0: 强雷静。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企喺十五五开局嘅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根据全球竞争力嘅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增，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揸住春季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红安至双休高铁山东段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肇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单止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亦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丹麦利奥制药首席执行官包多峰：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将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持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助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商务部外资司二级巡视员赵阳：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

0: 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嚟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青龙山灌区渠首站站长张永钦：
2: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以员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灌溉节水处处长刘国军：
3: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日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个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前4个月，广东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至21.5%，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0000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4月份，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9118.6亿元，增长15.3%。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是增长主引擎。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6万亿元，增长24.2%，占67.1%，对同期大湾区内地9市整体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4%。外商投资企业延续增长趋势，进出口10000亿元，增长12.4%，占29.8%。数据仲显示，大湾区内地9市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9市前3大贸易伙伴。
1: 广东省林业局昨日发布消息，由该局牵头制定的自然教育径建设规范地方标准，近日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正式发布。 该标准是国内首个针对自然教育性建设的地方性技术规范，将于今年8

0: 月9日起正式实施。自然教育径是引导公众走进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载体，亦是自然教育建设的核心内容。截至目前，广东省已建成特色自然教育径175条，总长度超过300公里，开发配套课程400几门，其中超120条自然教育径免费对外开放，为公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教育室外空间。
1: 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昨天在广州召开会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推动制造业企业与国内外优质赋能资源

0: 自化载体筑牢制度保障。参会企业与赋能机构现场开展精准对接，形成政企联动、供需协同的良好局面。经过前期探索实践，广东已形成五个因制造业赋能工作路径，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体系化赋能之路。自去年12月以来，全省已汇聚工业 AI 50强企业、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优质赋能资源570家，围绕10个重点产品行业举办44场赋能对接活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92个，落地合作项目51个，签约金额约2.7亿元。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赋能格局初步形成。
1: 记者昨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广州海关对 APEC 其他成员签发原产地证书9.6万份，签证货值308.8亿元。其中，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9.2万份，享惠货值292亿元。为帮助关区外贸企业充分把握自贸政策红利，广州海关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针对化工产品成分复杂、商品归类难度大的特点，安排专家上门指导企业申报商品编码，引导企业开展多协定税率比对，精准锁定最佳适用的 RCEP 协定税率。
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营运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要。
1: 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 26%， 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63.1万，同比增加 22%。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特区政府在2025-2026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刘振话，基于推动远洋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特区政府会在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在启德邮轮码头设置岸电设施。
0: 澳门特区政府昨日表示，当日依据有关法律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推进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澳门特区政府计划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长远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实体，澳管公司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运作、财务运用及执行投资决策。特区政府表示，该公司将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市场化的规则与流程，轮选合格且具资质的机构申请成为母基金的基金经理，鼓励基金经理与符合条件的市场投资者对接，调动社会资本，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助力产业升级多元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昨日表示，2026年一季度已协助澳门本地居民成功就业配对2769人次，同期本地居民失业率降至 2.1%， 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劳工事务局当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为协助应届毕业生及青年提升就业竞争力，近年已扩大就业加培训与实习计划的规模，2025年推出30个就业加培训专项计划，有346人入职，且超过九成仍然在职。2026年将推出超35个就业加培训专项计划，提供不少于600个岗位。此外，2026年将为澳门青年提供9个行业共约800个本地实习岗位，开展超过10

0: 个青年内地实习计划，提供超200个内地实习岗位，涵盖大健康、文创、会展、影视制作、现代金融、外语外贸等领域。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灰恩。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2: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2: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7: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2: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雅纳夫尼。
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科钦斯基。
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日前在东京众议院议会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矿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
8: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0: 集会参加者。
9: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8: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6: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日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登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日稍早前。

0: 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海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话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个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7到24度；珠海暴雨转中雨，27到24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惠州暴雨转中雨，27到22度。东莞暴雨转雷阵雨，27到22度；中山暴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江门暴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纽约小雨，18到10度；旧金山晴天，18到10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陈星、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空中走廊，即就大湾区低空经济新途径，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入面，低空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这些高端产业并列。这个是低空经济连续第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其的定位亦从新增长引擎、新兴产业变为新兴支柱产业。如今低空经济的发展早已不是单点开花，而是形成了全链条、全场景、全覆盖的产业生态。小到日常消费配送、农林植保、文旅体验，大到工业巡检、海上作业、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低空飞行器、无人机已经深度融入城市运转和产业生产。我们举个很直观的例子，以往海上油田的管线巡检、物资补给、安防巡查，全部依靠人工乘船出海、登塔作业，不单止耗时耗力，还伴随着极高的海上作业风险。现在依托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一次飞行就能够完成高精排查、数据采集、状态监测、全方位覆盖管线巡检、物资配送、应急安防等核心任务，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短短几年时间，我国低空经济实现了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在产业规模、场景落地、航线布局、政策体系、供应链配套等多个维度，稳居全球第一梯队。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和核心增长极，更加是凭借三地融合的制度优势和原

0: 唔备嘅产业基础，等低空经济嘅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变成咗我哋触手可及嘅日常。喺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只需要55分钟。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它研发的陆地航母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可以跑亦都可以飞，计划今年来量产交付，目前已经获得超前预订订单7000台。今年三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预计2026年底启动量产交付。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大疆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广州规划2030年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去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签约，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深圳前海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先导示范区负责人吴学文：
1: 我们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逐步建成巡检加物流加文旅等多场景融合飞行先导区，为下一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物流、应急救援等商业化场景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0: 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广东省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印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粤港澳三地正共同绘制一幅立体、务实、可感的湾区低空图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但要实现规模化发展，首先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天上的路到底怎样整？几百、几千架飞行器同时在天上飞，航线又应该怎样规划呢？秩序怎样维护？安全底线怎样守住？这些都是行业发展避不开的话题。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两项国家标准就是要将天上飞的每一架无人机都做到一机一马，全程可数，实时可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

0: 和激活要求，从源头俾每一架无人机定咗身份证。新机必须要完成实名登记激活先能够起飞，未登记嘅直接锁死电机。全量无人机亦有12个月嘅过渡期，最终实现全面规范管理。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规范就系俾无人机装上咗空中电子身份证，要求无人机从开机到飞行结束以唔超过一秒嘅间隔，主动向监管平台报送身份、位置、高度等核心信息，等每一次飞行都全程透明、全程可监管。呢两项国家标准嘅落地，意味住我国无人机管理正式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其实唔单止系呢两项国标，整个低空经济嘅管理体系亦都喺度加速完善。2025年12月，首届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喺广州举行，现场发布咗广东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及4项省级地方标准，同步上线咗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这个被业内称为低空数字底座的系统，能够实现对全省低空空域的动态感知、智能调度和联合监管，日均处理8000万条飞行数据，可同时监视超5万架次飞行。它不替代企业运营，而是给合规飞行提供确定性，不取代监管，而是等监管更精准、更前置、更协同。科学有效的监管可以等低空飞行更加安全有序，亦能够令整个行业发展更为健康。行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如今不少年轻人闯入这个赛道，顺丰丰翼的无人机航线规划师薛浩然就是其中之一。入行仅仅两年时间，他已经成长为能带队攻坚的业务骨干，每日带着团队跑勘测、做航线规划，忙到踢晒脚。
1: 刚开始我们组负责的话也就是深圳整个片区的，近段时间也在接外部的一些范围的一些任务，今年去接了有江苏的、浙江的、上海的，还有海南。最初的话基本上是以我们的普通的快递为主，相当于物流代替车子，现在包括一些生鲜啊、水果啊，这些保质期较短的话，对于它的时效性提升就很大。比如说一些机密的文件啊，一些我们医院急需要用的药品啊。
0: 2026年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大关。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人才培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年年初，广东省低空经济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搭建了全省企业库和人才库，提供培训、研修、就业对接全链条服务，破解行业非首方、技术刚缺人的痛点。今年四月，珠海连州机场无人机培训港澳代理合作顺利签约，标志着连州机场首次面向港澳市场，系统化、规模化开展无人机培训服务，未来将为港澳从业者和爱好者搭建集招生、培训、备考、送考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港澳学员的需求，教学方开设了普通话、粤语授课，安排粤语教官全程教学。珠海通用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陆珍介绍，首期培训班今年四月已经开课，未来力争将连州机场打造成珠港澳无人机培训标杆，为大湾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香港合作方负责人张志康亦话，好多香港同事周一到周六都要上班，连州机场可以安排周日上课，这个安排特别贴心，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港澳爱好者参与入嚟。余鸿伟是一名 CAAC 超时距驾驶员教员证书持有者，同时他还是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无人机专业的任课老师。讲起无人机教学，他的核心思路非常明确，教给学生的必须是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人才的不断输入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大湾区发展低空经济的核心优势之一就在于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协同，广东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香港有领先的监管创新和国际化视野，而澳门就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走出了自己的路。澳门面积只有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万。它不生产飞行器，但是就深度参与定义什么是合格的飞行器。它没有开放大量的低空航线，但是就在推动全球低空经济通用语的建立。2025年12月，

0: 澳门科技大学主办的国际标准研讨会正式发布了面向国际的低空经济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12项国际首创标准正式立项，涵盖基础术语、跨境物流、飞行器安全等关键领域。2026年3月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低空经济与智能应用标准委员会在澳门正式成立，进一步为澳门推动国际标准布局提供了平台支撑。低空经济的价值从来不是飞行器能够飞几高、飞几快，而是它能不能够令城市运行更高效、公共服务更可及、区域协同更紧密。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广东的制造根基、香港的治理创新、澳门的标准引领为依托，搭建起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生态圈。三地协同推进技术攻关、规则衔接和国际标准制定，未来必将实现空域高效互联、场景深度融合、产业跨域联动，打造世界级低空经济新高地，为全球城市空中交通发展提供粤港澳大湾区样本。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着来，我们连线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协会会长谭超尘，听下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谭会长你好，深圳是大湾区低空经济的核心集聚区，高峰时段有数百条无人机航线同时运行，还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深圳低空经济发展最亮眼的突破是什么？
3: 深圳事实上在整个低空经济改革过程中啊，还是摸索出一些经验。那么首先呢，深圳是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立法先行，进行机制改革，从制度上开始突破。那么深圳是发布了全国首部低空经济专项的立法，叫新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那么以法治的思维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制度保障，并创新性的设置了低空飞行的协同管理机制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的双协同体系。那么通过这个机制啊，深圳是完成了整个全域空域数据的收集，目前初步划设出了是8个大类、304个管制空域，那么总面积是达到了1158平方千米，占了市域面积的58%。那么同时呢，深圳还编制了深圳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划设指南，对我们分类分级的标准啊进行细化，显著的提高了可操作性。2025年7月份发布的深圳市低空基础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这个建设方案，那么我们是明确提出来，到2026年底。将深圳要打造成全球低空经济的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全场景的验证示范验证中心和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供给中心，那么全力在建设全球低空经济的第一城。那么从我们自己本身的市场的发展的数据来看，深圳目前消费级的这个无人机啊，占了全球的市场份额是超过70%，工业级的无人机占了全球市场的份额是超过54%。我们还有一个业态叫无人机的表演，那么这个业态是占了全球的92%。我们整个产业链从协会层面的一个系统的数据，那么我们产业链的企业已经达到了4200家。那么未来呢，深圳在2026年底持续的投入低空起降点的建设，那么我们截止到去年的12月31号，深圳是建了1284个。那么到今年年底，我们会完成1500个左右的起降设施的建设，并且会开通各类低空的商业航线是1000条以上，产业规模会突破1300个亿。那么全市的120米以下的无人机的试飞空域，将达到75%。从25年我们的综合数据来看，25年我们完成直升机载人飞行是超过了30000架次，那么无人机载货以及巡查的一些飞行的话，那么我们是达到了100万架次。
0: 想请问您，目前深港两地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协同已经有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呢？那要实现常态化的跨境低空飞行，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点和待解的难点分别是什么呢？
3: 其实在

0: 今年的3月份啊，在我们这个湾区东部那边做了一场发展的一个会议。那么当时香港的物流与供应链的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它简称叫 LSCM，和我们工信部这个电子五所赛宝这边做了一联合发布，就是深港低空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其实当时在现场宣布了跨境数据互通和飞控平台对接，香港港口的社区系统。叫 PCS，那么会实现跨境货物报关和物流全链条数据的一体化打通，包括0.5公斤这个轻量版的电子关锁，会适配我们的无人机轻量化的运载的需求，支持全程无接触的这个监管和快速通关。那么事实上，两地都在推一个动作，就是希望我们在26年6月底之前会推出深港之间低空跨境物流的这个监管沙盒的试点。那推进这个跨境试飞和航线申报的演示，核心目标还是要实现这个数据互通、设施互通、认证互通和监管互通。那么沙盒试点将实现3个突破啊，两地之间从飞行计划上要双向互认，依托我们的通导间的基础设施啊，对跨境飞行的轨迹全程进行跟踪监管。那么整合轻量化的电子关锁和飞控数据的互通。海关监管系统形成这个申报、飞行、通关和送达的这个全流程的闭环。目前我们是优先会测试3条航线啊，一条是从蛇口到屯门，一条是文锦渡到上水，还有一条是河套这个合作区内部的一个航线。那么预计我们年内会全面启航。那么我们会覆盖跨境电商的一些快件、应用、应急的一些物资和高价值一些货物的一个运输场景。那么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和我们的这个硬骨头啊，比如说深港跨境还是面临这个时效约束性极强，比如说在极短的这个时间窗口要完成调度、申报和响应。那么两地的空域呢，它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所以需要协同审批和空域的这个管理啊，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另外，我们的飞控平台是独立的，包括物流报关。货物的监管数据还是这个互联互通还是存在一定的挑战。那么跨境的航道呢，也是目前来看还缺乏统一的监控标准，比如说通导间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我们在内地用的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是吧？包括中国移动。那么在香港那边，它的整个通信的标准跟我们又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核心挑战。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通而不畅、联而不通的一些这个痛点。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去快速的针对这些痛点去解决问题。
1: 5月1号，两项无人机新国标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也即将在7月1号施行。那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这些新规给行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企业和从业者最关注的变化有哪些？而这些新规又将怎么保障我们的低空经济真正飞得稳呢？
0: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呢，有16章，总共是262条。那么事实上，这也是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的全面系统的一个修订。这个核心的制度包含了几个部分啊，第一就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要明确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那么系统性的破解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空域、试航、基建、政策协同、安全监管。这个5大核心痛点，构建发展促进和安全监管的并重，顶层统筹和地方落实协同，创新激励和合规底线兼顾的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另外我们低空的空域资源的一个配置，明确划分空域应该兼顾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国家会采用一些措施优化低空空域资源的配置，推进建设我们民用的这个低空飞行和应用相关的一个监管服务平台。建立适应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试航审定和飞行管理的一些制度和标准。那么，无人机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法律地位啊，这一次是增设了无人机的专门的章节，确定其这个民用航空器的法律地位。除了豁免的情况外，无人机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飞行活动，全部需要这个申请这个试航许可，并为每一架无人机设置了唯一的这个产品识别码。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差异化管理的一些要求，其中还有一个模块是支持了通用航空的发展， 强化科技支撑，加强这个。

0: 适航审定的建设，支持通用航空发展和优化这个航空服务。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是压实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我们的省级人民政府啊，会根据制定低空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划，完善这些政策措施，鼓励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拓展。那么事实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整个低空经济发展的监管趋势还是先让大家飞起来，然后再规范起来。无人机这个新国标，强制性的实名识别，再到我们民用航空法，意味着不合规的飞行的违法成本急剧上升，那么倒逼行业走向这个专业化和职业化。
1: 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啊，现在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链很完整，但同时也面临了飞手荒、技术岗缺人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商业化落地的挑战。那想请问您，目前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您认为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那要打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最关键要做好哪几件事呢？
0: 目前我们是有从三个维度来讲这个事情，一个是人才结构，因为我们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现在缺口非常大，应该是超百万级的这个缺口。那么大湾区其实作为产业的核心高地，我们其实覆盖了设计、制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融合多学科的一些资源，人才的缺口是尤为突出的。那么各方现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啊，我看我们的珠港澳合作在这个珠海的连珠机场也启动了面向港澳市场的这个无人机的培训的签约，包括我们全国首批的无人机的执照考试国考啊，在深圳龙岗也在开考，有1600多名这个考生啊，这是创下了单次规模最高的一个记录。那么广东省其实在中大、南科大等高校也开设适航认证、飞行动力设计的一些专业，还有空管的智能算法的一些交叉学科，现在在培育技术加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去弥补这个人才结构性的短缺。那么从基础设施上面，确实，那么这个运行过程中是飞行器能够便捷、高效、安全的起降，其实这个里面是非常有赖于系统性的这个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的支撑。你像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不是说有飞机就能飞啊，它还是需要空中、地面的一体化的新基建，包括我们的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情报，还有统一的这个指挥调度的平台。所以目前行业还是处于这个从能不能发展要转向规范、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的这个窗口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商业化的模型还是有待验证的，因为eVTOL 的整机和运营成本呢，现在还是比较高昂的，包括电池的续航和寿命，这个还是制约了它的经济性。那么，包括我们无人机行业，这个虽然规模化之后看成本是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的盈利啊，大部分还是依赖于这个特定场景的溢价。那么，低空经济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还是要从政策驱动，要走向市场驱动。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低空经济也首次被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那面向未来，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核心的发力方向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来说啊，低空经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触手可及的改变呢？
0: 大湾区现在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我们的发力集中在三个层面啊，一个是标准输出，深圳已经提出来26年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未来会加快对深圳模式这个标准或者大湾区的标准，那么推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是技术创新、自主可控，我们现在在加速这个飞控的算法和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以及低功耗主控芯片的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力争实现我们低空飞行器产业链核心技术和我们的关键零部件是自主可控。那么第三个，在构建完整的一个商业闭环。低空经济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了，飞行器的制造、运营服务和飞行保障四大环节，那么正在形成完整的这个产业链的闭环，应该持续这个深化场景定制，同步我们要补全起降点、管控系统等这些新基建和标准规范和数据服务的一些软基建，那么都要同步跟上。那么到2026年，深圳我们会打造这个两个小时的同程、4个小时的跨程的低空快送服务，会覆盖全市70%以上的人口。那么医疗物资向空中的配送是覆盖一半以上的三甲医院和血站。城市的治理呢，会把无人机覆盖全市所有的公园、河道和水库，

0: 普通市民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个应急的一些物药品啊，配送时间会从小时级会压缩到分钟级。那么工作日的一些商务的文件、同城的一些订单，会实现早上下单，中午就送达。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相信随着 eVTOL 技术的成熟啊，包括适航矩阵的一些推进，我们相信这个城市空中通勤也会从概念走向体验。那么目前我们也在包括深圳、广州，包括珠海，我们都在多个关键的这个区域啊，在布局直升机和 eVTOL 的这些起降场。相信到2026年年底，这些基础设施会覆盖很大面积的这个同城和跨城的一些通勤航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着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低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更加规范有序。未来这片3000米以下的低空蓝海，还会创造出更多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可能。它不单止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更加会令中国在全球低空产业竞争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粤港澳大湾区正以三地协同的合力，织就一张联通未来的空中走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里低空经济一定会真正飞起来，飞得稳，飞得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改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海关总署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上海正式落地实施。中汽协表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液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太空太阳能发电成本有望大大降低。
5: 科创空间，把科技穿在身上，专访深圳市恒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
4: 港澳传真张大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
5: 数字生活布局 AI 自算新战略，创科新通新品手法抢占产业新高地。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倪星陪伴大家。首先系科创新动向，嚟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0: 局、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咗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不同产品嘅具体标准。咁专家认为，系列标准清晰界定咗人工智能终端嘅智能化水平，为建设安全、有序、高效嘅人工智能终端生态奠定咗良好基础，亦将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实现规模优势与标准引领嘅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终端是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体系化发展的关键载体。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人工智能终端以丰富多元的智能场景为牵引，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体验，有效激发了大众消费热情，成为调动内需潜力、优化消费结构的重要支点。
1: 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为人工智能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拉动下，人工智能终端备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9.6%，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总工程师魏贤介绍，人工智能终端是以大模型为核心驱动的新一代智能终端，与传统终端相比，主要有四大功能升级，能主动感知场景，精准理解用户意图，具备文本、语音、音视频等多模态交互能力，可支撑大模型生成式应用与智能体代理式服务，依托个人大模型和知识库，实现终端自主学习与持续进化。
0: 再来关注，2026年5月10日到16日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活动期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通过发布主题宣传海报、动画以及节水小伴歌系列科普动画等多种宣传形式，广泛普及节水理念和知识，着力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多年来，住房城乡建设部扎实推进城市节水工作，推动出台供水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城市供水节水工作提供坚实的顶层立法保障。通过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强化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节水用水效能，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据初步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已经确定50个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重点城市，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充分发挥示范效应，推动人居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从今天起，上海正式试点实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将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过去，进口化妆品上的中文标签内容较多，字号偏小，试点后，实物标签上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完整的标签内容。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
3: 上海海关负责进口环节申报核验、标签抽查检验，重点验核中文标签可视面标注的内容与企业向海关申报内容的一致性，依法处置不合格产品。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为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超过1100亿元。根据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我国将着力构建科学精准、便捷高效的海关进出口化妆品监管体系。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
4: 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
2: 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说，
3: 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简化通关流程，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实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2: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日正式实行。
0: 再来关注，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咗5.5%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是这样，今年1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据中汽协分析，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也集中展示了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等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
1: 近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67件科研产品飞向太空。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这些产品和实验组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有性太阳能电池液。传统太阳能电池液多为刚性，成本高。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有性太阳能电池液将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那这一次有性太阳能电池液将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将应用在哪些场景，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敏的报道。
5: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液。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液，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6: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是一种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5: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每年发射卫星近4000颗。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6: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液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5: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

0: 切成了小块，随天舟10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1: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到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1: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比较低，相对来说比生化镓来说它比较低。第二个，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改进它的效率，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上天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结合实验样品在轨前后的电学特性、光学特性和微结构特性，进行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和封装材料的衰减特性及其相关衰减机制，为探索新材料提供有力支撑。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暴露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在晴15.5大湾区涌浪潮头。
3: 这个春天，百万英才会南粤招聘活动走进全国多所高校。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一个个具体的岗位拉开，就会发现招聘会现场犹如湾区产业微缩地图，按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划分的七大招聘专区，紧扣广东制造业立省战略和深圳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布局，岗位涵盖博士研发、工程技术、技能应用等全层级，以产业图谱定人才图谱，为15+5产业跃迁筑牢人才根基。
4: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赵同学，
5: 6月份毕业，随后就马上去深圳芯片设计公司做测试工程师。我觉得广东在半导体的整个的行业发展高度、整个产业链的配套集群方面，都是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
4: 上海交大物理系大二学生李正红，
6: 还是很喜欢我们大深圳干实事的氛围，我们的科研人员待遇也比较好，
4: 引才方式也更精准滴灌，按高校学科优势定制专场，精准匹配岗位需求。通过校企协同，将产业需求前置到高校培养环节，实现校地共育。实习直通车、OPC 创业专区、金种子计划同步发力，兼顾就业与创业。AI 面试仓、人才直播仓等科技手段，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如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等国之重器集聚高端人才，清华、北大年均近千名毕业生赴粤发展。大湾区以产业聚才、以创新育才、以服务留才，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用人才引擎夯实15+5科技创新与产业跃迁根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

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

0: 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
2: 创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在深圳这座以创新为基因的城市，科技与生活的交融从未停止。在我们国家的黄山、泰山、华山、庐山等多个著名景区，相继引入了登山智能辅助产品、登山外骨浪、智能筋骨带、登山杖等。这些智能设备可以在山脚下的起点或者上山的途中租用，为登山助力，令游客能更多地去欣赏沿途风光、观光体验，因此亦被称为登山神器。
4: 没错啊，科技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可以穿在身上的力量。这款黑科技产品的背后，是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及团队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突破。1997年，余运波从华东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中兴公司从事技术研发。三年稳定的职场生涯并未消磨他的创业热情。2000年，余运波毅然辞职，开启了第一次创业，研发银行腰盾芯片。这段经历被他称为冷板凳时期。他说当时技术门槛高，市场认知有限，但正是这种寂寞令他学会了专注。
3: 2015年，他再次出发，创立肯兴科技，瞄准外骨骼机器人领域。他说外骨骼不单只是机械装置，更是人类体能的延伸。余运波坦言，这一选择源于对老龄化社会的洞察。科技不应该是扬枪拔雪，而应融入生活，尤其是帮助老年人和特殊群体重获行动自由。近日，记者走进肯庆科技总部，聆听这位创业者的科技思想和商业实践。来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运波，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5: 余总，首先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肯庆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余运波。
5: 请您把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6: 公司成立于2015年，我们在这个行业绝对是老兵了啊，已经有11年的历史。所以当时成立公司的背景，就很多人也在问，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赛道，到现在为止它还不是特别热的一个赛道。那么当时就非常非常冷。我选择这个赛道最主要的初衷，就是我觉得人类很多国家都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衰老。那么人衰老以后是不是还一样拥有品质生活，这是我考虑的问题。我想人一定需要这样的帮助助力，所以基于这个原始出发点，我选择了坚定做这个行业。
5: 包括公司这个名字啊，就看起来很特别啊，在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名字如果让我说实在话哈，就是它确实有一定的机缘巧合。当时起这个名字第一次下意识就说，那么有那么厚的一块字，一本字典，我也不知道有多厚，说我们先翻到777页第七行，这正好恰巧它这个词呢，肯庆我也认识，它就是筋骨相连的地方，也代表关节关键。我说正好和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不就是关节技术吗？核心技术吗？所以我们当时就说这个词不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词不错，但是觉得它比较生僻，不利于传播。所以我们呢，当时我和我们的联合创始人，我们俩都说要不还是换一个吧。后来我们又花了3天时间去起名字，结果都聪明，所以呢我们都觉得不满意，后来还是又用回了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有一定的机缘巧合性，所以呢我觉得它也昭示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核心技术，关节技术，也是筋骨相连的地方，人体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贴合，所以现在肯庆它已经成为业内的一个品牌了。所以我们现在想改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舍不得了。
5: 那这一路走来还顺利吗？特别是经过这一系列的创业，这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6: 我觉得走过来确实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就是尤其是一个非常冷的行业，走到今天有一定的大众的知名度，我觉得它对我的最大冲击啊，当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不利的因素，中间的曲折，但是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内心的冲击，要不要坚守，如何坚守，这个才是我现在考虑最大的问题。包括至今为止，就其实前面在外国它仍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大众的地步。

0: 就是它中间还有很多台阶要迈。我每天都要问的就是你如何坚守，如何破局。所以破局这件事儿，是我们十年来每天都要经历的心路历程。就是你首先要破自己的局，敢不敢坚持，要不要坚持。第二，破很多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的局，比如说穿在身上舒不舒服啊，人体要不要，人体为什么需要。所以这些我觉得才是我觉得对我最煎熬的，就是内心。所以经过了十年，我觉得到去年为止，我们看到一些大众啊对此积极的反应，我觉得我的内心也稍微相当于平和一些。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局仍然没有完全破，没有破到将来无人不用的地步，所以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内心是坚定的，通过这十年我觉得我们非常坚定的内心。比如我们的团队，包括我们团队很多都跟我们一起十年了，团队都十年，我们核心人员基本都十年了。所以大家在每次我们内部开会的时候讨论很多的就是都是一往无前的破局，都是知道我们现在仍然不够好，不仅我们不够好，整个行业都不够好，所以仍然要破局。所以但这也是创业的意义。所以我们创业，我觉得我们啊，就是我觉得经过十年，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触动，我觉得创业的本质就是我们没有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就是经常面临的前面不知道路在何方这样的感觉，然后让你怎么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次创业跟以往的其他创业最大的不同。这是我第二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的时候至少我知道做的哈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一个产品，它一定能做出来，只不过成本高低，用户量的大小，这个有可能是零和一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东西，如果用户不满意，它可能代表着千千万万用户不满意，它就有可能这个产品压根儿它就不应该存在。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等于经常游走在生和死的边缘，就是否定，完全否定，还是有微弱存在的可能性，就在这个边缘游走，就这么一种感觉。
1: 能体会到您说的描绘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是很艰难的，跌宕起伏，这期间肯定也会出现这种心里面这种起伏和波澜啊。想过放弃吗？
0: 无数次，但是每一次也很神奇吧，每一次真的想放弃的时候，他总有用户过来鼓励我。比如说我印象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中间无数次，每一次都快放弃了。比如说我们2019年做了很笨重的一个那个全落地的匣子的时候，啊，觉得这个东西完全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开会都把自己完全否定了，结果非要有一个客户坚持过来坐车过来，他一定要试这个产品，他是个残疾人，虽然他没让他走起来，他站起来，他说这已经很好。哎呀，我觉得每一次我们要放弃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用户来鼓励我们。然后2021年的时候，我们出来第一款轻量级的产品，腰部助力的、髋部助力的产品，还是原型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么笨重谁会用啊？结果就是第一个用户坚定地要买我们的样机，他现在还是我们的第一个用户。所以就是说总有用户来鼓励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中我觉得总是非得要完成某一件事一样，就你非得把它做好。
1: 就是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就有用户出现，然后用户的这种需求反而推动了您要不停地坚持去创新，去让它变成轻量化，由 1.0 2.0 这样逐渐地让你的产品迭代升级。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原始的出发点，我觉得还是可能从我觉得人的本身的出发，他可能那时候考虑，我创业的时候考虑比较少，我觉得人肯定需要增强啊，看我们光增强脑袋增强思维不行，还要增强四肢啊，这是最原始的出发点。我想这个技术马达可以做的比较轻嘛，肯定有机会把它做轻，这是很原始的出发点。但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然后等到我们真正实施了好几年以后，出现了就刚才您说的无数次的绝望，无数次的绝望，无数次绝望的时候，每到刚刚说的关键时候，就这样，人类的需求就逐渐的随着我们的设计的过程中，产品的迭代，它的需求在释放。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从开始完全都小众到现在大众，你看我们现在又跑步者说我希望跑步能降低我的心率，提升我的成绩，然后爬山者说增程，老人家去旅游我觉得更轻松，我能装到小包里，装到口袋里，所以这些需求就开始迸发了。所以我们也感觉这个路越来越宽了。从我们这个过去以来，我觉得还是跟市场的互动，我觉得才是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原因。就是如果闷头光做产品，我绝对坚持不到今天。
1: 像您刚才也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是老兵了。

0: 这十几年的这样的一路发展，就在您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而我们公司在整个行业发展当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是不是决定了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
1: 其实整个行业呢，我认为哈，就从2025年去年才开始有发展。也不瞒您说，在2025年之前，有很多企业都几乎快倒闭了。大家前面2024年之前过得都非常不好，我用非常两个字，非常不好。因为那时候就是同行业也有个七八家，我们大家其实还是一种，就是大家都相互基本了解情况，做的产品都不行，市场哀鸿遍野，用户不接受。所以呢，2025年是关键转折。2025年为什么有转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引入到泰山，外国助理登泰山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象级的热点，在2025年。所以这件事情呢，激活了市场，一下子让外国出现了拐点。所以这件事儿是我们肯庆，我觉得给行业做的贡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拐点？就是为什么2025年突然爆发，2024年之前都没有？我觉得是多重因素的迭代，既有运气，比如说机器人产业啊、AI 产业啊，这个大家变成热点；又有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十年的努力，我们花了10年时间把设备做到1.8公斤，很轻便，而且它体验算法都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现在用户体验，我记得我们在泰山，我们到现在已经体验了用户大概有10几万人，没有负面体验，就99%的都是正向，就他用户都觉得助力感很明显，然后非常省劲儿，包括我周边的朋友啊，他们都体验过，他们都去试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他产品做到一定程度，所以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级的迸发，所以这件事儿就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那么从2025年以后，就这个快速发展以后，也有很多家也都相当于天降甘露的滋润，也都茁壮成长，那么大家都在发力。确实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也面临很大的竞争，但是呢，这个外骨骼呢，它看着简单，但是它的难点就是在人机耦合和人因的设计方面。就是人类历史上哈，人要接受一个东西紧密的穿在身上是非常困难的。你看我们人类，哪怕我戴个眼镜，我可以非常挑，我要挑它的舒适度啊、重量各种方面，穿个鞋子，我要把鞋子穿得匹配很舒服，所以这个匹配是非常难的，就是人因，就我们叫人因工程，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积累这么10年，我既要考虑到技术，比如说马达呀、算法呀什么这些技术，还要考虑到人因，它跟普通机器人相比就多了，就是人因，普通机器人也有人因，比如按钮交互，但是这个外骨骼更加要求更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10年两方面积累我们都比较强。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我们马上在迭代的新品，我觉得就非常有竞争力，它会穿戴的舒适性啊、轻便性啊、收纳呀、融入到日常都非常好。我们还会再规划新一代的更多的产品，让它变得非常的轻薄，非常的轻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件事上呢，我们虽然有竞争，我觉得我们坚定有我们自己的路线，所以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发展大家都非常的积极。现在我觉得跟我们过去10年相比，我们整个队伍的态度和原来相比，尽管我们还有前面有无人，刚才我说有无人区，有很多技术要突破，但是我们觉得一定可以，所以我们的信心我觉得比原来要好很多，信心大增。你能够关心用户，你就能做到大家满意的产品，我觉得这才是根基。所以尽管我们有竞争啊、有模仿有后来者，但是我觉得将来拼的还是这个企业的团队，你的发心初心是不是坚持，是吧？你是不是还能够一如既往的去创新？因为企业是要跑长跑的，不是跑短跑的，不是今天的。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规划了未来2到3年的研发产品都已经规划了。
0: 把未来这种规划能具体的给我们描绘一下，就是您心中一定有一个对肯庆科技未来的这样一个蓝图。
1: 我也是想过这个事，我觉得它定位成什么样的公司，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您想象不到，也许它会是一种服装公司，对吧？就是有一种那个电影叫超级动力服，是吧？比如说它超级服装公司，它将来可能是个服装，它可能的形态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见到这样，对吧？它可能是服装，其实这个事情一点都不远，我认为可能也许后年我们都有这样的产品。

0: 就出现量产的，就是它将来一定是，因为人体最能接受的东西就是服装，软的，它可能有局部硬，是吧？它可能是软的，所以它绝对不能是凸在外面这种看起来一鼓鼓囊囊的一大块的东西。所以肯定未来我认为是一个高科技的机器人服装动力服装的公司，它有可能有很多种形态，小马甲、小短裤啊、鞋，或者是一个护膝，或者是那、什么这样的形状，所以它会变成就日常生活中，就是你的动力服装，你的服装有很多件，甚至你可能换颜色换花样，它可能某些功能去嵌套上去，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必须是时尚的，是时尚的，是智能的，我想是这样的。就好比我们远古的时候人类不穿衣服，现在我们人类离不开衣服，未来的人类他需要的不是我们这种普通衣服，他需要的是一种动力服装，上面除了动力之外还有很多感知交互，他可能是这种服装，这是我们的非常远期的想法。
1: 也共同期待我们肯庆可以早日实现您刚刚描绘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些蓝图啊，也祝愿我们的肯庆发展越来越好。感谢于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4: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5: 港澳全新。
6: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7: 是的，近日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这次大会由国际品牌科学院、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及国际品牌网联合主办，旨在彰显香港作为世界品牌之都及国际品牌中心的战略定位，促进全球品牌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李家超视频致辞时表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他说，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和本地自主品牌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事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和香港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不单是对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新动能。此举标志着一个更加公正、多元、开放的全球品牌评价与交流平台正在兴起，将有力推动全球品牌合作新格局的形成。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100强榜单，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在品牌打造、合规维护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
7: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陈茂波说，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令到香港在十五五时期发挥两大功能，就是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包括作为新兴产业落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他表示，在香港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共同推动下，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上个星期签署投资意向书，进驻东莞开展规模化生产。该公司是香港本地培育的初创企业，项目依托香港前端研发与国际绿色金融认证的优势，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规模化制造能力，既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区内研发的前沿绿色科技走向国际、服务全球的展示，亦都是香港作为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的案例。
6: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粤港澳三地正推动制定湾区标准，工业界自愿采用，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区内融合发展，同时亦为内地的产品和服务对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截至今年三月，已公布270项标准，涵盖机电、交通、医疗和教育等多个领域。陈茂波说，展望十五五时期，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及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深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深化合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应用，并为国家标准与国际规则同标准的相互借鉴作出更大贡献。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7: 是的，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二十五周年发展大会在深圳大学城国际会议中心千人礼堂举行。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曾荣代表学校向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全体师生校友表示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学院发展的各界友人表示感谢。他指出，二十五年来，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年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清华大学正处于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关键时期，希望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坚持立德树人，在教育范式变革中先行先试，勇攀科技高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硬核担当，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深化开放融合，在国际化创新中树立标杆。学校将全力支持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中大胆探索，在学校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途中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清华、无愧于深圳的崭新篇章。
6: 近日，即等你嚟，益企闪耀直播精英启航计划项目启动仪式在深圳卢区水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水贝夜校举行。该项目由卢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区网络直播行业党委、翠竹街道党工委连续两年举办，旨在推动辖区居民、应届、往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解决珠宝企业直播技能人才短缺难题，精准服务新就业群体。项目于四月份启动岗位征集、学员招募工作，一经发布即引发热烈反响。周大生、周六福、孟金源等32家品牌企业释放128个电商直播岗位，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等9家院校深入开展校地合作。学员报名热情高涨，报名学员达196人，经筛选择优，确定61名学员进入培训环节。入选学员结构优质多元，其中211、985等重点院校人才10人，其他高校毕业生14人，海外留学生4人，设计师6人，企业职工27人。此外，作为本次启动仪式的重磅环节，中国地质大学自然文化研究院产学研基地正式揭牌，落户水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双方将探索党建引领产学研用新机制，围绕科研加课程加人才共建模式，在地质珠宝文化挖掘、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人才输送、产业反哺的良性循环。
7: 再来关注近日来自深圳市南山区的深圳乐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乐动机器人开盘涨 102.96%， 报53.5港元，总市值178.33亿港元，首发共募集总额8.787亿港元，将主要用于 AI 技术研发、全球市场拓展及产能提升。乐动机器人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以感知智能为基础的全栈式智能机器人公司。公司从智能机器人的眼睛视觉感知系统起步，逐步构建了从底层传感器、算法模组到整机研发设计的全栈式能力。根据着色咨询数据，以2024年营收计，乐动机器人是全球最大的以视觉感知技术为核心的智能机器人公司。2025年其 DTOF 激光雷达年出货量超过400万台，位居行业第一。视觉感知解决方案已经累计应用于全球超过3000万台智能机器人，客户涵盖全球家用及商用服务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
6: 乐动机器人的成功上市，是南山区以深圳机器人谷为核心载体，推动机器人产业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作为深圳市机器人产业第一大区，南山区已汇聚了从核心零部件、机器人本体到系统集成与场景应用的超200家产业链企业，形成了上下流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的协同创新生态。南山区亦是国内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标杆城区。此前，南山区优必选、粤江科技等14家机器人产业已相继从呢度走向资本市场。乐动机器人的加入，进一步壮大了南山制造在机器人赛道的上市军团，标志着南山在具身智能呢一未来产业新赛道上已形成领先的集群优势。为了进一步壮大上市企业队伍，南山区建立了孵化、成长、资金、服务全链条全周期上市服务机制，从政策扶持、科技创新、空间保障、人才发展等角度，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着力构建上市培育引领区。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如今人工智能 AI 浪潮正席卷全球，已渗透至各行业工作场景的每一个角落，并逐步陷入日常工作流程。在这场 AI 变革中，想要企稳脚跟，亦必须有效利用好各类 AI 工具。其中终端设备，尤其是 AIPC， 亦就是人工智能电脑，正从传统生产力工具加速演变为支撑 AI 工作负载的战略性平台，而备受青睐。
7: 是的，近日一场关于智能体电脑的发布会在深圳龙华举行，发布会的主角是植根龙华13年的科创企业创通新科。这家深耕 mini PC 的企业如今正全面转向 AI 自算赛道，不单止当日发布了三大核心产品系列，还揭晓首批生态合作伙伴及场景方案。而这场发布会亦不单是企业发展的战略转型，更是深圳市龙华区抢占下一代 AI 终端赛道的一次亮牌。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8: 活动现场，创通新科集团总裁戴远军发布 AI 智算战略转型报告，回顾了企业从小盒子到大生态的跃迁历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企业转型初衷，他表示，
9: 其实对于现在最新的这个市场和科技的发展来讲啊，我们看到 AI 对于我们整个全球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深刻的体现。所以呢，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相对在技术开发能力比较强的公司当中，我们要在 AI 的这个时代的变革当中要抓到这一波 AI 的发展的红利。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在未来的五年甚至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核心的战略向 AI 的方向去转型，特别是在整个 AI 的全场景的产品线的设计以及全用户渠道的选择上面，给用户和给全球的 AI 的使用者带来更多的产品的选择和更好的产品的选择。
8: 创通新科集团董事长窦凯在新通环宇智盈未来主题演讲中表示， AI 产业已进入 Agent Computer 时代，这是一种具备数据隐私保护、成本效率优化及本地化算力支持三大核心价值的新型计算设备。创通新科集团总裁戴远军表示，创通新科此次战略转型既是企业深耕13年的自我革新，更是对 AI 产业趋势的精准把握。当 AI 基础要素及能源、芯片、基础设施、大模型日益成熟，应用层的爆发式增长已成定局，而 Agent Computer 正是这一趋势的核心载体。
9: Agent Computer 这个定义呢，是我们在对于整个生态的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贡献，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因为其实今年春节以后三月份开始的以小龙虾为代表的这一波热潮，很多的用户在使用小龙虾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其实使用成本很高，因为你要不断的去消耗 token， 尤其是你在训练过程当中消耗的 token 越多，支付的费用就更多。所以我们所推出的 Agent Computer 这个概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是我们的机器可以让你实现本地的 token 消耗，就是极大的降低我们在整个的养龙虾也好，还是养任何一种这个 AI 的形态的软件的定义的时候，那么对整个算力的消耗可以实现本地化的消耗。那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消费者的使用成本会极大的降低。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那第二个其实就是 Aging Computer 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提到 Computer PC， 那大家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的传统的认识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认为几种形态我们能够想到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一体机或者是迷你 PC 也好。但其实在 AI 时代到来以后，我们对于电脑的定义从功能、能力和形态可能都会发生革命性的颠覆。所以我们对于 Aging Computer 的概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我们会不断地把 PC 的这种传统形态会根据 AI 的时代不断地去进行深度的迭代。三年之后也许大家再看到我们会发布全新形态的 PC 了，那那种 PC 叫什么啊？我们对它的定义叫 Agent PC。 所以这是目前我相信在技术不断的发展的现在不会太长的时间内大家可以看到的。其实大家都只有看到叫 AI PC， 但实际上 AI PC 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领域，就是你到底如何定义一台 AI 的 PC， 其实你很难定义，就是我哪怕里面装了一个豆包，我都可以从更宽的范畴来讲，我都可以说它是一台 PC， 对吧？但是那真的是一台 AI 时代的产品吗？我们觉得定义应该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提出了 Agent PC 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8: 战略转型的底气最终要回到产品与制造本身。发布会现场，创科新通正式发布三大核心产品系列，并揭晓首批生态合作伙伴及场景方案。权威系列将与商汤科技深度协作，融入商汤龙虾生态，帮助企业在业务运转中快速落地 AI 应用。兴起系列将与阿里云深度合作，实现边云协同，支持离线轻量化模型部署与云端 API 无缝对接。汉境系列将搭载超强 AI 芯片，支持大模型部署。发布会还同步推出新通 Agent NAS 产品线，这一系列与华宝新能达成生态共识，将打造行业最小单元的存、算、电一体化便携方案。同时，创科新通还发布了 AI 笔记本电脑及全尺寸系列，以及新通 AI Agent Workstation AI 全站工作站垂直领域一站式解决方案。创通新科集团总裁戴远军介绍说，
9: 我们的 Workstation 的整个的产品的核心亮点，其实简单总结归纳来讲啊，我认为有我们做到了全场景覆盖。所谓的全场景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定义，第一个就是你不同的应用场景，小到你自己回家以后家里用的那一台，再到你到办公室里面需要用的那一台，我觉得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技术亮点啊。第二个我们做到了什么呢？我们做到了叫全尺寸覆盖。什么是全尺寸覆盖呢？那我相信大家提到 Workstation 就是工作站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很重很大， 但是我们已经做到了全尺寸覆盖，最小的我们可以已经做到了一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workstation。 就什么意思，就是小到你可以放在你的背包里面随时可以带走，你可以在现场就用这一台 workstation 去为你工作。我们也同样提供了专业级，就是更大的体积的

0: 在办公室或者在数据中心处理过程当中所用到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次的整个 workstation 定义了两个最大的就是不同，就是第一个我刚才说讲的全尺寸覆盖，第二个叫全应用场景覆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次推出的整个 workstation 啊，其实对于平台覆盖我们也做到极大的扩充啊。什么是平台覆盖呢？除了美国传统的 AMD 和英特尔，以他们为代表的，包括英伟达为代表的美国的这一个技术流派以外，我们国产的 CPU 包括国产的 GPU 的产品线，我们同步也推出了。所以我觉得从技术平台上来讲，我们这次推出的产品线也一定是重磅级的。
1: 据介绍，未来创通新科将携手 AMD、英特尔、升腾、寒武纪、摩尔线程等算力芯片厂商，以及阿里云、通义千问、商汤科技等大模型与软件生态伙伴，共同建设新通 Agent Computer 生态合作圈。戴元军表示，
0: 下一步我们将会专注在两件事情上面，第一个就是关于硬件更加的优质的具有性价比的我们讲的 Agent PC 的就 Workstation 这样的产品线的不断的迭代和更新，给用户提供性能更加稳定、性能更加强劲、性价比更高的产品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接下来将会作为我们的不断的迭代的一个重要工作。第二个，我们会在核心的软件的生态的适配，我们自己也好，包括跟行业里面的已经做得非常优秀的软件公司，我们会跟它更加深度的去链接起来。
1: 针对创通新科从全球 mini PC 领导者向 AI 智算生态构建者的战略跃迁，深圳市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邓自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正契合了龙华区推动制造业向 AI 要动能的总体思路。龙华区工信局也正着力推动 AI 与制造业的双向奔赴。
2: 当前，龙华正在全力抢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机遇，推动 AI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是以 AI 赋能企业降本增效，聚焦企业生产环节的痛点、堵点，推动人工智能在生产制造、质量检测、供应链管理等全流程的深度应用；另一方面是深化人工智能加产品融合，推动产品 AI 化升级。例如，依托龙华迷你 PC 产业高度集聚的优势，支持创新星、极摩客、安卓威等龙头企业构建本地化部署的智能底座，重点发展推理一体机、桌面超算、 AI 工作站等智能算力终端，同时向上下游的芯片、模组、系统集成延伸，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和附加值，加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1: 深圳市龙华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何一鸣则表示，创通新科主动布局 AI 战略转型，是企业抢抓数字经济风口的关键举措，也是龙华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示范，将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为地方实体经济赋能增效。
3: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投资促进部门呢，我们是积极搭建了一加一加六加 N 的投资龙华第一站的这一个服务矩阵，通过这个一个总站统筹、一个国际站链接全球，六个街道办的服务点下沉和 N 个园区的这么一个窗口的延伸呢，我们形成了覆盖整个龙华区的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招商的生态。那我们始终呢把辖区的企业的需求放在首位，从政策支持、人才保障、空间供给等多个方面，为我们人工智能和算力领域的这些企业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服务。那么同时呢，积极搭建这个政企沟通平台，及时这个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那么让企业呢在龙华放心投资、安心发展。那么正是因为我们龙华呀为企业发展这个着想的这些整个的一个态势，那么近年来像这个地师范室啊、科大讯飞啊等一大批的 AI 领域的龙头企业纷纷扎根龙华发展。那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这个人工智能和算力这些产业，全面深入推进场景创新工作，动态发布场景清单，搭建平台，促进这个供需匹配，推动我们的鸿蒙生态龙华创新中心，包括创通新科、富士康啊、科大讯飞啊这些辖区的重点企业平台链组企业积极开展供应链协同、技术验证等等，形成这个开放场景，吸引企业，培育产业，升级场景，这一个良性循环，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集聚，推动龙华的产业高质量。

0: 上发展。
1: 当天活动中，创通新科股权慈善基金携手龙华区慈善会，向龙华区高级中学教育集团观澜校区捐赠 AI 科创研学教室，助力青少年科技教育。这一捐赠也是科技加工艺的创新实践，将推动 AI 从实验室走进课堂，为青少年打开智能世界的大门。未来创通新科也将持续发挥龙华制造的硬核优势，在全球 AI 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为中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实践样本。
2: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都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朕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的。
1: 是的，那另外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和这个网友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你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那在欣赏好音乐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今日最话题的讨论当中的。
1: 是的，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就是你最爱的影视歌曲，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影视歌曲歌单。
2: 好了，首先做到今日的新歌推荐的环节，一起来听歌了。首先听到是今个星期为你推荐的第13号音乐作品《小时姑娘》演唱的《未寄书》。

0: 一首国风味道浓郁的歌曲《危机书》是来自小石姑娘。那这首歌表达的是一见钟情的暗恋，歌词的意境非常美。
1: 嗯，亦都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月光下的一个擦肩而过。定是你恰好是着了一件就白衫啊，企在阳光正好的春日里面，就知道忽然之间我开始就给你写信，而且每写一封就开始就爱上你一次。
0: 对，其实这首歌它的一个就是动情点就在于，这个歌里边写的这些情法，然后这个主人公就这个女生从来没有寄出过，虽然每一封都是寥寥几页，但是写尽的都是她淡淡的相思和浓浓的情意，但就是因为这些情意在非常克制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寄出，所以让这首歌呢略显得有点伤感。
1: 嗯，今天最话题讲的就是你最喜欢的影视歌曲，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分享的。
0: 是的，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当日微博之下留言，也来一起分享你的歌单。那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唐伯虎和黑人李逵演唱的《霓裳尽》。

0: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唐伯虎和黑人李逵联袂合作的《霓裳尽》。霓裳褪去，芳华成尽，直到曲终人散，方才醒悟，一切看似繁华的风景，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虚妄。
1: 咁唐伯虎啦，同埋呢一个嘅黑人李逵啦，吓咁啊，两位咧国际友人啊，携手挑战国风歌曲啊，咁啊，同呢一个嘅古筝啊、琵琶呢个旋律咧混合埋一齐啦，共同讲述一段啦有关于生存同埋抉择嘅故事嘅。
0: 是的，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董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周杰伦作词作曲的《周氏情歌》，那天下雨了，真的是一幅周氏纯爱风水的这种画面，非常美。
1: 好像被雨点就染开了一种水彩的颜色，亦都似年少的时候一种比较朦胧的暧昧的味道，错过了就成为了未来浪漫的一种遗憾了。
0: 是的，即使是一首写遗憾的歌，你也会发现这旋律美得令人有点晕眩哈。纯爱在岁月的滤镜下，在生命的轨迹里，即使错过了爱，也未尝不是一种浪漫。
1: 今日最猛题咧就嗰啲你最中意嘅影视歌曲，都欢迎大家继续咧同我哋进行分享互动嘅。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也是久违了的一个男艺人周渝民带来的《谁给我的勇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周渝民在单曲《谁给我的勇气》当中真的是展现了他在音乐领域当中多重且不同的面向。
1: 嗯，这次的新歌呢有别于周渝民以前的一种的曲风，歌曲里面呢有一点点就rap 的这种的编排里面呢，也都为他极具辨识度的这种的中低音打开了

0: 到了关于情感中的那种缺氧的状态。
1: 嗯，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你最中意嗰啲影视歌曲吓，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黄庭瑞演唱的《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0: 回家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1: 好，我们听到的是黄庭瑞演唱的歌曲《海的尽头没有灯塔》，这是奇幻疗愈系电视剧《向流星许愿的我们》当中打造的插曲。
2: 嗯，我哋都以为只要再走远一啲咧，就会睇到光。我哋都冇停落嚟啊，仍然一火一日咁去行前进，亦都做选择，咁将生活就往下一步推进嘅。
1: 嗯，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时刻忽然迷失了方向，那么这首歌虽然没有办法替你找到答案，但在你还没确定方向之前，会陪你走过这段没有灯塔的航行。
2: 嗯，我哋今日最话题咧，讲嘅就系你最中意嘅影视歌曲吓。咁头先嗰首都算系其中嘅一首啦。咁欢迎大家继续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

0: 本周第十八号推荐曲目，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份祝福，送给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向前的你。
1: 这一首的《无人乐园》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的。当世界催促我们各守各位的时候，当生活没有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就已经独自出发了。
0: 是的，电吉他和弦乐的交织构建出了既现实又抽离的空间感。那王俊凯是以克制而带有冷感的声线切入，在孤独当中确认存在，在失序当中寻找秩序。那在这样的一个乐园里，我们允许一切发生，也拒绝说再见。愿所有的好朋友带着那些事与愿违，依然可以勇敢向前。
1: 都希望大家同我们分享那些同影视作品有关的一些的好音乐。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我们。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
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也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1: 是的，星际湾区听歌同时，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的互动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最爱的影视歌曲。星际湾区开篇呢，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我们》，这也是根据电影《后来的我们》男女主人公十年的情感纠葛量身打造的音乐作品。
2: 的确，成首歌在聆听的时候会令到人非常安静沉浸其中，也都是作词人郭大为在创作的时候就苦思了很久，几经周转才完成这一篇深刻的这个北京故事。
1: 是的，陈奕迅独有的唱腔，包括他处理歌曲的这种细节，让每一个喘息都仿佛赋予了表情，句句都能够牵动听者的内心。那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

0: 好，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不将就》，那这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
1: 这首歌呢虽然是一首抒情的歌曲来的，但是歌曲的整体立意就是特别之励志，将就就是一种慵懒甚至乎消极的人生态度，因为不想努力，也不想因为努力而产生失望，所以才会去将就一切。

0: 是的，而不将就的人生态度呢，会触发我们内心当中最原始的渴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1: 非常之感谢大家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嘅。今日我哋做话题咧，就系嗰啲同我哋最爱嘅影视作品有关嘅歌曲啊。欢迎大家进入到央视频啦，揾到大湾区之声或者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嘅下方留言互动嘅。
0: 是的，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画平生》。

0: 好，我们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画屏声》，那这首歌是电影《花千骨》的主题曲。
1: 无论是精巧典雅的文乐铺陈，恢宏庄重的管弦乐齐奏，定是去送别人的心情畅然的这种演唱，都高度匹配了电影《花千骨》。

0: 骨嘅主题。
1: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曾比特演唱的《繁花》当中的插曲《再回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这是电视剧《繁花》当中的歌曲，翻唱自姜育恒的经典之作。
1: 这一次的翻唱不单止是对经典的金曲的致敬，

0: 更加是对一个年代的共鸣。对于王家卫选择的不是找一个、新的一个声音，而是令到这一首歌在新的时代里面找到共鸣。
1: 泽米特·麦克的诞生年份和《繁花》故事发生的年代其实相契合的，然后也是使他能够深刻的理解和传达歌曲当中的情感。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赫也演唱的《不知返》。

0: 好，我们听到的是王鹤也为热播剧《与凤行》演唱的《俗世清梦》主题曲。
1: 下一首我们会听到来自周深所演唱的《小美满》。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周深也是以清澈透亮的声线，让我们娓娓道来生活当中让人感到美满幸福的细节。
1: 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都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为你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来结束今天的横跨原创金曲榜。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啊，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聊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找到一个啱到你的答案的。另外还要跟你推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是一个云个云，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除了可以听到我们揾食大湾区的精彩内容之外，亦都欢迎你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适合的音频内容。里面有很多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啊，嗰啲我见都有吓，小朋友听书啊，吓听绘本啊，吓都有好多，系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嘅海洋吓，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啦想喺云听里边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咧，都好简单啊，下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揾食大湾区几个字，咁可以啦喺节目回听嘅页面当中啦，按日期去到搜寻翻我哋嘅节目足本咁样样听翻完整一期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咁里边咧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精彩内容嘅剪接啊，咁去头去尾剩翻中间嘅精华同埋干货，干到冇得再干嘅部分，歌都冇首嗰种啊，咁欢迎你啦，可以吓喺专辑里边咧揾到啊相应嘅节目内容啦 ，share 翻俾你嘅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啦喺大湾区嘅生活更加 easy 嘅。嗱，今日嘅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咁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解读一下。最近广东发布的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讲到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是营商环境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要有好的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一定要做得足。广东已经是全国第一的外贸大省，2025年进出口总额是占近全国的四分之一。不仅只是说我们自己在大湾区内中国里边啦，呢一种知识产权嘅保护啦，而家啦跨境嘅侵权啦越嚟越多，越嚟越碎片化，越嚟越隐蔽啦，亦都系成链条嘅。咁点样样可以做好精准嘅拦截、主动服务同埋做好区域协同，把好国门唔俾假货进出，又可以咧帮大家降低相关嘅呢个成本，保护好大家喺海外嘅权益啦。企业可以点做咧？广东点样做咧？从市场监管嘅角度、法律嘅角度、海关的角度，甚至公安的角度，一连两期的节目我们都会为你关注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政策解码先。
8: 不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9: 啊？不明啊，这个有并且有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我系小夫，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我哋咧今日咧政策解码会承接翻啦，我哋上个星期四嘅话题吓，继续同大家啦解读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嗱，我哋喺上一期嘅节目嘅结尾啦，咁就同大家咧即系简单咁样样吓，即系讲咗一下啦。其实而家啦，即系唔少嘅企业喺出海嘅过程当中咧，都会遇到咧即系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关风险的。当然海关也会有帮助我们，就是看看有没有办法在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帮助大家保护好知识产权。但是晓露在上一期的结尾的时候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要避免踩坑，当然自己要做足准备，要看清楚，了解清楚，就是自己有哪一些这个权利是可以保护的，这样要做好相关的审视，做好相关的审查，要找一些专业的机构看清楚了才好再出海嘅。但系啦，即系我哋广东下，即系点样去到帮助企业出海，唔会俾人即系踩氹咧，唔会踩到氹咧吓，唔会遇到啲咩问题咧，特别系知识产权方面嘅问题咧。嗱，我哋喺好多时候啊睇新闻嘅时候，都会了解到咧一个新嘅名词咧，叫 PCT 吓，即系PCT 专利。我哋经常喺度讲话啊，要讲话呢个地方吓知识产权嘅发展或者保护啊几多咁样样，通常就会摆一个数据哦，今年咧新增几多 PCT 专利，系咪可以先同大家解释一下 PCT 专利系乜嘢咧？
11: PCT 专利就系、是、叫做国家知识产权局发俾你的国际专利护照。
7: 嗯，
11: 呢样嘢其实即系如果你自己有一个点样嘅即系专利喺国内嘅，咁然之后你想攞去你跨境出去个国家用嘅话咧，你就一定要申请呢、这、一个，因为呢一个嘢咧系一个全球通用嘅技术嘅护照嚟嘅。咁啊。相当于一个可以带住走去证明呢样嘢就系属于你嘅，
7: 就好似你自己有一个身份证，有一本护照咁样样，身份证你喺国内可以用，系咪先？咁、但系你攞住本护照就全世界都可以用吓，证明咗你相关嘅呢个 identity 啦，系咪？即系证明咗你有相关咁样样嘅权利啦。我哋睇翻数据啦，其实2025年广东企业啦申请咗2.7万件下国际专利护照嘅，占全国嘅37%，已经连续24年系全国第一。可想而知，即系我哋廣東嘅企業啊嚇，係一嚟係好重視呢樣嘢啦，咁樣樣即係大家都有做呢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大家都有呢個出海嘅呢一個需求啊。
11: 呢、這個 PCT 專利咧，佢其實唔係話你去到嗰個地方佢就直接認你嘅，即係但係有呢樣嘢就相當於我哋。去做了一個公證咁樣，攞住呢個公證再去申請當地嘅嗰個時候，佢就會即係比較便捷，但係佢會比較知道你係做乜嘢嘅。
7: 所以就相當於話係我哋國家發出嚟嘅嚇
11: 一張公證書。
7: 公證書嚇、應該咁講咯，即係其實講真，你哪怕係護照咁樣，有啲國家可能冇建交嘅或者點樣樣，事實上亦都未必話係承認咁樣，但係你起碼你睇到呢本嘢係嘛面頭，你知道哦，原來係一件咁樣嘅事咁樣係有用嘅咁樣。咁但係出海維權嘅過程當中啦，即係遇到問題啦，又有邊啲可能司法嘅幫助咧？
11: 法院方面佢係寫咗個出海維權攻略嘅，佢嘅。正經的名字叫做科技創新企業海外知識產權訴訟問題研究，
7: 好像一本論文。
11: 是啦，今天大家其實可以去看看這本書，如果有需要的話提前做好功課。而海關方面我也看到它有個預確權和雲確權，就是說你尤其是一些出去參展的這些企業，它要看看自己的產品在外面會不會侵權啊，你就可以通過這個預確認和雲確認在出去之前就已经查到自己的产品会不会侵权，这样你通关就会更加之快。还有呢，就我们见到大湾区方面，它就会可以去跟香港澳门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啦，咁我哋嘅海关就可以喺大湾区嘅各个口岸系用一套标准咁样。
7: 所以其实而家有样嘢都几有趣嘅，因为之前亦都遇到一啲即系唔同企业嘅即系人士啦，咁样佢哋都话哦系啊，我哋喺海外咧都发现有啲侵权嘅商品啊，跟住发现原来都系中国制造嘅，即系虽然有啲系哦系境外，可能有个唔同嘅企业抢注咗佢哋商标，或者抢注咗佢哋嘅呢个外观。專利，但可能個供應鏈嗰啲到最後又要揾翻中國嘅廠商做咁樣，所以其實哪怕係我哋自己嘅製造業企業啦嚇，即係我哋喺 接一啲境外嘅設計嘅單嘅時候，可能都要諗一諗下，係咪自己做咗一件咁樣樣嘅事情啊？嚇，即係其實我覺得保護知識產權呢一方面，大家都有咁樣樣嘅責任啦。咁作為企業自己啦，即係我哋經常講有命自己鏡啦，即係自己永遠都係自己嘅第一責任人嚟嘅。咁你又唔可以話下下就我依靠相關嘅部門，我唔知嘅喎，海關搞啦，我唔知嘅喎，法院搞啦，咁唔 OK 嘅嚇，即係稱之為你自己有咁嘅權利係嘛？你要自己去申索噶嘛係咪？你自己唔申索就唔會有嘅咁樣。咁企業可以點樣去到做咧？之前曉露已經講過啦，即係其實大家係可以借助一啲專業嘅力量去到介入嘅，即係無論係法律嘅力量啦，定抑或係譬如話頭先立下海關嗰啲預確權啊、雲確權啊嗰啲，喺出海之前就已經先做咗呢方面嘅呢個預判啦。即係除此之外，仲有邊啲嘢大家係可以做嘅咧？
11: 我分两部分嚟讲啦，一个就系事前嘅，当然咧海关预确权啊、云确权啊，跟住睇翻法院嘅嗰部攻略啊，又或者你去先去申请个 PCT 先，跟住因为其实申请 PCT 仲有一个好好嘅即系好处就系话，你如果以前你想将你个技术或者你嘅嘢卖出去嘅时候，其实你系要喺一个比较短嘅时间内你就要做好决策嘅，但如果你先申请咗 PCT 嘅话咧，你其实就可以将呢个决策时间就会可以长少少啦，咁然之后你再去查清楚当地嘅嗰啲法律法规同埋佢哋嘅标准，同埋即系仲有多啲时间俾你去做准备功夫啦。呢个系事前嘅，咁跟住如果系事中嘅话，即系你去到嗰度，你真系同当地有啲咩纠纷啊咁样，其实你亦都可以去选择更加多元嘅方式，例如去调解啊，或者去做仲裁啊、做诉讼啊等等方式都得嘅。因为其实唔理而家系国内定系话国际上边都系嘅，一半以上嘅呢一啲即系最后的纠纷都是以和解咁样去告终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好多嘅人其实都倾向于话，我哋就系用调解或者仲裁嘅方式，哪怕诉讼都系用嗰啲快讼嘅方式咁样去做，其实好多都系谈判或者话调解就可以去达成我哋相当嘅呢啲合作，咁就唔需要去花费太多嘅维权成本。咁仲有咧，就系我见翻，其实包括今次我哋嘅呢一份白皮书当中都讲，我哋有好多嘅呢啲平台啦，专门攞嚟去做相关嘅呢啲维权啊，又或者系做相关嘅知识产权保护嘅，去帮助大家去理清思路嘅。咁所以如果你喺海外遇到相关嘅纠纷嘅时候，记得要去向当地嘅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去求助，去揾嗰个中心入边嘅一啲法律专家啦，又或者系去同一啲即系自己同行业嘅行业协会啊，咁样去形成一个即系联盟，咁样就大家一起去实现案例嘅共享啦，或者话集体嘅应诉啦等等嘅呢啲方式。咁啊，包括呢个跨境电商平台，佢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话我哋可以去通过呢啲集体应诉嘅方式去分摊我哋嘅维权成本。包括咧，我哋平台都会有一啲绿色通道啊，令到我哋去提交证据方面亦都系更加之快咯。
7: 所以其实有样嘢就系呢个成本高系一定嘅。大家都知道要维权呢件事是成本高的，咁但是怎样可以摊薄个成本？因为可能有侵权嘅唔止你一家咧，可能一侵咗好多间嘅权利嘅，大家是同行，是咪都可以咧？咁同埋喺呢一个事中嘅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发生咗一件咁样嘅事情啦，咁都话啦，冤家宜解不宜结啦嘛，系咪？话唔定人哋欣赏咗你呢一个产品好耐，但是苦于冇机会找到一个正版嘅，系嘛？即系。用了一個咁樣侵權方式咧，
11: 好多企業都講嘅，即係其實佢哋本身係想同嗰邊

0: 合作，但是找不到去找他授权的方式。所以我觉得现在各个地方他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话，就真的可以做好这种沟通的桥梁，
1: 分分钟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商业机会，或者你形成了一个好像有人帮你打响了外面的一个市场先这样，即是李鬼和李葵一起合作这样，大家做大个李葵他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即是我们刚才都讲了，即是如果只是从 PCT 专利的这个数量来看，即是广东已经连续24年是全国第一的了，样可以说广东可以是一个产权的大省，亦都是这个知识产权发展的高地来的。如果即是在行政保护方面怎样去到优化好相关的这个营商环境，有怎样的成效和工作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政策解码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会继续下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咧一齐解读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晓露啦，同大家咧即系讲咗好多啊，即系从企业嘅角度嚟到讲啦，点解可以即系做好自身嘅呢一个工作啦，做足准备嘅功夫啦，先再出海下，以免啦喺呢一个创新出海嘅过程当中啦踩氹嘅咁样样。咁啊，如果从自身嘅角度出发啦，即系广东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嘅高地，系亦都系要地啦。点样去到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啊？点样去到优化好相关嘅营商环境，做到边啲行政保护嘅措施呢？我哋跟住落嚟啦，继续请到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嘅陈新烈局长，等佢同我哋解读一下。
5: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呢，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的内容。我们坚持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强化法治保障为基础，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

地理标志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二是强化知识产权的执法，着力打击侵权假冒。我们深入推进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守护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知识产权保护、民生领域案件的查办、铁拳出击守护南粤等专项行动，以严查重大的典型案件为突破口，有力震慑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行为。2025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知识产权案件3989宗，案值超过了1亿元，罚没6800万元。三是推进行政裁决，多为化解知识产权纠纷，推进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专利侵权纠纷委托裁决的工作，持续实施知识产权侵权判定技术咨询与技术调查双支撑的机制。2025年，全省知识产权系统共办理专利纠纷行政裁决案件1344宗，高效处理第137届还有第138届广交会知识产权的纠纷，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四是健全协同保护，产业支撑更加有力。全省累计建设17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建立精准管理的名单，加强和改进服务。2025年，全省共受理专利预审请求5.7万件，授权3.4万件，创新主体核心技术获权提速增效，有力支撑了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啊，我们以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利专项行动为抓手，推出了系列的举措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一是创新模式促进对接，降低转化的成本。我们广泛推广该开放许可、先使用后付费等转化的模式，推出3400多项先用后转的项目清单，让广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低成本更便捷地获取专利。我们组织全省高校院所开展存量专利的盘点，建立存量专利的信息库、企业技术需求库，组织供需的精准对接活动，推动一批专利走出高校实验室，落地企业的生产线。二是深化改革，提升质量，破解转化的难题。我们会同教育部门等，深化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明确科研人员专利转化的收益奖励的比例不低于70%，让科研人员能够足额及时的享受转化的收益。我们还引导科研人员从重研发轻转化向研发与转化并重来转变，努力从源头上破解高校专利转化的难题。目前广东高校院所专利产业化率呢，已经提升到了15.6%，较专项行动开展之前呢，实现了大幅的提升。三是优化服务金融赋能，提供发展的活水。我们深入开展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完善知识产权融资扶持政策，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重点，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辅导、引起对接等专项的支持，广泛采集企业知识产权金融的需求信息，推动金融机构为各类企业量身打造金融产品，满足企业从专利转化、生产升级到市场开拓展的全流程的资金的需求。近三年来，广东专利和商标质押融资的总额达到了1.1万亿元，惠及1.5万余家的企业，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专利转化的资金。

0: 压力。下一步呢，我们将推动资产权转换运用工作持续的走深走实，积极营造专利转换运用的良好生态。重点呢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高效专利动态管理机制，持续盘活高效的存量专利资源。二是优化专利转化的对接平台，运用大数据的手段，提升专利转化的匹配效率。三是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金融覆盖面，丰富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的力度，切实破解融资难的问题。四是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培育和监管，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涵养转化运用服务的生态。五是深化跨部门的协同，共同推动专利转化提质增效，让更多的专利成果在广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好的，唔该晒下陈局长嘅解读嘅。其实啦，头先佢讲咗好多方面嘅保护嘅工作啦，其实都有唔少嘅亮点嘅。晓露，你觉得即系最 highlight 嘅系边一点呢？
2: 我觉得唔止一点啊，即系我觉得佢好。即主要是那個思路變了，以前呢可能是很多都是時候我們維權的時候才會想起這些產
1: 權，是怎樣去到保獲保非，
2: 沒錯了。但是現在就會覺得好像用起身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保護，即等到這個知識產權變成真金白銀的時候，大家就會自不然地懂得有意識去保護它了。這種保護的意識上了來之後，我覺得侵權就會變少了，它是這樣一種思路來的。好像以前這樣就大家都好好重申請，但系就好唔係咁睇重你點樣轉化啦咁樣。所以咧，好多個專利可能係啲高校寫出嚟嘅，但係企業係用唔到嘅，揾都揾唔到嘅。咁而家我哋見翻即係市場監督管理局方面啦，佢會推行頭先講過嘅呢個先用後轉啦，即係企業其實可以免費先試，如果你賺到錢咧，再俾錢咁樣。係啊，就唔使你一開始你就攞幾廿萬出嚟去買一個高校嘅專利，
1: 又唔知用唔用得，又唔知可唔可以轉化，
2: 係啦。不知道它是屬於實驗室的，還是屬於廠房的。還有第二個呢，就會見到有很多這些所謂的叫做專利成果超市，在江門啊、深圳啊咁樣地方，佢會將啲技術咧，好似商品咁樣標價，跟住擺上嚟，跟住企業去逛一圈，你就可以揾到相關嘅技術。仲有就好似配咗一個即係技術經理人咁樣，去培養大家即係喺高校同埋企業之間牽線搭橋，去幫助轉發呢一個專利。呢個就係我覺得即係佢比較。將嗰個重點從申請去到嗰個轉化端，咁啊令到大家用起身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見翻金融方面啦，咁就有好多呢啲即係叫做專利成果嘅質押貸款咁樣。以前你可能只係靠你個廠房啊、設備啊咁樣，而家你可以靠你嘅知識產權去作一個可以抵押同埋可以證券化嘅一個金融資產。並且呢個喺廣東嘅落地都好好嘅。我哋見翻其實喺2025年嘅全省專利商標質押融資方面咧，都係差唔多去到4000億元噶啦。咁啊，呢一個數字其實亦都係一個比較之大嘅數字啦。仲有就係佢嘅覆蓋範圍就唔單止係一啲高新科技嘅產業啦。佢會去到一啲農村入邊，咁啊幫助啲農户係可以去攞到佢哋嘅一個貸款，咁樣就去發展佢哋個鄉村經濟。呢件事就令到我覺得話，真係做得非常之好。
1: 係啊，因為之前其實亦都有好多呢啲鄉村產品咧，係苦於即係你譬如話佢係一個地理標誌產品咁樣樣，你好難去到聲索話哦呢一個即係地理標誌產品係歸屬於邊一個企業或者點樣樣嘅，係嘛？即係好似梅州金柚咁樣樣，係嘛？即我是梅州的种出来的是金柚的都可以叫梅州金柚的是不是先，但是有些可能是不同州的，他又做了金柚，他又黐住自己是梅州金柚的，那我怎么证明那粒金柚就不是梅州，你不可以用梅州金柚。其实这些是一个很难的难题来的，再加上本身你一个维权的成本那么高这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好呢，有这样的渠道给大家去到做这一方面的这样的维权，这样可以说是俾到一個咁嘅機會啦，特別係呢啲鄉村振興嘅產品啊，亦都可以打響自己嘅一個品牌啦。咁嗱，除咗呢一啲即係之外啊嚇，仲有邊啲係其實可以複製同埋推廣嘅經驗咧？
2: 如果講到可以複製同埋推廣咧，我覺得就應該從佢嘅機制同佢底層邏輯開始去講啦。咁我覺得廣東喺做

0: 知识产权保护呢件事上边咧，佢其实底层逻辑就系我哋要将呢个知识产权变成一种资产，再变成一种生产力嘅。咁、所以头先除咗话我哋会去从佢嘅一个转化，从呢个成果转化之外，我哋可能仲要培养相关嘅人才啊，咁样。仲有咧，好重要嘅就系个规则，即系好似头先有个呢个专利成果超市咁样，佢点样明码标价呢？其实系有冇公式嘅咧？系咪有一个标准呢？其实呢件事广东亦都系有嘅。
1: 系咯，点定佢几钱？
0: 系啊，佢系定咗呢个专利值几多钱，佢有个数据嘅定价公式，咁啊为到大家呢一种好似数据交易啊、增压融资啊、入股分红啊咁样，就提供咗一个统一嘅规则啦。咁仲有就系我会觉得佢成套嘅理论可以真系实践起身，系因为佢搭建咗个好好嘅生态。呢、這个生态就可能系市场监管管理局嗰边或者知识产权局嗰边系作一个搭台。但真真正正去到参与到的是整个市场，还有呢服务方面是给到一些专业的机构去做的，这种生态其实就已经是搭了起身了，企业也都有相当的自主权去选择跟哪个合作，风险自担收益自得，样这种生态其实是令到大家都非常之活跃咁样，讲句即系更加直白啲，就系有利可图咁样聚喺一齐，咁、然之后系实现共赢咯。
1: 即系讲真啦吓，即系如果佢冇话即系转化成为一个成果，或者系真系转化成为真金白银咧，你嗰一纸嘅专利你又摊喺嗰度，唔知点样样。咁啊，讲句唔好听，真系去申请呢一个专利嘅嗰个人，可能专利太多啊，即系都会唔记得佢嘅存在啦，或者都由得佢啦咁样样吓。但系有啲人系真系有需要用到啲咁样样嘅技术。其实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初衷是为了等大家可以用到这些知识产权，用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被其他人侵权，而不是说我申请完之后这件事就归我的了，其他人不用得了就束之高阁，这样其实这样也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实现在也都一样，不仅只是广东遇到一个这样的难题，其实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难题，而广东这种这样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路，其实也都值得不同的省份或者不同的地区去到进行学习和推广的。刚才都讲过，其实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当中，举起法律的武器可以说是最后一步，但是这个最后一步当然不轻易用，但用起身怎么可以令到它更有用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政策解码。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继续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同大家咧一齐解读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啦已经讲咗啦，即系喺呢一个市场监管方面吓，做咗边方面嘅呢个工作啦，可以话从即系思维上吓，就从第一位，你不如用起身啦，用起身你自动自觉你就会保护噶啦，因为对于大家嚟讲，喂，边个唔想守护住自己嘅荷包咧？系咪？咁如果嗰张系一张废纸摆嗰度又冇人用嘅，我谂相信大家都唔会保护吓。咁但系真系到保护啦，要攞起法律嘅武器嘅过程当中啦，点样样吓可以用得更加好咧？咁啊，广东省法院咧，其实喺知识产权审判方面吓都有好多创新嘅举措，提供咗啦相关嘅法治保障嘅。具体情况系点样啦？我哋请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欧丽华女士同我哋介绍下。
5: 2025年。全省法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薄化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以高水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持续护航高质量科技创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依法保护科技创新成果，服务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全省法院审结发明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96万件，妥善审理涉低空飞行器、红外探测器、高端芯片、海洋工程技术、植物新品种这些前沿科技创新领域的案件，让真创新受到真保护，高质量受到严保护，促成华某公司与联某公司就全球交叉许可达成和解，为全球专利许可行业规则改进和完善提供有效的路径，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探索数字领域保护规则，服务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广东高院出台全国首份涉人工智能司法规范性文件，为人工智能科技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创新法治环境。今年4月20号，也就是本周的星期一，我们在深入调研人工智能产业链主体司法需求的基础上，发起促进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创新繁荣的倡议，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原则性的共识，助力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共建共享。三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一流的创新生态建设。全省法院审理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案件3128件，助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进的创新生态，妥善审理微博热搜、商业诋毁、兼职挖人、攫取人才竞争优势、外卖骑手抢单、抢单外挂等不正当竞争案件，主动回应新业态新领域的司法需求。深圳中院发布了企业商业秘密管理与维权指引，保障科技创新企业有序竞争。

0: 四是坚持依法严格保护理念，增强科技企业创新创造信心。广东高院发布全省法院第二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案例，指导全省法院用足用好惩罚性赔偿，彰显严格保护科技创新的司法态度。全省法院在83个知识产权案件中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总额约4.87亿元，依法规制恶意诉讼、滥诉、滥用诉权这些阻碍创新的不法行为，全年审结涉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案件61件，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以严格公正的司法激励企业敢于投入创新和研发，保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1: 好嘅，唔该晒欧冠嘅介绍啊，吓可以话咧，即系法院方面啊，吓亦都有一套广东嘅独特嘅判法啊，广东独特嘅呢个方法啊，吓系一套系统嚟嘅，即系佢唔系话我单单啊边一个案件系咁样，下一个案件又咁样样，佢系有一套完整嘅SOP 去到做好呢一个系统嘅保护啊吓。你点样去到理解呢一种喺法院层面上嘅创新嘅，李晓露？
2: 我觉得你头先用嘅 SOP 系好精准嘅一个概括啦，就系、佢其实已经系有流程嘅。
1: 系啊，
2: 佢个流程就系我规则先行，
1: 开电话客服咁样有中间啊，第一步、第二步，
2: 冇错啦。第一步当然就是规则先行啦，我哋会有好多嘅规则俾到你，好似头先最早嘅时候讲到嘅咁样，我哋可能有一个咁样嘅维权攻略俾到你出海企业咁啊，系咪？我哋有相关嘅规则嘅，你可以睇埋佢嘅。跟住咧就系我哋喺成个事中嘅时候咧，我哋系柔性执法嘅。咁可能有啲传统嘅行业啊，或者话啲新嘅行业啊，可能未必会有特别适用嘅呢个规则嘅时候，我哋系充分考虑各个方面嘅呢一啲因素之后，系通过一种柔性执法同埋鼓励大家创新嘅呢一种底层逻辑去做翻知识产权保护呢件事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因为我哋如果我大湾区呢边本身就会涉及到唔同嘅规则同埋唔同嘅法律嘅问题，咁所以跨境嘅协同咧系一定系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如果你跨境协同做唔好嘅话，你系冇办法去支撑一个高水平嘅对外开放嘅。咁所以咧，喺呢个时中，除咗话柔性执法之外，我哋仲要去做好跨境嘅协同。咁最后先至可以实现到我哋即系通过司法保护去创新互力去推动呢个高质量发展嘅成个正向嘅循环。咁啊，我举个例子嚟讲啦，就好似话如果系以前嘅话咧，当然就系我哋有人侵权啦，跟住有人维权啦，跟住我哋就去判案，赔边个要赔几多钱咁样。而家咧就系、我哋系事前去建规则，事中咧通过各种嘅柔性执法同埋跨境协同去提高我哋嘅效率，咁啊事后亦都促进大家嘅共赢嘅。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会涉及到一啲人工智能啊、芯片啊、生物医药啊呢啲前沿嘅领域啦。
1: 我觉得法院可能自己都未必识咯，
2: 系啊，咁但系佢头先讲咗嘛，我哋可以柔性执法，我哋可以跨境协同咁啊，可能广东冇嘅呢个经验，话唔系香港有咧，澳门有咧咁样，咁啊，包括呢啲跨境贸易方面，其实都系嘅，香港同埋澳门佢哋嘅仲裁系更加。我可以讲是更加专业的，因为他们 对标到很多国际上面的一些条文，其实是更加容易去找到一种共识的。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好像法院啊、仲裁院啊相关的一些司法部门去打破这个平台，大家就可以去坐下来傾掂这件事，就不用去下下都去到最后诉讼这样。还有我觉得很得意的一点，就是他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讲到的，就是乡村振兴方面，他也都很善用他自己的一些法院的力量。因为如果是以前我会见到的，就是一些如果你侵权，好像你说的这个梅州金柚啊，或者说湛江的红茶啊，
1: 金九月饼啊那些。
2: 是啊是啊，所以他们就会如果一旦侵权，那我就罚了他就算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见到好像在湛江麻章法院方面，见到一些人卖的红橙，其实都不是廉港红橙，即不是那个地理标志的那种的。但是他也都可以去通过说将这个农户变成一个授权的经销商，因为他本身就在廉港那里，他只不过没有注册到这个商标。
1: 那算了，给总子你，你以后种那些都是。
2: 是啦，跟着他说 如果你都想賣你自己屋企嘅紅橙咧，咁你亦都可以去成為佢一個授權嘅經銷商。咁、
1: 啊、
2: 但係同時咧，你嘅成個種植過程當然要接受我哋監管啦。咁、樣我哋按照我哋嘅規則啦，咁樣，因為你本身你就喺呢個地方，你種出嚟嘅嘢當然係可以成為一個地理標誌係最好噶啦，係咪？咁其實就係一種共贏咯。我就會覺得佢有好多嘅思路同以前係完全唔同嘅。咁包括佢仲有啲制度方面嘅嘢，佢亦都係有好多好多係即係同以前算係一個好大嘅創新啦。好似我哋而家好火嘅 AI 咁樣，咁你 AI 生成嘅呢啲文字啊、圖案啊、代碼，究竟歸邊個咧？
1: 嗯，
2: 人哋抄咗算唔算係侵權咧？就好似我哋成日用嘅嗰啲，我哋其實算唔算係侵權咧？咁樣，即係其實係冇一個統一嘅標準，所以有好多嘅企業佢喺研發嘅過程當中，佢其實唔係咁夠膽去用 AI 嘅，因為佢唔知道成果可唔可以接受保護咯。
1: 你唔知道係咪AI 喺唔知邊度巴翻嚟，係
2: 啦，
1: 抄咗嘅咁樣樣，係啊，所以呢種抄嚟抄去咁樣樣，邊個抄邊個，你講唔清楚。係
2: 啊，所以而家佢有咗咁樣一個 AI 司法規則之後，好多嘅省就過嚟抄佢呢個規則，翻去規範自己嘅 AI 啦。
1: 嗯，確實係啊，可以話啦，喺法律方面咧做咗好多嘅一个创新啦，咁样样。咁但系吓，唔净止系法律嘅过程嘅，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執法吓，即系可能你判咗啦，你執行亦都可能会遇到一啲难题吓。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同大家讲下執行嘅问题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继续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咧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啦继续讲下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嗱，头先咧讲完咧喺法律方面嘅一啲保障啦，可以话啊好创新，唔系净系考虑话啊判咗俾你啊，你赢咗啦，好啦赔钱啦，咁啊搞掂啦，而系谂下之后会发生啲咩事，点样先至系对大家得益最多嘅咁样样。咁但系喺执行层面上面嚟到讲啦，点样保护好大家嘅即系商业秘密？怎樣保護好這些知識產權呢？接下來我們聽一下廣東省公安廳黃勇武二級警務專員的介紹。
5: 我省公安機關呢歷來高度的重視企業商業秘密刑事保護工作，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部署，我們主動的對接前沿科技、先進製造等等新業態、新領域以及行業龍頭、本土品牌企業的需求，深入的開展防範打擊商業秘密犯罪安心專線行動，主要聚焦兩方面的工作，一個是聚焦打擊，持續的提升我們的專業能力建設，建立健全案件立案審查和案件辦理的監督機制，不斷的完善與檢察法院的會商制度，積極構建商業秘密刑事一体化的保护格局。二是聚焦服务，我们深入重点企业进行普法先检，分析企业管理里面存在的风险和漏洞，为企业开展体检和靶向的问诊，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的保护制度，护航企业健康发展。我们广东省公安厅呢，充分地发挥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职能作用，一贯以来都强化以宣传、版权、网信、文广离体、扫黄打非办等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情报会商、行刑衔接等等的工作机制，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工作部署，严厉地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尤其是侵犯著作权领域的犯罪。在2025年以来，我厅呢组织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地开展昆仑、富含、蓝剑等等专项行动，将打击侵犯著作权的相关犯罪作为重点的任务，总共开展了4个波次的执勤收网行动，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全省公安机关在行动里面总共侦破侵犯著作权的案件157起，尤其是我们广州、湛江、揭阳等地公安机关呢侦破了一批突出的案件，成效特别的显著，使我们的文化市场得到有效的净化。
3: 除了公安之外，海关方面也都一样，这样在行政保护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措施。那怎样强化海关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政保护工作呢？我们来听一下海关总署广东分署马杰明二级巡视员的介绍。
6: 2025年广东省内海关全面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强监管、强协同的务实举措织密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网络，主要有3个措施：一是实施专项行动，筑牢保护防线。我们落实海关总署的部署，广东省内海关连续9年开展了龙腾行动，集中执法力量，强化侵权风险防控和监管查验，扎实推进知识产权的专项治理，精准打击跨境电商、新业态领域碎片化、分散化的侵权行为，同步开展15运会和残特奥会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项工作，严打入口贴身类侵权货物，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2025年，广东省内海关实际查扣侵权货物1531万件，货值1.5亿元，以更强的监管态势遏制侵权货物的跨境流通。二是深化粤港澳海关合作，构建区域共治的格局。2025年，海关广东分署统筹省内7个直属海关与香港、澳门海关共同开展了3次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联合执法行动。粤港澳3地海关加强了基石案件的通报、情报线索的核查和涉嫌货物的实时追踪，有效打击不法企业利用口岸漂移方式出口侵权货物的违法行为。联合行动期间，粤方累计 查获涉嫌侵权货物1664批次，数量305.3万件，实现三地海关执法联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三是加强部门联动，推动全链条的闭环保护，主动加强与地方市场监管、邮政、烟草专卖、人民法院、公安等部门协作，在加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协助侵权认定、海外维权援助、案件线索移送等方面开展了常态化的合作，加强职能互补，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全渠道全链条打击，形成海关监管加部门协同的全方位保护合力。
3: 好嘅，唔该晒两位嘅介绍啊。嗱，公安同埋海关咧，可以话即系点样避免一啲侵权嘅商品流入市场嘅一个最重要嘅，即系个阀门就喺佢哋手上啦，咁样样。又或者讲已经流入市场嘅，点样去到收翻翻嚟咧，捉翻翻嚟咧，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即系好强力嘅两条防线啊。你系点样样去到理解佢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嘅亮点同价值咧？
4: 就好似你头先讲咁样，佢系最后嘅同埋最有强制力嘅两条防线啦。咁样咁跟住我而家发现到嘅一个好大嘅亮点，就系佢哋会主动咁样去就包括公安、包括海关、包括市场监管、包括法院等等部门，佢哋会主动咁样去开展呢一种联合执法，去协助侵权嘅认定，咁啊包括一啲案件线索嘅移送，包括即系成个过程嘅呢啲部门嘅协作，而家系越嚟越高效，同埋已经形成咗一个比较稳定嘅机制啦。
3: 同埋因为跨部门之间咧，即系以往就系唔关我事啊，你揾下边个啦，跟住呢个系唔关我事，你揾下边个啦，咁样佢哋而家互相嘅嗰个交流啊，系畅顺，形成咗某种机制之后就好快
4: 很多。系啊，甚至你会见到公安嗰度都有知识产权嘅咁样嘅处室科室，咁好似喺咩海关啊，又或者系法院啊，佢亦都有相关嘅处室，咁啊处室之间嘅嗰种联动就非常之顺畅嘅。包括即系话，如果举例子嘅话，我哋可以好似啱啱过去嘅广交会咁样，你就见到好多嘅呢啲服务站。佢其實就可以提供相關嘅政策嘅諮詢啦，維權嘅服務啦，咁樣形成大家嘅一種協同嘅全方位嘅保護嘅合力。咁啊，對於參展企業嚟講，梗係最省心就係咁啦，就一站式噶嘛。咁啊，仲有咧就係我覺得公安有個好大嘅亮點，就在於話以前我哋可能係到要執法嘅嗰個階段先至會碰到公安嘅，咁啊好似
3: 最後啦，
4: 係啊移送啊，又或者點樣移交證據啊嗰個時候先係嘅。而家唔係喎，而家有啲公安咧，佢會去事先去即係幫嗰啲企業去做科普嘅時候，佢都會出現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呢一個即係政策嘅發布會嘅時候，佢亦都會出嚟去解釋我哋公安係要做乜嘢嘅咁樣。呢個過程其實就係一個事先嘅前置，去令到大家更加明白咁，亦更加有呢種意識嘅。咁好似海關方面咁樣，海關我覺得亮點就當然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嘅粵港澳三地，佢係會有唔同嘅呢個口岸，有唔同嘅規則，係點樣做好呢一個協同咁啊？我見翻三地的海关之间的联合执法其实是非常之多的，好像在2025年咁样就有三次的联合执法的行动啦，咁啊线索的上报核查啊，又或者涉嫌的货物的实时追踪啊，咁样就不会话因为他在已经出了广东的界了，你就追
3: 系
4: 啦，冇呢回事啦，而家咁啊，所以整个即系大湾区嚟讲，佢可以营造出一个统一嘅同埋公平嘅呢个跨境贸易环境咯。
3: 所以话咧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咧，可以好多嘅亮点啦。唔好以为咧，即系海关同埋公安咧，即系最后嘅链条当中先至出现，唔系噶吓，即系好似喺发布会呢啲会有公安厅嘅咁样样。其实都系从佢哋嘅角度嚟到讲吓，当然啦，即系可能事后先至再出现。或者到最后阶段才再出现，可能自己不用点动脑啊，点样？但是事实上，如果一开头就可以预防呢相关嘅罪案嘅发生，咁何乐而不为呢？系咪？亦都减少警力方面嘅呢个浪费啦。咁从呢个海关嘅角度嚟到讲，其实大家公平啦，做好呢方面嘅规则衔接咧，更好嘅贸易环境啦，对于大家都系得益噶吓。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好啦呢方面嘅工作啦。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啦详细咁样阅读一下啦，2025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好多嘢值得大家去研究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听日啦，星期五嘅揾食大湾区啦，会有我哋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拜拜。
7: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3: 大家好，我是嘉允。
12: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13: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12: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一讲咧一级市场啦，同埋二级市场嘅区别嘅。
13: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嚟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12: 揸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香港首季稳健开局，经济增速创5年新高嘅话题。
13: 而热点观察方面啦，嚟聚焦今年以嚟广东手机、电脑、家电等等嘅产品出口扭转下降趋势，老三样亦都系表现非常好吓。
12: 咁当然啦，收睇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嘅，咁啊见到今日早盘嘅时间咧，指数系有一定嘅震荡下跌嘅，咁啊到中午收盘啦，上证咧系跌穿咗4200点嘅关口位置吓，报收喺4199点，下跌咧43点，跌幅1.02%。深证成指咧报收15831点，下跌257点，跌幅1.6%啊。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960点，下跌咗77点，跌幅1.93%。似乎咧今日咧都系有一定程度上嘅一个嘅回撤啊。咁另外咧，就呢个成交金额方面反而有一定的上涨吓，两市方面半日已经去到咗22000亿成交的水平。咁另外个股方面今日就系跌多升少啊，冇太多嘅悬念啊，下跌个股超过咗4000家，咁而上涨个股咧系1100家左近。咁另外再讲咗今日呢个板块方面嘅情况系点样样啦，咁啊见到咧就相对咧上涨嘅板块就寥寥可数啦，咁都一啲嘅港口航运类嘅个股啊、光伏啊同埋银行部分一啲嘅个股啦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咁啊从概念角度嚟讲咧，都部分一啲农业好似啊猪肉嘅概念啦、新能源当中嘅呢个 BC 电池啦，仲有呢个科技当中嘅第三代半导体等等嘅一啲嘅概念板块咧有一定嘅上涨，不过咧可以讲都系即系比较之寥寥可数少少嘅。咁啊当然今日亦都有唔少涨停板嘅呢一个嘅个股吓，咁啊望一望咧，从呢一个嘅涨幅嘅角度嚟讲咧，升个9%以上嘅个股咧，都系62只嘅，仍然存在部分嘅呢一个赚钱效应。咁啊，相对咧调整居前嘅板块，见到今日咧就跌幅居前嘅咧，就系一啲嘅航天装备啊，就系呢一啲嘅商业航天嘅概念啦。除此之外咧，就 AI 嘅应用啊 ，Kimi 概念啦，咁啊，仲有部分一啲嘅空间站啊、机器人啊、AI 语料啊、航母啊等等啦，都系有唔同程度嘅一个嘅跌幅嘅里边吓。咁啊，似乎咧今日咧系有部分一啲嘅情绪嘅释放嘅吓。
13: 咁港股今日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1.7%，国企指数咧高开2.18%，而科技指数咧高开3.23%。周盘嚟睇，见到新嚟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升势，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微升0.3%，国企指数微升0.15%，而恒指方面系微升0.34%。报收26478点， 望翻半日市成交额咧，去到1800亿嘅水平，系1812.31亿。
12: 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美股咧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嘅，其中见到纳指方面咧有较佳嘅表现啦，报收咧26402点，升咗成1.2%嘅。咁但系反观翻道指咧就系报收49693点啊，跌0.14%。标普500指数方面咧报收喺7444点，上升0.58%嘅。
13: 研究周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一百系升0.58%，法国 K 成指数升0.35%，而德国 DAX 指数升0.76%。
12: 暂时喺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1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0: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6: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7: 我哋个成交量咧，
1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9: 翻开书本第86页。
1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0: 同学们上课啦，
18: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
20: 呢？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18: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20: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吧。
18: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20: 是的，那跟住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那在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18: 这样说来，股票二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20: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并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18: 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20: 咁区别咧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咧就系定位唔同吓，咁一级市场咧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咧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 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二级市场呢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

0: 机构。第四啊，系股票定价机制唔同。一级市场嘅发行交易系一次性嘅行为，佢嘅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咁二级市场股票嘅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嘅因素影响，每只股票嘅交易价格都系由市场决定嘅。
1: 正如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啦。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仲有依啲。第五啊，就是流动性不同啦。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冇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呢，就是作用不同啦。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0: 嗱，冇错啦。咁以上就系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咧，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先生你好。
4: Hello。
3: 今天看到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高开，而半日市的成交量去到1800亿的水平，怎么看今日半日市这种走势？
4: 昨晚就那個夜期突然間就衝了上去26800啦，其實咧個問題就係在於你見到外圍啦，咁個納指都衝緊上去啦，咁啊啲業績啊咁嗰啲其實亦都幫到手啦，咁啊啲業績嘅公布啦，咁其實都今日都帶就到個市上去啦咁樣。咁啊但係見到佢高位咧，那個回吐咧，那個壓力都大嘅，都咁啊就又落翻去我哋琴日提到嘅26500嗰啲位置啦咁樣。咁變咗，其實就暫時嚟講咧，咁當然係即係可能香港講香港時間，可能就都會跟住 A 股一齊去一個少少調整咁情況。咁變咗就都落翻去26500呢個位置啦，而且高位其實都見到唔少嘅獲利盤出現啦。咁所以今日嚟講咧，就雖然高開啦，咁啊，但係跟住都有唔少嘅啲嘅獲利嘅盤咧就出現咧，令到個市壓翻落去26500呢啲位置。
3: 今日咧睇到科技股啦，部分嘅企业咧亦都发布一季报嘅业绩吓。而今日咧开盘嘅时候咧，见到科技指数咧亦都系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啦。咁对于科技股短期内咧，会唔会都系可以睇好咧？
4: 我谂就嗰个定位都差唔多，少少即系今日都少少定义咗啦咁样。咁啊，琴日几间都出咗业绩啦，咁样就见到都系比较。即係今日你見到個股價其實都大概都講咗佢嗰個情況，其實都咁有幾間就即係當然係特別係即係飆升啦，咁變咗即係今日你見到佢哋或者相關啊相連嗰啲咧，其實都做得好少少咁樣嗰啲，咁變咗就影響上就佢哋因為本身都有啲都幾權重下啦，咁變咗都有啲幫助啦咁樣。咁所以我諗你暫時嚟講啦，咁就即係你話會唔會有後續嘅情況？我諗就今日其實多多少少個股價都反映咗㗎啦。咁你後續嘅，我諗要消化下咯。其實大家第二就其實都需要即係可能會多少少嘅一啲嘅會唔會有啲發布啊咁樣，或者啲嘅管理層嘅一啲嘅記者會去講多少少關於佢嚟緊嘅操作啊嗰啲嘢咧，咁可能

0: 就會令到一啲投資者啊或者基金咧，佢哋有另一種嘅諗法咯。
1: 嗯，咁见到啦，唔少嘅大厂咧，亦都布局啦 AI 嘅赛道吓，好似腾讯啦、阿里啊，包括啦，见到今日啦行得比较好嘅百度啦，亦都系创二月二号以嚟嘅新高啦。喺呢个 AI 方面咧，佢哋都会有个新嘅发展啦。咁系咪成个 AI 嘅大赛道，大家都可以继续做一定嘅布局咧？
0: AI 嗰个概念咧，都系会继续持续发酵嘅咁样。咁但系就我哋都多次都。会讲多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似乎即系近日咧，就由嗰个嘅即系做今年年初或者旧年年尾咧，大家都讲嘅一啲嘅可能硬体性或者一啲嘅我哋叫做产品啊，咁啊去翻一啲嘅研发嗰边嘅需求啦，咁样咁啊，即系都可能讲一啲软件上啦，或者一啲嘅供电上啊嗰啲嘅一种嘅需求喺度啦。咁變咗嗰啲就相對就會好，即係會係大家都會睇住嘅一啲嘅板塊啦。咁但係當然今日見到你話啲電力股回嘅，咁都仲升，因為都升好多日，其實都咁。咁就今日就有啲即係回落嘅情況啦。咁今日同埋今日個升，始終都係關頭先講嗰啲嘅業績出咗嚟之後咧，有少少嘅衝擊嘅事啦，咁樣就上咗去。咁但係即係你話 AI 嘅情況嚟講，我而家怎睇咧？就會係呢一方面就多少少嘅，反而就真係你話一啲產品上嘅嘢咧，我諗暫時投資者都係好大嘅一個觀望咧，亦都好驚佢哋即係喺資金上面有另一種需求啦，變咗即可能會唔會有所謂配股啊嗰啲集資啊咁嘅情況咧，令到投資者更加少少就觀望咯，會係。
1: 咁由於啦 AI 嘅發展速度亦都好快嚇，對於硬件嘅需求亦都會增加。喺算力芯片類啦，包括啦見到其實今年以嚟儲存芯片嘅走勢亦都非常之好嚇。咁啊唔少嘅機構咧亦都預測啦，到2030年啦，全球嘅半導體市場規模會超過1.5万亿美元嚇。咁對於芯片股方面，係咪都可以重點去關注一下咧？
0: 芯片嚟講，我覺得就即係始終你見到近呢一個月啦，最近一個月都係跑贏咗大市啦，咁樣咁亦都係有資金入啦。咁但係即係畢竟我哋都提過好多次，就會係一個嘅個調整咧係需要嘅，亦都始終都升好多啦。咁樣變咗呢段時間，你見到都係受壓嘅個股價，咁啊穿咗十天線啊咁樣，咁就可能會再試低少少個位置咁樣。咁啊睇呢個回吐嘅情況係幾多啦，咁同埋即係嗰個獲利嘅情況幾多啦，因為始終而家今日狀況會引發一啲嘅獲利盤出現嘅，咁可能都要等即係去穩定咗先去考慮翻啦。呢個就係個股價情況啦。咁但係即係芯片嘅需求上邊咧，始終都會係有一定嘅即係一定嘅增長啦，或者即係個需求一定係存在嘅。咁所以就即係始終研發嘅嘢啦，或者嗰啲嘅你做咁多嘢都係想做產品嘅啫，其實到最後咁你變咗都係有呢一個嘅需求喺度，變咗到最後都係會一定嘅即係增長喺度，變咗即係我諗芯片啊嗰個嘅回幾隻股份去回調咗之後咧，其實都可以係可以繼續去諗下啦。咁但係目前嚟講個走勢咧，似乎係會有進一步嘅獲利嘅情況出現啦。咁我覺得唔需要太急於去而家就。去話去鬧啊，或者去入去買呢啲股份咁樣咯。
1: 咁今日咧見到你電嘅板塊咧，亦都係有一定嘅活躍啦。咁其實好似喺 AI 嘅概念方面，機器人啦，對於鋰電池啊或者電池嘅需求，亦都會有一定嘅增加嘅。咁對於話鋰電方面嘅個股，你又點睇？
0: 鋰電其實都係早前都係，我覺得同芯片有啲似嘅，但係當然佢嗰個走勢都好似，其實都咁近日都係有回啦咁樣嘅情況，咁變咗即係儲電能啊嗰啲，其實都係一類嘅咁樣嘅情況啦。咁變咗我諗而家去睇嘅話咧，就都係嗰句咧，就唔好話太急於去而家就已經話要入去入去買啊咁嗰啲嘅情況，因為即始終擔憂嘅地方就係個回調嗰個情況係繼續啦。咁因為即係個整體嚟講嗰個產品上邊啊，大家都係一個觀望態度啦，變咗都係即係連帶其他嘅一啲硬件類嘅嘢都會係暫時嚟講都會表現得冇咁。

0: 即除咗 AI 之外，你其他嘅譬如汽車嗰啲都有需要啊，或者個其他都手機啊咁啲都係有需要嘅。咁即我諗係嗰個需求上邊係唔會話即減少嘅，只不過你話可能係增長性會唔會冇之前能得咁多咧？咁呢個可能就係目前市場上到佢嗰地呢個板塊嘅一個嘅諗法嘅情況，所以就都見到係有一定嘅回調喺度啦。
1: 嗯，系啊，咁对于话即系动力电池方面啦，喺汽车嘅板块当中，亦都会有一定嘅刺激。咁汽车股你又点睇呢？
0: 汽车股其实都经历咗差唔多半个月嘅调整啦。咁啊，早前就即系基于油价个问题啦，咁啊，即系大家都谂紧系咪即系呢啲嘅新能源汽车，其实都似乎系有一定嘅需求咧，咁样。咁啊，都有，早前都有一个咁样嘅睇法嘅，咁样。咁我谂就有部分嘅车啦，咁其实即系个车股，其实佢哋都系早前嘅就已经升上嚟啦。咁而家就睇紧有啲比较落后嗰啲咧，其实就近呢几日就开始上翻嚟啲咁样嘅。咁啊，而家又见到咯，油价又上翻100蚊楼上，咁其实即系大家又会开始谂翻，其实嗰个需求上系存在啦，咁样。同埋即系而家见，其实即系我哋国产汽车喺外国嗰边嘅需求，即个市占都逐渐扩大紧啦，咁变咗都对啲汽车股有一定嘅提振嘅作用啦，咁样。咁所以我谂你一落后少少嘅股份，其实都吸引到啲投资者去买嘅，都可不妨去稍微留意下。
1: 咁呢几日啦，见到港股亦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咁虽然咧，五本系稍微有少少回落啦，但系开盘嘅时候咧，三大主要指数都系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咁展望后市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呢？
0: 咁头先我哋一开始都有提过啦，咁就嗰个市冲上去都基于系一啲嘅业绩啦，咁业绩后其实嗰个走势会唔会即系有一啲调整啊咁样？我谂嗱，首先嗰个嘅估值上边，我谂其实市场整体嚟讲嘅睇法咧，似乎都系有所改变咗嘅，咁似乎都支撑到嗰个市况有机会就即系由早前我哋都成日讲26,100到26,600咁样呢度咧。稍微向上褪咗嘅，咁但系咧，你话嗰个上落市嗰个嘅整个走势，似乎就未有咁快去转变啦，因为都做好多系观望啦，起码都过埋一个星期先啦，因为都有啲嘅情况，大家都观望住啦，变咗都可能系即系嗰个区间就向上移咗啦，咁但系你话个区间走势咧，似乎暂时未能够即系摆脱到啊，亦都唔系话个非常大行情嘅一个情况咯，咁我觉得后市会系一个咁状况。
1: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嚟关注下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系你好，大家好。
4: 见到今日早盘嘅时间咧，市场喺创咗呢一个新高之后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嘅，中午收盘咧，上证咧就收喺4200嘅下方吓，咁但系成交量咧亦都系有所放大，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
5: 咁啊，本周四个交易日各大指数咧都创出咗近期嘅新高，特别上证指数咧同我哋上期节目讲嘅一样，咁突破咗依近10年嘅一個新高嘅情況下咧，整體嘅市場做多嘅意願係比較強嘅。但係四個交易日加埋嘅累計漲幅嘅點數咧係比較多嘅情況下咧，今日走出咗一種高開低走嚇，有一定嘅獲利盤回吐。咁啊，適逢今日嘅星期四，咁啊，聽日係股指期貨嘅交割日嘅情況下咧，我哋睇到從數據嚟睇下，又部分嘅一啲機構會做咗一定嘅空單去進行一個對沖。今日有一定嘅衝高回落咧，亦都係消化近期嘅一啲獲利盤嘅走勢。咁啊，從中午收盤嘅點位嚟睇咧，咁啊各大指數嘅位置大概喺五日均線附近有一定嘅多空博弈嚇。咁啊，唔排除晏晝會重新去拉起。咁我哋今日投資者主要觀察就話收盤嘅點位可唔可以企喺各大指數嘅五日均線之上？如果仍然都係五日均線之上運行嘅話咧，我覺得指數咧係屬於一種健康嘅 調整為主嘅。咁如果跌穿咗五日均數均線嘅話咧，咪可以適當咧減一減倉位咁嘅策略比較合適。

0: 见到今日咧，仲有部分一啲嘅热门嘅股票咧，仍然咧系有一定嘅上升嘅，譬如好似蓝起科技啊、天符通讯啊，咁啊今日嚟讲咧都系成交较为之靠前啦，而且股价方面咧亦都系继续啦喺度刷写紧一个嘅高点咁样嘅。咁其实呢段时间咧见到呢一批嘅品种咧不断轮番有所表现吓，咁琴日见到好似中制郁创啊，包括啦即系新易盛啊、恒宝嘅等等咧，都系有唔错嘅呢个走势嘅。短期嚟讲，呢一啲嘅龙头股嘅呢一个表现可唔可以延续咧？
1: 近期呢批龙头股咧屡创新高啊，而且系好多嘅啲刷新咗比较劲嘅一个历史市值吓，咁啊涨幅方面咧亦都系偏大啦，咁啊整体短期嚟讲咧系会有一定嘅获利回吐嘅，咁啊整体科技类啊或者系人工智能类，我哋一直讲啲大嘅主线嚟讲咧，近期都系受到资金嘅追捧，特别一啲千亿啊万亿市值嘅一啲品种嚟讲咧，佢哋都系受到一个行业嘅高景气啦，或者系喺年报季报入边嘅一啲数据亮丽啊嘅情况下咧，系越去越有啊，咁特别有啲品种系升到你唔相信嘅，咁短期嚟睇咧。仍然都是市場的主流，我們按照每一日的一個成交金額來看呢，暫時這些品種呢仍然都是比較活躍啊，一個換手又好啊，或者成交金額呢都是全市場的一個前列啊，整體只要成交量保持到，而且不要說過分放得大的話呢，它仍然都是行緊一種油質趨勢向上的格局未變啊。
0: 咁另外見到咧，就商業航天嘅概念咧，琴日咧係出現咗一個嘅，即係比較多嘅一個個股咧，出現咗一個漲停嘅。今日其實講咧都有部分嘅個股咧走得比較之強少少嘅。咁啊，從消息面嘅角度嚟講啦，咁亦都見到今日啦，朱雀二號改進嘅呢個遙五運載火箭咧，亦都係成功發射。咁除此之外咧，五月份亦都會係開啟咗呢一個資本市場啊一啲嘅即係登陸嘅一啲嘅即係窗口期咁樣樣嘅。再包括咧五月份亦都有好多嘅呢啲嘅即係商業方面嘅一啲嘅發射。咁啊，對於話即係商業航天嘅概念，咪讲系咪可以多加关注咧？
1: 嚟到呢个位置咧，前期升幅过大嘅啲品种咧，系会进行一个回调啦。咁仍然系行紧趋势向上，或者系保持一个比较平均嘅成交量嘅呢啲品种嚟讲咧，仍然都系行紧一个独立嘅趋势。咁呢个板块嚟讲咧，近期都系有好多受到卫星发射啊，或者系运载飞船啊各方面嘅一啲发射嘅消息嘅一个刺激嘅情况下咧，仍然都系主流啊。咁啊，未来咧五月底啊、六月初啊，又受到美国嘅一个 SpaceX 嘅个上市 IPO 嘅呢啲预期嘅话咧，咁调整结束之后咧，仍然都系睇会有更加好嘅一个表现啊。
0: 另外睇翻咧，就近段時間對於話呢個太空算力中心方面嘅呢一個嘅消息咧，都係不斷嘅。咁琴日都傳出就話咧，呢個谷歌要同呢一個 SpaceX 咧就傾緊呢一個嘅合作啦，佈局呢一個軌道數據中心咁樣樣。就話咧，就谷歌希望借助 SpaceX 嘅發射能力啊，將佢哋正在研發嘅軌道數據中心咧送入到太空咁樣樣。咁對於話太空算力啊，會唔會咧係一個咧比較之強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咧？
1: 太空算力咧，全世界都係觀察佢嘅一個預期能唔能夠成功，咁但係採購量或者係有確定性喺呢個方向領域發展嘅情況下咧，咁啊國內嘅呢種產業鏈啊，呢啲上市公司咧，咁基本上手頭上嘅訂單或者係意向嘅協議已經係比較明確啦，咁所以成個板塊嚟講咧，都係一種預期性嘅一種繼續受到資金嘅追捧嘅嚇，咁啊未來嚟講咧，亦都係要觀察呢個時間節點啊，或者係能否成功是可以實現到當時的預期，這個才是關鍵。在未去到那一刻之前呢，仍然都是屬於一種預期性的一個參與這樣的策略比較合適。
0: 講到實打實要有訂單這樣，其實現在目前呢人形機人方面呢都是開始去到了這個業績的這個兌現期這樣的。睇返就最近一些報道講到話，全球呢有十台機人裏面有八台都是中國做咁樣嘅，亦都見到啦。喺今年嘅一季度啦，我國各類嘅呢個機人合計出口額去到113.2亿嚇，遠銷148个國家同埋地區咁樣嘅嚇。咁對於話人機人方面嘅概念啦，短期有冇多加留意啊？
1: 人機人咧喺中國方面嘅全產業鏈咧，除咗話喺產能啊或者係價格方面已經係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優勢之後咧，咁啊，國內嘅幾家嘅獨角獸嘅人形機人企業咧，亦都係不斷有比如話綠色通道 IPO 啊呢啲預期，咁啊整體佢哋嘅訂單水平嚟講咧，無論係零部件啊或者係投

0: 啲機器人廠家嘅話咧，手頭個訂單都係比較充裕嘅。咁再加上有價格嘅一個優勢嘅情況下咧，咁相信未來喺無論喺工業啊或者係一啲高端嘅民用業方面咧，都係會有比較好嘅一種預期。咁主要係人工智能嘅一個同機器人結合之後嗰種迭代啊，咁後續嘅一種預期性嘅需求量咧係會比較大增嘅。咁我哋從最新嘅相關上市公司嘅年報同一季報嘅數據嚟睇咧，機構係大幅嘅加倉嘅跡象比較明顯，所以呢個賽道或者係呢個板塊咧，都係值得投資者一個中長期去關注嘅嚇。
1: 咁另外咧睇睇喺呢一個嘅即係半導體板塊方面咧，其實近段時間咧從外圍角度嚟講咧，表現咧都係相較之理想嘅。不過啱啱提到啦，好似之前啊寒武紀啊等等啲龍頭股咧都不斷喺度刷新一個嘅即係高點咁樣嘅。短期對於半導體板塊嘅睇法為點咧？
0: 半導體近期依波加速嘅走勢咧，亦都係受到美股方面嘅，譬如話英特爾嘅最近走強啦。咁啊，隨住喺CPU 同 GPU 嘅一個科技領域嘅一個你追我趕嘅過程嚟講咧，咁啊再加上一個譬如話 DeepSeek 嘅一個最新嘅版本推出之後咧，喺運算方面咧，佢可能都會偏向於CPU 方面的協同啊，咁所以就話整體國內的半導體啊，第三代好、第四代好嘅呢啲上市公司嚟講咧，佢一個訂單或者係技術嘅一個迭代中預期咧，會令到資金係對於成個板塊嘅一個追捧嘅。咁再加上華為方面嘅一個CPU 啊，或者半導體方面嘅一個突破啦，咁啊國內。在这方面的一个部署啊、布局啊，都是会比较明显啊。咁啊，再加上政策的一个导向，所以这个板块咧，可能未来的趋势是越去越有啊。咁啊，投资者可以长期去关注啊。
1: 最近咧见到喺深圳咧，亦都召开紧第十八届深圳国际电池技术交流会展览会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新能源电池方面咧，亦都继续咧系受到市场方面嘅关注。今日见到好似 BC 电池啊相关嘅概念咧，其实咧都有部分个股走得比较之好少少嘅。咁短期对于话新能源电池方面嘅一啲领域咧，有冇投资方面嘅机会啊？
0: 新能源电池咧，个就系上游嘅锂啊，或者系。究竟是輪酸設理或者是整個以後的一個方向包括是半固態啊、全固態都是一個未來國家戰略的發展方向。所以整體新能源電池呢，它亦都會面臨住比如說接住落嚟七月份的一個鋰池的新能源汽車電池的新規推出之後呢，它有一個洗牌的過程。但對於上游啊或者是中游做一啲零部件啊、裝配方面咧，呢啲係冇影響啊，都係佢哋個訂單會比較大。但係對於整車類可能會喺呢兩三個月咧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嚇，咁所以喺相關選擇細分領域方面咧，投資者要睇準個方向咧，先至去進行一個參與嚇。
1: 咁另外咧，對於話一啲嘅資源類嘅個股咧，尤其都見到最近咧啲嘅有色啊，仍然咧都係從期貨市場嚟講咧，價格都係出一個嘅即係上行嘅。咁啊，對於話有色板塊方面咧，可唔可以繼續進行關注啊？
0: 有色板塊咧，亦都分幾類啦，譬如話貴金屬啊，同埋一個小金屬啊，再加上一個稀土嘅一啲情況。咁啊，相關近期一啲品種咧，亦都係受到資金嘅一個追捧啊，再加上期貨市場嘅。部分的一些品種的表現漲價或者是期貨的一個漲幅啊，都是會受到資金不斷去關注。咁喺呢個領域方面咧，細金屬方面我看到是比如話喺科技領域用得比較多的呢啲品種咧，近期基本上都是創新高。譬如話一個磷化鈴方面的或者是一個銅方面的一個存量比較大的啲上市公司咧，都是受到資金的追捧，所以整體金屬板塊或者是稀土電池板塊都是值得是關注的。
1: 咁除此之外咧，中東嘅局勢仍然都係較為之緊張啦。咁啊，隔夜都見到咧，就科威特咧亦都攻擊咗伊朗嘅一啲嘅船隻啊等等。見到今日啦，呢個航運板塊咧都係升幅係靠前嘅嚇。短期對於話相關嘅一啲嘅事件，會唔會繼續催化相關嘅一啲嘅投資機會咧？
0: 咁公開消息嚟睇，咁航運板塊喺今年以嚟受到地緣政治嘅影響咧，都係不斷收縮航線啊，或者係漲價，咁啊漲價亦都係會令到一啲航運板塊。

0: 嘅上市公司咧係受惠嚇，咁啊雖然有部分行道係影響，但係集體漲價之後咧，佢哋整體嘅報表水平係會有一定嘅預期嘅，咁啊相關品種亦都係啊值得去關注，咁啊參與呢個板塊嚟講咧，亦都係要密切去觀察一啲最新嘅地緣政治嘅消息咧，嚟去判斷一個去留嘅問題嚇。
1: 嗯，咁另外講到話呢一個 AI 應用方面啦，其實上個星期咧都有唔少嘅消息嘅催化，包括好似豆包話推出一啲嘅收費嘅版本啊，咁樣大家都探索緊，到底會唔會咧就係即未來付費嚟使用啊呢一啲嘅即係 AI 嘅應用咁樣樣啊。咁但係見到今個星期咧都係持續一個偏軟嘅狀態嘅嚇。對 AI 應用領域方面，你嘅投資建議為點咧？
0: AI 應用是分兩類，現在目前主流的豆包方面的免費版，其實大部分的人群都是可以受益，不需要付錢，主要就是比如說製作一些短視頻或者是一些設計圖方面，它是要燒到 token 算力方面，所以才會有一定的比如說月費、年費、高級會員這些付費版本，所以影響的份額就不會話好大，所以目前市場嚟睇咧，佢更受益於咧就話對於未來一個算力 token 方面嘅消耗嘅硬件方面嘅一個建設嘅預期啊，譬如話都係集中喺光模塊啊，所以軟件端方面咧，如果冇一個話新嘅好標青嘅一隻品牌喺軟件方面有新嘅突破嚟講咧，這個板塊可能會偏軟少少嚇。
1: 咁另外見到今日啦市場方面啦喺刷寫咗一個嘅新高，包括啦見到上證啦係刷新2015年七月份以嚟嘅一個新高，深證啦係創低2021年啦二月份以嚟嘅一個新高，咁創板指亦都係啦逐創呢一個新高嘅過程，咁但係隨後出現翻一定嘅回落啊，咁對於短期嘅走勢點樣睇待咧？
0: 啊，創新高之後咧，今日係行出一種高開低走嚇，而且是一個目前來講是一個中大陰線咁嘅走勢，咁主要就係睇晏晝咧呢種獲利盤方面出圖之後承接力度強嚟去判斷翻一個倉位嘅調整啦，咁畢竟幾個交易日咧漲幅的確係比較大，咁啊所以有需要咧係進行一個技術性嘅一個調整，咁目前先睇咧就話五日均線可以有效一個支撐之後重新拉翻起，或者係收盤嘅點位個大指數收喺五日均線左左右右都問題唔大，咁但如果係出現一個中大陽陰線咁嚟去下殺咁嘅情況下，或者係回補之前因為跳空缺口嘅啲位置嘅話嘅走勢咧，咁啊投資者可以喺尾盤方面咧適當減一減倉，咁啊喺更低嘅點位咧係重新上車。咁目前各大指數嘅周線、月線曲線都係行緊比較好嘅一個多頭趨勢，又即向上嘅。咁所以短期嘅調整嚟講咧係正常嘅。咁但主要就係板塊嘅一個節奏嚇，可唔可以達得準啊？咁啊每一日咧都有一啲新嘅題材嘅出現啦，或者係睇下跌幅榜方面咧，邊啲板塊有熄火嘅跡象咧？如果你係參與咗呢啲板塊嘅品種嚟講咧，要釋放去進行一個減倉或者係離場觀望咁嘅策略比較合適嘅嚇。
1: 下階段嘅投資重點同埋方向有冇咩建議啊？
0: 近階段咧，我哋仍然都係睇，譬如話今次美國嘅一個訪問團入邊嘅一啲頭部嘅美股嘅上市公司嘅 CEO 都嚟咗嘅情況下咧。咁市場基本上都係會圍繞喺呢方面嘅板塊題材一啲行業咁嚟去篩選一啲短期嘅攻擊對象嘅，咁所以我哋見到今日嘅領漲嘅一啲板塊嚟講咧，好多都係同呢啲相關啦，譬如話半導體一啲近期比較熱嘅一啲智能電網光伏通訊領域呢啲品種都係受到市場嘅一個追捧嘅，咁所以近期咧，我哋本週入邊都係觀察呢啲比較熱門嘅一啲板塊係為主嘅嚇。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點評，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嚇，拜拜。
0: 好，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

0: 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好啦，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香港第一季度嘅经济表现吓。最近香港第一季度嘅经济成绩单就出炉啦。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咗5年嚟嘅一个新高嘅，亦都较旧年嘅四季度提速1.9%。
3: 那与此同时，香港一季度多项主要经济指标也都有良好的表现，贸易、金融、出口、旅游等关键界别全面增长。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经济总体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也为全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咁啊，企喺15开局之年，香港经济开门红，蕴含住边啲嘅重要意义？提质步稳嘅香港啊，将会点样更好对接国家15规划呢？亦都为全年乃至未来5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行稳致远啊！今期节目将会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炳仪来共同探讨的。
3: 欢迎颖仪。
4: 大家好。
3: 那说到今年呢，香港的一季度经济啊，同比实质增长是5.9%，创下了这个近5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整体的运行呢，也呈现出了一些亮点哈。那具体有哪些？颖仪一起来分享一下。
4: 好的，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就公布了香港今年它的一个首季本港的一个生产总值呢，预估的话呢，年增长是能达到5.9%的，那么是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呢，它是3.5%，那么较去年的话呢，也是增加了快2%吧。那么可以说呢，就是香港今年首季呢，是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稳健开局，亮点呢十分鲜明。那么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这样子来看。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出口方面，可以说呢，出口的表现呢是较为强劲的。那么一季度呢，香港它的货物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3.8%，货值呢又上升了32%，可以说是实现了25个月的一个增长，为5年来的最佳表现。那么呢，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呢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电子零部件的一个旺盛需求，叠加这个 AI 的一个超级周期吧，可以说呢，香港它的一个国际贸易枢纽的强劲活力呢，在这个数据中进行了一个体现。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消费，我们也发现它的消费市场呢也在持续回暖。那么 GDP 的主要组成项目，这个私人消费开支呢，年增长了5%。那么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费呢，也在同比增长，可以说呢，促消费的一个政策吧，也是逐步显现的。那么市民的收入和信心呢，都在逐步回升，那么也为呢经济发展呢提供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内需支撑。第三呢，就是这个旅游业，香港呢是个旅游城市嘛，那么一季度呢，访港的一个旅客呢就突破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那么随着这个航空运力啊赛事的一个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吧，那么也将带动这个酒店啊、零售啊、餐饮、交通等方面的一个全部回暖。第四呢，就是金融，金融作为香港的一个支柱产业呢，持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那么港交所的一个股票交易额呢，是达到了日均的2000多亿港元，同比增长14%，居于全球的一个首位，可以看到这个资本市场也是不断的活跃吧。那么五是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像这个沙岭的数据园区在动工啊，那储能的一个智能的生产线也落到了那个港深创科园，跨国的药企呢也在港布局研发，所以说呢，这一个科创企业呢又将带动新技结构向金融加创科双轮驱动发展。那么整体来看呢，香港一季度的经济呢呈现出口、消费、旅游、金融、创科多轮驱动的格局，外部需求与内部活力共振，传统优势呢与新兴动能并进，并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实现超预期复苏， 为全年的经济稳中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3: 嗯，那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香港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实现稳健开局，增速创下五年新高，这背后又有哪些关键的支撑因素呢？颖仪，
1: 其实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GDP 是实现了5.9%的增长，那么呢是受惠于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一起发力的一个作用。可以说是多重利好的一个叠加，内外协同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全球的 AI 产业呢，为这个外贸的话呢带来比较强的一个拉动的一个作用。像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超级周期吧，就带动了芯片、电子零部件还有算力设备这个需求的激增。那么香港作为亚太重要的转口枢纽与电子物流中心，它是承接了大量的出口订单的，外贸呢实现高增长，那么成为 GDP 增长的最大的贡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内需呢也在持续修复，它的消费啊、旅游也在双轮发力。那特区政府在促消费、稳就业等措施呢，成效落地是比较显著的，而且也带动了餐饮、零售、酒店、交通等等的一个快速回暖。那么实现了内外需同步增长的一个良好格局。第三呢，就是这个金融市场是高度活跃的，那么像香港金融中心它的一个优势是持续凸显，它的资金流动是比较顺畅的，而且融资功能也强劲，股市、IPO 表现亮眼。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科它的一个政策在加速落地，那么新动能呢快速培育，特区政府呢大力开展这个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在这个科研资源啊、人才引进、产业落地等方面呢在持续发力。第五呢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赋能，那么通过腹地支撑相对可靠的一个基础。第六就是营商环境的一个稳定，市场信心呢也在逐步回升。可以说这多重因素的一个作用吧，推动这个香港的经济呢逆势上扬，成为呢近五年的一个表现最佳，凸显了强大的韧性与复苏的潜力。
0: 嗯，那说到香港呢，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国际金融中心，那十五规划当中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金融等中心地位。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颖仪哈，你觉得香港应该如何进一步的做强金融业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全球金融的枢纽能级呢？
1: 其实的话，当前香港它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这样子国际中心的一个地位吧。那么呢，十五规划呢也到了要多方面为香港金融的发展指明方向。具体来说，香港就可以依托制度的优势与国家战略的一个支持吧，全方位呢巩固提升金融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的话呢，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来说吧，毕竟金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力点。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要做强离岸人民币的一个业务枢纽。今年人民币整体的一个交易量呢是持续增长，所以的话呢，我们呢也要持续扩大人民币跨境的一个使用场景，完善呢人民币的一个精算、融资、风险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工具。那么这样就可以推动这个贸易、投资、大宗商品的交易呢更多的来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助力呢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战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提升这个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的一个地位。考虑到最近的一个中东它的局势的一个变化吧，那么的话呢有很多资金是流入内地、流入香港的。那么那香港的话呢就可以依托这个法治的优势，通过资金的一个自由流动、国际化的一个专业服务，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机构、主权基金的一个集聚，那么拓展呢跨境理财、基金注册还有资产配置等业务，打造亚太财富的管理高地。第三呢，就是可以建设国际风险管理中心，那么就可以包括完善汇率啊、利率啊、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保险保障啊、再保险中心，为企业跨境交易、投资贸易等呢提供比较高效的风险对冲工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第四呢，就是构建大宗商品的一个生态交易圈，那么可以依托自由港以及这个物流的优势，推动油气、金属、农产品的大宗商品的交易、定价、结算、融资一体化发展，那么提升香港呢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个话语权。那么还可以呢，就是深化香港的一些内功，那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是深化资本市场的一个改革，那么巩固呢全球 IPO 中心的一个地位，包括优化上市制度啊，吸引新兴企业与创科企业来港上市，丰富股票、债券、REIT 等产品体系，提升呢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服务内地与全球企业的融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推动金融与创科的深度融合。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香港的一个 GDP 贡献，创科领域也是贡献比较大的。那么的话呢，它和金融结合，就可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支持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科创企业融资，打造这个科技加金融的生态，那么助力呢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第三方面呢，就是对接我们国家的“十五五”以及大湾区它的一个战略落地。那么通过呢深化这个大湾区的金融互联互通，那么推动呢跨境的金融创新、绿色金融合作、金融市场的一个双向开放，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对外开放中呢实现更大的一个发展。总的来说吧，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那么香港呢都会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那么以制度型开放与高水平创新呢协同，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好的服务国家金融安全与发展大局。
0: 嗯，是的。那十五规划纲要呢，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那影怡觉得香港应该如何去依托重大平台，加快构建创科发展的新动能呢？
1: 其实的话，就是建设这个国际的创新科技中心吧，也是香港十五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的话呢，北部都会区与深港协同平台呢，就是它的一个核心载体。那么呢，香港是正好可以以此为抓手呢，加速培育新式生产力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全力推动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啦，那么打造呢创科产业园的一个核心承载区，将北部都会区呢打造完善呢科研、产业、居住、交通配套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园区。那么在产业呢，就形成科研中式产业化这样的一个全链条，那么实现呢与深圳的一个科创资源的一个联动。第二方面的话呢，还可以做强这个核套的一个园区平台，那么呢聚焦就是生命健康啊、人工智能啊、新材料啊、集成电路等等这些前沿领域，那么推动科研资金、人才、设备、数据的跨境流通，探索呢这个跨境科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创新，打造大湾区协同的一个典范。第三呢，是这个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布局，那么夯实算力和数字底座，那么推动呢这个沙岭数据园区它的重大项目的建设。第四方面呢，可以加大这个重点企业的引进与本土培育的一个力度。现在的话呢，就是持续引进了这个海内外的一些龙头企业，近期引进了120家重点企业，带动了730亿港元的一个投资。那么这些投资都聚焦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半导体、新能源这些赛道，可以说呢逐步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微协同的一个产业集群体系。那么有了这个体系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强化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的一个衔接，那么依托这个香港的一些高校资源呢，加大研发，实现了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走向市场，完善这个孵化器、加速器和技术转移中心的一些体系，那么打通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一个路径。也就是围绕这些吧，我们还可以优化科创啊、人才啊，还有这个服务的一些融合。通过呢这些系统的发力，那么香港呢就加快从 传统的一个经济结构，像金融加科创的一个双融区。

0: 动的转型，服务国家在科技创新的一个战略要求，那么呢，实现了这个国际创科科创中心的一个建设。
1: 嗯，是的，一季度香港 GDP 增长 5.9%， 创五年新高，外贸、消费、旅游、金融、创科也是多点开花，充分展现了香港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的活力。那么15开局之年，香港正在稳步前行，以高质量发展书写由质及新新的篇章，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大的力量。
2: 嗯，今日时间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的分享，唔该晒咏仪，我哋下期再见，
1: 谢谢，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最后时间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关注今年嘅一季度啦，广东嘅货物贸易进出口去到2.5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季度嘅规模首次突破咗2.5万亿元，连续11个季度保持咗正增长嘅。
5: 咁今年而嚟啦，广东外贸出口整体系亮眼，值得注意嘅就系手机啊、电脑啊、家电嘅老三样嘅产品出口啦，扭转旧年下降嘅趋势，实现快速增长吓。而今年前两个月咧，广东合计出口老三样产品1066.5亿元，又同比增长8.3%。而今年以嚟咧，广东出口老三样亦都回暖，得益于咧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嘅需求回暖吓。
2: 嗯，海外嘅订单嘅持续攀升咧，亦都令到企业啦对于商品嘅周转速度啦提高咗更高嘅要求。为帮助企业啦交付效率啊，咁啊深圳海关推出咗智慧海关建设啦，创新进出口生产用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模式吓，亦都系即系将好似联商等嘅企业啦纳入到首批嘅试点。咁啊试点嘅企业啦触发咗商品检验指令嘅进口部件，咁啊经过海关嘅进口部件嘅质量安全风险智慧评估模型判定作为合格保证方式的，就无需要等待现场的这个查验，由企业自主验收并且提交声明之后，就可以快速送到工厂进入到投入生产。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都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回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啦，中国旅游日啊吓，好快啦，5月19号吓就系中国旅游日啦。今年嘅全国主会场啦，喺我哋大湾区嘅广州。
8: 咁今年咧都好啱啊吓，系广州建成2240年啦，仲有得名1800年嘅纪念嘅一年嚟嘅，所以有好重大嘅意义啦。咁恰逢咧呢个中国旅游日活动，亦都将主会场摆响广州。咁究竟会有边啲精彩嘅活动咧？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7: 咁跟住落嚟啦，仲要同大家啦，即系出行智囊团啦吓。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欢欢，
8: 系啊，我哋嘅智囊咧系我哋嘅潮汕语嘅主持人啦，欢欢啊吓。因为最近大家都好关注呢一出电影啦，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啊。现时咧好多朋友啦都喺度追紧啦，呢一出嘅电影啦。知道当中有好多好感动嘅场景啊！当然啦，佢亦都系还原咗啦潮汕地区啦好多嘅人民景观噶。咁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喺阿欢欢嘅带领之下咧，走进呢个汕头、潮州同埋揭阳啦，去对应翻呢一出电影啊，睇下究竟有边啲嘅打卡点去推荐俾大家噶。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会喺嚟紧嘅5月18号喺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住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嘅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同公众沟通嘅桥梁噶。嗱，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咧就会进行一系列嘅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等。咁啊，相关嘅负责人仲话啦，喺国际博物馆日当日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嘅项目，会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咁到时咧，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据举办啦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嘅主论坛嘅。
8: 大家都知道每一年518的国际博物馆日，全国各地亦都会有相应的活动，喜欢逛博物馆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会是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加好地满足大家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了解国际博物馆日和我们国家的活动相关的一些背景，我们国家在1983年是正式加入到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每年都会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的活动。从2009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开始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的活动，至今已经是成功举办了17届的了。今年的活动当然依然也会很精彩，大家锁定我们探世界也会有最新的资讯带给大家。
7: 讲回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即是都是要是时候爬龙船噶啦，咁就快端午啦吓，一年一度嘅水上盛事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亦都系重磅回归吓。咁赛事期间咧，会有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嘅精英队伍啦，会集结维港嘅。咁可以话咧，真系啊，百花争流啊，就系咁样样嘅景象啦吓。咁可以话啦，好热血啦吓。如果想去观战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今年咧，仲会有扮野大赛。

0: 爱噶吓，会大家啦，点样扮嘢一齐啦，去到爬龙船咧，咁各路嘅队伍点样脑洞大开，创意变装咧，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嗯，除咗喺江面上啦，会系有呢个竞速啦，有呢个速度与力量嘅对拼之外啊，仲有成13日嘅超长嘅嘉年华会系喺尖沙咀呢度咧举办噶，当中包括有咧飞维工作坊啦，亦都有 VR 龙舟体验啦，有现场音乐表演。龙舟美食街，仲有啤酒乐园等等啊！咁旅客喺现场可以享用到一啲美食啦，亦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之浓厚嘅呢个夏日嘅烟火气嘅。咁啊，唔单止啊喺呢个维港可以感受到端午龙舟嘅一个氛围啦，全国多个区啦，亦都会同步上演龙舟嘅盛事啊，包括譬如赤柱、海滨啦、香港仔、渔港啦、西贡啦、沙田、城门河等等各区。都有自己嘅独特嘅风情，大家不妨可以多逛几个地方啦。
0: 嗯，咁啊，讲翻啦，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咧，会喺嚟紧嘅6月27至28号喺九龙嘅尖沙咀海滨举行嘅。咁啊，大家啦，如果想去睇比赛嘅话啦，都建议大家啦，就沿住下尖沙咀海滨啦，一路到星光大道啦，你揾到阿李小龙铜像嗰一块咧，就系最好睇嘅地方啦。咁啊，因为咧场地咧系冇设置一个有盖嘅看台嘅，所以都建议大家做好防晒方面的措施啊！当日的朝早8点开始，一路到下午的6点。
1: 讲到这个龙舟嘉年华，具体的日期就6月19号去到7月1号，逢周五至到周三举办的地点就是星光大道至梳士巴利花园之间的标志性的海滨段。大家可以马实上面所提到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去关注一下。关于我们在大湾区精彩的文化生活仲有好多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快讯。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嘅文化同埋丰富精彩嘅旅游家元素。喺呢一度，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叹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仍然会有探世界快讯嘅，仲会有小夫同埋 Fiona 喺度啦。嗱，头先咧关注完啦，香港啊吓，即系爬龙船嘅盛事啦，跟住落嚟咧要关注下广州啦。第16届广州艺术季咁啊，近日啦喺广州大剧院系开幕嘅，活动啦会一路持续到7月31号。咁今届艺术季咧会设置好多嘅重点活动，包括咧有剧目展演啦、艺术展览啦、艺术普及啦等等吓，一共四大板块啦，会汇聚近100台嘅优秀剧目。10场嘅高品质艺术大展，几十场嘅惠民艺术普及活动，包括名家名团首演首秀啦，可以话精品不断。加上舞台剧啦、音乐会啦、亲子剧啦等等唔同嘅元素啊，吓好多唔同嘅演艺都会轮番登场嘅。
1: 咁啊，讲到广州艺术季啦，相信关注文化活动嘅朋友咧都相当之熟悉啦。佢系喺广州咧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嘅范围亦都系好广嘅文化品牌嚟噶。新就叫做广州艺术节啊，喺2021年系更名成为广州艺术季噶，咁啊经过咗15届嘅举办啦，而家就成为咗促进中外艺术交流同埋展现广州文化魅力嘅重要平台。咁啊，大家不妨可以攞住呢个官方所发布嘅具体嘅演出嘅时间表啦，逐个去感受一下啦。
0: 咁啊，广州啦，另外仲有另外一项嘅盛事啦，咁啊特别系好快就暑假啦吓。即系想咧，即系趁住暑期啦，要出游嘅朋友又要去嗰个地方啊，买啦，咩地方咧？就系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啦。今届已经嚟到第34届啦，咁啊会喺嚟紧嘅5月21至23号喺广交会展馆 C 区举行嘅。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吓 Travel Well, Reset Well 吓，咁啊点样可以咧，即系紧扣呢一个月行新生嘅主題。

0: 题咧，即系去旅行啊吓，即系荡涤心灵嘅一个过程啦，咁样样吓。每一次去完旅行之后咧，即系打工牛马门翻嚟，都觉得自己重获新生嘅吓。
1: 系啊，
0: 充满咗能量，
1: 蜕变一般啊吓。
0: 冇错啦，咁啊今年咯，仲有咧相关嘅合作伙伴吓，就系咧斯里兰卡吓，会一齐咧共襄盛举嘅咁。咁啊今年展会咧仲会多咗一个展馆添，所以咧总面积会增加四分一啊，增加25%嘅，既系展现咗咧广州喺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过程。当中不断扩大的产业容量，其实更加是标志着旅展以更加广阔的交易和体验的场域去承接更加庞大的文旅市场。
1: 每年的旅展其实在策划方面都是落足功夫的，今年的展会亦都会首度推出一个新的策划，叫做好好玩空间，当中会是聚焦体育旅游、休闲度假、康养乐活等等前沿的生活方式，去呈现越行的理念啊，哈！亦都会联动翻啦，广货行天下嘅品牌汇聚广货好物同埋文旅惠民嘅福利啦，有互动打卡、现场抽券同埋惠民大礼包等等嘅方式，大家咯可以喺好好玩嘅空间当中咧收获一大波嘅实惠嘅。同时啦，线上线下亦都有直播带货嘅联动，去刺激翻啦文旅消费嘅内生动力啊！大家不妨可以锁定呢个日期，5月21号至23号去到广交会展馆 C 区去感受下啦。
0: 另外仲要关注下横琴啦，咁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啦，最近佢哋嘅动态公交又多咗一批新车啊吓，一批新车咧有五部嘅，咁啊每部都系九座嘅纯电嘅公交客车啦，咁喺九座嘅巴士仔
1: 系
0: 得意嘅，咁啊会喺横琴嘅大街小巷穿行啦，为大家提供优质嘅服务嘅，咁啊今次咧呢一批新车啦都系九座大空间啊吓，好阔落啦，唔会逼劫啦，咁啊特别系带行李嘅朋友吓，无论大包细包啦，哪怕行李夹啦，都一样可以轻松自如嘅。因为纯电驱动啦，所以会更加安静，装饰亦都更加大方整洁。每排座椅啦都有 USB 嘅充电口啦，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啊吓，即系商务嘅人士吓，搭呢个巴士仔吓，仍然啦可以吓，即系唔会断联啦。
1: 系啊，即系个外形又好 Q 啦吓，细细部咁样啊吓，可以实现到咧好便捷嘅出行嘅。咁我睇翻现时啦，深合区嘅动态公交咧喺全岛设置咗有167个站点，服务区域咧几乎系覆盖晒成个横琴噶啦。而票价优惠咧最低只需要3蚊噶。咁啊，平台累计注册使用人数咧大概系90000人，亦都可以拼单啊！拼单率咧系超过咗90%噶，日均服务居民啦大概系3100人次，咁亦都系为居民同埋游客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出行选择。
0: 其实现在整个横琴公交的系统可以说很立体，无论是上班啊，你平时啊即抽一条筋去行街啊，或者你甚至去横琴旅行咁样，大家都可以揀这些自动驾驶的小巴啦，自动驾驶的士啦，再加上刚才讲的九座动态公交啦，还有通勤专线啊，常规的巴士啊，跨区的巴士啊等等，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等大家可以高效咁到达目的地嘅。欢迎大家去到横琴都试一试啦。
1: 冇错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碳世界快讯，我们透透先收回来会有碳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519中

0: 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519中国旅游日啊，今年咧全国主会场嚟到大湾区吓，落地广州，活动咧就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作为主题。今年咧咁啱系广州建成2240年，同埋得名1800年啊吓，所以咧就好有意义啦，亦都可以话咧备受瞩目。
5: 冇错啊吓，亦都系热知识吓，我哋自己。作为在广州生活的市民啦，亦都知道，得名1800年啊，都挺有意思的。咁呢次的主会场的活动啦，亦都会紧扣翻文旅惠民啦、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的主线啦，会打造咧系列嘅立体化的活动。最紧要的是咧，会有惠民补贴啊，成个广东省咧会一

0: 一齐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嘅文旅惠民补贴，会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嘅活力噶。咁究竟具体会有边啲活动咧？我哋一齐详细了解一下啦。
1: 首先咧就讲下啦，呢一个全国主会场啊，嗱，广州咁大摆喺边度咧？咁就会摆喺啦广州塔嘅北广场噶。会以啦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N 个全域特色场景啦作为总体嘅架构。

0: 国嘅观众咧，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同潮流质感嘅岭南文化视听盛宴嘅。咁、现场咧仲会有包括非遗文创啦、广货行天下啦、农文旅融合同埋优质文旅项目四大嘅主题市集，嚟到集中展示咧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嘅成效，而仲有咧乡村文旅振兴嘅成果吓。咁所以其实咧，即系感兴趣嘅朋友啊，去到相信都可以买到唔少手信啊。
1: 冇错啦。咁呢个全国嘅启动仪式啦，当然规格好高啦，关注亦都系好。高啊吓，咁但系开幕完咗之后咧，大家亦都唔好错过啦。喺成个广东省啦，21个地市亦都会联动举办有成280场嘅配套特色活动噶，当中系覆盖咗咧有非遗展演啦、文博研学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等多元业态，亦都会咧联合唔同嘅市县啦，一齐去造势啦，去营造出人人爱旅。由人人享文旅嘅浓厚嘅社会氛围噶，
0: 冇错啦。咁另外咯，更加重要嘅当然系有着数啦。咁今年咧会继续咧持续扩大文旅惠民嘅力度噶，会推出咧超过10亿元嘅文旅惠民礼包啊！希望咧系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联动全民普惠嘅一个咁嘅体系，会联动好多嘅 OTA 平台啦，会有支付嘅平台啦，甚至短视频嘅平台啦等等吓，会集中发放啦，包括景区减免啦、住宿折扣、餐饮满减、出行优惠等等多重嘅福利，希望咧可以降低大家嘅出游成本嘅。
1: 咁我哋之前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几次啦，广东喺度推行一个全国示范性嘅票根经济啊吓，咁啊游客咧就凭借住嚟到广东嘅高铁票啦、机票或者系赛事票、演出票等等啦，各类嘅消费嘅票根啦，就可以享受喺广东省内嘅景区减免同埋酒店民宿。打折、商圈消费满减等等一系列嘅优惠，包括最近大家中意睇嘅粤 BA 咧，同埋粤超咧，嗰张飞都好有用噶，可以帮你悭花唔少啊！亦都打通咗啦，观演参赛、出行游玩二次消费嘅全链条，实现流量变留低嗰个流量啦，单向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啊！
0: 咁啊，交通出行方面啦，包括广铁集团会有白云号同红棉号两大嘅旅游专列啦，白云机场亦都有客经广飞服务嘅出行礼遇，而另外仲有即系全年嘅景区出行优惠券，会相关 OTA 平台方面派发啦。咁可以话咧系海陆空下立体嘅出行优惠咧，都已经全面承认啦。欢迎各位去广州玩嘅朋友吓，领晒啲券先讲吓。跟住落嚟咯，即系唔净止系广州啦，咁其实成个广东都特别多嘢玩嘅。咁仲有边一啲可以咧，即系擦亮翻相关嘅金字招牌咧？点样可以去到彰显翻农民类嘅融合发展呢？我哋休息一阵下，就翻嚟继续探世界 topic 啊！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广东啊，今年咧即系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咧就摆喺广州啦，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啦，就唔系净系得广州嘅元素咁简单吓，其实全省咧都有好多好丰富嘅文旅资源同活动等紧你噶，
1: 冇错啊，咁最近咧其实广东嘅文旅市场啦，亦都系非常之火热啊，全国咧都非常之关注嘅话题咧，除咗漠视。计步啦，最近都好关注呢一出电影，就系、是《给阿嫲的情书》啦。咁所有嘅呢啲话题啦，或者系文化作品啦，都将大家嘅目光咧系再次系聚焦落广东文旅噶。咁睇翻啊相关嘅成绩单啊，广东文旅产业咧亦都系持续领跑全国噶。喺旧年全省嘅 GDP 突破咗14.5亿元，连续系37年位居全国第一，而全年接待游客咧。 达到9.6亿人次，旅游嘅总收入有1.24万亿元，入境游客嘅数量同埋旅游外汇收入嘅增速咧，都系领跑全国噶。咁总嘅嚟讲啊，文旅综合实力系稳居全国嘅第一方阵。

0: 咁除咗话咧，即系旺丁吓又旺财之外咧，更加重要嘅相关嘅资源其实好丰富噶。嗱，目前咧成个广东省有 A 级景区751间，酒店25,000家，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超过3,800个，亦都系咧深耕人工智能加文旅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包括咧夜间文旅、邮轮经济、演艺消费咧，可以话蓬勃发展。而喺今次活动期间咧，广东仲会集中去到推出咧10大。嘅入境游精品线路会覆盖啦，湾区都市、海丝遗迹、侨乡风情、红色研学等等唔同嘅特色主题，会持续推动啦，包括英歌舞、醒狮等等岭南非遗啦出海展演，特别系依托啦海外推广中心嚟到拓宽啦国际客源嘅市场，希望咧吸引多啲啦唔同嘅国家朋友吓，可以因为咧呢个岭南文化觉得好有趣咁，真系亲身嚟到广东啊吓，去到提升啦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嘅全球影响力啊，
1: 冇错，尤其是系英歌舞。最近呢几年嘅一啲大节日，譬如春节咁样啦，唔少嘅外国朋友都可以喺自己嘅家乡喺外国嘅街头去偶遇到呢一项嘅非遗啊吓。咁啊，讲到咧今年嘅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嘅活动咧，就喺广州啦。咁其实当中咧亦都系融合咗啦好多同百千万工程相关嘅一啲农民旅线路嘅发布噶。咁而广东省咧亦都系不断持续加大乡村文旅嘅扶持力度啦，完善翻乡。乡村驿站等级民宿、乡村文化新空间嘅配套体系，通过有专项资金嘅扶持啦，特色镇村嘅培育同埋基础设施嘅升级，进一步推动翻乡村资源向文旅资产去转化噶。相信现时好多朋友出游啦，其实乡村旅游都系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选择啊吓。好多朋友咧希望可以反向旅游啦，即系逃离都市嘅烦嚣啦，去到令到自己个心。可以更加之沉落嚟有优美嘅呢个乡村风光嘅地方咧去度假噶，咁呢个亦都系属于啦乡村旅游精品打造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扎实啦。
0: 冇错啦，亦都希望啦，即系咁多嘅活动啊吓，即系大家都可以拣啊啱自己嘅吓，哪怕之前咧觉得未接触过，想试下，其实都可以藉住呢一个契机去感受一下啦，唔同嘅呢啲文化嘅魅力啊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嗱，头先都提到啦，即系近排有套戏好红嘅就系、是《给阿嫲的情书》啦，我自己咧睇咗好多一啲社交平台嘅一啲推荐啦，我了解咗个故事少少之后，哎呀，我有啲唔敢去睇，我要
1: 就惊纸巾唔够用系咪？
0: 冇错，我觉得我要带两盒嗰啲抽纸先 OK。
1: 我对呢出电影其实都好期待啦，因为之前我哋推介五一嘅电影选择嘅时候啦吓，咁多部电影当中，其实呢个名已经俾到我哋好深嘅印象啦。咁电影出嚟之后咧，大家都发现吓、原嚟喺广东拍嘅，喺潮汕地区啊，跨越咗有汕头、潮州、揭阳多地咧进行拍摄啊，亦都系通过呢一部电影啦，还原咗潮汕自然嘅风光啦，仲有人文景观噶，可谓系咧带大家咧感受咗非常之有生活气息嘅潮汕风土人情。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有一位咧，非常之称职、好啱佢嘅一个
0: 真地胆
1: 啊，向导啊，真地胆嚟自我哋大湾区之星嘅潮汕语嘅主持人欢欢啊，佢就话咧会带住大家一齐跟住呢一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去打卡魅力潮汕啊！究竟会带我哋去到边度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我哋一齐出发啦！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今天要带大家打卡的目的地就是潮汕地区，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追着这一出大热的电影，就是给阿嫲的情书。看到这出电影当中也都展示了很多潮汕地区的人民风光，而今天我们的向导就是真地胆，我的同事欢欢。 Hello 欢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欢欢。
3: 系啦，我同阿欢欢咧，好似好少同框啊，所以今日咧，我都要同阿欢欢咧多啲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潮汕地区啦，究竟有边啲出游嘅文旅嘅好推荐噶？嗱，首先咧讲到呢一出电影啦，其实当中咧亦都会系全面咁样展示翻啦，包括有汕头啦，亦都有潮州啦，有揭阳市啦，吓三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景点啊。唔知道欢欢、你自己咧，首先想同我哋分享啦，边个城市呢？
4: 我哋可以从汕头讲起，因为汕头我熟悉啲，因为我就系汕头人嚟噶。
3: 系咁啊，真地胆梗系要从自己最熟悉嘅一个目的地开始推荐啦。咁讲到汕头，已经成为咗呢个网红目的地都好长时间咯。咁唔知道喺阿欢欢你嘅眼中咧，觉得最想推荐俾我哋大家嘅，首先第一个排喺第一位嘅会系边度咧？
4: 我首先要推荐嘅咧就系小公园开埠区啦，因为我细嘅时候都喺呢度长大嘅。
3: 哇，即是相当于我们广州的这个西关小姐这样的一个地位，即是在、很核心的这个老城区里面长大的。
4: 是的，就是非常之核心的老城区，好像在

0: 电影入面都可以睇到啦，就是、有小公园嘅骑楼啦，仲有好多老屋啦。我觉得小公园呢个地方咧，就而家都会有啲似系中山嘅孫文西街。
1: 是啊、嗯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这个骑楼著称的嘛，即行入去呢大家首先会觉得应该要穿返身旗袍的，因为好像穿越返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感觉。
0: 是没错啦，现在在小公园那里也有很多非遗的展示啊，美食的展示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桥批馆啊，非遗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咁其实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佢其实唔系一个公园嚟嘅，佢指嘅咧系就系一片以中山纪念亭为核心嘅老城区嘅区域嚟嘅，即系以呢个亭为中心，然后系环形咁放射出去嘅，其实系好大嘅，然后每一条街道咧最后都可以通往海岸。
1: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一个城区嘅思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0: 老城区的思维可以这样理解，亦都是我细个嗰阵时的市中心啦。
1: 即系旧城区的中轴线啦，就喺呢度啦。咁啊，围绕翻呢个小公园啦，四周放射出去会有好多条路啦，吓咁亦都聚居咗好多嘅当地嘅一啲居民啦。咁一定系保留咗原生态嘅我哋汕头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喺度。
0: 应该咁样讲就系、是。由小公园辐射出去的地方其实就有很多个馆噶啦，比如话电报大楼啦，都系而家嘅邮电大楼，都系有好耐好耐历史噶啦。仲有南生百货公司，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第一次睇哈哈镜，第一次坐电梯都系喺呢个南生百货公司。
1: 哦，即系好似觉得传统当中又带住一啲现代同埋潮嘅味道，因为你讲到话哈哈镜都算系比较时髦嘅嘢，系咪？
0: 系啊，就系、是、我哋细个时候觉得好好玩呢种，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汕头其实就有噶啦。咁虽然啦，后屘呢个南生百货佢系唔开啦，但系都系有外立面系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嘅，就系、是、喺中山纪念亭嘅后边。如果大家去嘅话咧，都可以打卡影下相嘅。
1: 哦，即是如果大家想找回传统的一些汕头的历史或者是汕头的味道的话，就可以去到这个区域去打卡。当然不单止去寻这一片的叫做复古的味道或者古早的味道，我们舌尖上的汕头应该在这一片区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是不是？
0: 嗯，冇错啦。讲到味道，我就谂到呢个潮汕嘅美食啦。而家喺小公园嘅开埠区呢度咧，依然可以食到以前嘅味道。因为汕头咧系食果比较多，即系米字旁个水果嘅果，做果比较多嘅。而家都可以食到。喺汕头就有话时节食时果啦，好似话我哋从清明讲起，就有啲草叶做嘅果。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咧，讲到果咧，对我嚟讲是粉红色的
0: 啊，粉红色嗰个咧就是红桃果啦。
1: 系啦，我记得果的品种咧系十分之繁多，而且好似佢哋啲颜色咧都是提取自不同的一啲植物，系嘛？
0: 嗯，系嘅。咁红色的果咧就系、是、一般系即系过年啊。呢啲象徵住喜慶嘅日子就會食呢啲紅色嘅果啦。咁入邊嘅餡咧，其實就係好香嘅糯米飯嚟嘅，有糯米啦，有香菇啦，有蝦啦，有肉啦，咁亦都有即係冇肉呢啲嘅素嘅餡亦都有。咁仲有一種咧就係綠色噶啦，綠色就係用草嚟做嘅，呢種草咧叫做鼠殼草。咁綠色嘅呢種果咧，亦都叫做鼠殼果。咁鼠殼果咧，正常嚟講咧，一般係會做成甜嘅餡。豆沙啊，或者系芝麻糖啊，呢啲都有嘅。
1: 嗯，咁啊，讲起食咧，我哋可能都会同自己好多一啲童年回忆啊，去连结起身啦。譬如细细个，而家差唔多到端午节啦，细细个都谂起话自己会亲手去整一整啲粽噶。我唔知道咧，好似阿欢欢咁样啦，由细响潮汕地区长大啦，细细个需唔需要同长辈一齐去整整啲果咁样？
0: 整果啊，同埋包粽其实都有嘅。咁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其实佢辐射出嚟嘅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老妈公。咁老妈公咧，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嗰度嘅粽咧就非常之有名啦。咁譬如话而家差唔多要端午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啊排长龙去买噶啦。咁其实讲起身好好得意，我哋唔系端午节先至食粽嘅，我哋平时都可以食嘅。好似餅都係，因為我哋飲茶多啊嘛。
1: 係啊係啊，咁、其實平時我哋即係廣府地區啦，其實。

0: 我想食種都可以食得到嘅，不過咧應節嘅時候咧，大家就覺得誒呢個係必食嘅，係一定要食咗種先至過節啦。咁啊，翻翻嚟啱先啊，歡歡咧就同我哋推介咗啦，小公園開埠區成一片啦，基本上都係呢個老城區嚇，有非常之濃厚嘅呢個文化氣息咧，亦都係匯聚咗豐富多彩嘅美食。可以話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體驗到汕頭嘅呢啲傳統風味嘅話咧，首選應該就係要去到呢個地方啦，而且周邊啦，即係會有譬如呢個南生百貨公司啦、老媽宮等等嘅歷史建築啊，可以一次過去體驗曬嘅。
1: 而且咧喺小公園又係輻射過去咧，有一條叫做浸平美食街，又可以一次性食好多潮汕嘅美食，乜都有，有果啦、牛肉丸啦、厚撈啦、果條啦。捞面啦，乜都有。
0: 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觉得一定要请教下欢欢啦。作为我哋外地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汕头去探美食、去睇风景，有冇一句潮汕话？其实我哋应该学下嘅咧，最应该学嘅咧，
1: 可食就系好食。
0: 哦，可食
1: 系啦。
0: 哦，即系要一路食一路讲住可食咁样先。够晒呢个汕头嘅味道，我哋今日咧就同阿欢欢一齐啦，带住大家吓去关注翻潮汕地区咧。我哋最近咧《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啦，非常之火爆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关注啊！潮汕地区非常之有呢个人民气息嘅旅游景点嘅。当然啦，我哋嚟自汕头嘅欢欢啦，讲起自己嘅家乡咧，就好多宝藏地啦，想推荐俾大家。我哋讲咗咁耐。先讲咗即系一个中心区啊，小公园开埠区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你继续要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关于你家乡嘅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啊。继续首先介绍出我今日嘅好搭档欢欢嘅。Hello，
3: 我系欢欢，大家好。
2: 欢欢咧就话今日咧要带我哋去到去个故乡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呢一出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有好多嘅取景点啦，都系欢欢嘅家乡啦，汕头市啦。我哋先同汕头市先开始倾起啊。嗱，啱先讲咗系呢个小公园开埠区，跟住落嚟咧，你第二个推荐地又会喺边度呢？
3: 我第二个推荐地是在汕头澄海的陈慈豪故居
2: 了。哦，这个是一个名人故居来的，是不
3: 是？是，而且是有岭南第一桥闸之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非常大。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家的工人由上午打开窗到晚黑关上窗，就刚天黑了。
2: 哇，
3: 你想想。
2: 非常之形象啊！但系一讲出嚟就即刻可以理解到究竟呢个岭南第一桥宅有几咁大啦。
3: 佢嘅厅房咧系有506间，
2: 五百几间啊！听起身好似成个皇宫咁大、啊。
3: 嗯，都有岭南小故宫呢个美称噶啦。咁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西洋嘅建筑嘅美学嘅，好似一啲瓷砖啊。彩色的玻璃啊，入边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啲瓷砖咧系以前即系佢哋屋企人咧从海外运过嚟装嘅。咁佢装嘅呢个嘅时间都非常长，就系装呢个陈慈鸿故居嘅时候都用咗好长嘅时间。
2: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我嘅家乡江门啦，入边有碉楼啊，其实佢都系呈现咗一种中西建筑美学嘅融合咁嘅特点嘅。当然啦，碉楼就冇咁大啊，你讲到佢系有成五百几间房，哇，想象起身个规模都系非常之宏大啊。咁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游玩嘅话，譬如打卡点啊，或者系影相贴士，你有冇啲咩推荐呢？衣着啊等等方面，
3: 我觉得都可以着旗袍啦，或者系入边都有传统同埋西洋文化相结合嘅嘢，其实着裙都系可以嘅。咁有啲，比如话西式嘅阳台啊、蜡柱啊、瓷砖啊、彩色玻璃啊，包括头先提过嘅工人打开嗰啲窗，其实都好有特色嘅，都可以去留意。咁而家啦，喺呢个故居入边咧，都有好多非遗嘅嘢喺入边，比如话食嘅嘢啦。食得太饱点算啊？唔紧要，仲可以饮茶啊！咁入边都有非遗嘅功夫茶嘅技艺，有非遗功夫茶可以饮嘅。
2: 哇，系喺呢度叹下功夫茶，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吓咁而家成一栋嘅呢个大宅啦，会系去展示翻佢原先嘅原貌啊？定系话其中一啲空间会有一啲开发咧？除咗啱先讲嘅有茶室啊，咁之前啲家私系咪都摆翻喺度啊？
3: 家私都有喺度噶。而且入面都仲有人卖嗰啲做果嘅器具啦，抽沙嘅嗰啲嘢啦，其实都有几多嘅。
2: 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喺呢个小公园开埠区附近要揾嘅呢啲美食，其实嚟到呢度依然都可以体验到。
3: 唔系，佢呢度卖嘅就系嗰啲果印、嗰啲模具啊。
2: 哦，我知啦，嗰啲模具我哋做果嘅时候
4: 系啦。
2: 我知道了，不是给大家去探的，是展示给大家看，是拿什么工具去制作出来 的、哦、其实也好像一种文化展示这样的方式。
3: 嗯，是。
2: 嗯，咁呢一座嘅岭南第一桥宅吓，亦都好似一个小小嘅博物馆一样啦。唔单止展示到呢个建筑嘅特色啦，当中亦都系藏入咗好多同呢个汕头文化相关嘅历史工具或者系文物嘅展示啦。汕头我哋亦都听咗两个最主要嘅推荐啦。咁啊，欢欢仲有冇其他嘅分享想而家带俾我哋叹世界嘅听众咧？
3: 嗯，咁

0: 睇电影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发现啦，除咗汕头嘅话咧，仲有潮州同埋揭阳。咁接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去潮州行一行啦。咁我首推嘅地方咧，就系潮州嘅龙湖古寨啦。
1: 龙湖古寨，对于我嚟讲有啲陌生，咁佢具体会喺边个位置咧？
0: 佢系喺潮州嘅潮安区，即系佢唔系喺潮州嘅市区嘅。嗯，咁佢都系喺江边。
1: 都是在江边的，名字就叫做古寨了，究竟有几咁古呢？
0: 咁其实都佢都系真系古嘅，佢始建于十三世纪，咁系历经咗明啊、清啊、民国啊，到而家已经有千年嘅历史噶啦。
1: 哇，系计翻时间成千年咁长啦。咁呢个古寨咧，即系我哋睇啲古村啊、古镇啊，最重要就系佢嘅建筑嘅特色啦。佢又有点样嘅特色呢？
0: 一入去嘅时候咧，就见到我记得嗰个门好似系全部用石头做嘅，上面就会写住龙湖古寨啦。咁呢个寨入边嘅结构咧，就系有三街六巷啦，咁都有到啲似一条龙咁样嘅。咁佢嘅主街系有1.5公里咁长啦，咁都有南北就好似龙脊，东西向嘅六巷咧就好似龙爪啦。呢种规模咧，同埋呢种规划咧，应该系比较严整。对于古寨嚟讲咧，系比较少见噶啦。
1: 嗯，即系其实佢喺规模方面都相当之大，因为讲到咧，即系条主街都成1公里长嘅，同埋佢系有自己嘅嗰个布局啊吓。
0: 系冇错啦。咁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可以试下嗰度嘅薯粉豆腐。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豆腐有啲唔同嘅，好似系用薯粉做嘅咧，就会透明啲，然后食起身咧系会 Q 弹啲嘅。
1: 哦，即系佢当地嘅一个特色美食，咁佢系属于一种甜品
2: 咯，
1: 系小食嚟嘅，
2: 小食咯。
0: 而且咧就系当地嘅居民，佢哋喺嗰度住，佢哋喺嗰度做呢啲美食喺度卖。我记得我当时去嘅时候咧，嗰度都仲住咗好多居民噶。
1: 哦，即其实在古寨入边依然是有世世代代的居民在那度系生活嘅。因为我哋可以想象成千年的古寨，依然都可以将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保留落嚟，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之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古时候的一啲木质的建筑啦，保存难度非常之大，相信当地都进行了不少的呢啲复建啊，或者是维护，系咪？
0: 系啊，唔单止系木噶啦，石头啦，包括嵌瓷。
1: 嵌瓷，
0: 系嵌瓷，潮汕非常之有名嘅嗰种，喺嗰度都可以睇到。
1: 哦，哇！想象起身就好似活态嘅潮汕地区嘅建筑博物馆咁样，唔同嘅朝代，其实佢嘅建筑特色喺呢度都可以一一呈现到啦。喺过去一千年期间，
0: 系噶，冇错。
1: 我哋都知道咧，喺呢个电影当中啦，亦都有一部分嘅画面系喺古寨入边去进行拍摄嘅。相信如果睇过影片嘅朋友，再去到呢一个古寨入边咧，自不然都好想去揾翻喺电影入边出现嘅一啲片段啦。吓，
0: 系啊，因为睇完电影之后，我都想再去呢啲地方再行一行，睇一睇。
1: 嗯，咁你觉得即系我哋要去游玩呢个古寨啦，安排嘅时间几长会比较适合啲咧？系半天啦，定系点样咧？佢入边系咪有好多一啲祠堂啊？我哋需要一个一个行入去，慢慢去观摩啊，去欣赏咧？
0: 祠堂都有噶，我觉得可以安排2个钟左右啦。早上去行2个钟，喺嗰度食啲小食啊，又可以饮下茶啊，咁逛一逛，下昼就可以换去另外一个地方玩啦。其实系几好嘅，
1: 即系安排翻半天嘅游览，又比较轻松啲，咁亦都可以俾到更充分嘅时间，大家可以静心去欣赏下。尤其是啱先欢欢重点同我哋提到嘅呢个潮汕嘅嵌瓷嘅装饰啊，我谂要攞部相机将佢
0: 影落嚟，
1: 系啊，全部慢慢影落嚟，再睇下啲细节，就好似我哋去到广州嘅陈家祠咁样啦吓。其实屋檐上边嘅嗰啲装饰咧，系体现到我哋好多嘅啲文化精髓喺入边嘅。咁啊，睇翻时间啊，我哋单单系介绍咗呢个汕头啦，同埋潮州嘅其中一个龙湖古寨咧，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欢欢啦，带住我哋走进呢一部好火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所呈现嘅一啲场景啊吓。咁当然啦，即系除 咗话汕头同埋潮州。

0: 仲有揭阳嘅一啲打卡点嘅，我哋将呢个推介留翻俾下一期节目，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咁啊，唔该晒欢欢，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古巨基总是可以用歌声精准捕捉爱情里面的复杂心绪。《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的前奏钢琴和大提琴声一响起，情绪瞬间被拉满。他不单止把被忽视的痛楚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更藏着对情感的通透思考。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霓虹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霓虹弦缠绕岁月余温，黎体味音乐中的治愈和浪漫。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施之谦的演唱《绅士》。

听到的是黄安宇演唱的歌曲《风中的人》。在演员这个身份之外，原来黄安宇都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词人。他的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这首歌中，寥寥几句就勾勒出旅人在旅途中复杂的心境。钢琴和弦乐交织的编曲就好像微风吹过原野，将那种藏在平静入边的力量诠释得刚刚好，没有刻意煽情，但令人想起那些曾经的赶路时刻。继续来听周杰伦的演唱《不能说的秘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牛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黑白键与霓虹言。头先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歌曲《想幸福的人》，呢系一首钢琴与弦乐交织成嘅抒情慢版。副歌大跨度嘅音域，令到杨丞琳喺高音处展现咗极具穿透力嘅声线。深入人心的歌词搭配优美旋律，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关于追求幸福的画面。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歌曲《白月光》。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竇正彤演唱的《空中飛人》，這首歌圍繞飛行和落地，傳遞出懸浮狀態下的情感矛盾。流行音樂曲風融合了 Soul、Funk 等多種的音樂元素，鋼琴和人聲相映成趣，酸楚淡甜的歌聲搭配著低音大提琴、小號、古典吉他等，彷彿是為編曲織上了一層質朴的軟墊。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黑白键与霓虹键》，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蔡健雅嘅演唱《空白格》。

听到系苏有朋嘅演唱《与你》，呢系一首不寻常嘅温柔摇滚。苏有朋用松弛随意嘅方式嚟诠释，前奏钢琴、风琴同木吉他交织，营造宁静氛围。副歌电吉他爆发之后，又回归到柔和，正如嗰啲浓烈且真挚嘅情感。

听到的是常食女的演唱《我》，这是一首自我探索的心灵之歌。歌曲的旋律架构简洁，仅用钢琴伴奏，音符灵动跳跃，唱出了寻找自我的迷茫，以及最终确认自我的坚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霓虹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霓虹弦缠绕岁月余温，嚟体味音乐中的治愈同浪漫。继续嚟听陈楚生的演唱《获奖之作》。

听到的是赵少、李健合作的歌曲《星空下的家》。虽然两个人之前都有过合作，但这样的合唱是头一次。《星空下的家》既是宇宙旅程的终点，亦都是心灵安放的起点。李健以诗化的不足勾勒出家的永恒意象，赵少的旋律以钢琴为基底，营造出静默温柔的意境。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魏如云的演唱《听见下雨的声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

0: 香港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例牌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在5月8号正式揭幕了。最近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邀请相关参演艺团的主创作客播客分享其中精彩。而本期的粤港粤过瘾，我们会请到来自香港的邓树荣戏剧工作室的创办人和艺术总监导演邓树荣老师加盟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即将在今个星期上演的原创作品《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没错了，南音爵唱是澳门的国家级非遗，而爵士乐也是一种外国的艺术。那这两种的艺术怎样相融相碰撞呢？稍后会和大家谈谈。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6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藏戏同粤剧首度和鸣啊！嗱，呢个藏戏咧就西藏嘅戏剧啦，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首演圆满成功，会同大家一齐嚟睇睇。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在5月8号在澳门文化中心正式揭幕，一直去到6月底的。看回今届艺术节是秉承丝绸之路的交流精神，带来多种风格的演出，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的艺术之旅。最近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将会和大家邀请相关参演艺团的主创作客播客一起分享精彩。今期节目我们邀请来自香港的邓树荣戏剧工作室的创办人及艺术总监导演邓树荣老师加盟节目，和大家分享即将在今个星期上演的原创作品《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好了，不说那么多，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专访时间。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我哋睇翻啦，2026年啦，喺澳门嘅文化盛事啦，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亦都系精彩进行之中。就喺今个周末，嗱，5月16号晚黑嘅7:09同埋5月17号晏昼嘅2:09啦，喺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咧，会有一个嚟自香港嘅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出品嘅一个舞台艺术作品啦，叫做《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咧，会同大家精彩上演。嗱，今期节目肥光仔好有幸咧，邀请到我哋今日嘅尊贵嘅茶客，佢咧就系邓树荣工作室嘅邓树荣老师，同我哋一齐
1: 倾
0: 倾啦。佢嘅呢个出品吓，邓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系啊，陈兄系。
0: 系邓老师，嗱咁啊，头先我哋都简单介绍咗个咁嘅演出啦，系由你哋工作室出品嘅。不如同我哋嘅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下呢一个节目究竟系讲啲乜嘢好嘛？
1: 嗱，如果用一句说话咧，1014咧就系、用东西方嘅音乐咧去唱出人类喺科技世界下嘅特殊处境。咁啊，點解叫1014啊？呢個劇目就因為首演係2024年嘅10月14號，所以我哋就叫1014啦。
0: 咁樣
1: 亦都有一種科技嘅，好似啲數碼代碼咁嘅符號啦。
0: 係明白啊！2024年嘅10月14號，咁我個人認為呢一個作品嘅名字。

0: 应该好 freestyle 啊，即系十月十四号啊，咁啊，所以都相当之有趣。1014啊，咁男音说唱咧，我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啦，听我哋节目都应该知道，我成日推嘅就系、是粤调说唱当中嘅一种啊，仲有龙舟说唱啦、粤欧啦等等呢啲艺术嘅啊。男音说唱嗱，大家认识得最多嘅应该就系客途秋恨啦等等嘅呢啲经典曲目嘅。咁头先阿邓老师你讲到咗啦。有科技的元素是加持在里头的、算是有一些、记忆和科技为主题，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创作这一部的舞台艺术作品
1: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近几年科技突飞猛进、还说可以植入晶片呢就可以做到很多东西的、帮我们接收这个世界呢更加有效率啦、咁同埋甚至乎可以有一種虛擬嘅情景嘅可能性添，咁於是就啟發咗我哋去創作一個關於科技嘅作品。咁就科技同記憶咧，似乎喺可見嘅未來咧，都有好多交融嘅地方。即係話人類嘅記憶，如果植入咗晶片之後，會唔會真係能夠改變咗我哋嘅記憶？而是植入一些其實沒有發生過的記憶呢，這個是我們創作的命題，也是借這個命題呢創作了一個虛構的故事、就是這樣解的、
0: 除了這個虛構的故事之外的話，其實你們還借助了截然不同的兩種音樂，因為地水南音很傳統的粵調說唱，另外一種就是爵士樂，很西方的一種音樂，我們覺得是傳統和現代的碰撞，為什麼會選擇是這一對藝術組合相結合呢？
1: 第一就其實他們這兩個音樂的種類的起源的時間都是類似的、都是19世紀末期，即一个就是起源于广东啦，另外一个起源于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娜的。其实都是、除了他们是时期相似之外呢，都有共同的地方，都是一些比较低下层的人民呢，去透过音乐包括乐器、或者唱歌去唱出他们对于生命的某些体会或者看法或者对、就是、某些追求。这个是共通的地方。第三呢就是近十年咧，香港其實係湧現咗好多年青嘅爵士樂手嘅。咁就咁我哋覺得啊，呢、這個音樂類型其實有佢嘅吸引力、於是我哋就揾一班比較年青嘅爵士樂手，配阿、輝哥，即係阮兆輝，呢、這個粵劇同埋南音嘅大師，睇下可唔可以。除了是跨、領域之外，還有跨界別和跨年代，看看可不可以這樣創作一個結合老中青年代的一個作品，是這樣的原因的、
0: 明白。那我想問一下鄧老師你呢、你平時或者之前有沒有接觸過或者感受過現場感受過南音說唱呢？
1: 有，即是我自己很小的時候都听过杜焕老师，即系而家过咗身啦，佢唱过南音嘅、但系嗰阵时我就比较细个，即系仲读紧好似中学啊、大学嘅时候，但系感染力系强嘅。咁后来都现场听过辉哥唱过好多次噶啦，所以有相当强嘅感受嘅。
0: 咁、我都曾经听过啦，杜焕老师嘅一个南音，当然就唔系好似你咁现场听啦吓，系、因为荣鸿铮博士佢咧就之前喺富隆茶楼啦，就系、将杜焕先生嘅应该系《漂泊香港50年》啦，系录制成好多只 CD， 等大家啦系还原翻啦，系当时喺茶楼当中杜焕啦吓一手琴啊咁啊，然之后同大家即兴咁唱出咧佢自己嘅人生，咁所以我对于南音嚟讲咧，觉得佢系哀而不伤咁样嘅。咁今次我見到揾到阿輝哥啦，佢又點肯就係話，哎呀咁守正創新咁創新嘅嘢，會佢都願意加入呢？因為我之前問過佢㗎，佢之前就喺廣州咧係演出，我話、你搞咁多創新嘢，有冇啲咩感想？佢咧就話希望唔好話將我哋傳統太歪，係南音係粵劇就係粵劇，唔好話融合得太犀利，令到佢有变化变咗味啊！所以我就唔知道你哋点说服阿辉哥参与呢个项目咁样，同埋佢系咩意愿啊？当时啊，
1: 其实佢阿辉哥。

0: 本人咧，我識咗佢好多年嘅，佢其實都係一個勇於創新嘅人嚟嘅。
1: 嗯，
0: 就好多年前佢已經搞啲實驗粵劇噶啦。咁今次咧，其實我同佢個共識就係話咧，其實佢冇需要將男音去扭曲嘅。
1: 嗯，
0: 佢基本上都係即係唱翻男音嗰個調啊、語言啊，都係格式啊，都係男音格式嚟嘅。咁就但系有趣嘅就系我哋个音乐领班 Daniel G 咧，佢本人都有学过男音，都系跟阿辉哥学，亦都系精通爵士啦。所以咧，佢作嘅曲词咧，其实都能够体现到呢两个音乐类型嘅融合嗰个神髓嘅。咁就而阿辉哥仲有一只歌咧喺个戏里边咧系真系唱爵士添嘅，咁呢个系好大嘅亮点嚟噶，因为我谂冇乜人咧系听过辉哥唱爵士乐嘅，
1: 真系。
0: 咁呢个系亮点嚟嘅，所以戏里边咧，我哋男音嘅曲目咧有大部分都系新作嘅，即系啲词啊讲紧，有一只咧系原汁原味嘅，就系《蓝烧衣》。呢、这個就係輝哥嘅首本戲啦，就唔係《客途秋恨》，係《藍燒衣》，亦都係廣東男音一個好重要、好出名嘅其中一個劇目啦。咁所以咧，其實總體嚟講，阿輝哥主要係唱男音，咁就阿林海寧咧就唱爵士，但係兩者咧係有交融嘅。交融係在於佢哋都係說書人啦，亦都有說書嘅成分啦，所以咁同埋咧，即系喺个表演上咧，亦都好多系对手戏嘅，系啦。
1: 头先你提到咗 Daniel G 啦，我查咗下，应该系咪朱兆佳老师系嘛？
0: 系，冇错，系朱兆佳。
1: 我谂，
0: 其实佢好后生嘅
1: 啫。哦，好后
0: 生，
1: 佢
0: 廿七八岁到嘅啫。
1: 但系佢唱男音喎，呢个咧，即系令到
0: 啊，唔系佢唱，
1: 唔系佢唱，
0: 佢作，
1: 系佢作，
0: 佢作。
1: 之前佢有冇接触过先？
0: 有，佢跟阿辉哥喺中大学过噶。
1: 系啦，我就意思系佢学唱男音咁后生
0: 嘅，
1: 我觉得都好难得。而且我见到佢咧
0: 系
1: 喺百禧利音乐学院深造嘅吓，系以爵士乐为背景，咁所以呢个又中又西，又传统又现代嘅一个碰撞喺呢个音乐人身上边嘅，我觉得就会好有趣啦。咁头先你讲到咗系用男音嘅格式，然之后写啲新嘅词。俾阿輝哥將佢唱翻出嚟，裏邊係講啲咩內容噶？我想了解一下。
0: 其實係講個古仔嘅，一個古仔簡單嚟講就係一對夫婦，就因為個老公啊出軌，所以佢哋想植入一個晶片咧，去洗咗啲唔好嘅記憶，然後裝入一啲假嘅記憶入去。咁所以就咁樣引發咗個古仔嘅。咁就但係好可惜。有第二個危機又出現啦，咁佢哋會唔會繼續去作植入一個新嘅晶片定點咧？就呢個留待觀眾嘅自己嘅詮釋咯。
1: 明白。嗱，咁阿輝哥唱爵士，佢又接唔接受咧？同埋佢用粵曲嘅平時嗰啲粵韻粵調嚇嚟去演繹翻爵士，會唔會有違和咧？我唔知道現場，因為我未聽過啊，所以我唔敢評價，亦都唔知點評價，未聽過。咁佢又點樣評價翻？
0: 其實佢唔係用佢，其實唔係用粵曲嘅韻味去唱爵士嘅。嗰陣時我特別咧係叫佢用西方嘅爵士樂手嘅感覺去唱嘅。
1: 係，
0: 所以佢其實咧係唱到嘅。即係佢咁多年嘅唱粵曲啊，做大戲嘅經驗咧，其實係應用喺一隻短短嘅爵士樂曲咧，其實係綽綽有餘嘅，所以係得嘅。佢其實係唱到爵士樂嘅韻味嘅，
1: 即係通台老官啦，都可以模仿翻嚟嘅嚇。
0: 系啊，
1: 咁另外我想问一下啦，同阿辉哥做对手戏嘅香港新世代嘅女演员加唱作歌手林海玲啦吓，咁佢今次反过嚟会唔会学辉哥咁样，佢又喺其中唱翻男音咧？有冇咁？
0: 有少少，
1: 系有少少，系
0: 唔系好多，但系有嘅，有吓，因为始终嚟讲，佢哋都系唱歌吓歌手啦，所以咧。即係叫佢哋捕捉一下男音嘅韻味咧，其實都得嘅。不過當然就唔係好長，同埋係即係亦都唔能夠即係同阿輝哥呢種去比啦。咁但係我覺得佢都學到少少神髓噶啦。
1: 咁喺排练嘅过程当中，因为我睇剧照啦，好似

0: 一个舞台，因为你今次在小劇場那裡演出，我相信可能是相对来讲团队的体量会少一点的。两个人基本上是一台戏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1: 可以，是的。Musician 都很重要的，当然是。
0: 是音乐当
1: 然是。音乐
0: 家。没错没错。他们两个做对手戏，因为之前都未拍过，就是未搭档过，也都是不同的领域。初期会不会有磨合方面的挑战，和要彼此去了解对方的艺术逻辑，才可以达成表演默契呢？
1: 当然要，我们所以做了一些工作坊的，即是那个工作坊的内容是包括一些表演上 的表达方式啦，即是当你没有对白表现的时候怎么表现啦，你当你有对白的时候又怎样，这些是现代剧场的东西的。他们其实都 pick up 得很快的。跟住就係嗰個講古仔嗰個感覺啦，即係你作為一個說書人，你點樣講嗰隻古仔？兩個人講嘅時候又點？一個人講嘅時候又點？咁呢個係有係要磨合嘅，要磨合嘅。咁跟住就係、兩個人對於音樂節奏嘅掌握感覺啦，即係話其中一個唱緊嘅時候，另外一個做乜啊？如果两个都唱的时候对唱的时候又怎样啊，那这些其实 是需要去磨合的。但是即其实我们首演都2024年10月了，其实都年半之前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呢现在都算是已经是很成熟的了。
0: 所以呢，如果是阿辉哥的粉丝又想听阿辉哥唱爵士的话，男音之后还听爵士都要买票入去撑。另外还如果是林海玲的粉丝的话，也可以听听他可不可以来回两段的男音，怎样和通台老官一起合拍，都要留意在5月16号和5月17号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的这个1014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乐的演出。我们现在稍事休息啊，跟我们的邓树荣导演听翻头先我哋提到嘅辉哥嘅首本名曲《南硝烟》呢一首南音嘅片段，我哋稍事翻嚟之后再倾个偈啊，好嘛？
1: 好啊，好啊，
0: 好。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嘅节目咧，我哋都因应正在进行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一啲精彩演出啦，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做预告嘅。今日都唔例外，喺呢个钟数邀请到咗嚟自香港嘅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嘅主理邓树荣老师，同我哋介绍下即将喺澳门艺术节上演嘅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嘅呢个舞台演出，叫做1014。邓老师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啊，系。
1: 我唔知道你今次系第几次参与澳门艺术节啦？
2: 哇！以我记忆所及，应该系第三次啊。
1: 第三次吓，之前都带过一啲相关嘅剧场作品过嚟嘅。呢、這个今次嘅作品算唔算系最跨界、最独特嘅一个咧？喺你概念当中？
2: 系最跨界、最独特噶啦，比起以前嗰啲。
1: 嗯，之前你都讲到咗，系喺2024年嘅10月14日咧首演呢个1014嘅。咁而家過咗年半啦，咁之前都喺好多地方演過啦。我之前仲想去珠海睇咁，但系錯過咗嗰場啊，比較可惜，所以而家都未睇過。喺好多地方都演過。咁今次喺澳門會唔會喺內容啊、舞台或者細節上邊有些許調整咧？因為我知道喺澳門南音說唱都屬於當地嘅非遺項目，並且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級別嚟嘅喎。会唔会有啲变化咧？今次
2: 嗱，喺度先讲个舞台先啦。
1: 系，
2: 因为其实咧，我哋喺香港同埋珠海做嗰啲剧场咧，其实都系黑盒嚟嘅。
1: 系，
2: 咁就冇一个正式嘅台嘅。
1: 嗯，
2: 咁我哋个景咧，其实有啲亮点嘅，因为佢有一啲即系少少未来主义嘅风格嘅。
1: 嗯，
2: 咁同埋有一個獨特的元素咧，我呢個要賣個關子嘅。呢個元素咧就係喺個戲裏邊某個時候會出現嘅。亦都同個命題有關嘅，同埋都幾悦目嘅。不過我就唔講住啦。係就所以我哋要適應咧就係鏡框式嘅舞台，將個景搬咗上去講鏡框式嘅舞台。咁但係咧個景嘅結構咧都係同喺黑盒一樣嘅。咁就因為文化中心嗰個小劇場咧，又唔算好大，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好細，咁所以其實咧取其平衡咧，佢同我哋香港文化中心嘅黑盒，有啲類似，咁所以咧，我覺得個效果應該會出到嚟嘅。咁至於你話個內容有咩調整咧，就應該都跟翻上次喺珠海演出嗰個版本咧差唔幾噶啦，因為我哋覺得嗰個版本咧。應該都相當成熟噶啦，係咯，
1: 係啊。咁會唔會預計到啦？即係除咗啲普通嘅對藝術好感興趣嘅觀眾入去之外，可能有啲特別嘅觀眾都對其中嘅元素好感興趣嗱。譬如歐君祥老師咧，佢係澳門嘅南音說唱嘅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佢做一班弟子噶。咁見到喂南音說唱，我入去睇睇先。咁另外一啲本地嘅爵士樂。好有興趣的爵士樂手都會去看啱好呢一台戲係有兩個咁樣嘅音樂元素啊嘛，咁有一啲專家去看的話，會不會都係邀請他哋過嚟，大家討論一下指點出一些不足或者多俾啲意見咁樣噶啦，有冇呢個機會？
2: 嗱，票務咧就唔係我負責嘅，咁我估應該澳門藝術節唔知道有冇請佢哋咧，或者可以問一問嘅。
1: 嗯
2: 咁但係咧，就我哋係有一個星期六晏晝，即係未演出嘅時候，有一個座談會嘅。
1: 嗯，
2: 咁就嗰陣時咧，就雖然觀眾未睇過個戲，但係就

0: 一個咁嘅座談會。所以我覺得應該都會有吸引力嘅。正如你正話講，對於可能比較成熟啲嘅觀眾，佢哋對男音有興趣，咁聽到輝哥唱男音，肯定都有睇頭啦。因為輝哥同阿歐兄咧，即係其實差唔多同代人啦。咁佢哋兩個亦都好熟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應該肯定會吸引到一班男音嘅傳統觀眾。爵士樂咧又有趣啦，佢肯定亦都會吸引到一扎年青嘅爵士樂嘅樂迷啊，或者甚至乎年青嘅爵士樂手咧嚟睇呢個演出嘅。咁同埋我覺得對外籍人士可能都會有一定程度嘅吸引力嘅，即係我覺得呢個都有，所以就。所以跨界別的觀眾咧，應該就唔擔心。同埋對於一般的劇場觀眾咧，都可能有吸引力。因為我哋喺珠海演出的時候咧，有一個觀眾咧，佢就特別同我講，佢話：鄧老師，你呢個節目咧，我係好想嚟睇，因為佢住得好遠嘅。喺珠海，我哋嘅演出地點喺金灣嘅。比起市中心，其實要坐大半鐘頭，即係大半個鐘頭車，所以佢特登要過嚟睇。佢睇完之後咧，完全冇令到佢失望，佢好開心。所以我覺得今次喺澳門啲，即係我估計都應該有翻類似嘅反應嘅。
1: 明白。咁如果對一啲普通觀眾啊，佢哋可能有啲對男音唔係太了解，有啲可能對爵士樂都一般般嘅話，佢如果去睇一個咁跨界嘅劇場，你對於呢一類嘅觀眾啊，可能係呢兩個藝術嘅小白啊，你會俾啲點樣建議佢哋睇，同埋俾啲 tips 佢哋睇，先至會值回票價咁樣？
0: 呢個作品本身係一種劇場性嘅，即係佢係講緊一個故仔嘅，佢唔係即係純音樂嘅，咁所以佢透觀眾應該係透過嗰兩個說書人講嗰個故仔而進入到嗰個戲劇世界。而男音同埋呢個爵士只不過係一個主要嘅表現手段，但係最後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戲嘅，有一個故仔去跟嘅。所以咧，佢哋喺度跟緊呢個故仔嘅時候咧，其實就透過呢兩種音樂的形式去更加能夠進入到呢兩個音樂形式的詩意點樣可以配合到嗰個故仔的素材，我覺得呢樣嘢真係最有趣咯。所以我覺得對普通的劇場觀眾、爵士樂的觀眾或者男音的觀眾咧，呢三嚿嘢結合埋一齊咧，就會成為一個所謂叫做跨界別的音樂说唱艺术啦，咁我觉得呢样嘢新就新在呢度咯，
1: 亦都系契合咗啦。澳门咧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同埋传统创新共生嘅呢个城市气质啦吓。其实2014呢一部作品咧作为跨界实验嘅作品已经有年几嘅时间啦。未来啊，即系除咗澳门站之后嘅话咧，会唔会仲有一啲相关嘅巡演计划？会唔会喺后续仲会有啲探索啦？今次系男音 crossover。爵士樂啦，以後會唔會係另外一種唔同嘅音樂形式啊？再同另外一種好西方嘅音樂形式咁樣結合咧，因為有咗咁嘅模式出嚟啦。啊，有冇啲咁嘅諗法或者之後嘅巡演？
0: 嗱，先講2014呢個節目先啦。
1: 係，
0: 其實就我哋都傾緊另外大灣區啲城市嘅。咁就係因為要就啲大家啲期啊，同埋各方面嘅客觀條件啦、啊。咁就仲討論緊嘅，咁仲討論緊啦，我就不便講啦。咁你話至於將來仲有冇另外一啲跨界嘅形式呢？我嘅答案係肯定有，因為跨界係我不嬲幾十年創作以嚟嘅一個都幾核心嘅理念嚟嘅。咁就無論係話劇同舞蹈啊、形體劇場啊、歌劇啊，我都做過曬。咁就音樂節目咧都做過若干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次男音同埋爵士咧，你可以話一個深化嘅形式。而深化的形式咧，佢係小試牛刀，因為佢唔係好長嘅一個作品，同埋人數亦都唔係真係好多。咁如果真係要將呢樣嘢再衍生出去咧，我心目中係有一啲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就，會比而家呢個咧再大規模一啲，同埋。

0: 更加劇場化一啲。咁就希望係兩三年後能夠做到啦。
1: 嗯，
0: 係咯，啊。
1: 因为而家咧喺大湾区啦，或者可能喺全国各地咧，都有啲好特别嘅沉浸式剧场啊。佢哋会系喺某啲景点或者啲地标当中咧，设置一个常规嘅剧场，即系可能一个星期会有几场咁样嘅，系常规设置嘅剧场。例如好似广州文化馆啊，大湾区嘅城市广州，佢系有一个叫做公主驾到嘅沉浸式体验剧场。佢就喺里边会有个戏台咧，佢系喺戏曲园当中搭咗个戏台。里面会带来了《刁蛮公主昂驸马》这段粤剧当中其中闹新房那一集、然后当中加入了很多流行乐的元素，以及很年轻很得意的元素。另外那些观众的座位和舞台很近的、所有演员都是移动式、由台下去到台上，有可能呢还会个驸马找隔离的观众互动一下、公主呢和隔离的观众一起是娇滴滴嗲下这样的。所以这个沉浸式互动轻粤剧他们叫做。我不知道邓老师以后有没有机会将你的这些相关的作品变成一个沉浸式的轻戏剧，融入一些相关的景点呢？因为现在在内地真的很行。
0: 这个就都以前有人嬲过我做的，咁、只不过因为都唔系好能够度到一个好适合喺当时啊，都讲紧若干年前，即系唔能够真系好度到一个好符合到佢哋要求嘅嘢、就所以就搁置咗。咁、就因为沉浸式嘅剧场真系另外一样嘢嚟，即系特别喺啲景点做嗰啲咧。佢要求嘅元素咧，就同真正正式劇場做咧係有啲分別嘅。呢類嘅沉浸式嘅劇場咧，好多時可能都同旅遊咧係掛鈎嘅。
1: 文旅融合啊嘛。
0: 咁就如果要即係、要度到一個呢類型嘅嘢咧，我覺得要揾一啲有呢一種觸覺嘅創作團隊咧，再仔細去研究一下，因為佢同一般嘅劇場作品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因為大家嗰個期望唔同啊，咁所以又要有好多嘅客觀嘅實際上製作嘅條件去配合到，咁呢個要研究，但係我個人覺得係有探討嘅空間嘅，同埋正如你話齋，而家全國都咁多咧。對於我嚟講，如果真係要做一個咁嘅作品咧，我覺得要有啲特色先有趣咯。
1: 如果唔係有自己嘅特點先。
0: 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好可能又係重複緊而家其他人做緊咧。對我嚟講，嗰個挑戰或者個實際嗰個意義咧，又唔係真係好大
1: 啊。係咁啊，聽起身咧，鄧老師好有要求啊，對自己嘅作品嘅出品都好有要求啊。係
0: 啊哈 ，OK， 係咯，
1: 係。咁亦都係最尾咧，邀请邓老师啦，不如向我哋嘅大湾区嘅听众朋友邀约下，因为除咗澳门本地嘅朋友会关注澳门艺术节之外嘅话，其实而家大湾区啦，基本上都系交通好便利啦，有好多个朋友都会去澳门去参与呢个艺术节嘅演出去观演嘅，不如邀请下各位嘅听众朋友去睇呢一部1014啊。
0: 好啊，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莅临澳门。一起跟我们分享我们对艺术和科技透过歌声唱出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很具备诚意和一种快乐的感觉。
1: OK， 那也是多谢邓树荣老师参与我们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最后继续跟大家预告一下，在5月16号的晚上7:09同埋隔日5月17号晏昼嘅2:09啦，喺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会有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一个演出啦，1014系一个地水南音同埋爵士乐混搭演出嘅一个舞台作品嚟噶吓，欢迎大家啦，系关注响澳门售票网了解票务详情。都再次多谢邓老师今日接受我哋嘅采访，希望演出顺利啦。多谢你，
0: 多
1: 谢
0: 陈兄，
1: 多谢你，
0: 多谢陈兄，
1: 希望以后佳作频出，有啲咩最新嘅项目咧，我哋都可以继续倾偈啊。
0: 好，多谢，
1: 好，拜拜，好，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五集的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上回我哋讲到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

搞到天怒人怨，黎民百姓走投无路，喺屋企种田啊饿死，出去打仗啊俾人打死，收运河啊攰死，唉，真系横下死啊点又死啦。总之系十死冇生嘅。中国啲老百姓呢，向来啊最老实，最可以忍受压迫噶啦。但系几忍得都好啦，始终有个极限嘅。这个极限呢，就系、是、有啖饭食，有条生路行。若然你大老板连啖饭都唔俾人食，连条生路都唔俾人行嘅，咁老百姓虽然无权无势啊，但系起码就烂命一条，同你系一镬熟嘅啫，搞到你大老板都做唔成为止。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正正就系将一个大隋帝国搞到咁一个地步。所以自从隋炀帝第二次出征高丽开始啊，国内嘅起义反叛事件呢就此起彼伏，真系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啦。而打响呢个所谓革命第一枪嘅呢，就是隋朝著名的大功臣清河公杨素个仔杨元锦。讲到这个杨元锦啊，亦都算是个人才来的。他又生得高大威猛，一把大胡须呢十分之有型的。细个嗰阵有啲痴痴呆呆啊，但是老豆杨素就好睇重他的。长大之后啊，果然就文武相传，屡立战功，被隋文帝呢封为楚国将军，同父亲杨素啊并列的。隋文帝见到佢两父子上朝嘅时候，成日两个企埋一拍，点睇都好似有啲唔顺眼咁，于是就将杨元锦官降一级。杨元锦呢，仲特登走去拜谢隋文帝，话：，唉，估唔到陛下咁宠爱我，令到我喺宫廷之上呢，都可以对家父表示尊重。咁啊，实在系非常之会做人噶。后来啊，杨元锦到地方担任刺史，佢一到任啊，就偷偷安排咗好多耳目，睇下啲官吏呢系咪做得嘢。结果那些有政绩的和贪污腐化的，就算啲唔多事呢都会被杨元锦知道的，所以没人敢欺瞒他的。当地的官员百姓呢对他都很敬畏的。到了起兵造反之前，杨元锦呢已经担任鸿胪卿，又世袭父亲楚国公的爵位，任礼部尚书。咁做官做到这一级啊，都算是认真找到食的了。咁因乜解救要造反呢？原来啊，一方面故之然是因为杨元锦这个人本身呢就很有政治野心的。咁另一方面呢，一定程度上都是隋炀帝杨广逼出来的。原来他老豆杨素啊，当年帮助杨广成功上位，咁事成之后当然就继续身居高位，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啦。但是杨素本来功劳就很大的，而家在高位之上时间一长，难免就有功高震主之嫌的了噃。隋炀帝越睇越觉得佢唔顺眼，觉得此人不隋都必成后患嘅。正好呢个时候啊，杨素就病咗。隋炀帝日日都派人去探望，又派名医去帮佢睇病。去到呢就问：阿杨大人，你病情点啊？死得未啊？未死得啊？真係要保重喎、啊。皇上好关心你死得未㗎噃。吓到阿杨素呢药都唔敢食，直接就瓜老陈。隋炀帝知道之后啊，就同身边啲大臣话：杨素都算个识做啊，如果佢死顶住唔死呢，我迟早诛佢九族嘅。咁呢番说话辗转传到杨元锦嘅耳仔里边，咁你话换着系你啊，这个反做定系唔做啦？好啦，前事就讲完啦，我哋再嚟睇下杨元锦起兵呢个时机。当时隋炀帝御驾亲征，第二次就征讨高丽，去咗辽东嗰边呢，就亲自指挥。杨元锦就负责粮草运送的后勤工作，他是偷偷地在后方拖隋炀帝后腿吧。前面打仗他就报告话沿途很多盗贼啊，个个都武艺高强，人多势众的，所以啲粮食运送好困难吧。皇上呢，饿几日先啦吓，减下肥先。咁过了几个月，杨元锦估计呢，隋炀帝的大军都饿到有气无力啦，于是呢就宣称话有盗贼嚟攻击黎阳，要求附近郡县呢派兵嚟支援。等到人马集齐啦，就将啲兵马控制起身，正式宣布起兵。嗱，咁应该讲啊，杨元锦呢个起兵嘅时机呢，选得都唔算太差嘅。一方面，这个时候隋炀帝征讨高丽，令到天下怨声再度，民心啊大失。咁另一方面呢，隋炀帝喺前线御驾亲征，国内后防比较空虚嘅。咁不过呢个时候起兵呢，倒倒乱就冇问题。要取大隋代之呢，系仲争得比较远嘅。点解咁讲呢？首先，当时虽然是民怨沸腾啊，但是就并冇乜有号召力嘅人取而代之嘅。杨元锦无论是资历定实力啊，都唔能够做到反隋嘅精神领袖。咁冇精神领袖嘅，

0: 咁天下嘅百姓都不过一盘散沙嚟嘅啫。第二个，当时隋朝唔少嘅名宿大将都仲在生嘅，呢啲人手掌重兵，咁就算未必对隋朝嘅忠心耿耿，咁但系就肯定睇唔上杨元锦呢条僆仔嘅。杨元锦起兵，亦都得唔到其他军事力量嘅支持。而第三个咧，就是、大隋帝国嘅余威尚在，咁正所谓烂船都仲有三根钉，隋炀帝咧就未到穷途末路嘅时候嘅。况且正所谓枪打出头鸟，隋炀帝咁嘅乱打仗法，虽然就一定衰梗，但系几时衰就真系未知噶噃。你第一个跳出嚟嘅，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就好难揾到食啦。所以喺时机选择上边啊，杨元锦咧仲系操之过急嘅。好啦，言归正传，讲翻杨元锦喺黎阳起兵啦。佢一上嚟咧就发表就职演讲啦噃。佢就话啦：我身为上楚国，家财万贯，点解仲要冒住杀头灭族嘅危险，带领大家造反呢？唔通系为咗升官发财咩？我官仲唔够大，钱仲唔够多咩？我系为咗解救天下嘅百姓啫。我啊知道大家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先冒住生命危险解救天下万民嘅啫。嗱，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或者军事领袖啊，擅长演讲鼓动人心、鼓舞士气咧，系一样非常之重要嘅才能嚟嘅。嗱，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啲国家嘅政治竞选嘅时候咧，啊，个个都鼓起如簧之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嘅。咁而另外一啲咧，就完全不知演讲为何物，讲起嘢上来不但照本宣科，而且毫无感情、毫无情绪，啊，仲要唔俾下边啲人瞌眼瞓，啊，认真系强人所难吓。杨元锦弟样叻唔叻啊？唔知，但系演讲嘅功夫咧都几到家嘅。佢一番号召之下，再加上当时啲百姓咧，亦都实在系困苦，所以每日嚟投军嘅都有几千人咁多嘅。嗱喺呢啲前嚟投军嘅人里边啊，有一个日后嘅著名人物，佢姓李明密，系个贵族子弟嚟嘅。咁既然系贵族子弟，断不至于又冇饭食噶，点解亦都走嚟造反呢？原来啊，佢同杨元锦咧早系有结交噶啦。嗱，呢个李密啊，佢嘅曾祖咧系西魏嘅楚国李拔，祖父李耀啊，亦都曾经担任过北周嘅太保，父亲李宽啊，就系隋朝嘅上楚国封蒲山郡公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啊！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嗱，今日除咗品粤韵，仲要全藏调啊？咩意思咧？我哋一齐嚟睇睇啊！最近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指导，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西藏戏剧家协会、广东戏剧家协会支持，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广东粤剧院联袂创作演出的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首演圆满成功。一段百年前的驻藏自编往事，以全新的艺术表达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亦都书写了民族文化交融的新篇章。看回这部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是藏戏和粤剧这两个联合国非遗剧种的首次深度融合之作。剧目的题材和创意是由二级编剧朗家诞增来担任，文乐剧本是由一级编剧莫非担任，演出剧本是由莫非和朗家诞增担任的，而导演由莫非和二级导演索朗尖堆担任。从演职人员来讲的话，这部剧相当之有藏粤两地的特色。这部作品是荣获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项目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下面我哋不如嚟听听呢一部作品嘅演出片段先啦。

嗱，啱先听到嘅系《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系西藏戏啦同埋粤剧呢两个联合国非遗剧目嘅首次深度融合之作。啱先唱紧嘅就系广东粤剧院嘅文宇清老师。嗱，讲到呢一部作品咧，舞台之上，藏戏以其独特嘅奇笔、念白同埋独特嘅身段，承载西藏厚重嘅历史文化同埋民族情感啦。而粤剧就以婉转声腔、细腻表演同埋传递人物内心嘅波澜同埋柔情，两种古老艺术喺同一个舞台上边咧完美衔接，可以话美美与共，构建出咗兼具中华文化辨识度同埋当代表达力嘅舞台。呢部剧咧扎根于真实嘅清末历史，系将目光投向咗嗰段山河飘摇、边疆告急嘅岁月，聚焦咗广东籍外交官张荫棠佢嘅热血人生啊！嗱，呢部剧讲乜嘢嘅咧？就系讲到嗰阵时英军入侵西藏，国家主权咧面临严峻威胁。张荫棠喺印度同埋英方激烈嘅交涉之后，目睹咗藏地危局，而清朝亦都派张荫棠入藏咧查办藏史。而至此，佢就踏上咗千里迢迢嘅守边之路。而成部剧咧，系遵循住主角张荫棠入藏、自藏、离藏嘅轨迹咧，缓缓铺开，系冇跌宕夸张嘅情节渲染，而系以沉静又饱含力量嘅叙事，搭配诗意嘅舞台结构，将佢咧喺藏地嘅点点滴滴娓娓道来。嗱，例如当佢途经曲米新谷呢个地方。佢跪地祭奠战亡嘅将士，洒低咗花种，用心嚟安抚流离失所嘅孤儿。而喺江之古城，佢就被守城老兵嘅执念深深触动，越发坚定守边固防嘅决心。而到咗拉萨之后，佢就以茶之六道咧嚟劝勉同僚。面对庸臣嘅谗言咧，佢依然系秉持初心，直言敢谏。可以话佢用一言一行嚟慢慢化解汉藏之间嘅隔阂。即便之后张荫棠被朝廷召回，但系佢推行新政、心系边疆、守护家园嘅赤诚咧，一早已经深深扎根喺雪域高原，成为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嘅生动印记。睇翻呢部作品咧，远唔止系一场精彩嘅舞台演出，更加系一次深刻嘅文化同精神传递。佢跳出咗传统历史剧嘅表达。以诗意的舞台结构是还原了边疆治理的史实，更加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核心内核融入了每一段的唱腔、每一句的念白和每一幕的情景之中。而这部作品用厚重的舞台艺术讲述了各个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精神纽带，亦都为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鲜活的范本。而在首演现场，各位观众沉浸在这一段跨越百年的历史往事里头，亦都被主角张荫棠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很真切地感受到了藏粤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来看看各界声音，主演文宇清坦言最打动他的就是张荫棠身为广东人却心怀家国，远赴雪域，以一片赤诚守疆护民。而呢份忠诚同担当咧，令到佢喺演绎嘅过程当中，始终系心怀敬畏啊！而睇翻呢部作品嘅文学剧本、演出剧本，导演莫非咧喺首演之后咧就表示，希望观众喺行出剧场嘅时候，系能够记住张荫棠咁样一位以心守边、以情容民嘅历史人物，感受到汉藏一家民心相通嘅。

真实温度，更加能够理解历史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精神的传承和融汇。而西藏剧协的主席、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书记、副团长边点黄九表示，打造这部跨越融合的作品的初衷，就是坚决落实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紧扣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部署，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深挖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件。而对此，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徐光华都表示，主创团队不畏高原环境等的困难，是与西藏文艺工作者紧密合作，携手创演，以艺术为桥梁，增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情谊。未来他期待这部承载着粤藏两地心血的作品可以进一步走进去，成为促进民族文化交融、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的重要载体。看回这部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未来会计划在北京、广东、陕西等地开展巡演，而我们韵味岭南节目也会同大家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都是用这一部《驻藏张大人》的片段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时间。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古论今节目，我是马瑞。
6: 大家好，我是嘉韵。首先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和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以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5: 同样您也可以在手机端观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6: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简称电竞月超，已经在广东21座城市展开，正在将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广东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来持续推动电竞产业的规范化、融合化发展。电竞月超为什么这么火爆？在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是在这里形成什么样的新生态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和你共同来关注电竞月超火热

0: 年轻流量点样变成城市增量。
1: 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继续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0: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对我哋今期节目咧发表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欢迎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啦。稍后我哋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1: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77.92点，跌64.65点，跌幅为1.52%；深证成指报15745.74点，跌344.01点，跌幅为2.14%；创业板指报3951.14点，跌87.19点，跌幅为2.16%。从盘面上来看，其他电源设备、中船系、培育钻石板块涨幅居前，保险、赛马概念、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0: 港股今日咧，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截至收盘都见到国企指数咧跌0.25%，科技指数跌0.34%，恒指微跌0.08%，报收26367点，成交额方面咧去到2975.4亿嘅。
1: 好，再来关注环球市场。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49693.20点，跌67.36点，跌幅为0.14%；纳斯达克报26402.34点，涨314.14点，涨幅为1.20%；标准普尔500报7444.25点，涨43.29点，涨幅为0.58%。
0: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咧系微跌0.01%，而法国 CAC 指数咧升紧0.52%，德国 DAX 指数咧升1.04%。
1: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如果您有投资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稍后我们将请嘉宾就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竞粤超，是广东省省级电子竞技联赛。那么作为广东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已经在广东21座城市展开，赛事采用海选赛、城市巡回赛、赛区对抗赛再到总决赛的体系，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全域全民电竞超级联赛。从东莞华南迈尔露天电竞赛场到河源电竞加客家文旅融合场景，再到深圳、珠海、惠州等湾区城市联动推进，电竞粤超正在把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
0: 系啦，咁广东咧，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嚟咧持续咁推动咧电竞产业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咁广州咧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电竞中心，深圳、东莞等城市咧亦喺度加快布局电竞赛事，塑造文娱同埋青年消费场景。咁电竞粤超咧点解咁火爆？电竞咧点解越嚟越成为城市消费同埋青年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喺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正喺度形成点样嘅新生态？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同大家共同嚟关注电竞粤超火热，年轻流量咧点样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张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系啦，咁今年咧电竞月招咧有一个好明显嘅特点啦，就系覆盖范围非常之广。而目前咧赛事已经系联动啦，广东省21座城市、5大赛区咧同步嚟推进，而且咧唔单止有职业化嘅元素。

0: 亦都强调咧全民参与吓。咁与此同时咧，广东多个城市亦都将电竞同埋商圈啊、文旅嘅夜经济结合起身。咁点解广东今年系咁重视电竞月超咧？呢一赛事嘅背后咧，反映出点样嘅产业嘅逻辑咧？
1: 大背景系咧，今年啊，广东如此嘅高规格大范围咁推进电竞月超，政府咧主导举办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既有一场覆盖广东全域21个城市嘅全民电竞狂欢。而政府咧更系发力建指广东啊，喺数字经济全面渗透社会生活嘅大时代咧，用电竞加去重构城市活力同产业升级，咁嘅一次精准落子啦，系广东都市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生活现代化嘅一项重要推进。咁喺呢个大背景下，广东啊重视推广电竞热超，并且延伸到推进相关产业发展，就成为必然嘅逻辑。我就梳理咗四个方面嘅核心逻辑。第一个核心逻辑系广东省政府咧通过力推电竞热超，系向全社会打响咗高质量发展电子竞技产业嘅发令枪。当前咧，广东喺全国电子竞技产业系处于绝对嘅霸主地位，系全国呢个产业发展嘅领头羊同风向标。咁数据就显示，广东省嘅游戏产业年收多年系位居全国第一嘅，占全国比重高达咧75%以上。2023年嘅营收咧就达到约2450亿啦。广东电竞企业嘅数量仲高居全国第一嘅，形成咗以广州、深圳为核心，辐射佛山、东莞等城市嘅珠三角电竞嘅产业带。全国最具影响力嘅电竞游戏 IP 咧，好大一部分都出自广东之手啦。腾讯深圳就作为全球最大嘅游戏厂商之一，就手握《王者荣耀》啊、《和平精英》啊、《英雄联盟》啊、《手游》咁呢啲国民电竞项目嘅主导权啦。网易广州咧就旗下拥有《梦幻西游》啊、《逆水寒》啊等经典嘅竞技产品。咁广东咧不仅喺电竞赛事嘅承办方啦，更系电竞规则同内容嘅制定者。喺城市布局上咧，就从早期嘅单打独斗到而家嘅全省开花。咁早期發展咧，廣東就主要係電競就集中喺廣深兩地。而家咧，廣東嘅電競咧就已經呈現出多點開花嘅態勢。呢個就係目前啊全省21市電競熱超火爆背後嘅相關產業邏輯啦。咁廣東省政府就發布咗關於推動廣東省電子競技產業高質量發展嘅若干政策措施，就推動廣東嘅電子競技產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一系列嘅政策舉措啦。咁佢仲提出啦，要将中华优秀文化嘅元素融入到电竞产品嘅原创生产，将国产优秀嘅原创动漫、影视、文学作品就通过 IP 授权改编为电竞产品，将线下嘅竞技项目就改编为电竞产品，电竞嘅产品，将游戏嘅存量通过版本更新嘅拓展赛事嘅属性，都呢啲系政府鼓励噶啦，支持各地咧对本地嘅研发发行，并且符合导向嘅电竞产品，就要予以扶持啦。咁第二個核心邏輯咧，就係廣東佢要將電競嘅賽事流量就變為消費嘅增量，激活商圈同夜經濟。電競熱超就打破咗傳統電競困喺場館裏面嘅模式啦，直接將賽場搬入咗各地核心商圈嘅購物中心啊，帶動咗客流啦。咁惠州站賽事期間佢所在商圈嘅客流量直接增長超20%，而東莞站嘅賽事就直接帶動咗商圈嘅銷售額顯著提升。在促进跨界消费上，仲通过发放联名的消费券，例如讲观赛券就可以抵扣餐饮费，结合 cosplay 巡游同潮玩实施，形成了睇比赛加逛剧购物咁嘅一站式的消费新场景，就精准咁激活了年轻群体的钱包啦。咁第三个核心逻辑咧，就通过发力电竞加文旅的破圈，就打造城市新零件。咁各地政府就积极创新吸引年轻人旅游的新噱头。电竞热超就通过将赛事同城市地标非遗文化嘅深度捆绑，成咗文体商旅嘅完美闭环啦。咁比如咧，东莞嘅万江就将醒狮非遗同电竞赛事同台去碰撞，不仅拉动咗假日文旅嘅消费，仲助力东莞打造咗湾区电竞名城咁嘅新零件啦。呢种模式就让电竞成为咗了解一座城市嘅窗口，好大咁丰富咗目的地嘅文旅内涵啦。咁第四个核心逻辑就以文化赛区去重构省内联动，下沉到全民市场。咁电竞热超全国首创咗全覆盖加文化分区模式啦，呢个系广东嘅贡献，就将全省21个城市划分为广府湾区、潮汕、客家、粤西五大

0: 发赛区填补了非核心城市的高端电竞的空白，挖掘了下层城市的潜力，以地域文化为纽带，就激发了选手为家乡而战的荣誉感，大大地提升了全民参与的黏性和赛事的商业价值。咁通过上面的梳理咧，我哋就睇到啊，广东全力嘅电竞热潮系借电竞嘅壳装消费嘅酒，同文旅嘅船就打响广东咧全力电竞高质量发展嘅发令枪啦。主持人，
1: 的确，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哈，电竞已经是当下年轻人非常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之一啊，受众基数大，传播热度高，而且自带这个流量属性，能够快速的聚集人气，来激活线下场景的活力。那么通过张先生的解读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广东全力打造这个首届电竞月，朝实现21座城市全覆盖、全民参与、深度绑定商圈、文旅还有夜经济，这是一种立足数字经济转型，包括青年消费培育、城市经济升级的新的措施。
2: 系啦，咁从全国嚟睇咧，广东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系游戏产业同埋数字经济嘅重要集聚地啦。咁例如系广州啦，早喺此前就提出打造啦粤港澳大湾区嘅世界级电竞中心，而深圳咧即聚集啦大量嘅游戏啦、科技同埋数字内容企业。咁东莞啊、佛山等等嘅城市咧，亦都系积极咁布局吓电竞嘅呢个赛事同埋青年嘅消费场景。咁从产业嘅基础嚟睇咧，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有哪些优势？
0: 主要就是积累了四大核心优势。大湾区电竞产业的发展第一个优势就是双核驱动加多点支撑，产业链布局完整而紧密。这个方面是全国领先的，奠定了大湾区电竞产业的霸主地位。广州它的优势就是电竞的内容和电竞的文化大佬，就被誉为中国的游戏第一城。广州科韵路咧就汇集咗近150家规模以上嘅游戏企业，贡献咗全国啊超过42%嘅游戏市场嘅份额。佢手握海量嘅原创 IP， 就为电竞咧提供最源头嘅内容血液啦。深圳咧佢嘅优势就喺科技同出海先锋，凭借住强大嘅创科能力，深圳喺电竞 AI 技术啦、AR、VR 融合啊、电竞显示设备啊呢啲领域咧就处于领跑嘅位置。并成为游戏出海的第一口岸。佛山、东莞、江门，咁呢啲咧，佢嘅优势就系硬件制造同场景承接。深圳嘅创科，佢需要硬件落地；东莞同佛山咧，江门咧就恰恰系国内顶尖嘅电竞硬件嘅生产基地。咁广深本身咧比较高昂嘅运营成本咧，又使到佛山、东莞就成为咗承接电竞赛事啊、俱乐部青训基地啊同装备制造产业园嘅最佳选择啦。咁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第二个优势咧，就是科技赋能和生产流程的制造实力，定义了电竞产业今天的先进制造就还领先着未来形态的走向。跟电竞的产品是游戏装备和软件，本质上它是数字科技十大城市，其生产上大湾区它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科技加先进制造制造的双重基因，厚实的基础在于电竞的商客广深游戏企业，它能够将 AI深度融入了电竞内容的研发和运营全流程，大湾区原地的制造业链条能够快速地前沿技术转化为电竞的专用设备，迅速地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广州就贡献了全国超42%的市场份额，就是成功地将广东的电竞内容的头部大佬加湾区先进制造形成一种魔法。目前这种魔法软硬结合的能力，就让大湾区不仅能够办好电竞赛事，还能够定义未来电竞设备的行业标准。咁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它的第三个优势，就是极强的商业变现与电竞加融合能力。电竞的价值实现源自流量的变现，而这个呢正是大湾区城市的拿手好戏。咁而前面所讲的大广东就拥有深厚的商圈和文化资源，它能够将线上的电竞流量迅速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增量。广州、深圳佢打造电竞主题商圈同文旅路线，喺全国都系最超前嘅。一个生动嘅事例就系近日一对入境广州嘅年轻嘅西方夫妻咧，佢哋系拥有80,000粉嘅vlog 视频博主。当佢哋到达预定酒店进入客房咧，一睇立即就大叫：广州啊，俾咗佢哋意想唔到嘅惊喜！原嚟咧，佢哋并唔知道自己预定嘅酒店系一个电竞主题酒店，喺客房里边咧就装置了两台电竞的电脑设备。这对西方的年轻夫妻在视频上说，来到广州发现这是进入了一个魔法城市，

0: 廣州咧係一個對全世界而家世代人群非常友好嘅城市。咁呢個事例咧就反映咗廣州啊，通過電競加嘅科技融合，成功咁進行商業變現啦。大灣區電競產業發展嘅第四個優勢就係面向全球嘅區域優勢同龐大嘅年輕消費福地啦。咁前面我哋分析嘅三個優勢咧，就係講到咗大灣區電競嘅業態咧係面向全球嘅區域優勢啦。大灣區咧佢又係全國人口年輕化率最高。年轻人的年均净增长又是最多的区域，这个就是全国现在世代人群最集聚的区域，为电竞消费市场带来了最为众多的增量价值。相比之下，国内其他地方很多时候发展电竞的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主要就是往往缺内容去找内容，缺硬件临时去找硬件，但大湾区的优势就使到它和电竞业态的 IP 研发技术赋能，硬件接入到最终的商业变现，在量能、生产、引领发展的方向上都领先的。我们讲综合优势就将大湾区托上了全球电竞产业的霸主位置了。主持人。
1: 张先生从产业、市场、人才、区位包括政策等等方面为大家解读了粤港澳大湾区能够领跑全国电竞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逻辑。同时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基础，电竞粤超落地生根才得到了这个非常坚实的支撑。
2: 咁今次咧电竞粤超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吓，就系赛事咧越嚟越强调啦电竞加文旅，例如咧河源站咧将电竞嘅赛事咧放喺客家文旅嘅景区啦，而东莞站咧则系依托啦五一嘅商圈客流，打造露天嘅电竞赛场吓，咁希望咧就会将呢种即系赛事嘅热度啦转化为消费嘅热度。咁张生吓，你点样样睇咧呢一种电竞加文旅商圈夜经济嘅结合咧？
0: 咁呢種電競加文旅加商圈，仲有加夜經濟嘅結合咧，我認為係多贏嘅破壁行動啦。佢能夠緩釋城市發展中嘅好多痛點同斷點，電競加咁一類良好效能咧，就能夠打破商圈消費節點硬件同消費內容同質化，吸引力下降，運用年輕人作為潮玩嘅電競內容去重塑傳統嘅商業場景啦。隨住城市同鄉村經濟嘅成熟咧，商圈同消費嘅節點在日常和節假日可能面临因同质化的情况导致吸引力下降的问题，包括旅游景区变化的匮乏都是最影响年轻一世代群体的消费意愿的。运用年轻人作为潮玩电竞内容，包括虚拟现实、新奇现实、电玩去重塑传统场景，吸引一世代的人流和消费。典型的事例就是比如说东莞万康，他将王者荣耀、扩设这个巡游和傳統的整絲放在一起，咁強烈的反差感和新鮮感本身就是最好的引流噱頭啦。佢用年輕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一個普通的商業廣場變成一個巨大的線下社交場。咁年輕人咧，因為電競就嚟到商圈，喺等待比賽的間隙咧，順理成章咁就產生咗聚餐啊、娛樂啊，甚至夜宵啊呢啲需求，夜經濟自然就被點亮咗。咁例如咧，前面我哋講到一對西方的年輕夫妻都係預定的廣州酒店驚喜咁發現安排了要俾佢哋嘅係電競主題客房，咁裝置咗兩台電競裝備就大為清新啦。呢個就係電競加重塑咗傳統酒店嘅商務生態，典型事例。咁據統計咧，城市同旅遊景區佢電競主題客房定價同入住率都高於傳統客房啦，尤其係節假日，而且入住電競主題客房人群嘅額外消費增加相當於訂房價格嘅40%以上嘅。電競加的另一類良好效能是激活票根經濟，將賽事的流量就變成消費的增量。賽增經濟呢是近年廣東各地迅速發展的一種經濟業態，是對旅遊區或者觀賞體驗競技賽事包括電競粵超所售出的門票附加綁定聯合商業項目的優惠，這個使到一張票根能夠帶來更多附加消費。當前廣東各地政府和商業體都是鼓勵和普及這個票根經濟的，比如在東莞市憑這個電競粵超的觀賽票都能夠抽到華為的小米門店滿4000減1000的大額消費券，還能夠10家本地餐飲住宿企業享受滿200減30的優惠。這種模式就將電競帶來的巨大瞬時的流量巧妙地截流並分配給餐飲、零售、住宿這些實體產業，真正實現了將賽事的流量變成消費增量。咁電競加嘅第三類良好效能就係促進咗城市 IP 嘅年輕化換血啦，吸引未來嘅主力消費群。咁年輕人係一個城市未來嘅消費潛能，年輕人

一世代有張電競咧作為佢哋生活的一重要內容職業。我認識嘅年輕人中咧就有將電競代打同轉讓裝備作為佢嘅職業啦。雖然呢類職業者咧，佢年長嘅父母就往往唔一定理解支持佢哋，但係咧電競業態係當前一世代願意加入嘅一個商圈、一個旅遊景區、一個主題酒店引入咗電競，可以促進人群嘅年輕化換血，就所。

0: 場二線的城市河源站呢就集結了客家城市的戰隊，東莞站呢就讓本土的戰隊有了主場作戰的光明感。咁原因就係非核心城市商圈嘅年輕人啊，對高質量嘅電競同樣係飢渴嘅，佢哋消費能力同樣係旺盛嘅。將電競賽事辦到佢哋嘅家門口咧，不僅填補咗當地高端娛樂休閒場景嘅空白，亦避免咗優質嘅消費資源喺北上廣深過度內卷啦，促進咗電競喺廣東20個城市嘅消費增長。主持人，
1: 嗯，的確，我們在說到傳統文旅景區的時候啊，可能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会感觉到有一些同质化啊，而且呢，这些景区在周末还有节假日的这个客流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很多景区呢在夜间是有活力不足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电竞呢，偏偏它自带这个年轻流量，还有话题的热度，特别是非常强的一种社交传播属性，能够为这些传统的线下场景呢来精准的引流，来打破啊传统的经营瓶颈。那么这种融合的模式呢，就重构了传统商业还有文旅的盈利逻辑啊，从单纯依靠门票啊、场地租金啊，转向了赛事流量加场景消费加品牌溢价的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2: 系啦，咁呢一次嘅电竞月宵咧，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强调全民电竞，有好多嘅参赛队伍啦，其实就唔系职业嘅俱乐部啦，而系由一啲学生啊、上班族组成嘅草根战队，咁亦都体现出啦比较强嘅群众参与度吓。咁张生，你点样看待咧电竞进入大众文化嘅消费领域咧？
0: 电竞咧进入大众嘅消费领域，最重要嘅作用啊，就系全消费领域去锁定。而一世代的年轻人的消费力，我就认为呢，从运营的逻辑上去分析，电竞进入大众文化消费领域呢有三大的促进作用。咁电竞进入大众消费包括文化消费领域，它第一个促进呢，就是促进了而一世代的千禧年呢，从这个仰望明星到进取成为凡人英雄，就好像主持人前面提到的，就是各地利用电竞共成力，将仰望职业赛事高手和民间高手的视觉转化为自我参与电竞搏击的动力，咁就拉动咗电竞消费的大众化，增加咗城市经济活力同消费力啦。呢个大众消费领域的第二个促进咧，就系促进告别一线城市内卷，去做大商业蛋糕。如果电竞永远只属于北上广深的专业场馆，佢就商业天花板系好明显嘅。强调全民电竞，其实咧就系广东喺度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智慧，将电竞做成新兴产业啦。将赛场搭在社区、搭在商圈，就用草根战队去角逐，实际上是向下沉市场去要增量。这个又构建了电竞产业完美的组织金字塔，底层就是千千万万个草根的爱好者，中层就是日益壮大的半职业赛事，比如电竞越超越赛事，客战就是输送给职业俱乐部的天才少年。有了广泛的群众参与，电竞业态就将会成为持续增长的新兴产业。咁電競咧進入大眾消費領域第三個促進，就撕掉偏見嘅標籤，電競成為咧正常嘅大眾消費。咁曾幾何時啊，年輕人打遊戲就被認為係不務正業，以從事電競代打為職業嘅一世代就往往為長者所貶否。咁當今天啊，電競走向咗大眾化、規範化，當電競嘅賽事好似廣場舞大賽、社區籃球賽一樣，成為地方文旅、商圈促銷、青年夜生活嘅常規文化消費嘅項目時候咧。佢嘅社會屬性就變成咗朋友聚會、同事團建、家庭休閒一種普適性嘅選擇啦。以電競內容為職業，亦已經係開始被理解為社會所需。咁呢種去妖魔化嘅進程咧，就使到電競咧真正地主流社會去接納，電競就成為城市同鄉村經濟嘅新業態，去促進消費嘅增長啦。主持人，
1: 嗯。这个全民电竞模式呢，就打破了以前的这个电竞小圈子的专业壁垒哈，让普通的爱好者呢也拥有了参赛、展示、交流的平台，把电竞变成了全民都可以参与啊，可以去体验、可以去消费的大众文体活动。那么这种大众化的转型，也让电竞摆脱了这个特别强的竞技属性，升级为啊休闲、社交、娱乐啊竞技于一体的这种大众文化消费载体，也为电竞产业的长效发展构筑了群众基础和市场根基。
2: 咁电竞月超啦，我哋睇到城市联动咧系非常之强吓，深圳啊、东莞啊、珠海、惠州等等嘅城市咧，亦都形成湾区嘅赛区。同时咧，香港近年嚟咧亦都积极咁引入啦国际嘅电竞赛事喺大湾区入边咧。张生，你认为电竞点解会形成呢一种跨城联动嘅优势？
0: 首先呢，粤港澳大湾区

0: 佢包括咗內地同港澳喺一國兩制下經濟發展咧，就呈現差異同埋顯著嘅差異化嘅9+2城市群。因此咧，大灣區政府啊同各界咧，目前都致力於加強大灣區嘅城市間發展，佢要素嘅人流啊、物流啊、資金流啊、信息流嘅跨城流動啦、啊，發展要素嘅暢順流動就必須打破城市間嘅差異化壁壘。因此，廣東呢個電競熱超喺策劃上就通過21市加盟同各賽區去對抗競賽，去實現電競經濟要素嘅暢順流動同加速流動啦、啊。第二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一世代青年人生活於不同嘅制度環境，就好有必要咧通過共同事務去形成聯動啦、啊。進一步仲要形成灣區港澳青年同內地青年嘅深聯通，參與電競係大灣區年輕人最保適、最冇門檻。可以形成聯動的共同興趣、共同事務、甚至是共同職業。在賽場上，香港的青年選手、澳門的電競協會、內地的戰隊都可以聯動進行電子競技，亦自然地、加上微信的聯繫、傾戰術、約住打完比賽去喝茶，用這種基於共同熱愛建立起的友誼和信任，是實現大灣區深度融合最扎實的民意基礎。電競則是促進最能夠促進城市青年各地青年去聯同的興趣和事業。第三就是上述電競熱超所形成的青年人群就粵港澳跨城聯動，對香港澳門而言就更有利於發揮這個超級聯繫人和超級真地的作用，促進港澳更加深度融入大灣區整體的發展進程。再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廣東省和大灣區的各地政府都在有關15新階段發展的各項產業政策、城市的發展規劃以及新出台專項政策咧，都全面推進通過電競熱超聯賽去拉動跨城嘅聯動，鼓勵搭建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各市多層級嘅電競賽事網絡，支持各地舉辦各類聯賽、杯賽同賽事嘅特色賽事，培育更多嘅本土賽事品牌，帶動當地嘅文旅產業發展。可以預期咧，隨住電競跨城聯動嘅推進，大灣區嘅電競產業聯盟啊，大灣區電競人才聯合培訓基地啊，都能够深度联动，亦将会发展起嚟。主持人，
1: 的确，我们看这个大湾区发展电竞啊，特别是城市间的联动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还有湾区城市之间这个电竞产业的优势互补啊，还有包括大湾区这个青年圈层啊，跨城的这种融合度和习惯度特别高。另外呢，就是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来推动文体资源互通共享。把这个电竞从单个城市的单打独斗推向了大湾区协同共建联合出圈的一种全新格局。
2: 是啦，咁从今年嘅电竞月超嚟睇啦，电竞已经唔再被简单啦理解为游戏比赛，而系咧将电竞同埋数字经济啊、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咧联系喺一齐。咁最后少少时间啦，想请问张生吓，从长远嚟睇嘅话，电竞产业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可以产生点样嘅影响呢？
0: 一个系创造消费嘅新场景啦。我哋前面分析同舉例咗好多電競加文旅加商圈加夜經濟嘅結合，就係電競喺跨界產業融合過程咧，不斷咁豐富消費嘅新場景，拉動新消費，增加經濟價值。咁第二個咧就係做大數字經濟。目前咧電競已經從單一嘅鏈條發展到千億生態啦，電競發展係數字經濟最活躍嘅組成部分啦。據預測咧，到2026年啦，我哋中國嘅電競市場規模將突破3000億。带动周边产业规模是超10000亿的。第三个是塑造城市的新零件，助推城市年轻化、新业态、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举办标志性的电竞赛事，传统城市就可以迅速地剥离黑板的旧印象，贴上活力科技潮流的新标签。那这个不仅提升了城市的软实力，就更是增强了城市对青年人口和新兴产业的吸附力。第四个就是创造新就业了。前面我哋舉例咗電競發展創造嘅電競代打、轉讓裝備等新職業。咁目前咧，電競行業全職崗位已經超過咗650000嘅，而且80%係集中喺一線同新一線城市。當前咧，國家已經將電子競技員啦，這個電子競技嘅運營師啊，納入咗正式嘅職業分類啦。未來從業者將持證上崗，我預期咧，電競熱超喺廣東21城長期舉辦，仲將會大大咁拓展电竞竞赛团队的培训，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电竞相关的新职业。咁总体上啊，电竞就调动咗数字经济的深层潜力，电竞的跨境融合咧，亦创造住新消费场景，创造新。

0: 态新经济电竞的普及化，重塑住中国城市未来面貌，一个城市、一个产业、一个商业业态能够真正读懂并且利用好电竞呢，就能够在未来的青年消费争夺战中能够抢占新先机，新业态、新机制发展呢会更为蓬勃强劲的。主持人，
1: 的确。现在的电竞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游戏比赛的属性哈，已经深入的嵌入到了数字经济、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成为了拉动消费、赋能实体经济还有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之一。好的，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谢谢，再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 A 股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还是请您就今天全天 A 股的一个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今天三大指数呢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啊。那么上证指数呢形成了一个高开，那么全天高开的时候呢去到了4250点上方，然后呢就一路下行。那么下行的阶段的过程当中呢，早盘的时候啊，商业航天往下调整，那么带动了大盘失守了这个4200点，并且呢也回补了这一轮上涨的第一个缺口4182点的缺口。那么随后呢，下午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这些方向呢形成了一个托盘上涨，但是由于情绪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抛压那么最终呢上证呢也失守了4200点，那并且报收在4177点。大的核心今天的亮点呢，就是说今天是形成了一个单边的放量下跌，那同时呢也失守了5天均线。那么可以说啊，今天呢最大的重点之一就是资金有一个离场的动作。那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呢板块方面呢分化也特别严重。那么盘面上呢，今天只有1000家个股是上涨的，那么有4300家个股是形成了一个下跌，跟昨天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鲜明的对比。从板块的角度来看呢，今天 PCB 啊、商业航天这些板块呢是跌幅靠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板块之间的这个主线分化也比之前相对会比较明显一点。猪肉、白酒、银行今天是形成了一个逆势上涨。那么可以说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化，同时呢也看到资金逢高有一个高低切换的现象。那么预计呢，今天由于是这个最低价收盘，所以呢明天的行情呢还会有一个低点出现。那么咱们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可能需要做一些去弱留强的动作，那并且呢短期之内呢就不能再去追热点了，我们要等到整体行情形成再一次修复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形成新一轮的进攻。所以呢短期来讲啊，我们可能做一个咱们讲的被动的观望的状态会相对比较合适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刚刚马先生也为大家分析了今天的这个大盘走势哈，特别是行情的一些表现还有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刚刚的马先生也谈到了今天有一些比较这个之前比较强的板块今天也在走弱，而猪肉、白酒、银行相对来说呢表现还好一点。同时马先生给出大家一个建议呢，就是要这个进行一个去弱留强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马先生您觉得哪些是弱，哪些是强？另外今天猪

0: 若白酒银行表现比较活跃的相关的板块之后的走势，您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哪些是属于弱，哪些属于强。那么大的核心的点呢，其实我们看今天的整体这个跌幅来判断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双叶航天跌幅是比较明显的靠前的，然后能源金属板块、小金属这块呢跌幅也比较大。那么大的核心的特点呢，就是由于昨天是比较明显的全市场的形成了一个上涨啊，几乎是大的一些主流板块呢昨天都形成一根大阳线，但今天如果是阴线把昨天阳线都吞没了，那么就代表了今天的行情相对呢这些板块是比较弱，同时呢也会出现昨天进场的资金也被套在这个相对的高点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贵金属板块啊，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啊，游戏啊，包括咱们还有看到的一些 AI 的这个智能体啊，这些板块领域来讲呢，相对来说呢今天还是相对偏弱的，所以呢这些板块啊我们可能短期之内需要回避一下。另外如果是刘强的核心的要点，就是说今天是高开低走啊，但是呢还是相对这个跌幅没有那么大的，那么就代表着今天其实抛压并不是特别严重啊，比如说我们看到 AI 的硬件啊，其实今天的跌幅并不是特别的多啊，特别里面的一些光模块啊、通讯设备啊，还有光纤啊这些领域的话呢，目前来看是有一些咱们讲的抛压啊，但是更多的话呢也没有形成了这个单边的这个下跌，所以呢在目前的这个行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分化。在这里面呢，我们分两块去看，刚刚讲到第一个重点是去弱还有留强，同时呢我们也要看修复。修复的点是由于今天是情绪杀跌，几乎可以讲科技股呢都全面的形成一轮的下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要看错杀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修复啊，错杀修复呢我们更多留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 AI 的这个硬件领域啊这块目前景气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并且我们看到巨头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财报电话会议里面呢，同时也提到过今年的这个资本支出啊都会形成一个咱们讲的继续加大，那么所以呢对于整体的 AI 的应用来讲呢确实还是形成一轮的利好。那么至于今天涨起来的这些板块，猪肉、白酒、银行，那么未来的机会是如何呢？首先我们讲银行板块啊，那么今天避险情绪稍微明显一点，那么就导致到银行板块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但是呢我们看到央行最新的这个货币政策也提到了，也没有讲短期之内有一个降息降准的节奏，所以银行股今天的上涨啊更多其实是我们讲的这个高低切换里面有一部分资金做了一些短期的避险为主，并没有看到银行股再次出现了政策性的利好形成一轮比较大的推动啊，所以呢银行板块这些高息分红啊只是短期的这个切换的重点为主，并不形成特别明显的长期的趋势。那么我们再讲讲白酒，那白酒呢在公布业绩之后呢几乎可以讲整个行情都是形成一个单边的下跌的，所以呢今天白酒板块的这个反弹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可以忽略的，那么整体行情来讲宏观数据并不支撑白酒板块形成一轮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是说复刻以前这种比较明显的大行情啊，所以呢今天上涨的几个板块里面最后还有猪肉，那么猪肉来说呢，大家其实最近也看到猪肉价格确实跌到了这个低点，那么也是有机会形成一个触底反弹的，那么根据巨头的整体的预测，未来这个生猪的成本价也有机会回到这个十块钱一公斤的这个目标迈进，但是呢从上半年目前的整体环境来讲呢整体来说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个基本面变化，所以呢综合去考虑的话呢今天上涨的这三家板块里面呢也没有出现。

0: 现特别明显的大幅度的一些大机会，我们更多呢以板块轮动的节奏去看，那就 OK 了。谢谢主持人。
1: 嗯，银行、白酒、猪肉板块呢是板块轮动这样一个节奏啊。马先生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另外呢，关于去弱留强这样的操作啊，表现比较弱的，马先生刚刚为大家梳理了一些，比如说商业航天啊、能源金属啊、这个贵金属，还有游戏，还有 AI 智能体，相对来说呢是短期偏弱的。另外相对较强的一点呢，就是 AI 硬件啊，包括马先生谈到的光模块、通信设备等等。同时呢，刚刚马先生为大家分享了一个另外一个关注点哈，首先是去弱留强，还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修复。那么修复啊，大家的这个聚焦的目光就是这个错杀的，比如下跌的一些科技股啊，特别强调了这个 AI 硬件板块，大家可以去这个在观察当中去寻找机会。那马先生，我们继续请教您啊，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留意？这是其一，其二，还有就是您谈到的这个修复，大家如何去判断这个修复的支撑点或者修复的这个场景时间点出现的位置？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近期的基本面因素呢，我个人认为更多来自于这个宏观层面的一些数据啊。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这个海外的这个影射层面还是相对也会影响会明显一点，因为隔夜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四月份的 PPI 超预期的上涨，那么3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啊，从这个2007年以来首次是升破了5%。那么市场也压住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那么对于科技成长股也好，包括这个赛道股也好，都会有一个外部的情绪上的因素的承压。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短期回避一下高位的赛道股啊，但是并不代表马上就能切换到防御性的这个银行。那么刚刚罗辑其实也跟大家去讲过了啊，那么也可以说呢，近期来说呢，在没有指数再次修复之前呢，咱们也不必去再去做一个追高的动作啊，我们只要看整个盘面的技术性进行一轮的修复就可以了啊。因为上证指数呢现在突破到4200点之后呢如果你从周级别去看呢，已经连续第七周形成一轮的上涨了，那么短期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个短期的回踩，但是中期的趋势没有变啊，目前既然能突破4200点的话，那么下一轮的高点，那么咱们其实是可以看到5100点的，只是短期的这个承压啊，导致到大家形成了一个热点的切换，这块呢，我个人认为啊，大家是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这个核心的要点是，现在这种行情呢，它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基本面的因素去影响。更多是消息面的因素会多一些啊，因为五月份基本就是政策还有业绩的空仓期啊，事件性的这个推动啊，会导致到这个盘面的波动会相对比较大。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修复大的核心的要点是，由于今天是单边的下跌，那肯定会有很多个股是形成错杀。那么如果我们从盘面的角度来看啊，那么刚刚公布完的这个科技巨头啊，里面都提到未来对于 AI 的这个整体的支出也会比年初的预期还会增长，那么就对于AI 的硬件整体的需求还是形成一轮的扩张，那么这些就是更多是一个消息面的推动为主了。那么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就看一个重点就可以了，就是说今天下跌的时候没有把昨天阴线完全的覆盖掉，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代表着目前来看呢，这些科技板块仍然是相对比较强的。虽然大家很多板块都是高开低走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光模块啊，今天虽然整体板块都是高开低走啊，但是没有把昨天的阳线完全覆盖啊，不同于这个刚刚提到的一些能源金属或者商业航天啊这么明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情绪的带跌啊会更多影响的科技股。那么修复的重点其实就比较简单，不一定能够一步到位啊，那更多可能需要明天或者下周啊，连续2到3天的时间，慢慢让一些没有上车的资金重新回流到这个科技上啊。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大家目前来看的话呢，留意这个重点，同时呢也给到一些还没有上车科技板块的啊，包括芯片板块的一些听众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么这些重点呢都是给到大家做一个参考的。
1: 嗯，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请马先生简短的为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对于明天的市场有怎样的预期，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有怎样的建议，马先生。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首先一个点呢，今天是最低价收盘啊，所以明天呢还会有低点。那么我们就留意一下这个4150点啊，能否作为这一轮的支撑啊，就是我们大概是10天均线附近啊。那如果是失守了4150点，再去往下调整的话，有可能再次回补缺口。但是呢，行情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啊。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没有上车的，啊，或者是说，目前来讲参与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么逢回调目前还是仍然是机会。但是呢，我们重点还是要留意创业板，因为呢，创业板这一轮的改革，并且呢，还是形成制度性的推动，盈利上呢，CPO 啊，这光模块，还有这个新能源啊，业绩都是非常好，所以呢，还会推动创业板呢再往新一个台阶走啊。那么回调的时候，指数层面还是形成一轮机会的，那么大家还是可以进行一轮的把握的。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接下来继续是股市扫描的时间，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有请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是的，看到港股今日恒指是平盘报收，报收在26389点，而国企指数和科技指数方面也都是小幅地跌势。那怎么看今日港股这种走势？
3: 是的，港股今日来说都叫做高开平走啦，基本上来说看到市场的方面来看呢，那个气氛来说其实都几比较热烈的，有些业绩类股份，例如一些金融业绩的企业来讲个表现都相对不错啦，同埋本身嚟睇都见到有好多积极因素啊，环球啊，重要会议嘅呢个领导之间嘅开会啊，咁呢方面嚟讲咧，都系对市场嚟讲咧，有一定嘅积极性喺度嘅。咁但系始终嚟讲咧，目前嚟讲咧，市场都系可能系正待住更加多嘅呢个宏观啊、微观信息啦，咁包括埋啲地缘因素啊、息率啊，同埋个业绩因素啊，咁都系变咗嚟讲咧，同埋股市嚟讲咧，都系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所以见到来讲当它高走的时候，似乎有些获利出现来讲都是令到市场来讲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震荡情况在这里的。
2: 看回其实科技股开盘的时候他们的走势都不弱，而且有很多的科技的大厂也都发布这个一季报的业绩的预期，或者是他们的业绩不错的表现，其中他们在 AI 的赛道当中也都有一定的报告。对于说短期内科技股的这种走势你怎么看呢？是不是对于投资者来讲都会有比较大的投资机会？
3: 我覺得有幾點要留意。首先，科技股份嚟講，呢個月即係上證阿里都公布咗業績啦。咁基本上嚟睇，見到即係阿里嘅股價嚟講，相對係即係較強嘅。咁啊，騰訊嚟講有整股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我相信咧，某程度上嚟講，大家都可能從細分賽道上嚟講咧，除咗一啲所謂嘅概念類之外，咁咧更加睇重一啲就係話業績因素啊，嗰個現金流啊、流動性啊，同埋個增長啊，數據上嚟講係咪有一啲所謂改善呢？呢方面我相信都係大家比较留意的所谓领域来的。
2: 咁睇翻今日嘅锂电池咧，亦都系比较活跃啦。咁讲起同 AI 概念相关嘅好多嘅产业链嘅板块啦，其中就会有锂电池吓，因为机器人方面咧，其实对于锂电嘅需求亦都比较大。咁对于锂电池今日嘅呢种表现啦，佢哋嘅呢种升势有冇一定嘅延续性？温生。是麻烦我们导播啦，重新再联系温生那边，可能会有少少嘅信号嘅问题。咁重新睇翻啦，今日港股亦都系大部分嘅科技股啦，有一定嘅回调。咁讲到头先嘅锂电池方面啦，其实咧系有比较好嘅一个表现吓，盘中啦唔少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而其中联动翻一啲嘅新能源汽车嘅企业啦，今日亦都有一定嘅表现。系啦，咁啊，关于今日港股嘅表现啦，我哋重新连线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系啦，咁讲起今日嘅锂电嘅走势啦，你有点样嘅睇法咧？
3: 今日锂电池相关板块嚟讲都相对。

0: 個即係錯嘅表現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李電嚟講係從一個即係賽道上嚟睇，喺無論係用一啲人工智能啊，一啲所謂嘅電動車啊、新能源嗰方面嚟睇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嗰個新嘅所謂情況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咧，始終嚟講喺港股上市嘅一啲所謂李電事故嚟講，其實都係有數隻啊，比較集中度比較高嘅龍頭類個股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大家見到可以無論從國際面啊，或者從數據面嚟講咧，都見到有一啲積極性喺度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都係令到相關嘅板塊嚟講咧，有個相對值得留意一個所謂水平喺度嘅。
1: 嗯，咁睇翻即系同 AI 产业链相关嘅，仲有储存芯片吓，唔少机构亦都预测咧，其实未来全球嘅芯片嘅一个规模咧，亦都会有所增加嘅。咁对于半导体板块咧，投资嘅逻辑应该要点样去做咧？点样去做操作比较好？
0: 觉得投资逻辑半导体板块嚟讲，同埋储存板块两个即系唔同嘅领域啦。你話半導體板塊嚟講，當然啦，今日見到好似略有整固，因為始終見到即係中美兩國嘅一啲度嘅一個即係會面，可能某程度上嚟講，見到即係外圍市場嚟講，似乎都釋放一啲比較積極嘅信號，例如你啲即係跨國嘅一啲芯片啊，喺嗰個供應鏈上嚟講，可能係有一定嘅一個就係限制上一個所謂解除，所以某程度上嚟講，見到國產芯片嚟講咧，即係略有一個。即係整固喺度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國產晶片、國產電腦嚟講咧，國產製造嚟講咧，國產需求嚟講，其實呢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核心嚟嘅，都係不變嘅。咁所以變咗嚟睇咧，儘管有啲少整固啦，咁但係我相信嚟講，中長線嚟嘅依然係有個細分賽道上嚟睇一啲比較專用嘅晶片嚟講，佢話到嗰個需求嚟講，肯定會比較強嘅。同埋本身嚟睇咧，都係儲存嗰方面嚟講，當然啦，喺嗰個所謂無論係 AI 啊咁嘅應用啊、機械人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一個。这个电子设备上来讲，储存设备来讲都相当重要，这方面的需求一定是会继续持续的。
1: 嗯，是的，虽然今天见到大科技板块有一定的调整，但是从中长期角度来看的话，仍然都会有比较大的投资机会，大家也都会耐心一点。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先跟温先生谈到这里，再次感谢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谈过了，拜拜。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一起来关注一组数字经济的相关消息。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公布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有增长12.9%，增速率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
2: 广东惠州发布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
1: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昨日举办发布会，正式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这一批清单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六大领域，精选38个应用场景，并向全球发出 AI 英雄帖。
2: 五大领域18个场景，北京出台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新方案。
1: 记者昨日了解到，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系统推动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加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北京率先应用推广。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隐形的守护，把智慧医健带入香港生活新日常。
4: 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你感觉到最震撼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和您来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好靓啊！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继续翻嚟呢度，听多啲，识多啲。今日我哋一齐带大家嚟到香港，喺人声鼎沸嘅香港会展中心，76岁嘅香港居民何伯正喺度认真咁望住一副黑框眼镜。咁呢副眼镜佢喺外观上边咧，同埋普通嘅镜架系冇其他区别嘅，就系镜腿嘅地方咧略微显得会厚实少少。咁当工作人员帮何伯戴上，又轻轻咁调校咗之后，佢迷茫嘅眼神瞬间就点亮。周围细碎的交谈声仿佛是穿透了屏障，世界重新又变得鲜活又响亮了。
0: 这绝对是可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黑框眼镜了。那何伯看着镜中神采奕奕的自己，就欣喜的连连点头。他感慨说，如果不说，谁能够想到这是一台古岛式的助听器呢？那这样的一幕呢，就发生在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现场，300多家展商参展商带来的

0: 黑科技，让一场关于可穿戴设备便民化与预防医学前置的变革，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商贸枢纽，悄然走进千家万户。
1: 在本届展会上边，治未病成为了一个高频的词汇。咁一家香港本地企业的展位面前咧，负责人钟浩林正喺度演示紧点样通过智能手表实时咁读取自己的五脏评分。咁钟浩林介绍话，戴上咗佢，每秒可以收集100个身体数据，监测20个小时就可以形成包含咗近800万个数据点的原始包。咁呢款融合咗现代生物感测技术同埋中医理论的智能手表，通过监测心率这些变异性的指标，结合内地科研机构研发的 AI 算法和数据库，实现了对人体五脏功能的评估。系统将复杂的生理信号转化为直观的健康评分，协助用户及早地识别健康风险。
0: 真的很厉害哈。那么还有一款腰带式便携检测仪，同样也是非常的吸睛。这样的一款检测仪呢，它利用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它能够在10分钟之内完成肝肾风险评估。负责人陈维达表示，肝肾疾病具有隐匿性，那这种成本低便携式的设备本质上就是在与时间赛跑。
1: 咁呢啲硬核設備嘅誕生，大多係遵循住清晰嘅演進路徑，直跟香港進行研發創新，依托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嘅強大製造業集群實現量產，再通過香港成熟嘅貿易體系走向全球。呢種香港研發加內地製造嘅深度協同，已經成為咗智慧醫健產品出海嘅新常態。
0: 隨着全球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本屆展會當中，樂齡科技展商數量倍增，如何能夠让康复的过程不再枯燥，科技给出了温情的答案。有企业将认知障碍症的筛查藏进了麻将和书法当中。
1: 负责人许浩介绍话，他们开发的软件可以通过游戏化的方式，令到老人在娱乐时候捕捉其反应力下降的早期趋势。咁针对中风患者的虚拟现实的系统，就可以令到机械的康复运动变成了一场同埋儿孙互动的趣味游戏。许浩咁话，喺社交同欢笑中完成康复，呢种如自娱乐嘅设计，正喺度打破医疗器械生冷黑板嘅固有印象。
0: 此外，针对患者痛点的创新层出不穷。长期以来，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糖监测的畏惧源于每日的针刺采血。那么，现场展示的代谢热整合法无创血糖仪，只需要夹住手指1分钟即可获得数据。那么，参展商陈佳玉就直言说：“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患者因为不怕痛而愿意每天关注健康。”
1: 咁专门为安老院舍设计嘅呢个全自主嘅巡逻机器人咧，亦都系备受关注嘅。佢唔单止可以24小时监测老人是否有跌倒啊、离床啊呢啲状况，更能通过语音交互提供情感陪伴。唔单止缓解咗香港医护人手紧缺嘅呢个情况啦，亦都系给予咗家属一份实实在在嘅安心嘅。
0: 除了居家监测 ，AI 与 AR 技术呢，也正在让复杂的临床诊疗变得触手可及。在智慧医疗专区，一台智能全身摄影机利用 AI 自动识别皮肤病变。负责人梁雪莹说，他呢既是医生诊断的智能助手，也能够让普通用户更直观地看懂皮肤变化的风险指数。
1: 在手术室入边咧，专为骨科医生设计的 AR 手术平台已经是在香港的多家医院应用了。医疗影像通过 AR 眼镜精准叠加在手术视野当中，提升手术精准度及临床决策效率。本届医疗展不单止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政产学研投深度连接的磁场。
0: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香港的优势在于不仅是超级联系人，更在于做超级增值人。香港凭借法律、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服务优势，正助力大湾区的创新成果完成从实验室到国际市场的跨越。
1: 那些戴在手腕上边、架在鼻梁上、围在腰间的智慧科技，正以更轻盈、更隐形的方式守护万千家庭的每一个平凡日常。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1: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北京时间5月13日晚，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系发表咗中国科学家嘅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系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咁咩叫做人工细胞嘅不对称分裂？咁我国嘅科学家又系点样实现呢一世界难题嘅突破呢？我哋嚟听下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4: 细胞分裂是生物实现生长与繁殖的必要方式。自然界中，细胞分裂可以分为对称分裂和不对称分裂。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
5: 对称分裂就是母带的细胞分裂成两个一样的子代，形态和功能上一样的子代的细胞。不对称分裂就是得到了两个不一样的子代细胞，或者形态不一样，或者功能不一样，也有都不一样的。
4: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5: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4: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6: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4: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
5: 普通的液滴，它内部分子是个完全混乱的一个无序的状态，那么我们这个也叫结构化液滴，就是它内部分子的排列发生了取向，这个分子呢，它会尾巴对尾巴，然后头部冲外，它先是排列成一个双层膜结构，然后再通过 ATP 分子像一个胶水一样把这层粘在一起，最后它变成一个多层的实心的液滴。
4: 当这个奇怪的模型呈现眼前时，孟和十分新奇，此时他并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模型将帮他拿到一篇登上自然的科研成果。
6: 这东西很神奇，我就是两个溶液一混，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整的像洋葱状的这种液滴。这个在我们这高分的物理里边就感觉它的取向非常好，像一个结晶的晶体一样排列的这么规整，但是它又是一个液体，这就是非常让我感觉新的地方。
4: 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5: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合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最后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

0: 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迟愈，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0: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1: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2: 在实验室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团队没有放松。这次的分裂是偶然的吗？不对称分裂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呢？团队做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是酶的作用，还是这个特殊的人工细胞模型的作用呢？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理，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镁、钙等多价阳离子调节表面的静电相互作用，同样成功触发了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此外，通过降低体系酸碱值，促进三磷酸腺苷质子化，也能够实现类似的分裂行为。乔燕表示，他们又在缺乏液晶有序结构的人工细胞模型上尝试，结果不会发生不对称分裂现象。
0: 我们发现这个液晶结构它表面的这个缺陷，就是形成那个小窝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把这个液晶结构退活以后，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多层的液滴，然后发现它就只能发生溶胀，变成一个更疏松的大液滴，而不是发生这种不对称分裂。
1: 那么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呢？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0: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1: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3: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喺1948年嘅秋冬，辽沈战役嘅硝烟啱啱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唔到一年嘅时间，1949年嘅8月份，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喺湖南省韬光县马积塘嘅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喺湖南开展咗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唔少于9具嘅无名烈士遗骸。
1: 近日，一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得以重生。当年参与马积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当中。那么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裁记者姚姚、王殿甲的报道。
2: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韬江县马积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恒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仑、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积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2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3: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2: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4: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2: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3: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积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2: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4: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2: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

0: 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里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1: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0: 里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1: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0: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24年4月，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2: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使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14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继续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咁讲到防灾减灾咧，我哋成日都会谂到现代科技应急演练预警系统，但其实喺千百年前，冇精密仪器，亦都冇智能设备，我哋嘅祖先早已经喺自然嘅相处当中，摸索出一套顺应自然、防患于未然嘅防灾智慧。咁喺漫长嘅岁月入边，古人观天象、辨物候、收水嚟种预防。咁喺同自然相处以及日常嘅生活当中，系积累咗宝贵嘅防灾减灾经验嘅。
3: 说到古代的防灾工程，相信很多的朋友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都江堰。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在灌溉良田、防洪减灾，堪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一起去感受都江堰的护水智慧。
4: 青城山，都江堰，一山一水，绿泽千秋万物。

江堰作为一个沿用2000多年的超级水利工程，它没有把水当成一个征服的对象，水在这里流动不居，自然奔涌。我研究都江堰30多年，总是被它蕴含的丰厚文化深深折服。我从小就是喝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公元前256年，那时的成都平原旱涝无常，水患不断。当时的蜀守李冰参透了人与水的相处之道，他命人凿开玉垒山，挖出了宝瓶口，以山体为关隘，控制着进入成都的水流。然后他用石龙堆出鱼嘴，将水一分为二，因为河床的高低宽窄不同，实现了内江引水，外江排洪。而飞沙堰让裹挟的泥沙因为弯道水流冲击，自然地排出了河道。自始至终，李冰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造就了这个世界无坝引水工程史上的奇迹。科学

自然、人类利益在这里完美融合。都江堰取首工程之后，江水纵横浇灌，润泽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时代人们吃饭的刚需问题得以解决。水患之都，终成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跟水有了根深蒂固的关联。江水在这儿流淌了400年后，公元142年，道学家张陵移居至此，在青城山创建了道教。此后，历代的道士们在这里修建宫观，研习道学，他们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草一木之间，在这超然物外的山林之中，领悟人与天地的奇妙关系。

子们来来往往，他们似水为道，遵从的生命哲学如这水一般，讲究顺势而为，看似无为，却又无所不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青城山，都江堰，幽溪，远溪，浩浩汤汤中流淌着人与天地山川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望。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中国传统在气象水文的监测上呢，古人也是极具巧思的。汉代的象风屋，还有唐代李淳风划分的八级风力。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第一个为风划定等级的人就是李淳风。除此之外，长江白鹤梁十余水文站，各地的十人水泽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文监测设施，实时记录水位变化，提前预判洪水风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随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馆长蒋瑞，一同去探寻一下这座长江上的古代水文站。

这是来自青藏高原的融水，跨越数千千米，在重庆涪陵勾勒出一道深邃的轨迹。长江的江水行至于此，仿佛放慢了脚步，因为水面之下正进行着一场跨越维度的无声对话。这里坐落着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它不仅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更是人类在原址守护文明印记的一座里程碑。现在让我们循着流水的记忆走进这座博物馆，触摸那段被江水轻轻包裹的千年时光。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分为水上与水下两个世界。水上是参观入口与展览空间，而真正的主角则静卧于长江水下40米深处。一方是亘古奔流的自然伟力，另一方是由人类浇筑的舱体。它并非沉默的船只，而是一艘为文明筑锚的水下堡垒。只有专业潜水员才能在特定条件下进入舱体，执行维护与监测任务。它的使命是守护一道石梁，以及石梁之上一笔一画刻入长江骨骼的千年记忆。将文明印记托付于流水与岩石，这样的对话并非偶然。

0: 人类文明大多起源于大河流域，自文明曙光出现，人类便开始了对水文的观察。在中国，先民选择了最坚硬、最恒久的岩石作为载体，将江河的呼吸与脉搏直接铭刻在河床之上。这仿佛一场极具东方哲学意蕴的天人对话。这种以石为纸、以水为墨的记录方式，凝结着古人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长江三峡地区目前留存有近200处水文石刻，其中洪水石刻达174处，枯水石刻8处，其数量之丰富在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早年每当江水枯落，便有一道石梁显露水面，成群白鹤翩然而至，栖息梁上，姿态悠然。白鹤梁之名便在这幅生动的生态画卷中由百姓口耳相传，赋予了这道石梁最初的诗意与灵性。然而它的传奇远不止于此，在诗意的外表之下，更蕴藏着惊人的理性与实用价值。它不仅是飞鸟眷恋的栖息地，更是大地自身向长江伸出的一把标尺，默默衡量着岁月的深浅与江河的脉动。
1: 白鹤梁题刻呢，全长1600米，平均宽度约15米。它是长江上面自西向东的一道天然石梁，那么在梁上，就是最早从公元763年以前，一直到1963年，它记录了1200年间的枯水的水文信息，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文科学价值，所以白鹤梁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0: 这道沉没于江心的石梁并非沉没的遗迹，现存165段题刻中，具有水文价值的达108段，系统反映了1200多年来长江枯水期的水位变化规律。为研究长江水文历史乃至气候变化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然而一个问题随之浮现，在没有现代测量仪器的时代，古人究竟如何建立观测的基准？他们以何物作为丈量滚滚长江的标尺？
1: 石玉水标是白鹤梁的镇馆之宝。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尾石鱼，前雌后雄，溯江而上。雌鱼呢，口衔的是一朵莲花；雄鱼呢，口衔的是一株明草。那么莲花和明草，在我们的古代都是有吉祥如意的意思。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和我们的水文工作者来到梁上，对这两尾石鱼的鱼眼进行了科学的接测，那么惊奇地发现，这两尾石鱼的鱼眼和我们长江川江水位涪陵段的零点是在同一平面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0: 这仿佛一场古代智慧与现代科学

0: 学之间的隔空共振。在没有精密测量工具的年代，观测者通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持续目测记录以及代代相传的数据积累，从长江看似无常的涨落中锁定了那个最具统计意义的平均枯水位。每当石鱼露出水面，人们便奔走相告，观鱼者乘舟登梁，将石鱼眼睛距水面的距离、观测时间及相关信息镌刻于石上，经年累月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白鹤梁题刻群。而在这些文字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正揭示出先民更深层的智慧：石鱼出水兆丰年。这并非仅是一句简单的吉祥话，
1: 这个是具有科学意义的。那么每当石鱼出水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的干枯年份到了一个终结的时候，第二年它的自然的降水就会增多，那么这会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有利的条件。
0: 白鹤梁题刻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异彩纷呈的水下石刻群。石鱼造型生动，诗文优美，书法更是弥足珍贵。篆、隶、行、楷、曹诸体皆备，颜、柳、欧、苏各派风格俱全，汇聚了唐、宋、元、明、清历代书法精华，宛如一条沉卧江心的艺术长廊，其中不乏名家真迹。
1: 元符庚辰符翁来，它是白鹤梁上书法价值最高的一幅题刻。书写它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宋代著名的书法家黄庭坚。黄庭坚字鲁直，号三谷，晚号符翁。他是当年被贬到福州别驾黔州安置，被贬到涪陵来做官的，所以他在被东召回京的时候，到白鹤梁上留下了这几个字。
0: 这道题刻为整片水下碑林注入了有温度的灵魂。黄庭坚并非孤立，题刻中还可见朱昂、秦九韶、王世贞等历代名人的踪迹，他们如同一个个时空坐标，凝固了长江与文明交汇的瞬间。江水漫过这些字迹，留下的不仅是一段文字，更是一个时代与这条大河的相遇。当历史的车轮行进至现代，白鹤梁题刻竟成为支撑国家重大工程的坚实依据。20世纪下半叶，规划建设葛洲坝与三峡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时，白鹤梁提供的连续千年水文数据成为不可或缺的科学依据。这把古代的水尺以其跨越时空的精准，参与丈量了现代中国的工程史诗。
2: 而在防火防灾上，古人呢早已经建立了民间的消防体系，并且宋朝是非常重视消防的。古人的经验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发？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记者曾文甫的脚步，来听听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所长程民生以及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丁云川的讲述，一起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
3: 玉京曾一西繁华，万里帝王家。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走在这里放眼望去，尽是琼楼玉宇，行人如织，热闹非凡，让人体会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然而繁盛至极的宋朝同样也是一个火灾多发的朝代。据史书记载，在宋朝时期发生的大型火灾就有超过200多起，而这其中又以东京开封最多，达到40多起。
4: 北宋真宗年间，位于京城开封的东宫荣王府发生过一场火灾，大火连烧一天两夜，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因救火而牺牲的人数也超过1000人。大火还是北

0: 宋国库里数十年积攒的财物毁于一旦。为何北宋火灾如此多发？研究宋史多年的专家程民生教授告诉记者，答案其实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已显露端倪。
1: 宋代的这一个城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都是方式制度，每一个方都有围墙，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有方门，有人把门。市场的市呢，只有两个市，那东市啊、西市啊，它市里边不准住人，方里边不准经商，它是区分开的。到了宋代开封，方式制度就打破了，变成了街市制度了，哪儿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呢，宵禁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严格了，这就出现了夜市。
0: 市场兴起，居民烧柴用火量自然增加。程教授介绍，作为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密集，商业繁盛。而在一个建筑几乎都为土木结构的年代，房屋瓦肆鳞次栉比，一旦起火很容易就会波及周围。加上宋人为抢生意，甚至还出现了占道经营的亲街现象，多重因素叠加，都给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小的消防压力。
1: 本来我在家门口是吧，我盖个小水，搭个凉棚盖个小水，时间长的话呢，我在前面再搭，这个地我都占了。好，那么别的一看，哎，他也弄了，好，我也往前弄一下。每一个酒店都有这样的花门彩楼，竹子木头搭建的，它就是个广告，非常容易着火，
2: 是
1: 吧，点一把它就着了，消防压力非常大。
0: 不仅是京城开封，当时各地火患多发，困扰官府，就连两度在杭州为官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为此忧心忡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一位勤修火政、特别重视消防工作的实干家。在他执政杭州期间，曾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防火思想与组建专职救火军兵的构想。正是在苏东坡和一众官员的推动下，宋朝的城市消防管理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
3: 而为了应对接连发生的火灾危害，痛定思痛的北宋官府很快啊就采取了一系列从防火到灭火的消防举措。那具体都有哪些办法呢？
4: 在开封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我们看到了像我身后的这样一座木质塔式的建筑，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东京梦华录》这本古籍里面所提到的望火楼的模型，作为宋代城市消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当时颁布的相关的律令啊，望火楼通常都需要修筑在城市的高处，它的塔高要超过30尺以上，大约是9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座4层楼高的建筑。那么当士兵站在一座这样修建在城市高处的望火楼里面，就可以清晰地掌握整座城市的情况，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就可以立即地通知相关的救火人员前往灭火。因此望火楼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座城市消防站的功能。
0: 一座座用于瞭望火情的望火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宋朝还成立了一支专职的救火队伍，称为前火队，平时就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府为他们配备了包括水桶、水囊、火钩、火镰，甚至可以登楼救援的云梯车等先进的灭火装备。前火队员昼夜执勤，一旦遇有火灾发生，就要第一时间携带装备赶往现场展开扑救。宋人还意识到，为了减小火灾损失，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从宋朝中叶开始，官府就采取举措，对侵占街道的违规建筑实施罚款，并严格规定百姓的用火和熄火时间。同时，对百姓的日常防火宣传也在宋朝时期得到普及。2022年，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周桥及汴河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在多个出土的宋代船灯残片上都清晰印有渗火停水四字。
3: 那么在历史当中曾经帮助人们发挥防火预警功能的望火楼，如今还留存有它的身影吗？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的今天又发展成怎样的全新面貌呢？这样一场探寻古人消防智慧的时空之旅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南宋京城杭州。
0: 今天若是到访杭州游览南宋御街的游客，一定可以在鼓楼的西北侧看到一座3层高的仿古塔式建筑，叫做望仙阁。

0: 2010年修建之初，在望仙阁的原址下挖掘出了大量瓷器古钱币，还有可供上百人使用的水缸及灶台的南宋遗址。对此有当地学者认为，不排除这里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防御官屋。
1: 这个也是灶，也是一个灶台。
2: 灶台还有别的是、
1: 还有这个是水缸。
2: 水缸。
1: 哎、水缸。真的，所以它都是，你看，所以说100多人的吃饭的话，你看灶台多少大。
2: 哦。
1: 一般的民用的话没有这么大的。那么当时我查了很多南宋时候的文献，那么经过专家的大家的认证，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御官屋，是消防、公安、民政，这也是三个单位现在就在一起办公的。
0: 丁云川研究员介绍，南宋时为应对屡禁不绝的火患，将都城临安按区划分成了20多个隅，各隅内都设有防御官屋和望火楼，每个防御官屋配置的专业灭火人员从100人至500人不等。
1: 当时这个杭州这个消防呢，就是市领导在管的，他下面专门有一个节制司，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消防局，总共加起来光是专业编制人员就是5100万。那么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是140-150万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消防工作的话就是说是都有保障了，也是比较健全的。
0: 为提升火警预报的效率，望火楼上的前火兵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奇遇，以皇城大门朝天门为界，如在白天发现城内有火情，则举3面旗为号，皇城外则按距离依次举2面旗和1面旗，到了晚上则改为灯笼代替。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望仙阁下的防御官屋只能作为遗址被封存保护，供人观赏。杭州城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火情预警作用的，当属这座位于吴山之上、拥有100年历史的瞭望塔了。这里地处西湖制高点，可眺望全城各区，又因毗邻城隍庙，所以老杭州人常用城隍山上看火烧来形容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随着时代变迁，从木质砖瓦到钢筋混凝土，瞭望塔先后历经4次拆迁，直到2021年，杭州消防救援部门正式入驻，将这里改建为吴山消防救援站。为了继续发挥它火情预警的历史使命，同时克服恶劣天气下肉眼瞭望的局限性，消防人员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先后在这里部署了高顶鹰眼预警系统和无人机自动巡飞机槽2套设备，为古老的瞭望塔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借助这2套系统，如今消防员不但可以实现对辖区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全天候火情自动巡检，还可利用无人机的及时信号传输，在抵达现场处置火情前开展决策辅助。从宋朝的望火楼到今天的智慧消防站，中国的消防体系建设虽历经千年的演变，始终未曾改变的都是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3: 好了，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接近尾声啦。主持人珠江梦云代表本期策文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同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1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嘅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4: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换季出行等消费需求明显增长。
3: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同比增长12.9%。
4: 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突破1300亿元。
3: 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
4: 联合国机构新增海湾地区内陆口岸代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十五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来听报道。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谋划下，我国三大国际

0: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报告，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如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位居全球八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翼装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企喺“十五五”开局嘅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根据全球竞争力嘅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收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始终在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提升服务效能，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民收益。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举行新闻通气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 总体来看，

0: 运收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约占产量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利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2: 刘宇航话，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亦在度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3: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季地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嚟睇，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嚟睇，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对各大洲嘅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0: 今年5月10日至16日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再生水是指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院副院长张志果介绍。
4: 再生水呢，作为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利用，减轻城市的供水系统的负担。
0: 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

0: 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与此同时，各地亦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智慧化设施设备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效率。
1: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今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指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至21.5%，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四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118.6亿元，增长15.3%。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是增长主引擎。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6万亿元，增长24.2%，占67.1%。对同期大湾区内地九市整体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4%，外商投资企业延续增长趋势，进出口10000亿元，增长12.4%，占29.8%。数据仲显示，大湾区内地九市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5: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了60.3%、18.6%、18.5%、17.2%。
0: 除了出口方面的强劲表现，生产、消费进口需求数据同样亮眼。吴思海：
5: 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49.4%、72.4%、10.5%和9.1%。
1: 据港北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 其中京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19.4%。京大桥口岸

0: 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989.4亿元，同比增长77.4%，占比超75%，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
1: 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会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推动制造业企业与国内外优质赋能资源高效对接，助力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质增效。本次推进会上正式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库，发布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为制造业赋能工作搭建数字化载体，筑牢制度保障。参会企业与赋能机构现场开展精准对接，形成政企联动、供需协同的良好局面。经过前期探索实践，广东已形成5+1制造业赋能工作路径，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体系化赋能之路。自去年12月以来，全省已汇聚工业 AI 50强企业、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优质赋能资源570家，围绕10个重点产品行业举办44场赋能对接活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92个，落地合作项目51个，签约金额约2.7亿元。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赋能格局初步形成。
0: 机遇之城，热气腾腾系列招商发布活动至低空经济产业专场，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活动上了解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规划建设长测试跑道，为敦级重载无人机研发制造提供测试条件，打造沿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活动上，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仲发布了广州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机会以及广州空天产业投资基金。
1: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昨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南方5省区即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的电力市场绿证交易迎来爆发式增长，单月订单量超过去年全年，特别是港澳企业跨境绿证消费规模创历史新高。绿证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电子身份证，用于证明绿色电力的生产和消费，并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今年1至4月，南方5省区绿证累计核发量达1.62亿个，绿证核发覆盖项目数量突破38.2万个，其中分布式新能源项目占比高达98%，项目数量同比激增580%，较2025年底新增14.5万个。一至四月，共有123家港澳企业机构通过南方区域绿电绿证交易平台采购绿证82万个，交易量远超2025年全年港澳绿证交易总量，业务覆盖金融、数据中心、酒店、制造业等多个重点行业。随住绿证市场价值持续凸显，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入场。截至四月底，南方5省区绿电绿证交易平台注册主体突破9万家，涵盖发电企业、售电公司、各类电力用户、跨电网经营区注册用户占比达13%。
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四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嚟纪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营运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要。
1: 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63.1万，同比增加22%。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特区政府在2025-2026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刘振话，基于推动远洋

0: 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特区政府会在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在启德邮轮码头设置岸电设施。
1: 澳门特区政府昨天表示，当日依据有关法律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

0: 特区政府表示，该公司将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市场化的规章与流程。轮选合格且具资质的机构申请成为母基金的基金经理，鼓励基金经理和符合条件的市场投资者对接，调动社会资本，形成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助力产业升级多元发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日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日发布新闻稿话，新增和更新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内陆物流枢纽，如法雅、沙贾、艾恩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口、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说，这些新增和更新的地点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查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条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塔蒂亚娜·莫尔切安说，联合国物流代码和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是促进全球贸易和国际供应链稳定的全球公共产品，帮助确保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干扰的情况下，必要的运输和物流业务仍能继续进行。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事实性关闭后的替代运输需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4月底宣布正式启动海湾国家边境口岸监测平台，旨在通过整合信息优化海湾地区内陆运输的货物规划和通关流程。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该代码系统确定了249个国家和地区的11.4万多个地点。
0: 14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话，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谋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富查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风险受到国际航运业高度关注。
4: 世界卫生组织13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的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仍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达到1.0633亿桶。而欧佩克4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的需求增长为138万桶。报告显示，欧佩克加2026年4月原油产量为日均3319万桶，较3月减少174万桶。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3度；深圳。

0: 大雨转雷阵雨，29到23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佛山雷阵雨，30到24度；惠州中雨，29到24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中山中雨，29到23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9到23度；肇庆雷阵雨，30到24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更新其遥，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控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这些高端产业并列。这个是大控经济连续第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其的定位亦从新增长引擎、新兴产业变为新兴支柱产业。如今低空经济的发展早已不是单点开花，而是形成了全链条、全场景、全覆盖的产业生态。小到日常消费配送、农林植保、文旅体验，大到工业巡检、海上作业、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低空飞行器、无人机已经深度融入城市运转和产业生产。我们举个很直观的例子，以往海上油田的管线巡检、物资补给、安防巡查，全部依靠人工乘船出海、登塔作业，不单止耗时耗力，还伴随着极高的海上作业风险。现在依托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一次飞行就能够完成高精排查、数据采集、状态监测、全方位覆盖管线巡检、物资配送、应急安防等核心任务，作业效率提升 30% 以上。短短几年时间，我国低空经济实现了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在产业规模、场景落地、航线布局、政策体系、供应链配套等多个维度，稳居全球第一梯队。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和核心增长极，更加是凭借三地融合的制度优势和完备的产业基础，等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只需要55分钟。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它研发的陆地航母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可以跑亦都可以飞，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目前已经获得超前预订订单7000台。今年三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预计2026年底启动量产交付。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大疆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广州规划2030年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去年12月， 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签约。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深圳前海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先导示范区负责人吴学文：
5: 我们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逐步建成巡检加物流加文旅等多场景融合飞行先导区，为下一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物流、应急救援等商业化场景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4: 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广东省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印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粤港澳三地正共同绘制一幅立体、务实、可感的湾区低空图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但要实现规模化发展，首先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天上的路到底怎样整？几百几千架飞行器同时在天上飞，航线又应该怎样规划呢？秩序怎样维护？安全底线怎样守住？这些都是行业发展避不开的话题。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两项国家标准就是要将天上飞的每一架无人机都做到一机一马，全程可数，实时可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从源头给每一架无人机定了身份证，新机必须要完成实名登记激活才能够起飞，未登记的直接锁死电机。全辆无人机亦有12个月的过渡期，最终实现全面规范管理。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规范就是被无人机装上了空中电子身份证，要求无人机从开机到飞行结束以不超过1秒的间隔主动向监管平台报送身份、位置、高度等核心信息，等每一次飞行都全程透明、全程可监管。这两项国家标准的落地意味着我国无人机管理正式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其实不单止是这两项国标，整个低空经济的管理体系亦都在度加速完善。2025年12月，首届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了广东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及4项省级地方标准，同步上线了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这个被业内称为低空数字底座的系统，能够实现对全省低空空域的动态感知、智能调度和联合监管，日均处理8000万条飞行数据，可同时监视超50000架次飞行。它不替代企业运营，而是给合规飞行提供确定性，不取代监管，

0: 而是等监管更精准、更前置、更协同。科学有效的监管可以等低空飞行更加安全有序，亦能够令整个行业发展更为健康。行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如今不少年轻人闯入这个赛道，顺丰丰翼的无人机航线规划师薛浩然就是其中之一。入行仅仅两年时间，他已经成长为能带队攻坚的业务骨干，每日带着团队跑勘测、做航线规划，忙到踢晒脚。
1: 刚开始我们组负责的话，也就是深圳整个片区的，近段时间也在接外部的一些范围的一些任务，今年去接了有江苏的、浙江的、上海的，还有海南。最初的话基本上是以我们的普通的快递为主，相当于物流代替车子，现在包括一些生鲜啊、水果啊，这些保质期较短的话，对于它的时效性提升就很大啊、比如说一些机密的文件啊，一些我们医院急需要用的药品啊。
0: 2026年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人才培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年年初，广东省低空经济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搭建了全省企业库和人才库，提供培训、研修、就业对接全链条服务，破解行业非首方技术刚缺人的痛点。今年四月，珠海连州机场无人机培训港澳代理合作顺利签约，标志着连州机场首次面向港澳市场，系统化、规模化开展无人机培训服务，未来将为港澳从业者和爱好者搭建集招生、培训、备考、送考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港澳学员的需求，教学方开始了普通话、粤语授课，安排粤语教官全程教学。珠海通用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陆珍介绍，首期培训班今年四月已经开课，未来力争将连州机场打造成珠港澳无人机培训标杆，为大湾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香港合作方负责人张志康亦话，好多香港同事周一到周六都要上班，连州机场可以安排周日上课，这个安排特别贴心，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港澳爱好者参与入嚟。余鸿伟是一名 CAAC 超时距驾驶员教员证书持有者，同时他还是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无人机专业的任课老师。讲起无人机教学，他的核心思路非常明确，教给学生的必须是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人才的不断输入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大湾区发展低空经济的核心优势之一就在于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协同，广东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香港有领先的监管创新和国际化视野，而澳门就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走出了自己的路。澳门面积只有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万，它不生产飞行器，但是就深度参与定义什么是合格的飞行器。它没有开放大量的低空航线，但是就在推动全球低空经济通用语的建立。2025年12月，澳门科技大学主办的国际标准研讨会正式发布了面向国际的低空经济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12项国际首创标准正式立项，涵盖基础术语、跨境物流、飞行器安全等关键领域。2026年3月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低空经济与智能应用标准委员会在澳门正式成立，进一步为澳门推动国际标准布局提供了平台支撑。低空经济的价值从来不是飞行器能够飞几高、飞几快，而是它能不能够令城市运行更高效、公共服务更可及、区域协同更紧密。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广东的制造根基、香港的治理创新、澳门的标准引领为依托，搭建起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生态圈。三地协同推进技术攻关、规则衔接和国际标准制定，未来必将实现空域高效互联、场景深度融合、产业跨域联动，打造世界级低空经济新高地，为全球城市空中交通发展提供粤港澳大湾区样本。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住落嚟，我哋连线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协会会长谭超陈，听下佢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嘅观察同思考。谭会长你好，深圳是大湾区低空经济的核心集聚区，高峰时段有数百条无人机航线同时运行，还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深圳低空经济发展最亮眼的突破是什么？
4: 深圳事实上在整个低空经济改革过程中啊，还是摸索出一些经验。那么首先呢，深圳是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立法先行，进行机制改革，从制度上开始突破。那么深圳是发布了全国首部低空经济专项的立法，叫新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那么以法治的思维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制度保障，并创新性的设置了低空飞行的协同管理机制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的双协同体系。那么通过这个机制啊，深圳是完成了整个全域空域数据的收集，目前初步划设出了是八个大类，304个管制空域，那么总面积是达到了1158平方千米，占了市域面积的58%。那么同时呢，深圳还编制了深圳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划设指南，对我们分类分级的标准进行细化，显著的提高了可操作性。2025年7月份发布的深圳市低空基础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这个建设方案，那么我们是明确提出来，到2026年底将深圳要打造成全球低空经济的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全场景的验证示范验证中心和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供给中心，那么全力在建设全球低空经济的第一城。那么从我们自己本身的市场的发展的数据来看，深圳目前消费级的这个无人机啊，占了全球的市场份额是超过70%，工业级的无人机占了全球市场的份额是超过54%。我们还有一个业态叫无人机的表演，那么这个业态是占了全球的92%。我们整个产业链从协会层面的一个系统的数据，那么我们产业链的企业已经达到了4200家。那么未来呢，深圳在2026年底持续的投入低空起降点的建设，那么我们截止到去年的12月31号，深圳是建了1284个，那么到今年年底我们会完成1500个左右的起降设施的建设，并且会开通各类低空的商业航线是1000条以上，产业规模会突破1300个亿。那么全市的120米以下的无人机的试飞空域将达到75%。从25年我们的综合数据来看，25年我们完成直升机载人飞行是超过了30000架次，那么无人机载货以及巡查的一些飞行的话，那么我们是达到了100万架次。
0: 想请问您，目前深港两地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协同已经有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呢？那要实现常态化的跨境低空飞行，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点和待解的难点分别是什么呢？
4: 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啊，在我们这个湾区东部那边做了一场发展的一个会议，那么当时香港的物流与供应链的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它简称叫 LSCM， 和我们工信部这个电子五所赛宝这边做了一联合发布，就是深港低空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其实当时在现场宣布了跨境数据互通和飞控平台对接，香港港口的社区系统，叫 PCS， 那么会实现跨境货物报关和物流全链条数据的一体化打通，包括0.5公斤这个轻量版的电子关锁，会适配我们的无人机轻量化的运载的需求，支持全程无接触的这个监管和快速通关。那么事实上，两地都在推一个动作，就是希望我们在26年6月底之前会推出深港之间低空跨境物流的这个监管沙盒的试点。那推进这个跨境试飞和航线申报的演示，核心目标还是要实现这个数据互通、设施互通、认证互通和监管互通。那么沙盒试点将实现3个突破啊，两地之间从飞行计划上要双向互认，依托我们的通导间的基础设施啊，对跨境飞行的轨迹全程进行跟踪监管，那么整合轻量化的电子关锁和飞控数据的互通， 海关监管系统形成这个申报、飞行、通关和送。

0: 重达的这个全流程的闭环。目前我们是优先会测试三条航线啊，一条是从蛇口到屯门，一条是文锦渡到上水，哎，还有一条是河套这个合作区内部的一个航线。那么预计我们年内会全面启航，那么我们会覆盖跨境电商的一些快件、应用、应急的一些物资和高价值一些货物的一个运输场景。那么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和我们的这个硬骨头啊，比如说深港跨境还是面临这个时效约束性极强，比如说在极短的这个时间窗口要完成调度、申报和响应。那么两地的空域呢，它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所以需要协同审批和空域的这个管理啊，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另外，我们的飞控平台是独立的，包括物流、报关、货物的监管数据，还是这个互联互通，还是存在一定的挑战。那么跨境的航道呢，也是目前来看还缺乏统一的监控标准，比如说通道间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我们在内地用的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是吧？包括中国移动。那么在香港那边，它的整个通信的标准跟我们又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核心挑战。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通而不畅、连而不通的一些这个痛点。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去快速的针对这些痛点去解决问题。
1: 5月1号，两项无人机新国标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也即将在7月1号施行。那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这些新规给行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企业和从业者最关注的变化有哪些？而这些新规又将怎么保障我们的低空经济真正飞得稳呢？
0: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呢，有16章，总共是262条。那么事实上，这也是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的全面系统的一个修订。这个核心的制度包含了几个部分啊，第一就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要明确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那么系统性的破解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空域、试航、基建、政策协同、安全监管这个5大核心痛点，构建发展促进和安全监管的并重，顶层统筹和地方落实协同，创新激励和合规底线兼顾的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另外我们低空的空域资源的一个配置，明确划分空域应该兼顾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国家会采用一些措施优化低空空域资源的配置，推进建设我们民用的这个低空飞行和应用相关的一个监管服务平台。建立适应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试航审定和飞行管理的一些制度和标准。那么，无人机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法律地位啊，这一次是增设了无人机的专门的章节，确定其这个民用航空器的法律地位。除了豁免的情况外，无人机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飞行活动，全部需要这个申请这个试航许可，并为每一架无人机设置了唯一的这个产品识别码。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差异化管理的一些要求，其中还有一个模块是支持了通用航空的发展，强化科技支撑，加强这个试航审定的建设，支持通用航空发展和优化这个航空服务。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是压实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我们的省级人民政府啊，会根据制定低空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划，完善这些政策措施，鼓励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拓展。那么事实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整个低空经济发展的监管趋势还是先让大家飞起来，然后再规范起来。无人机这个新国标强制性的实名识别，再到我们民用航空法，意味着不合规的飞行的违法成本急剧上升，那么倒逼行业走向这个专业化和职业化。
1: 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啊，现在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链很完整，但同时也面临了飞手荒、技术岗缺人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商业化落地的挑战。那想请问您，目前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您认为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那要打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最关键要做好哪几件事呢？
0: 目前我们是有从三个维度来讲这个事情，一个是人才结构，因为我们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现在缺口非常大，应该是超100万级的这个缺口。那么大湾区其实作为产业的核心高地，我们其实覆盖了设计、制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融合多学科的一些资源，人才的缺口是尤为突出的。

0: 那么各方现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啊，我看我们的珠港澳合作在这个珠海的连珠机场也启动了面向港澳市场的这个无人机的培训的签约，包括我们全国首批的无人机的执照考试国考啊，在深圳龙岗也在开考，有1600多名这个考生啊，这是创下了单次规模最高的一个记录。那么广东省其实在中大、南科大等高校也开设试航认证。飞行动力设计的一些专业，还有空管的智能算法的一些交叉学科，现在在培育技术加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去弥补这个人才结构性的短缺。那么从基础设施上面，确实，那么这个运行过程中是飞行器能够便捷、高效、安全的起降，其实这个里面是非常有赖于系统性的这个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的支撑。你像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不是说有飞机就能飞啊，它还是需要空中、地面的一体化的新基建，包括我们的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情报，还有统一的这个指挥调度的平台。所以目前行业还是处于这个从能不能发展要转向规范、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的这个窗口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商业化的模型还是有待验证的，因为eVTOL的整机和运营成本呢，现在还是比较高昂的，包括电池的续航和寿命，这个还是制约了它的经济性。那么，包括我们无人机行业，这个虽然规模化之后看成本是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的盈利啊，大部分还是依赖于这个特定场景的溢价。那么，低空经济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还是要从政策驱动，要走向市场驱动。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低空经济也首次被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那面向未来，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核心的发力方向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来说啊，低空经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触手可及的改变呢？
0: 大湾区现在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我们的发力集中在三个层面啊，一个是标准输出，深圳已经提出来26年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未来会加快对深圳模式这个标准或者大湾区的标准，那么推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是技术创新、自主可控，我们现在在加速这个飞控的算法和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以及低功耗主控芯片的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力争实现我们低空飞行器产业链核心技术和我们的关键零部件是自主可控。那么第三个，在构建完整的一个商业闭环。低空经济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啊，飞行器的制造、运营服务和飞行保障四大环节，那么正在形成完整的这个产业链的闭环，应该持续这个深化场景定制，同步我们要补全起降点。管控系统等这些新基建和标准规范和数据服务的一些软基建，那么都要同步跟上。那么到2026年，深圳我们会打造这个两个小时的同程、4个小时的跨程的低空快送服务，会覆盖全市70%以上的人口。那么医疗物资向空中的配送是覆盖一半以上的三甲医院和血站，城市的治理呢会把无人机覆盖全市所有的公园、河道和水库，普通市民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个应急的一些物药品啊，配送时间会从小时级会压缩到分钟级。那么工作日的一些商务的文件、同城的一些订单会实现早上下单，中午就送达。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相信随着 eVTOL 技术的成熟啊，包括试航取证的一些推进，我们相信这个城市空中通勤也会从概念走向体验。那么目前我们也在包括深圳、广州，包括珠海，我们都在多个关键的这个区域啊，在布局直升机和 eVTOL 的这些起降场。相信到2026年年底，这些基础设施会覆盖很大面积的这个同程和跨程的一些通勤航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住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低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更加规范有序。未来这片3000米以下的低空蓝海，仲会创造出更多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可能。它不单止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更加会令中国在全球低空产业竞争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粤港澳大湾区正以三地协同的合力，

就一张联通未来的空中走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里低空经济一定会真正飞起来，飞得稳，飞得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改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佳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文化探员通过展览《李靖芬和他的时代》一起了解隋朝历史。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一起来听《广西黄谣》上集。
0: 国潮东方探寻木弩颂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1: 遇见博物馆走进湖南博物院，来听下新追夫人的化妆盒都有哪些故事。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引起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叫做《李靖芬和他的时代》。1957年出土的隋代李靖芬墓，玻璃樽、金颈链、白瓷、玉器、陪葬品之精美远超常人规格，一些人形象地将它称作为史上最受宠小孩。一座铜墓献出的却是一个朝代的宫廷政治、民族融合与贵族生活图景。本期节目我们从展览出发，走进李小孩的世界，看见隋代。
1: 李靖芬是谁呢？咁可能好多人都冇听过呢个名，而佢嘅另一个名你可能会更加耳熟一啲，佢字小孩，所以大家亦都叫佢李小孩。佢系一个出生于1400几年前嘅女仔，喺九岁嘅时候就夭折咗啦。但系佢嘅墓，1957年喺西安被发现嘅时候，却震惊咗成个考古界。随葬品之丰富之精美，远超一个九岁女仔应该有嘅规格。咁一啲人形象咁将佢称为史上

0: 最受宠嘅小孩。
1: 呢次展览，郭博将自己馆藏嘅240多件套相关文物较为完整咁展示出嚟，仲联合咗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地嘅10多家文博单位，借嚟咗150多件套压箱底嘅宝贝。展品里边除咗玻璃樽、含珍珠宝石金颈链、白瓷瓶、镶金白玉杯等等，仲有一件修复之后首次展出的闹鹅金钗，件件都是顶级工艺。
0: 一个9岁女仔的墓，究竟向地展现了我国历史上不周自除怎样的风云气象呢？为什么一个小仔可以享受这么高规格的葬礼？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从一件闹鹅金钗开始，去探寻李成分的身世及其背后的时代。
2: 这是一只飞蛾，它展翅欲飞，将落未落，仿佛下一秒就要扑进金花丛中。当你在国家博物馆的最新展陈中看见它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件飞蛾也是中国之最。这件一级文物已经多年没有展出过了，它的名字叫闹鹅金钗，它的主人叫李敬训，字小孩。没错，字小孩也是个小孩。1957年，在西安城西梁家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隋代墓葬，它不是帝陵，却用整石凿成了一座宫殿般的石棺。歇山顶三开间，门扉两边刻着侍女，在石棺上还有令人胆寒的四个字：开者即死。200多件随葬品，件件珍宝。根据墓志记载，我们得知这个李姓小女孩在公元608年的时候病殒，时年只有9岁。为什么一个小孩能得如此厚葬呢？他的外祖母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掌上明珠，他的母亲是北周宣帝宇文赟的嫡女，他的曾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他的出身啊，堪称隋代最高规格的血统融合。他不仅身世不凡，更在本不应该有字的年纪就被取字小孩，这一细节就道尽了万千宠爱。而这份宠爱呢，还不仅体现在他的名字里，更藏在他佩戴的饰品中。隋代啊，是金银钗簪的一个繁盛期，这个时期的女性重美发，喜欢梳高髻。这个金钗实际上底部还有一个三叉的簪角，它可以插在发髻上，它是在金片上伸出的金丝花枝，上面都挂着6瓣的金花和3角的金叶，尖缀宝石花蕾。而最顶部呢，就是这只金丝的嵌珍珠的飞蛾。你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不是蜻蜓，不是蝴蝶，不是蜜蜂，而是一只蛾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闹蛾可不是寻常的装饰，而是节令文化的密码。闹蛾之名源于蛾儿戏火，正月15元宵夜灯火璀璨，飞蛾会扑灯，古人以此应景，寓意热热闹闹，团团圆圆。更深一层啊，飞蛾产卵非常的多，它也有多子的寓意。李敬训墓出土的这件闹蛾金钗啊，是中国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闹蛾实物。今天当你在国家博物馆看见它的时候，相关的文创衍生品也已经开发出来了，能戴的、能看的、能玩的，多种多样。这只飞蛾飞过1400年的时光，已经可以停留在你的掌心。它以另一种方式让文物在我们的心中活起来，同时它也见证了中国人骨子里对孩子的那份无以复加的深情。
1: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李成分和他的时代。网上有人问，既然李成分这么小就离世了，他的时代又何从说起呢？因为这个9岁的女仔身后企着一个庞大的王朝——隋朝。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38年，但是她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重得惊人。
0: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他创立了3省6部制，这个制度后来被唐宋沿用了好几百年。他废除了9品中正制，开启了科举取士的先河，令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场。跟着来，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一起走进隋朝，来听听这个短暂而璀璨的王朝究竟经历了什么。
3: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 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有吏部、礼部、兵部、督官、度支、工部等六部，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164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700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890万户，短短15年时间内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开皇20年11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杨广。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杨帝记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7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3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 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仅仅用了14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100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诱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100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
1: 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仍在使用，只但是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只留下了那些辉煌的遗迹和李靖坟墓里面那些沉默的珍宝。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黄瑶古镇深藏在广西贺州超平县的群山当中，林立的峰峦好像一道牢不可破的天然屏障，阻隔了进入黄瑶的陆路。
0: 明清以前，黄瑶只是一座小村落，瑶族、藏族先民世代栖息于此。今次偶然的机会，先为这座尘封的山村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请听广西黄瑶上集。
6: 在广西岩溶地貌的群山中，300座明清建筑静静伫立。天南地北的乡音，多元文化的风俗， 再次交融生息了上千年时光，

0: 黄姚古镇，以平凡而广博的温度，在山水间写下人们相伴共生、守望相助的鲜活注脚。每逢周末与节庆，黄姚古镇就会扬起美妙的歌声。
1: 各位大哥、老弟，这里是我们昭陵的瑶族。
0: 壮族的迎客歌，瑶族的欢快舞蹈，客家的评书戏曲，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今天的压轴曲目是老舅公演唱的桂戏。多元的民族共舞绝非一时兴起，在黄姚古镇，这样的场景已经跨越了数百年时光。古顺元是黄姚古氏家族第十代传人，其先祖是明朝末年从广东迁入广西黄姚的客家族群之一。这条历经数百年的迁徙之路，对古顺元来说意义非凡。古顺元就开始收集和整理黄姚古镇族群的迁入历史，他希望通过各家的族谱、口述史，拼凑起更加完整的黄姚移民迁入史。
2: 我们古氏是从明朝的时候，从广东霍山迁徙上来的，而我们古氏裔迁徙上来的有郭、梁、莫、劳、林等姓氏。
0: 明清以前，黄姚只是一座小村落，瑶族、壮族先民世代栖息于此。一次偶然的机会，才为这座尘封的山村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黄姚古镇深藏在广西贺州昭平县的群山当中，东望越境，北临湘地，林立的峰峦如一道牢不可破的天然屏障，阻隔了进入黄姚的陆路。绵长的姚江是黄姚古镇通往外界的唯一途径，千年以前，人们想要来到这里，还需逆水行舟，搏浪而上，也由此成全了此地桃花源一般安宁恬静的生活。
3: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
4: 从明末的这种改朝换代，再加上经过长期的战乱，那人口更没了，但是广西的土地很多啊，恰好的就是广东这边的，它人口爆炸，它的人多，但是土地已经供不起这么多人来，最后官府就鼓励这些人，你如果是愿意迁到广西，这里有的是土地跟你耕的话，那根本都不用钱买土地，他让他有条件的人就会来到我们广西。
0: 广东人口迁移广西的政策，为黄姚这片土地注入了蓬勃生机，而黄姚祖庙宝珠观，正是见证古镇发祥的重要证据。这座古建始建于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迁徙至此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壮族先民携手共建。走进宝珠观，中原文化建筑的鲜明特点扑面而来，殿宇间雕刻的盘龙纹饰，鳞爪分明，气势磅礴，尽显威严庄重。而精致灵动的佛山公仔装饰，以细腻的工艺勾勒出生活气息与艺术巧思，将汉地文化的审美意趣融入建筑基里，成为族群共生、文化互鉴的珍贵遗存。从明末开始，黄姚古镇人口进入了迅速增长阶段，但生存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早上6点刚过，居民古连强已担着水桶匆匆出门。
5: 早餐。
0: 他脚步急促，只为要打仙人古井的第一口水。黄姚地区处于亚热带区域，降雨量丰富，但岩溶地貌让这里充满了无数溶洞和隐藏的地下河，它们就如同一只张开的漏斗，使地表水流失严重。而迅速增多的人口使黄姚的生活及农业用水量激增，原本不多的水如何分配，成了黄姚人必须共同面对的生存课题。

古镇一共有五口古井，其中仙人古井最大也最为出名。与寻常圆形井口不同，仙人古井由五个方形井口依次串联而成，

0: 刮拭干净，二井专洗蔬果，三井洗衣专用，污水顺着石槽淌向四井，用以洗手，五井则可用来清洗农具等物品。五井口的串联使用方式最大程度节约了用水，确保了用水卫生。从仙人古井建成的那天开始，黄窑古镇生活的人就共同遵守着用水的规则。400多年时间里，这样细碎而妥帖的生活规则被镇上的人们口口相授，让每一位新来黄窑定居的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小镇生活，融入小镇集体当中。如今虽然自来水早已接入家家户户，但古镇的许多居民仍像古连强一样，习惯在清晨赶去仙人古井取第一汪清水煮饭泡茶。清甜的泉水不只是黄窑人对于旧时光的怀念，更有数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对和与序的认同，对守望共生的期盼。共饮一池水的默契缓解了黄窑古镇用水的难题，却依然无法解决古镇周边土地因缺水而导致的贫瘠。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人们发现了一颗耐旱的黑色种子。杨福华是当地农业种植大户，他的祖上在清朝时期从广东迁移到广西黄窑古镇，携全家而来的还有家族世代传承的豆豉制作技艺。今天一大早，杨福华匆匆赶到地里查看黑豆的生长情况，受台风的影响，近期降水过于充沛，他担心黑豆的生长。
1: 那个雨水还算多了，像那个地都是很旱的，藏不住水，早两天下雨都还是很干。
0: 面对岩溶地貌的干旱特性，黄窑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抗旱的小黑豆作为主要农作物。小黑豆耐旱性极强，种植后基本不用特意浇水，依靠自然的降雨就可以生长。黑豆的种植不仅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也给黄窑带来了意外的机遇。
2: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遗黄窑豆豉加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向前，
3: 今天就来到了黄窑豆豉的一个古镇。有哪位想先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其中九道古技中的其中一道，叫做富蒸婆豆？
0: 古镇每天都会举行古法豆豉技艺体验活动，还有各种豆豉小食供天南地北的游客品尝。豆豉独特鲜香的滋味总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3: 鱼干的味道
4: 啊，非常好，很香。
5: 当时老爸搬出这个的时候就告诉我，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薄酒，杨薄酒他是背着母亲之前就已经从那个广东那边就搬到这个广西这边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咱们也一代代传下来的薄酒和重量就是在做对食了的。
0: 明末清初战乱频发，许多广东居民循着窑江迁移至此地，他们不仅带来了推动当地发展的资金，更将彼时先进的豆豉制作技艺带到这里。
5: 豆豉制作豆豉大传到黄窑，应该可能在传到黄窑以后，反而就用了当地的这个黑豆，再去制作这个豆豉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这个豆豉比黄豆做的它更香。
0: 黄窑地区独特的富硒土壤和日晒条件，赋予黄窑黑豆醇厚绵长的口感与独特的营养价值。黄窑年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在1770到1800毫米左右，光照充足。温暖湿润的气候能让黑豆在发酵时处于理想的环境。乾隆24年昭平县志中记载，豆豉为黄窑特产，远近驰名，他处制者远不及。寥寥数语显出其在众多豆豉品类中独树一帜的品质地位。独特风味的豆豉为黄窑带来了巨大商机，随着豆豉的名气传遍大江。

0: 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金字招牌，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人来到黄窑，使这里逐渐成为两广贸易的重要聚集地。时光流转，这份斗齿基因仍深深烙印在黄窑人心中。当地几乎每一道菜品甚至饮品都以斗齿为点睛之笔，而直播间里的电商带货更让这份风味持续焕发活力。每天清晨，古镇居民莫雪玲准时打开自家大门。这座老宅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布局和生活功能。每当有游客来访，莫雪玲总会热情地向人们介绍自家老宅的过往历史。
1: 我们古镇的建筑特色有了解过吗？
2: 我进来咱们黄窑古镇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个店面，
3: 居民呢，你看他们都在店铺做生意，然后在这里居住，有一些它是有楼层的，有些没有。
0: 漫步黄窑古镇，像莫家老宅这样的民居还有200多座，目之所及处处透着为商贸而生的巧思。黄窑古镇上几乎所有古建房屋都遵循下商上住、前商后住的营建模式，一层临街的房间通体开辟为商铺，木板一卸，货柜便能直接面对街巷人流。设计而上的二层则是居住空间，推窗便可俯瞰市井烟火，闭门又能隔绝商贸喧嚣，让居民在守夜与生活间找到完美平衡。这种下铺上宅的格局并非偶然，而是古镇作为商贸枢纽的必然选择。明清时期，姚江商船载着岭南茶丝、中原瓷盐在此集散，八方商人汇聚古镇，临街商铺变成了交易的核心载体。开门及营商的设计，将商业功能融入房屋营建，既缩短了货物周转的距离，也最大化利用了街巷的人流资源，让小小的古镇在方寸之间撑起了粤湘桂边界的贸易往来，成为凝固在砖石里的商贸活化石。
4: 广西黄窑物产富饶，黄窑斗士生产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朝初期，清康熙前已颇有名气，乾隆时追盛，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窑斗士色泽鲜黑油润，火粒完整，香气浓郁，味道鲜美，其传统加工技艺已在2008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看浮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今年二月以嚟，一首源自景颇族木弩颂歌嘅二次创作歌曲喺网络上刷屏，喺某社交网站上面嘅相关浏览量已经突破咗20亿次，唔少网友被佢嘅旋律硬控，就话太上头啦，咁线上嘅呢一把火就迅速点燃咗线下嘅热情，吸引全国各地嘅游客慕名而嚟。
3: 木弩颂歌又称颂歌，咁意思咧就系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咁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弩颂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怎样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表达的呢？跟着来听总台记者陈冠文、都志南的报道。
4: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5: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4: 不止在盈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颂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

0: 而遇，可能随时加入其中。
1: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2: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他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3: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3: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4: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人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啊，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5: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颂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颂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民族嘅就系世界嘅核心，在于民族文化嘅独特性当中，蕴含住人类共通嘅情感与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系咁样一座连接民族。

0: 族与世界的精神桥梁。如今这场跨越千年的民族盛会，承载着景颇族祈求平安幸福、五谷丰登、民族兴旺的美好愿景。
1: 正如木脑颂歌中反复回响的唱段，无语言隔阂，却能传递出最纯粹的热血和热情，无刻意说教，却能唤起跨越种族地域的情感共振。这个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越是民族的，越可以以独特的文化标识吸引世界目光，越是扎根传统的，越可以以共通的精神内核引发全球共鸣。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博物馆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仓库和教育机构，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它不再是高冷的知识殿堂，而是温暖的记忆承载地，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化空间。
1: 博物馆的核心转变是从以展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情感共鸣的跨越。咁通过主题化策展、故事化叙事同参与式创作，博物馆精准匹配观众求知、娱乐、社交同自我实现嘅多层次需求，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嘅情绪枢纽，而非单纯嘅知识仓库。
0: 作为历史文化嘅具象载体与人类记忆嘅传承殿堂，博物馆自带历史厚重感，而这份厚重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如今现代博物馆设计正打破黑板印象，以轻盈的建筑结构，张弛有度的空间节奏和明亮柔和的灯光，为观众打造缓解身心疲惫、收获轻松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
1: 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烈士公园的馆员融合项目就是典型范例。2026年4月，该项目全面竣工，昔日一墙之隔的两大城市地标，实现了空间无界、资源互通、业态共生。如今游客无需再在马路边日晒雨淋，可以在中式园林的绿意环绕中从容入馆，开启一场兼具历史厚重与自然诗意的文化之旅。咁呢一种文化加生态嘅融合模式，令博物馆卸下沉重感，成为治愈都市疲惫嘅文化气息地。同时，项目通过新增闸机、加设行李寄存点等方式，更系全面提升咗市民游客嘅旅游体验。
0: 博物馆文创产业嘅崛起，系其情绪价值延伸至日常生活嘅重要体现。文创产品正经历从简单纪念品到生活美学载体的深刻转型，让文物走出展柜，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陪伴。
1: 咁跟住嚟，我哋一起跟随京剧演员张璇，一起走进湖南博物院，嚟听下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陈瑞为我哋讲下新追夫人的故事。
9: 湖南博物院的外观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融合了鼎的意象和水结晶体的象征，是三湘大地文物荟萃之地，更是年轻人新的打卡圣地。一位女性神奇而又真实的一生，几十年来令每一个走进博物院的人期待，走出博物院的人惊叹。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 而他的墓葬中出土了三。

0: 千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平凡的一天。
1: 我叫张璇，是一名京剧演员。在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辛追梦》中，我饰演辛追夫人，为辛追代言是我的理想。
0: 辛追夫人的一天从梳妆打扮开始。
2: 当时辛追夫人的化妆盒，这不还有个马蹄形的一个小盒吗？
1: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用来装，看梳子和篦子，
1: 就是正好是可以合上。
2: 它很精致的。
1: 那还有假发片，这不是我们的片子吗？特别像我们京剧戏曲里边用的那个片子。
2: 它每个物件都有它放的位置。
3: 这个粉扑
1: 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2: 但它比我们高，其实它是丝的。
1: 对。
0: 这一套名为九子莲的化妆盒，其中装有9个形状各异的精致小盒子，分别放置梳子、镊子、篦子、粉扑以及假发片等化妆用具。而在辛追夫人出土时，头部就佩戴了假发，这不仅反映了汉代贵族女性对美的追求和时尚潮流，也是辛追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身份象征。汉代的贵族们非常重视礼仪，出席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装扮，对服装也有着场合上的区分。在马王堆展厅里，我们得以窥见2000多年前的贵族服饰。
1: 我感觉这一件好像也非常的细致哦，
2: 它的工艺很复杂，先是去印，把藤蔓的那种结构啊印出来，印好了之后呢，再去绘，你看它就那种绘花啊叶啊，你发现？
0: 印花敷彩纱直居丝棉袍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是中国古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其中彩绘的图案色彩有浓有淡，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精细的手工艺术展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2: 然后这个衣服刚才您说，哎，是个直居、所以它穿起来和行动起来都会要方便一些，就是那种居家的那种长服。
1: 也就是说，在家里，它即便是长服，它也是穿得美美的。
2: 哎，对，是
1: 的，对吧？
2: 这是贵族的生活
1: 啊。
2: 下面我们去看一件
1: 镇馆之宝，素纱单衣。
2: 嗯，是的，这么大一件衣服，它呢只有49克，
1: 49克，
2: 哎，是的。那这个衣服呢，其实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是穿在外面还是穿到里面。里面的那个衣服不是带花纹的嘛，刚刚我们也看见了，然后就把这一件衣服穿到外头呢，就是里面的花纹
1: 朦胧
2: 朦胧美，穿到里边做个睡衣呢，其实也能够体现这个人体的这种美感。
0: 汉代女性在打扮上花费的心思让张璇印象深刻，辛追夫人那些精美的衣服彰显着汉代贵族们的雍容端庄，那种美让2000多年后的女性仍然会感到怦然心动。通过介绍，我们得知有一位化妆老师，在根据博物馆的文物复原汉代妆容和服饰，去他那里可以体会到辛追夫人的服饰装扮。
4: 你好，
1: 你好，
4: 老师你好。
1: 这做什么造型？
4: 追夫人年轻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形象。这是那个马王堆出土的绢地长寿绣的一个图案，是救命奶奶自己研发的这款服饰。
1: 好漂亮。
4: 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妆面，它是流行一种素妆，就是它挺白的，
1: 挺白。
4: 在秦汉往前的时候，咱们是用米粉敷面。西汉的时候，对，米粉它不太持久，西汉发明了高科技，就是铅粉，用铅粉来敷面，那个皮肤显得又白又嫩。
1: 可是铅不是有毒吗？
4: 对，我们洗净铅华就是这么来的。
0: 洗净铅华，辛追夫人上了年纪之后又会如何让自己保持美丽容颜呢？

0: 一直扮演年轻行追夫人的张璇，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体验老年版行追夫人的装扮。
1: 像古时候的人基本就是没有说剪头发这一说，
2: 对，那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头型的话都需要用假发片，他们那个时候也用假发片。
2: 对对对，
1: 那时候的假发片应该全都是真发。
2: 有真发也有动物的毛发啊，都有。对，
1: 假发片还有动物的毛发吗？
2: 对对，
3: 这个金步摇是咱们在题型帛画里面辛追夫人在人间的时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复原。
4: 我感觉穿上这套衣服瞬间年龄感身份感就比我穿那一套好像要更加的沉稳一些啊，
2: 端庄大气。
4: 穿上这个屈居以后我也不能够去乱动，应该说是高端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它也有更多的礼仪规矩束缚着它。
0: 汉代的服饰体现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体现。这种服饰礼仪的讲究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身份和品位，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一种维护。博物馆之行将张璇带到了舞台之外，一片马王堆汉文化的全新天地。如今他参演的《一念辛追梦》早已成为了一张马王堆的名片。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他的表演直观感受到了汉代文化，这也距离他成为辛追代言的理想更近了一步。
5: 博物馆的治愈力量正在于它可以将历史转化为解药，用温暖的方式温贴都市人的心灵。它以一套可见可触可感的物质符号为载体，将那些曾被束之高阁的厚重历史转化为公共的可被共同感知的城市记忆，完成一场温和而有力量的文化传递。
6: 在这里年轻人可以触摸前苏轼时代的烟火气，满足对于过往的好奇，长辈可以诉说专属的岁月故事，获得记忆的价值确认，而每一个都市人都能够暂时逃离喧嚣，在历史的肌理当中寻得内心的平静，在文化的滋养中治愈身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过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咁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佳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啦中国旅游日啊吓，好快啦，5月19号吓就系中国旅游日啦。今年嘅全国主会场啦喺我哋大湾区嘅广州。
8: 咁今年亦都好啱啊吓，系广州建成2240年啦，仲有得名1800年嘅纪念嘅一年嚟嘅，所以有好重大嘅意义啦。咁恰逢咧呢个中国旅游日活动，亦都将主会场摆响广州。咁究竟会有边啲精彩嘅活动咧？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7: 咁跟住落嚟啦，仲要同大家啦，即系出行智囊团啦吓。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欢欢，
8: 系啊，我哋嘅智囊咧系我哋嘅潮汕语嘅主持人啦，欢欢啊吓。因为最近大家都好关注呢一出电影啦，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啊。现时咧好多朋友咧都喺度追紧啦，呢一出嘅电影啦。知道当中有好多好感动嘅场景啊！当然啦，佢亦都系还原咗啦潮汕地区啦好多嘅人民景观噶。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喺阿欢欢嘅带领之下咧，走进呢个汕头、潮州同埋揭阳啦，去对应翻呢一出电影啊，睇下究竟有边啲嘅打卡点去推荐俾大家噶。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会喺嚟紧嘅5月18号喺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住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嘅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同公众沟通嘅桥梁噶。嗱，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咧就会进行一系列嘅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等。咁相关嘅负责人仲话啦，喺国际博物馆日当日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嘅项目，会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咁到时咧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据举办啦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嘅主论坛嘅。
8: 大家都知道咧，每一年咧5/18嘅国际博物馆日咧，全国各地亦都会有相应嘅活动啊。中意逛博物馆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会系开展形式多样啦、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嘅主题活动，更加好咁满足翻大家嘅精神文化嘅需求噶。咁了解翻咧国际博物馆日啦，同埋我哋国家嘅活动相关嘅一啲背景啦。我哋国家喺1983年系正式加入到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咧，每年都会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嘅活动噶。咁从2009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开始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嘅活动，至今咧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7届噶啦。今年嘅活动咧，当然咧依然亦都会好精彩啊！大家锁定我哋探世界，亦都会有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噶。
7: 咁啊，讲翻啦，其实而家呢一个季节啊，吓，即系都系要系时候拍。

0: 船噶啦，咁啊就快端午啦吓，咁啊一年一度嘅水上盛事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亦都系重磅回归吓。咁啊赛事期间啦，会有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嘅精英队伍啦，会集结维港嘅。咁可以话啦，真系啊百花争流啊，就系咁样样嘅景象啦吓。咁可以话啦，好热血啦吓。如果想去观战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今年咧仲会有扮嘢大赛噶吓，大家啦点样扮嘢一齐啦去到爬龙船咧？咁各路嘅队伍点样脑洞大开创意变装咧？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1: 除咗喺江面上啦，会系有呢个竞速啦，有呢个速度与力量嘅对拼之外啊，仲有成13日嘅超长嘅嘉年华会系喺尖沙咀呢度咧举办噶，当中包括有咧飞围工作坊啦，亦都有 VR 龙舟体验啦，有现场音乐表演、龙舟美食街，仲有啤酒乐园等等啊，旅客在现场可以享用到一些美食，亦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之浓厚的这个夏日的烟火气的。那么不单止在这个维港可以感受到端午龙舟的一个氛围，全国多个区亦都会同步上演龙舟的盛事，包括譬如赤柱海滨、香港仔渔港、西贡、沙田城门河等等，各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情，大家不妨可以多逛几个地方啦。
0: 咁啊，讲翻啦，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咧，会喺嚟紧嘅6月27至28号喺九龙嘅尖沙咀海滨举行嘅。咁啊，大家啦，如果想去睇比赛嘅话啦，都建议大家啦，就沿住下尖沙咀海滨啦，一路到星光大道啦，你揾到阿李小龙铜像嗰一块咧，就系最好睇嘅地方啦。咁啊，因为咧场地咧系冇设置一个有盖嘅看台嘅，所以都建议大家啦做好防晒方面嘅措施啊吓。当日嘅朝早8点开始，一路到晏昼嘅6点钟噶。
1: 咁啊，讲到呢个龙舟嘉年华，具体嘅日期咧就6月19号去到7月1号啊，逢周五至到周三举办嘅，地点咧就系星光大道至梳士巴利花园之间嘅标志性嘅海滨段，大家咧可以马实啦上边所提到嘅具体嘅时间地点去关注一下啦。咁啊，关于我哋喺大湾区咧精彩嘅文化生活咧，仲有好多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快讯。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仍然会有叹世界快讯嘅，仲有小夫同埋 Fiona 喺度啦。嗱，头先咧关注完啦，香港啊吓，即系爬龙船嘅盛事啦，跟住落嚟咧要关注一下广州啦。第16届广州艺术季咁啊，近日啦喺广州大剧院系开幕嘅，活动啦会一路持续到7月31号。咁今届艺术季啦会设置好多嘅重点活动，包括啦有剧目展演啦、艺术展览啦、艺术普及啦等等吓，一共四大板块啦，会汇聚近百台嘅优秀剧目。10场嘅高品质艺术大展，几十场嘅惠民艺术普及活动，包括名家名团首演首秀啦，可以话精品不断。加上舞台剧啦、音乐会啦、亲子剧啦等等唔同嘅元素啊，吓好多唔同嘅演艺都会轮番登场嘅。
1: 咁啊，讲到广州艺术季啦，相信关注文化活动嘅朋友咧都相当之熟悉啦。佢系喺广州咧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嘅范围亦都系好广嘅文化品牌嚟噶。新咧就叫做广州艺术节啊，喺2021年咧系更名成为广州艺术季噶，咁啊经过咗15届嘅举办啦，而家就成为咗促进中外艺术交流同埋展现广州文化魅力嘅重要平台。咁啊，大家咧不妨可以攞住呢个官方所发布嘅具体嘅演出嘅时间表啦，逐个去感受一下啦。
0: 咁啊，广州啦，另外仲有另外一

0: 忙嘅盛事啦，咁特别系好快就暑假啦吓，即系想咧，即系趁住暑期啦，要出游嘅朋友又要去嗰个地方啊，买啦，咩地方咧？就系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啦，今届已经嚟到第34届啦，咁会喺嚟紧嘅5月21至23号喺广交会展馆 C 区举行嘅。咁今年嘅主题咧叫做吓 Travel Well Reset Well 吓，咁啊点样样可以咧即系紧扣呢一个月行新生嘅主题咧，即系去旅行啊吓，即系荡涤心灵嘅一个过程啦。咁样样吓，每一次去完旅行之后咧，即系打工牛马门翻嚟都觉得自己重获新生嘅吓，
1: 系啊，
0: 充满咗能量，
1: 蜕变一般啊吓，
0: 冇错啦。咁今年咯，仲有咧相关嘅合作伙伴吓，就系咧斯里兰卡吓，会一齐咧共商盛举嘅。咁今年展会咧仲会多咗一个展馆添，所以咧总面积会增加1/4啊，增加25%嘅，既系展现咗咧广州喺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过程当中啦，不断扩大嘅产业容量啦，其实更加系标志住啦旅展啊，以更加广阔嘅交易同埋体验嘅场域咧，去到承接更加庞大嘅文旅市场啊。
1: 咁每年嘅旅展咧，其实喺策划方面咧都系落足功夫噶。今年嘅展会咧，亦都会首度推出一个新嘅策划，叫做好好玩空间啊。当中会系聚焦翻体育旅游啦、休闲度假、康养乐活等等咧前沿嘅生活方式，去呈现翻月行嘅理念啊，吓，亦都会联动翻啦广阔行天下嘅品牌汇聚广阔好物同埋文旅惠民嘅福利啦，有互动打卡、现场抽券同埋惠民大礼包等等嘅方式，大家咯可以喺好好玩嘅空间当中咧收获一大波嘅实惠嘅。同时咧线上线下亦都有直播带货嘅联动，去刺激翻啦文旅消费嘅内生动力啊！大家不妨可以锁定呢个日期5月21号至23号，去到广交会展馆 C 区去感受下啦。
0: 另外最关注下横琴啦，咁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啦，最近佢哋嘅动态公交又多咗一批新车啊吓，一批新车咧有5部嘅，咁啊每部都系9座嘅纯电嘅公交客车啦，咁喺9座嘅巴士仔
1: 系
0: 得意嘅，会喺横琴嘅大街小巷穿行啦，为大家提供优质嘅服务嘅，咁啊今次咧呢一批新车啦都系9座大空间啊吓，好阔落啦，唔会逼劫啦，咁啊特别系带行李嘅朋友吓，无论大包细包啦，哪怕行李夹啦，都一样可以轻松自如嘅，因为纯电驱动啦，所以会更加安静，装饰亦都更加大方整洁，每排座椅啦都有 USB 嘅充电口啦，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啊吓，即系商务嘅人士吓，搭呢个巴士仔吓，仍然啦可以吓，即系唔会断联啦。
1: 系啊，即系个外形又好 Q 啦吓，细细部咁样啊吓，可以实现到咧好便捷嘅出行嘅。咁我睇翻现时啦，深合区嘅动态公交咧喺全岛设置咗有167个站点，服务区域咧几乎系覆盖晒成个横琴噶啦。而票价优惠咧最低只需要3蚊噶。咁啊，平台累计注册使用人数咧大概系90000人，亦都可以拼单啊！拼单率咧系超过咗90%噶。日均服务居民啦，大概系3100人次。咁亦都系为居民同埋游客咧提供咗高效便捷嘅出行选择啦。
0: 其实而家咧，即系成个横琴咧，即系公交嘅系统可以话好立体啦。即系无论系翻工啊，你平时啊，即系抽起条筋去行街啊，或者你甚至去横琴旅行咁样样，大家都可以拣呢啲自动驾驶嘅小巴啦、自动驾驶的士啦，再加上头先讲嘅九座动态公交啦，咁仲有通勤专线啊、常规嘅巴士啊、跨区嘅巴士啊等等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等大家可以高效咁到达目的地嘅。咁啊，欢迎大家去到横琴都试一试啦。
1: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嘅碳世界快讯，我哋透透先，收翻嚟会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519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519中国旅游日啊，今年咧全国主会场嚟到大湾区吓，落地广州，活动咧就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作为主题。今年咧咁啱系广州建成2240年，同埋得名1800年啊吓，所以咧就好有意义啦，亦都可以话咧备受瞩目。
5: 冇错啊吓，亦都系热

0: 知识吓，我哋自己作为喺广州生活嘅市民啦，亦都知道诶，得名一千八百年啊，吓都几有意思嘅。咁啊，呢次嘅主会场嘅活动啦，亦都会紧扣翻文旅惠民啦、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嘅主线啦，会打造呢系列嘅立体化嘅活动。最紧要嘅系咧，会有惠民补贴啊，成个广东省咧会一齐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嘅文旅惠民补贴，会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嘅活力噶。咁啊，究竟具体会有边啲活动咧？我哋一齐详细了解下啦。
1: 首先咧就讲下啦，呢一个全国主会场啊，吓嗱，广州咁大，摆喺边度咧？咁就会摆喺啦广州塔嘅北广场噶。会以啦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N 个全域特色场景啦，作为总体嘅架构，用高标准、高规格去打造全国嘅示范样板噶。嗱，喺5月19号嘅晚间啦，广州塔就会举办呢一个启动仪式啦，会融合莺歌舞、醒狮、粤剧等等岭南嘅非遗元素，再加上啦现代嘅光影科技，为全国嘅观众啦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同潮流质感嘅岭南文化视听盛宴嘅。现场咧仲会有包括非遗文创啦、广阔行天下啦、农文旅融合同埋优质文旅项目四大嘅主题市集，嚟到集中展示啦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嘅成效，而仲有啦乡村文旅振兴嘅成果吓。咁所以其实咧，即系感兴趣嘅朋友啊，去到相信都可以买到唔少手信啊。
0: 冇错啦。咁呢个全国嘅启动仪式啦，当然规格好高啦，关注亦都系好高啊吓。咁但系开幕完咗之后咧，大家都唔好错过啦。喺成个广东省啦，21个地市亦都会联动举办，有成280场嘅配套特色活动噶。当中系覆盖咗咧有非遗展演啦、文博研学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等多元业态，亦都会咧联合唔同嘅市县啦，一齐去造势啦，去营造出人人爱旅游、人人享文旅嘅浓厚嘅社会氛围噶。
1: 冇错啦。咁另外咯，更加重要嘅当然系有着数啦。今年咧会继续咧持续扩大文旅惠民嘅力度噶，会推出咧超过10亿元嘅文旅惠民礼包啊！希望啦系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联动、全民普惠嘅一个咁嘅体系，会联动好多嘅 OTA 平台啦，会有支付嘅平台啦，甚至短视频嘅平台啦等等吓，会集中发放啦，包括景区减免啦、住宿折扣、餐饮满减、出行优惠等等多重嘅福利，希望咧可以降低大家嘅出游成本嘅。
0: 咁我哋之前啦都同大家分享咗几次啦，广东喺度推行一个全国示范性嘅票根经济啊吓，咁啊游客咧就凭借住嚟到广东嘅高铁票啦、机票或者系赛事票、演出票等等啦，各类嘅消费嘅票根啦，就可以享受喺广东省内嘅景区减免同埋酒店民宿打折、商圈消费满减等等一系列嘅优惠，包括最近大家中意睇嘅粤 BA 咧，同埋粤超咧，嗰张飞都好有用噶，可以帮你悭花唔少啊！亦都打通咗啦，观演参赛、出行游玩二次消费嘅全链条，实现流量变留低嗰个流量啦，单向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啊！
1: 咁啊，交通出行方面啦，包括广铁集团会有白云号同红棉号两大嘅旅游专列啦，白云机场亦都有客经广飞服务嘅出行礼遇，而另外咧仲有啊吓，即系全年嘅景区出行优惠券，为相关 OTA 平台方面派发啦。咁可以话咧系海陆空下立体嘅出行优惠咧，都已经全面成型啦。欢迎各位啦去广州玩嘅朋友吓，领晒啲券先讲吓。跟住落嚟咯，即系唔净止系广州啦，咁其实成个广东啊吓都特别多嘢玩嘅。咁啊，仲有边一啲吓可以咧，即系擦亮翻相关嘅金字招牌咧？点样可以去到彰显翻吓农民类嘅融合发展呢？我哋休息一阵下，就翻嚟继续探世界 topic 啊！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广东啊吓，嗱今年咧即系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咧就摆喺广州啦，咁嗱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啦，就唔系净系得广州嘅元素咁简单吓，其实全省咧都有好多好丰富嘅文旅资源同活动等紧你噶，
0: 冇错啊，咁最近咧其实广东嘅文旅市场啦，亦都系非常之火热啊吓，全国咧都非常之关注嘅话题咧，除咗漠视计步最近都好关注呢一出电影，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啦。咁所有嘅呢啲。

0: 省的 GDP 突破了 14.58 万亿元，连续是37年位居全国第一，而全年接待游客达到 9.6 亿人次，旅游的总收入有 1.24 万亿元，入境游客的数量和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速都是领跑全国的。总的来讲，文旅综合实力是稳居全国的第一方阵。
1: 除了说皇丁又皇朝

0: 之外啦，更加重要嘅相关嘅资源其实好丰富嘅。嗱，目前咧成个广东省有 A 级景区751间，酒店25000家，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超过3800个，亦都系咧深耕人工智能加文旅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包括咧夜间文旅、邮轮经济、演艺消费咧可以话蓬勃发展。而喺今次活动期间咧，广东仲会集中去到推出咧10大嘅入境游精品线路，会覆盖啦湾区都市、海丝围。遗迹、侨乡风情、红色研学等等唔同嘅特色主题，会持续推动包括英歌舞、醒狮等等岭南非遗出海展演，特别系依托海外推广中心嚟到拓宽国际客源嘅市场，希望吸引多啲唔同嘅国家嘅朋友可以因为咧呢个岭南文化觉得有趣，咁真系亲身嚟到广东去到提升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嘅全球影响力啊！
1: 冇错，尤其是系英歌舞啦，最近呢几年嘅一啲大节日啊，譬如春节咁样。唔少外国朋友都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在外国的街头去偶遇到这一项的非遗。讲到今年的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的活动就是在广州，其实当中都是融合了很多跟百千万工程相关的一些农民旅线路的发布。而广东省也都是不断持续加大乡村文旅的扶持力度，完善乡村驿站、等级民宿、乡村文化新空间的配套体系，通过有专项资金的扶持、特色镇村的培育和基础设施的升级，进一步推动乡村资源向文旅资产去转化的。相信现时很多朋友出游，其实乡村旅游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很多朋友希望可以返乡旅游，就是逃离都市的烦嚣，去到令到自己的心可以更加之沉落来有优美的这个乡村风光的地方去度假的。这个亦都是属于乡村旅游精品打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扎实。
0: 没错，亦都希望即这么多的活动大家都可以选择啱自己的。哪怕之前觉得未接触过想试一下，其实都可以藉着这个契机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些文化的魅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 topic。刚才都提到近排有一套戏很红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我自己看了很多一些社交平台的一些推荐，我了解了个故事少少之后，哎呀，我有点不敢去看，我要
1: 就怕纸巾不够用，是不是？
0: 没错，我觉得我要带两盒那些抽纸才 OK。
1: 我对这出电影其实都很期待，因为之前我们推介五一的电影选择的时候，这么多部电影当中，其实这个名字已经给到我们很深的印象了。电影出来之后，大家都发现原来是在广东拍的，在潮汕地区跨越了有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亦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还原了潮汕自然的风光还有人文景观，可谓是带大家感受了非常有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我们今天亦都有一位非常称职、很啱佢的一个
0: 真的地胆，
1: 是啊，向导啊，真地胆来自我们大湾区之声的潮汕语的主持人欢欢啊，他就说会带着大家一起跟着这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去打卡魅力潮汕，究竟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呢？我们唞唞先，收回来我们一起出发吧。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今日要带大家打卡的目的地就是潮汕地区，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追着这一出大热的电影，就是给阿嫲的情书。看到这出电影当中也都展示了很多潮汕地区的人民风光。而今天我们的向导就是真地胆，我的同事欢欢。Hello, 欢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欢欢。
3: 系啦，我同阿欢欢咧，好似好少同框啊，所以今日咧，我都要同阿欢欢啦，多啲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潮汕地区啦，究竟有边啲出游嘅文旅嘅好推荐噶？嗱，首先咧，讲到呢一出电影啦，其实当中咧，亦都会系全面咁样展示翻啦，包括有汕头啦，亦都有潮州啦，有揭阳市啦，吓三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景点啊。唔知道欢欢你自己咧，首先想同我哋分享啦，边个城市呢？
4: 嗯，我哋可以从汕头讲起，因为汕头我熟悉啲，因为我就系汕头人嚟噶。
3: 系咁啊，真地胆梗系要从自己最熟悉嘅一个目的地开始推荐啦。咁讲到汕头，已经成为咗呢个网红目的地都好长时间咯。咁唔知道喺阿欢欢你嘅眼中咧，觉得最想推荐俾我哋大家嘅，首先第一个排喺第一位嘅会系边度咧？
4: 我首先要推荐嘅咧就系小公园开埠区啦，因为我细嘅时候都喺呢度长大嘅。
3: 哇！即系相当于我哋广州嘅呢个西关小姐咁样嘅一个地位，即系喺好核心嘅呢个老城区入边长大
4: 嘅。系啦系啦，就系非常之核心嘅老城区。咁好似喺电影入边都可以睇到啦，就系有小公园嘅骑楼啦，仲有好多老屋

0: 啦。我觉得小公园呢个地方咧，就而家都会有啲似系中山嘅孙文西街。
1: 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这个骑楼著称的嘛，即是走进去大家首先会觉得应该要穿回新旗袍的，因为好像穿越回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感觉。
0: 是没错啦，现在在小公园那里也都有很多非遗的展示啊，美食的展示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桥批馆啊，非遗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咁其实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佢其实唔系一个公园嚟嘅，佢指嘅咧系就系一片以中山纪念亭为核心嘅老城区嘅区域嚟嘅，即系以呢个亭为中心，然后系环形咁放射出去嘅，其实系好大嘅，然后每一条街道咧最后都可以通往海岸。
1: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一个城区嘅思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0: 老城区的思维可以这样理解，亦都是我细个嗰阵时的市中心啦。
1: 即系旧城区的中轴线啦，就喺呢度啦。咁啊，围绕翻呢个小公园啦，四周放射出去会有好多条路啦，吓咁亦都聚居咗好多嘅当地嘅一啲居民啦。咁一定系保留咗原生态嘅我哋汕头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喺度。
0: 应该咁样讲就系、是。由小公园辐射出去的地方其实就有很多个馆噶啦，比如话电报大楼啦，都系而家嘅邮电大楼，都系有好耐好耐历史噶啦。仲有南生百货公司，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第一次睇哈哈镜，第一次坐电梯都系喺呢个南生百货公司。
1: 哦，即系好似觉得传统当中又带住一啲现代同埋潮嘅味道啊！因为你讲到话哈哈镜都算系比较时髦嘅嘢，系咪？
0: 系啊，就系我哋细个时候觉得好好玩呢种，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汕头剧就有噶啦。咁虽然啦，后屘呢个南生百货佢系唔开啦，但系都系有外立面系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嘅，就系、喺中山纪念亭嘅后边。如果大家去嘅话咧，都可以打卡影下相嘅。
1: 哦，即是如果大家想找回传统的一些汕头的历史或者是汕头的味道的话，就可以去到这个区域去打卡了。当然不单止说去寻这一片的叫做复古的味道或者古早的味道，我们舌尖上的汕头应该在这一片区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是不是？
0: 冇错啦，讲到味道，我就谂到呢个潮汕嘅美食啦。而家喺小公园嘅开埠区呢度咧，依然可以食到以前嘅味道。因为汕头咧系食果比较多，即系米字旁个水果嘅果，做果比较多嘅。而家都可以食到。喺汕头就有话时节食时果啦，好似话我哋从清明讲起，就有啲草叶做嘅果。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讲到果呢，对于我来讲是粉红色的。
0: 啊，粉红色那个呢就是红桃果了。
1: 是啦，我记得果的品种呢是十分之繁多，而且好像他们的颜色呢都是提取自不同的一些植物，是吗？
0: 嗯，是的。那红色的果呢就是一般是即是过年啊，这些象征住喜庆的日子就会吃这些红色的果了。入面的馅呢其实就是很香的糯米饭来的，有糯米啦，有香菇啦，有虾啦，有肉啦，也都有就是母肉这些的素的馅也都有。还有一种呢就是绿色的了，绿色就是用草来做的，这种草呢叫做鼠壳草。咁绿色嘅呢种果咧，亦都叫做鼠壳果。咁鼠壳果咧，正常嚟讲咧，一般系会做成甜嘅馅、豆沙啊，或者系芝麻糖啊，呢啲都有嘅。
1: 嗯，咁啊，讲起食咧，我哋可能都会同自己好多一啲童年回忆啊，去连结起身啦。譬如细细个，而家差唔多到端午节啦，细细个都谂起话自己会亲手去整一整啲粽噶。我唔知道咧，好似阿欢欢咁样啦，由细响潮汕地区长大啦，细细个需唔需要同长辈一齐去整整啲果咁样？
0: 整果啊，同埋包粽其实都有嘅。咁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其实佢辐射出嚟嘅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老妈公。咁老妈公咧，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嗰度嘅粽咧就非常之有名啦。咁譬如话而家差唔多要端午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排长龙去买噶啦。 咁其实过起身好得意，我哋唔系端午节先至食粽嘅，我哋平时都可以食嘅，好似饼都系，因为我哋饮茶多啊嘛。
1: 系啊系啊，咁其实平时我哋即系广府地区啦，其实如果想食粽都可以食得到嘅。不过咧应节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诶呢、這个

0: 是必食的，是一定要食了粽才是过节。那我回来刚才欢欢就跟我们推介了小公园开埠区成一片，基本上都是这个老城区有非常之浓厚的这个文化气息，也都是汇聚了丰富多彩的美食。可以说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体验到汕头的这些传统风味的话，首选应该就要去到这个地方，而且周边即系会有譬如呢个南生百货公司啦、老妈宫等等嘅历史建筑啊，可以一次过去体验晒嘅。
1: 而且咧喺小公园又系辐射过去咧，有一条叫做浸平美食街，又可以一次性食好多潮汕嘅美食，乜都有，有果啦、牛肉丸啦、厚捞啦、果条啦、捞面啦，乜都有。
0: 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觉得一定要请教一下欢欢啦。作为我哋外地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汕头去探美食、去睇风景，有冇一句潮汕话？其实我哋应该学下嘅咧，最应该学嘅咧，
1: 可食就是好食。
0: 哦，可食
1: 系啦。
0: 哦，即系要一路食一路讲住可食咁样先。够晒呢个汕头嘅味道，我哋今日咧就同我欢欢一齐啦，带住大家吓去关注翻潮汕地区咧。我最近咧《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电影啦，非常之火爆咧，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关注啊！潮汕地区非常之有呢个人民气息嘅旅游景点嘅。当然啦，我哋嚟自汕头嘅欢欢啦，讲起自己嘅家乡咧，就好多宝藏地啦，想推荐俾大家。我哋讲咗咁耐。先讲咗即系一个中心区啊，小公园开埠区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你继续要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关于你家乡嘅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继续首先介绍出我今日嘅好搭档欢欢嘅。Hello，
5: 我系欢欢，大家好。
4: 欢欢咧就话今日咧要带我哋去到去个故乡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呢一出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有好多嘅取景点啦，都系欢欢嘅家乡啦，汕头市啦。我哋先从汕头市先开始倾起啊。嗱，啱先讲咗系呢个小公园开埠区，跟住落嚟咧，你第二个推荐地又会喺边度咧？
5: 我第二个推荐地是在汕头澄海的陈慈豪故居
4: 了。哦，这个是一个名人故居来的，是不
5: 是？是，而且是有岭南第一桥宅之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非常大。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家的工人由上午打开窗到晚黑关上窗就刚天黑了。
4: 哇，
5: 你想想。
4: 非常之形象啊！但系一讲出嚟就即刻可以理解到究竟呢个岭南第一桥宅有几咁大啦。
5: 佢嘅厅房咧系有506间，
4: 五百几间啊！听起身好似成个皇宫咁大、啊。
5: 嗯，都有岭南小故宫呢个美称噶啦。咁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西洋嘅建筑嘅美学嘅，好似一啲瓷砖啊。彩色的玻璃啊，入边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啲瓷砖咧系以前即系佢哋屋企人咧从海外运过嚟装嘅。咁佢装嘅呢个嘅时间都非常长，就系装呢个陈慈鸿故居嘅时候都用咗好长嘅时间。
4: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我嘅家乡江门啦，入边有碉楼啊，其实佢都系呈现咗一种中西建筑美学嘅融合咁嘅特点嘅。当然啦，碉楼就冇咁大啊，你讲到佢系有成五百几间房，哇，想象起身个规模都系非常之宏大啊。咁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游玩嘅话，譬如打卡点啊，或者系影相贴士，你有冇啲咩推荐呢？衣着啊等等方面，
5: 我觉得都可以着旗袍啦，或者系入边都有传统同埋西洋文化相结合嘅嘢，其实着裙都系可以嘅。咁有啲，比如话西式嘅阳台啊、蜡柱啊、瓷砖啊、彩色玻璃啊，包括头先提过嘅工人打开嗰啲窗，其实都好有特色嘅，都可以去留意。咁而家啦喺呢个故居入边咧，都有好多非遗嘅嘢喺入边，比如话食嘅嘢啦。食得太饱点算啊？唔紧要，仲可以饮茶啊！咁入边都有非遗嘅功夫茶嘅技艺，有非遗功夫茶可以饮嘅。
4: 哇，系喺呢度叹下功夫茶，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吓咁而家成一栋嘅呢个大宅啦，会系去展示翻佢原先嘅原貌啊？定系话其中一啲空间会有一啲开发咧？除咗啱先讲嘅有茶室啊，咁之前啲家私系咪都摆翻喺度？
5: 家私都有喺度噶。而且入面都仲有人卖嗰啲做果嘅器具啦，抽沙嘅嗰啲嘢啦，其实都有几多嘅。
4: 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喺呢个小公园开埠区附近要揾嘅呢啲美食，其实嚟到呢度依然都可以体验到。
5: 唔系，佢呢度卖嘅就系嗰啲果印、嗰啲模具啊。
4: 哦，我知啦，嗰啲模具我哋做果嘅时候
6: 做嘅系啦。
4: 我知道了，不是给大家去探的，是展示给大家看 是拿什么工具去制作出来 的、哦、其实也都好像一种文化展示这样的方式。
5: 嗯，是。
4: 嗯，咁呢一座嘅岭南第一桥宅啊，亦都好似一个小小嘅博物馆一样啦，唔单止展示到呢个建筑嘅特色啦，当中亦都系藏入咗好多同呢个汕头文化相关嘅历史工具或者系文物嘅展示啦。汕头我哋亦都听咗两个最主要嘅推荐啦，咁啊，欢欢仲有冇其他嘅分享想而家带俾我哋叹世界嘅听众咧？
5: 嗯，咁睇电影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发现啦，除了汕头的话，还有潮州

0: 揭阳。咁接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去潮州行一行啦。咁我首推嘅地方咧，就系潮州嘅龙湖古寨啦。
1: 龙湖古寨，诶，对于我嚟讲有啲陌生，咁佢具体会喺边个位置咧？
0: 佢系喺潮州嘅潮安区，即系佢唔系喺潮州嘅市区嘅。嗯，咁佢都系喺江边。
1: 都是在江边的，名字就叫做古寨了，究竟有几咁古呢？
0: 其实它都是真的古的，它始建于13世纪，是历经了明啊、清啊、民国啊，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1: 哇，是的，计算时间成千年那么长了。这个古寨呢，就是我们看的古村啊、古镇，最重要就是它的建筑的特色了。它又有怎样的特色呢？
0: 一入去嘅时候咧，就见到，我记得嗰个门好似系全部用石头做嘅，上面就会写住龙湖古寨啦。咁呢个寨入边嘅结构咧，就系有三街六巷啦，咁都有到啲似一条龙咁样嘅。咁佢嘅主街系有1.5公里咁长啦，咁都有南北就好似龙脊，东西向嘅六巷咧就好似龙爪啦。呢种规模咧，同里面呢种规划咧，应该系比较严整。对于古寨嚟讲咧，系比较少见噶啦。
1: 嗯，即系其实佢喺规模方面都相当之大。因为讲到咧，即系条主街都成1公里长嘅，同埋佢系有自己嘅嗰个布局啊吓。
0: 系冇错啦。咁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可以试下嗰度嘅薯粉豆腐。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豆腐有啲唔同嘅，好似系用薯粉做嘅咧，就会透明啲，然后食起身咧系会 Q 弹啲嘅。
1: 哦，即系佢当地嘅一个特色美食，咁佢系属于一种甜品
2: 咯，
1: 系小食嚟嘅，
2: 小食咯。
0: 而且咧就系当地嘅居民，佢哋喺嗰度住，佢哋喺嗰度做呢啲美食喺度卖。我记得我当时去嘅时候咧，嗰度都仲住咗好多居民噶。
1: 哦，即其实在古寨入边依然是有世世代代的居民在那度系生活嘅。因为我哋可以想象成千年的古寨，依然都可以将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保留落嚟，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之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古时候的一啲木质的建筑啦，保存难度非常之大，相信当地都进行了不少的呢啲复建啊，或者是维护，系咪？
0: 系啊，唔单止系木噶啦，石头啦，包括嵌瓷。
1: 嵌瓷，
0: 系嵌瓷，潮汕非常之有名嘅嗰种，喺嗰度都可以睇到。
1: 哦，哇！想象起身就好似活态嘅潮汕地区嘅建筑博物馆咁样，唔同嘅朝代，其实佢嘅建筑特色喺呢度都可以一一呈现到啦。喺过去一千年期间，
0: 系噶，冇错。
1: 我哋都知道咧，喺呢个电影当中啦，亦都有一部分嘅画面系喺古寨入边去进行拍摄嘅。相信如果睇过影片嘅朋友，再去到呢一个古寨入边咧，自不然都好想去揾翻喺电影入边出现嘅一啲片段啦。吓，
0: 系啊，因为睇完电影之后，我都想再去呢啲地方再行一行，睇一睇。
1: 咁你觉得即系我哋要去游玩呢个古寨啦，安排嘅时间几长会比较适合啲咧？系半天啦，定系点样咧？佢入边系咪有好多一啲祠堂啊？我哋需要一个一个行入去，慢慢去观摩啊，去欣赏咧？
0: 祠堂都有噶，我觉得可以安排2个钟左右啦。早上去行2个钟，在那里吃些小食啊，又可以喝下茶啊，咁逛一逛，下午就可以换去另外一个地方玩了，其实是挺好的。
1: 即是安排回半天的游览又比较轻松一点，亦都可以给到更充分的时间，大家可以静心去欣赏一下。尤其是刚才欢欢重点跟我们提到的这个潮汕的嵌瓷的装饰，我想要拿一部相机将它
2: 拍下来，
1: 是啊，全部慢慢拍下来，再看看细节，就好像我们去到广州的陈家祠那样。其实屋檐上边嘅嗰啲装饰咧，系体现到我哋好多嘅啲文化精髓喺入边嘅。咁啊，睇翻时间啊，我哋单单系介绍咗呢个汕头啦，同埋潮州嘅其中一个龙湖古寨咧，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欢欢啦，带住我哋走进呢一部好火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所呈现嘅一啲场景啊。吓，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汕头同埋潮州啦，仲有揭阳嘅一啲打卡点嘅，我哋将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马瑞。
9: 我是海欣。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是小写的 dwqzs@cctv.com， 就是大湾区之声的首字母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3: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帮助孩子成长。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凯英，我们一起聊帮助孩子成长。
3: 啊，马上下班了，今天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哎，你家和幼儿园很近，要不要我们一起走啊？
9: 好啊，我们一起走吧，我的工作正好也完成了，我也向你取取经，怎么带孩子，帮助孩子成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起出发吧，一边走一边聊。
9: 哎，你觉得带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特别是孩子大一点啊，一定要把他们的自信心提起来。
9: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要支持他们，让他们感到被重视。
3: 对，还有就是要教会他们独立，比如老师告诉我啊，我的孩子今天下午起床就是自己穿的衣服，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遇到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鼓励他，肯定他。哎，对了，下午在粤语里怎么说呢？
9: 下午在粤语里是安早，在普通话中应该说下午。
3: 嗯，我们也常说啊，太阳落山时孩子找妈妈。哎，这个太阳落山粤语当中会怎么说？
9: 粤语说日头西下，就是太阳落山的意思。另外，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家长会在逛街的时候，就是粤语说行街的时候，一边看手机一边推着婴儿车，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3: 没错，一边推着婴儿车逛街一边还要看手机，这确实不安全，我也不赞成这样。
9: 是的，其实只要有可能就都应该尽量避免在带孩子的时候刷手机。
3: 嗯，哎， 这个小孩子在粤语当中有别的说法是吗？
9: 嗯，没错，小孩子在粤语中说细路仔，普通话要说小孩子。
3: 嗯，你看我们家的隔壁邻居啊就是这样，我总觉得他们应该更注意一些。隔壁邻居在粤语当中有别的说法吗？
9: 对的，隔壁邻居在粤语中说隔邻屋，在普通话中应该说隔壁邻居。
3: 嗯，哎，你看到了放学时间啊，幼儿园里的孩子们正紧跟着老师出来，这个时候啊，家长要主动和放学的孩子们打招呼，不要让他们过久的等待，小孩子容易产生焦虑感。这个紧跟着大人在粤语当中怎么表述呢？
9: 这普通话中的紧跟着大人，粤语说的是跟实大人，小孩子们好可爱啊，都紧跟着老师们出来呢。
3: 嗯，孩子们紧跟着老师啊，说明孩子们都很依赖老师，但是呢，我们也要教会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9: 没错，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3: 你看，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呢，也要在家里继续教育他们。
9: 是的，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那你通常都教孩子什么呢？
3: 我会教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比如说啊，整理玩具呀，穿衣服呀，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务，主要啊是兴趣的培养，提起来他们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责任心。
9: 听起来很有道理啊，我觉得孩子们从小就应该学会独立。
3: 嗯，
9: 幼儿园门口这个公园真漂亮，你平时带孩子来这里玩吗？
3: 对，这里的空气很好，孩子们呀在这里可以跑跑跳跳，直到太阳落山。
9: 嗯，日头西下就是太阳落山。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妈经常带我到公园，那时候我总是紧跟大人。
3: 紧跟大人，刚才你说过粤语的表达方式是
9: 跟实大人。
3: 对，在普通话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说紧跟大人。
9: 嗯，没错的，紧跟大人就是怕迷路跑丢，后来我长大点了就不再那么害怕了。
3: 对，孩子们呀都是这样，成天黏着妈妈，但是随着他们慢慢长大呀，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独立，不再那么依赖家长了。哎，这个成天黏着妈妈在粤语当中有其他的说法对吗？
9: 当然有啊，成天黏着妈妈在粤语中说捆脚仔，在普通话中就会说成天黏着妈妈。
3: 嗯，所以啊，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的自由，让他们自己探索世界，不能总是想着保护他们，有时候他们需要自己学会面对困难。
9: 说的没错，我觉得这样他们才能成长为有能力的人。
3: 嗯，今天我们的聊天很愉快，希望这些经验对你有些帮助。
9: 非常有帮助，谢谢你。
3: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午，
9: 晏昼，
3: 下午。太阳，
9: 日头，
3: 太阳。逛街，
9: 行街，
3: 逛街。小孩子，
9: 细路仔，
3: 小孩子。隔壁邻居，
9: 隔离屋，
3: 隔壁邻居。紧跟大人，
9: 跟实大人，
3: 紧跟大人。成天黏着妈妈，
9: 捆脚仔，
3: 成天黏着妈妈。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5: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郭梦飞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6: 大家好，我叫郭梦飞，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在读研究生。 每每翻阅《诗经》，我总忍不住在《关雎》这页多停一会儿。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关关雎鸠的鸟鸣，参差荇菜的流淌，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写得直白又温柔，仿佛我们也在河州粼粼的波光里游走。接下来我想把这首国风《关雎》分享给大家。
3: 好，期待你的朗诵。
16: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郭孟非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官居之中啊，有一些平时不太常见的字词，他能够准确地读出来，可以看出他在朗诵和积累上是下了功夫的。整段朗诵气息比较充沛，中音共鸣区也比较好，声音有自己的特点，听起来稳定自然。很好的一点是他对情感和韵味的演绎。官居本身带有《诗经》特有的含蓄悠远，他在表达时能够把那种婉转柔和的感觉呈现出来，节奏舒缓，情绪自然，听起来很有韵味，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作品当中的情感流动。郭孟非同学有比较好的朗诵基础，更融合进去自己的理解和表达，很好，为你点赞。郭孟非同学，对这样一首名篇，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我们分享呢？
0: 初读时，流、采、冒不过是采摘荇菜的动作。直到有次走在回家路上，路灯晕着暖黄的光，樟树枝叶层层叠叠拢着路灯，叶片上的水珠被光映得像摇曳碎星。抬头望，叶脉在灯光里清晰可数，风一吹，叶子轻晃，光影在路面斑驳闪动。至于疲惫的一瞬，想到这一刻，何尝不似官居里河舟之上的采荇人，凝视着水面的参差绿影。那份对美好事物的郑重与用心，原是偶然抬头的注视。生活早已给予我们蓬勃的生机，只不过我们常常忽视。也曾想起中学的自己，经历成绩下滑而一蹶不振。记得我的老师把我叫到琳琅宽慰，不要总是低头，有时候也抬头看看天，天那么蓝，前方的路如此宽广，往高处看，往远处看。自此，那些背不完的课文，解不出的题，随着心境的开阔，也逐渐顺遂。而后，当生活顿感压力时，即便要一人面对，我也总是反复想起师长的话语，也让我一次次的在疲惫中重拾前行的勇气。官居不只有爱慕，也有把寻常美好慢慢寻、细细品的心意。河舟采荇，灯下绿叶，秋叶铺路，窗台观云，哪怕是蒙厚的阳光。太多太多平凡生活的诗意，便是它打动我的原因。我们总是低头赶路，被迷茫和压力推着走，记得抬头看。也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望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即便有焦虑，也能接住自然的温柔，让它成为对抗迷茫的底气。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好，郭孟非同学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把他和生活当中那些温柔安静的瞬间联系在一起，比如路灯下的树叶、水珠、光影，这些场景都很有代入感，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你是真正的在生活里感受到了诗意。这种从经典走向生活的感受，也是我们读经典的初衷。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低谷迷茫到慢慢的学会抬头看，整个分享既有情感也有思考，特别是最后提到的接住自然的温柔，这句话很有力量，也很有温度，

0: 孟非同学的分享自然流畅，层次清晰，令人印象深刻，很好，继续保持。好，感谢郭孟非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关雎》。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母系氏族的文化遗址——半坡遗址。节目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嚟了解翘舌音声母 zh、ch、sh、r 相关知识点，之后亦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回答正确。
0: 1978年3月。陈毅在西安参观半坡村遗址后创作了一首诗《西安半坡村访古》，诗中如此描写半坡遗址：半坡村是猿人居，采陶分陈是左西，绝无甲骨方块字，7000年前王可及。不久之前，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敏华也专门去探访了这座遗址，参观了这里的博物馆。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跟随周老师一起去探访这座历史遗迹。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带领大家一同前往陕西关中，去看看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典型代表，距今大概已有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半坡遗址的面积很大，大约有5万多平方米，目前在这个原遗址上呢，还建造了一座半坡遗址博物馆。今天大家如果到了西安去旅游，千万不要错过前往半坡遗址博物馆去看看哦。半坡遗址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别，它是西临浐河，东边还有白鹿原。听到这里，大家觉察到了吗？半坡先民他们在应对生活环境方面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所以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需要躲在山上的洞穴里，而是能够将整个村落直接设在有山有河又有平原的地方了。这么一来，他们的物产不仅非常的丰富，而且所使用的工具呢，也比我们想象的先进多了。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能将石斧磨制得非常光滑和锋利，而且他们还能在石斧上钻上了非常规则的圆孔，然后再运用榫卯结构的原理，就能把石斧牢牢地固定在斧柄上咯。而半坡先民为什么就能够去应对严厉的环境考验，而敢定居在平原上呢？原来啊，半坡先民早就懂得在整个半坡遗址的居住区外挖出了一条大壕沟，而这条大壕沟就足以去阻挡野兽和敌人的入侵，形成了一个极天然的屏障。这种大壕沟的形式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护城河的前身呢。有了这么完备的天然屏障以后呢，半坡先民的生活就能进到完全安定了。

0: 果然根据考古所的发掘，半坡先民平常的餐桌上，除了有熬煮着香浓可口的小米粥之外，还有山里的奇珍异兽和河里的河鲜。半坡先民的打猎和捕鱼工具更是样样齐全。平日里，村里的男人们会成群结队，大家背着弓箭，带着长矛、棍棒，腰上呢还系着投掷飞球的绳索，一同前往村外的林子里，联手用网罗、围捕或者是设陷阱的方式来捕获着各式各样的猎物。吃完了捕获来的猎物以后，吃剩下的这些兽骨，半坡先民也是绝对不会浪费的。他们会将这些兽骨全部磨成非常锋利的各种用具，比如在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展区里面，就能看到半坡的先民他们利用兽骨来磨制大小不一而且非常光滑而锋利的骨针。平常呢，他们缝制衣服用的针，除了可以用来缝制兽皮之外，半坡先民还会用麻线来织出各种布料来裁缝衣服哦。半坡先民甚至还会突发奇想，将织好的麻布直接就把它印在陶器上。光是麻布也并不足以去满足半坡先民的创作，因此举凡生活中所看到的，譬如像极可爱的小鹿宝宝，或是在河里捞的活泼小鱼，也全都可以化为陶器上的艺术创作哦。而半坡先民的创造力可以说是非常超出我们想象的哦。他们不仅能将兽骨磨成绣花针，还能磨制成捕鱼用的鱼钩还有鱼叉。他们的鱼钩和鱼叉还特别的厚实，如此我们就不难想象当时半坡先民他们所捕获的鱼到底有多么肥美了。
1: 听起来半坡人的日子过得是好滋润的，可以打猎食肉，可以穿兽皮大衣，还可以捕到鲜美的鱼。其实半坡人不单止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还开始进行了艺术创作。半坡人制作了大批彩图，有些是写实风格的，比如说游动的鱼、奔驰的鹿，应该是他们渔猎的写照。
2: 是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比如说陕西的陕、这些的这、兽骨的兽、比如的如、古针的针、织布的织、鱼叉的叉等等。
1: 咁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发音仲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呢？
2: 我们来看知，发音的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要点在发音时舌头翘起，舌尖抵住或者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我们再来看吃，吃的发音位置是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发音要点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之前先要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音。在这一过程当中要注意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诗，诗的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的要点是舌尖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通道，气流通过时不形成完全的阻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和嘶这一平舌音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日的发音位置是舌尖稍微卷起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是舌尖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不完全阻塞气流，形成一种轻微的颤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出准确的声音。此外，听力辨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多听

0: 奔驰嘅鹿应该系佢哋渔猎嘅写照。仲有啲采用咗象征嘅手法，逐渐脱离咗鱼嘅自然形态，呈现出写意嘅几何图案。最有意思嘅系一件国宝级文物，画住人面鱼纹嘅陶盘，呢、这个亦都让周老师赞叹不已。
1: 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我们还会看到上面画有鱼纹的图案，似乎是特别的多。而且呢，你还会发现半坡先民早期所画的鱼都是实体的，可是越到了晚期，反而就越进到抽象的鱼纹，甚至于呢，还会见到人面鱼纹的这个图案。这就说明半坡先民的思维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只图温饱的农耕社会阶段了。显然他们已经拥有了独特的思维，所以在创作上才会出现从实体而进到抽象的层面。半坡先民的艺术天分除了用在绘画上，他们还会在陶盖的提钮上花上巧思。半坡先民会以最质朴的浪漫雕塑出鸟儿或者各种动物形象，不过单单是绘画和雕塑显然已无法满足半坡先民的创造力了。他们甚至还会烧出能吹奏几个音符的陶哨，同时呢，也会在陶器上画一些刻符的符号，而有些符号甚至已经就和后来的甲骨文字已经一模一样了。半坡先民们还非常的勤劳，他们会在自家的菜园子里种上白菜和芥菜，然后再围起栅栏，养着猪，还有养着狗和鸡。半坡遗址上的土壤显然也是非常肥沃的，因此农作物的收成也似乎是特别的好，所以根本吃都吃不完。于是呢，这些半坡先民只好挖了好几百个地窖，去专门储存小米和蔬菜的种子。衣食不缺的半坡先民有着非常充裕的时间，所以他们可以用来想想到底要如何的装扮自己。因此举凡身上所戴的项链啊、手环，还有头发上所插的发簪，全都是半坡先民最平常的穿戴。而半坡先民除了会用兽骨磨制成极为细致的发簪、项链以及手环之外，他们还会利用美丽的蚌壳串成一条条的项链。爱美的特质在半坡先民的身上可以说是完全的体现无疑。因半坡先民呢，他们是属于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比较高，所以在墓葬里面也只有女性才能拥有陪葬品哦。从半坡先民所搭建的房屋上就能做出明显的区分，半坡遗址的房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态，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大部分的遗址中都只有存在一种形态而已。半坡先民的早期房舍是属于半壁穴式，也就是在地底下挖坑建房，以坑壁来作为房舍的墙壁。因为在早期半坡先民还没有完全掌握住建筑筑墙的技术，而到了晚期半坡先民就已经能够将房屋直接建筑在地面上了。在半坡遗址的居住区内，你会看到地上有许多的柱洞，因为当时半坡先民在建造家园的时候呢，是先将一根根的柱子全部都插进房屋地面的柱洞以后呢，再用泥土去夯实筑墙来搭建房屋，所以也就能够形成非常厚实而坚固的房屋了。很特别的是，在晚期的居住遗址上呢，你还能看到重重叠叠的柱洞，这就表示半坡先民已经非常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了，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在同一个地点一再的搭建房屋居住。显然当时的半坡先民已经能够在这里代代相传的生活了，因为他们对环境生态已经有了足够掌握的能力，所以他们的饮食和精神层面才会比我们所认知的还要更加的丰富和多彩。
2: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又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翘舌音声母字的读音。知，知道，告知，知识，

0: 知、知道、告知、知识。
1: 直、直线、直接、直觉。
0: 直、直线、直接、直觉。
1: 指、只要、只是、只有。
0: 指、只要、只是、只有。
1: 知、之间、之后、之前。
0: 知、之间、之后、之前。
1: 吃、吃饭、吃苦、吃惊。
0: 吃、吃饭、吃苦、吃惊。
1: 尺、尺度、尺寸、尺子。
0: 尺、尺度、尺寸、尺子。
1: 出、出口、出声、出现。
0: 出、出口、出声、出现。
1: 差、差别、差距、差错。
0: 差、差别、差距、差错。
1: 使、使用、使命、使者。
0: 使、使用、使命、使者。
1: 是、是非、是的、是次。
0: 是、是非、是的、是次。
1: 书、书籍、书写、书法。
0: 书、书籍、书写、书法。
1: 数、数字、数量、数学。
0: 数、数字、数量、数学。
1: 日、日子、日常、日落。
0: 日、日子、日常、日落。
1: 入、入口、入学、入侵。
0: 入、入口、入学、入侵。
1: 认、认真、认可、认识。
0: 认、认真、认可、认识。
1: 肉、肉体、肉食、肉类。
0: 肉、肉体、肉食、肉类。
1: 好，我们再到句子中去感受一下。知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断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出差，他下周要出差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使命，他深感肩上的使命重大，决心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认真，他对待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0: 点样呢？是不是对知、知、知、知更加熟悉了？好了，送由中国节目继续。半波人的房是越盖越好了，有圆形的，亦有方形的。开始住在半地下，后来就掌握了筑墙的技术，完全住在地面上了。这些房屋都是采用木骨涂泥的构筑方法，门前有雨棚，恰似堂的初形，再向屋内发展，形成了后进的明间，隔墙左右形成两个次间，正是一明两暗的形式。半波人每日回到家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周老师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幅图景。
2: 半坡先民回到家以后呢，首先他们会在屋里的正中央先把火呢升起来，让整个屋子不仅有亮光，而且还能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接着他们再把平日所烧制的成套的炉具给架在火堂上，这样呢就可以先熬上一锅香浓可口的小米粥，然后再烤一块肥嫩多汁的羊肉、猪肉以及鸡肉或牛肉，以及刚刚才从河里捕捞上的肥壮鲜鱼。当然啦，半坡先民也懂得饮食是必须均衡的，所以他们也会把肉类跟蔬菜一块放进锅里烹煮，而且有时候他们还会换个花样，用可以蒸煮食物的蒸锅来将食物蒸熟，这样同样也是非常可口的哦。半坡先民为什么能够享用这么多漂亮的炉灶和锅具呢？那是因为啊，在居住区的房舍东北边有个烧制陶器的公共窖厂，在这个窖厂的北边还又在开辟了一块公共的墓葬区，而居住区的东边和南边大部分的区块因为都是平原，所以半坡先民就在这个相当宽阔的平原上种植了粟米和蔬菜。半坡遗址虽然是距今6000多年前的

0: 石器时代遗址，但是他们的生活显然早就已经拥有相当成熟的组织管理了，难怪他们能够毫不担心地在此祖祖辈辈地安居乐业。半坡遗址不仅有最高的部落首领，还有一定的政权组织，在固定的时间内会组织村民到活动中心开会，所以在居住的遗址最中心才会有一间16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在这间大房子的周围却反而完全没有任何房舍，可见这间大房子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遗址里出现了一些尖底瓶的陶器，它的造型是口小腹部鼓出，而且是尖底，在腹部的左右还各自有一个对称的环口，可以用来穿绳或者是提取，而将这个尖底瓶放在水中，水就会自行的灌入瓶内，等到水灌满了以后呢，尖底瓶就会自行的端正了起来。当我们看到半坡先民能够智慧地设计出这样的尖底瓶，实在是让我们感觉到太惊奇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呢，而我们的先祖竟然就能够发明出这么了不起的汲水器，这叫我们这些后辈子孙如何不会对祖先心存深深的敬意呢？
1: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在最后部分呢，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半坡先民就在这相当宽阔的平原上种植了粟米和蔬菜。在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在这的这、种植二字、蔬菜的蔬。请大家跟我读一遍，半坡先民就在这相当宽阔的平原上种植了粟米和蔬菜。
2: 半坡先民就在这相当宽阔的平原上种植了粟米和蔬菜。
1: 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3: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4: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3: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听故事之前，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这集的故事啊，主要是讲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途中识破白骨精伪装成凡人接近唐僧的诡计。那么刚才我读的这句话当中啊，有哪些是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7: 三打白骨精。
8: 话说孙悟空采了蜜桃回来，看见唐僧身边有个小女子，他瞪起金睛火眼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个妖精。孙悟空手起棒落，把妖怪变的小媳妇儿打倒在地。你这坏猴子，光天化日，为何无故伤人性命？
9: 师父，那不是人，是个妖精变的。
8: 胡说，分明是个良家小女子，你凭什么说人家是个妖精？
9: 师父，您错了，这妖怪啊，想要害您。他变成个女人的模样来蒙蔽您的眼睛，等把您骗出真妖圈啊，他可就要下毒手了。我真的没骗您。
8: 正在师徒说话的功夫，这边小媳妇儿的身上忽悠飘出一个鬼影子来。原来呀，趴在地上的是妖怪的假身子，妖怪的真身子趁机化成一股青烟，悄悄的他溜走了。孙悟空回头一看，哟，妖怪想跑。

咱们再说这个妖怪，正是住在丸子山波月洞里的千年白骨精。他害人的能耐可不小，见孙悟空追得紧，他伸手一指山上的一块大石头，大石头晃了晃，就变成他自己的

0: 孙悟空追得急呀，也没顾上仔细看，被石头变得假白骨精引走了。哼，
1: 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好你个孙猴子，眼看着唐僧就要被我一把抓住，却被你的金睛火眼给看破了，还挨了你一棒子。都说那唐僧肉咬上一口就能长生不老。如今的唐僧自己送上门来，我怎么能轻易错过？对，趁着孙猴子追远了，我得再施法术，非把唐僧骗到手不可。
0: 说着，白骨精就是一变，他又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他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一颠朝山下走去。

0: 什么妖怪不妖怪，我变个老太太，屁股扭一扭，脑袋歪一歪，笑容脸上挂，坏水肚里揣，趁着孙猴他不在，我抓住唐僧就回来，就回来。
1: 再说唐僧正惊魂未定的发呆呢，八戒远远一看，吓得大叫起来，
2: 哎呦喂，师父哎，那边来了个老婆婆，说不定是小媳妇的妈妈吧。
1: 唐僧一下慌了神儿，
0: 儿啊，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哎呦喂，
0: 长老，老身有礼了。
1: 老人家好。
0: 敢问长老，你们看没看见我的女儿过去啊？
1: 这。
2: 你问的是不是那位穿绿袄宽篮子的大小姐呀？
0: 正是正是。
2: 哎呦喂，那我可没看见，没看见，
0: 没看见，怎么知道穿绿袄跨篮子？你给我一边去！哎呦，
3: 我的儿啊！哎呦，
2: 王师兄，
3: 是谁害了你呀、啊？是你伤天害理的大坏蛋，害死我的女儿，还假装不知，走，跟我去见官。
1: 正在这紧要关头，孙悟空回来了，他一看，哟，这不正是那个妖精吗？眼看着白骨精就要抓住唐僧的手了，孙悟空赶紧跳过去，

0: 白骨精满心以为抓住了唐僧，心里那个乐呀，
1: 拿住手我就赶快走，紧走慢走别停留，只要回到咱家门口，有吃肉肉又喝酒，女儿呀呼嘿呼嘿，想活多久活多久，想活多久活多久，活多久。
0: 走着走着，这妖怪就要施法术，
1: 锤子剪刀布，锤子剪刀布，
2: 呆，我看你还能活多久。
0: 拉的是唐僧，怎么变成孙猴子了？白骨精吓了一哆嗦，真身化成一股青烟又溜了。哎哎哎哎，站住。
3: 悟空，你为何这般狠毒，竟敢连害母女两条性命？你疯了不成？非要气死为师不成？
2: 师父，那哪里是两个人呢？这老太婆和那个小媳妇儿其实是一个妖怪变的。
3: 荒唐，明明是好端端的两个人，你硬说是一个妖怪，有何凭证？

0: 这唐僧就是不相信老太婆和小媳妇儿是妖怪变的，孙悟空怎么说他都听不明白。就趁这么个功夫，惊魂未定的白骨精得到了喘气儿的机会。他定了定神儿，一溜烟儿又逃跑了。
1: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这句话，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途中，识破白骨精伪装成凡人接近唐僧的诡计。声母是翘舌音，知吃诗日的字有什么呢？取经途中的中，识破的识，伪装成的装和成，凡人的人。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啊，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愚公移山的典故。先给大家出道题，愚公移山这四个字里边哪个字的声母是翘舌音呢？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你能不能答对。
2: 愚公一心为移山，持之以恒感动天。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愚公移山。相传在古时候，冀州以南，河阳以北，矗立着两座大山。这两座大山呢，巍峨雄壮，直插云霄，高耸入云呐。方圆七百里，高七八千丈。两座山叫什么呢？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呢是王屋山。就在北山的山脚下，住着一位老人。这老人啊，年纪挺大岁数了，九十了，叫什么呀？叫愚公。因为南边的大山挡住了去路啊，这就导致啊交通不太便利了啊，愚公一家出来进去啊都要绕路，非常非常麻烦。这愚公啊就想啊，能不能把这座大山给挖平了呀？召集了全家人，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就商量了，说能不能把这个大山给移开。大山一旦给移开，修筑一条路，是不是就能更方便了呢？咱们一家人都出动，把那个南边大山给挖平了，这样的话道路能一直通到豫州南部，到达汉水南岸。怎么样啊？家里人啊只有一个人反，就是他老婆就提出疑问了啊，凭你的力气连魁父这座小山都不能削平，你要知道太行王屋这可是两座大山呐，你能行吗？

0: 你都多大岁数了？90了，老头子。再者说了，你挖下来的土和石头搁哪里呀？哎，这时有人就说，来，把它扔到这个渤海的边上，引土的北边不就行了吗？哎，这有解决办法。这次家庭会议除了妻子之外，剩下人都同意，都愿意响应愚公的号召，那少数服从多数呗。就这样呢，愚公率领着儿孙们就上了山，凿石头啊，挖泥土啊，动工了。这时有个叫智叟的老人听说这件事儿，就跑来劝愚公，害怕呀他身子骨不行。啊，愚公啊，你已经90了，年纪很大了，就凭你剩下的岁月，这么点儿的力气，我觉得你连山上的一棵草都动不了，还想着把泥土石头运到别的地方去，怎么可能？一栋两座大山，就你呀，难啊！还是赶快回去颐养天年吧。愚公听完之后回应道：“你说的不错呀，我一个人的力量确实非常有限。”但你不要忘，我有儿子，儿子又会生儿子，我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但是山它是不会增高的，还怕有一天挖不平这两座大山吗？智叟听完摇了摇头回去了。直到后来呀，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这愚公没完没了的真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天帝知道之后啊，也被愚公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啊，就命令大力神夸俄氏的两个儿子把两座山给背走了。这就是愚公移山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战国列玉寇列子汤问，形容坚持不懈地改造自然和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比喻努力不懈，不畏艰难，自能成事。愚公移山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在成语愚公移山这四个字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是哪个呢？就是山字。怎么样，答对了吗？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倾听。
1: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
3: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 这首词通过回顾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而今深深领略了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出道不出，通过这种对比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

0: 第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的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的愁情，他便爱上层楼，无愁找愁。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第一句构成了因果复句，意味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而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未赋新词强说愁结成了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失性。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一些愁闷之类的话。这样一个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事阅历逐渐加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闲职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过片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了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情感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续用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仅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辅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前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了极点而无话可说。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1: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再见啦。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啊，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吓揾到一个咧啱到你嘅答案嘅吓。咁另外啦，仲要啦同你推介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云听客户端啦。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除了可以听到我们揾食大湾区的精彩内容之外，亦都欢迎你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适合的音频内容，里面有很多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啊，那些我见都有，小朋友听书啊、听绘本啊，都有很多，是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的海洋，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想在云听里面找到我们揾食大湾区都很简单，下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在云听的搜寻栏里面输入揾食大湾区几个字，可以在节目回听的页面当中按日期去到搜寻我们的节目足本，这样听回完整一期的节目，亦都可以在节目专辑的页面找到我们揾食大湾区，里面会有我们的节目的切条、精彩内容的剪接、去头去尾剩下中间的精华和干货，干到没得再干的部分，歌都没首那种，欢迎你可以在专辑里面找到相应的节目内容， share 回给你的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在大湾区的生活更加 easy。 今天的湾区 easy 会有政策解码，今天的政策解码会跟大家解读一下最近广东发布的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讲到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是营商环境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要有好的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一定要做得足。广东已经是全国第一的外贸大省，2025年进出口总额是占近全国的四分之一。不只是说我们自己在大湾区内、中国里面这一种知识产权的保护，现在跨境的侵权越来越多，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隐蔽，亦都是成链条的。那怎样样可以做好精准的拦截、主动服务和做好区域协同，把好国门不给假货进出，又可以帮大家降低相关的这个成本，保护好大家在海外的权益，企业可以怎样做呢？广东怎样做呢？从市场监管的角度、法律的角度、海关的角度，甚至公安的角度，一连两期的节目我们都会为你关注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政策解码先。
8: 不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9: 啊？不明啊，这个又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我系小夫，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我哋咧今日咧政策解码会承接翻啦，我哋上个星期四嘅话题吓，继续同大家啦解读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嗱，我哋喺上一期嘅节目嘅结尾啦，咁啊就同大家咧即系简单咁样样吓，即系讲咗一下啦。其实而家啦，即系唔少嘅企业喺出海嘅过程当中咧，都会遇到啦，即系知识产权方面嘅相关风险嘅。咁当然啦，海关啊，亦都会有帮助我哋啦，即系睇下有冇办法啊吓，喺企业出海嘅过程当中啦，帮助大家保护好知识产权。但系啦，晓露喺上一期嘅结尾嘅时候咧，提出一个好好嘅观点啊吓，即系要避免踩坑，当然自己要做足准备啦，要睇清楚吓，了解清楚，即系自己咧有边一啲嘅呢个权利系可以保护嘅，咁样样要做好啦相关嘅审视，做好相关嘅审查，要揾啲专业嘅机构吓睇清楚啦，先至好再出海嘅。咁但系啦，即系我哋广东吓，即系点样去到帮助企业出海，唔会俾人

0: 即系踩氹咧，唔会踩到氹咧吓，唔会遇到啲咩问题咧，特别系知识产权方面嘅问题咧。嗱，我哋喺好多时候啊睇新闻嘅时候，都会了解到咧一个新嘅名词咧，叫 PCT 吓，即系PCT 专利。我哋经常喺度讲话啊，要讲话呢个地方吓知识产权嘅发展或者保护啊几多咁样样，通常就会摆一个数据哦，今年咧新增几多 PCT 专利，系咪可以先同大家解释一下 PCT 专利系乜嘢咧？
1: PCT 专利就系、是叫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俾你嘅國際專利護照。
0: 嗯，
1: 呢樣嘢其實即係如果你自己有一個點樣嘅即係專利喺國內嘅，咁然之後你想攞去你跨境出去個國家用嘅話咧，你就一定要申請呢、这、一個，因為呢一個嘢咧係一個全球通用嘅技術嘅護照嚟嘅。咁、相当于一个可以带住走去证明呢样嘢就系属于你嘅，
0: 就好似你自己有一个身份证，有一本护照咁样样，身份证你喺国内可以用，系咪先？咁、但系你攞住本护照就全世界都可以用吓，证明咗你相关嘅呢个 identity 啦，系咪？即系证明咗你有相关咁样样嘅权利啦。我哋睇翻数据啦，其实2025年广东企业啦申请咗2.7万件吓国际专利护照嘅，占全国嘅37%，已经连续24年系全国第一。可想而知，即系我哋广东嘅企业啊吓，系一嚟系好重视呢样嘢啦，咁样样，即系大家都有做呢样嘢。第二样嘢就系、大家都有呢个出海嘅呢一个需求啊。
1: 呢个 PCT 专利咧，佢其实唔系话你去到嗰个地方，佢就直接认你嘅。即系但系有呢样嘢，就相当于我哋去做咗一个公证咁样，攞住呢个公证再去申请当地嘅嗰个时候，佢就会即系比较。便捷，但系佢会比较知道你系做乜嘢嘅。
0: 所以就相当于话系我哋国家发出嚟嘅吓，
1: 一张公证书。
0: 公证书吓、应该咁讲咯。即系其实讲真，你哪怕系护照咁样样，有啲国家可能冇建交嘅，或者点样样，事实上亦都未必话系承认咁样样。但系你起码你睇到呢本嘢系嘛，面头你知道哦，原来系一件咁样嘅事，咁样样系有用嘅咁样样。咁但系出海维权嘅过程当中啦，即系遇到问题啦，又有边啲可能司法嘅帮助呢？
1: 法院方面佢系写咗个出海维权攻略嘅，佢嘅正经嘅名咧叫做科技创新企业海外知识产权诉讼问题研究，
0: 好似本论文
1: 系啦。咁大家其实可以去睇下呢本书，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咧，提前做好功课咁样。而海关方面，我亦都见到佢有个预确权同埋允确权啦，即系话你尤其是系一啲出去参展嘅呢啲企业啦，佢要睇下自己嘅产品喺出边会唔会侵权啊？你就可以通过呢一个预确型同埋允确型咧，喺出去之前就已经查到自己的产品会不会侵权，这样你通关就会更加之快。咁仲有咧，就我哋见翻大湾区方面啦，佢就会可以去同香港澳门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啦。咁我哋嘅海关就可以喺大湾区嘅各个口岸系用一套标准咁样。
0: 所以其实而家有样嘢都几有趣嘅，因为之前亦都遇到一啲即系唔同企业嘅即系人士啦，咁样佢哋都话哦系啊，我哋喺海外咧都发现有啲侵权嘅商品啊，跟住发现原来都系中国制造嘅。即系虽然有啲系哦系境外，可能有个唔同嘅企业抢住咗佢哋商标，或者抢住咗佢哋嘅呢个外观。专利，但系可能个供应链嗰啲到最后又要揾翻中国嘅厂商做咁样，所以其实哪怕系我哋自己嘅制造业企业啦吓，即系我哋喺接一啲境外嘅設計嘅單嘅時候，可能都要諗一諗下，係咪自己做咗一件咁樣嘅事情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保護知識產權呢一方面，大家都有咁樣嘅責任啦。咁作為企業自己啦，即係我哋經常講有命自己鏡啦，即係自己永遠都係自己嘅第一責任人嚟嘅。咁你又唔可以話下下就哦，我依靠相關嘅部門，我唔知嘅喎，海關搞啦，我唔知嘅喎，法院搞啦，咁唔 OK 噶嚇。即係稱之為你自己有咁嘅。权利系嘛，你要自己去申索噶嘛，系咪？你自己唔申索就唔会有嘅咁样样。咁企业可以点样去到做呢？之前晓露已经讲过啦，即系其实大家系可以借助一啲专业嘅力量去到介入嘅，即系无论系法律嘅力量啦，定抑或系譬如话头先立下海关嗰啲预确权啊、允确权啊嗰啲，喺出海之前就已经先做咗呢方面嘅呢个预判啦。即系除此之外，仲有边啲嘢大家系可以做嘅咧？
1: 我分兩部分嚟講啦，一個就係事前嘅，事前嘅當然你海關預確權啊、運確權啊，跟住睇翻法院嘅嗰部攻略啊，又或者你去先去申請個 PCT 先，跟住因為其實申請 PCT 仲有一個很好嘅即係好處就係話，你如果以前你想將你個技

0: 或者你的嘢賣出去的時候，其實你是要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你就要做好決策的、但如果你先申請了 PCT 的話，你其實就可以將這個決策時間就會可以長一點了、然後你再去查清楚當地的那些法律法規和他們的標準，還有有多些時間給你去做準備功夫、這個是事前的。跟住如果是事中的話，即你去到那裡你真的跟當地有些什麼糾紛、其實你也可以去選擇更加多元的方式，例如去調解、或者去做仲裁、做訴訟、等等方式都可以的。因為其實你現在是國內還是說國際上面都是的，一半以上的這些即最后的纠纷都是以和解这样去告终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其实都倾向于说我们就是用调解或者仲裁的方式，哪怕诉讼都是用那些快讼的方式样 去做，其实很多都是 谈判或者调解就可以去达成我们相当的这些合作，就不需要去花费太多的维权成本。还有呢，就是我见其实包括今次我们的这份白皮书当中都讲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平台专门拿来去做相关的这些维权、又或者是做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去帮助大家去理清思路的。所以如果你在海外遇到相关的纠纷的时候，记得要去向当地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去求助，去找那个中心里面的一些、法律专家啦，又或者是去跟、一些即自己同行业的行业协会啊，咁样去形成一个即系联盟，咁样就大家一起去实现案例嘅共享啦，或者话集体嘅应诉啦等等嘅呢啲方式。咁啊，包括呢个跨境电商平台，佢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话我哋可以去通过呢啲集体应诉嘅方式去分摊我哋嘅维权成本。包括咧，我哋平台都会有一啲绿色通道啊，令到我哋去提交证据方面亦都系更加之快咯。
1: 所以其实有样嘢就系、呢个成本高系一定嘅。大家都知道要维权这件事是成本高的，但是怎样可以摊薄成本，因为可能有侵权的不止你一家，可能一侵侵了很多间的权利，大家是同行是不是都可以呢？还有在这个事中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是不是说不定人家欣赏了你这个产品很久，但是苦于没有机会找到一个正版的，是不是用了一个这样侵权方式呢？
0: 很多企业都讲的，即其实他们本身是想跟那边合作，但是找不到去找他授权的方式。所以我觉得现在各个地方他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话，就真的可以做好这种沟通的桥梁，
1: 分分钟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商业机会，或者你形成了一个好像有人帮你打响了外面的一个市场先样、即李鬼和李葵一起合作样，大家做大个李葵他一件好事啊。咁但係啊，即係我哋頭先都讲啦，即係如果淨係從 PCT 专利嘅呢个数量嚟到睇啦，即係广东已经连续24年係全国第一㗎啦，咁样。可以话啦，广东啦可以係一个产权嘅大省啦，亦都係啊呢一个知识产权发展嘅高地嚟嘅。咁啊，如果啊即係喺行政保护方面啦，點样去到优化好相关嘅呢一个营商环境啦，有點样嘅成效同埋工作啦，我哋休息一阵，下阵返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会继续下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啦一齐解读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晓露啦，同大家啦即系讲咗好多啊，即系从企业嘅角度嚟到讲啦，点解可以即系做好自身嘅呢一个工作啦，做足准备嘅功夫啦，先再出海下，以免啦喺呢一个创新出海嘅过程当中啦踩淡嘅咁样样。咁啊，如果从自身嘅角度，出发啦，即系广东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嘅高地，系亦都系要地啦。点样去到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啊？点样去到优化好相关嘅营商环境，做到边啲行政保护嘅措施呢？我哋跟住落嚟啦，继续请到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嘅陈新烈局长，等佢同我哋解读一下。
5: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呢，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的内容。我们坚持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强化法治保障为基础，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一是完善法治建设，保护根基不断地夯实。我们健全以知识产权综合立法为统领，各门类知识产权单行立法为支撑的地方法规体系，制定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出台全国首部综合性地理标志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二是强化知识产权的执法，着力打击侵权假冒。我们深入推进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守护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知识产权保护、民生领域案件的查办、铁拳出击守护南越等专项行动，以严查重大的典型案件为突破口，有力震慑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行为。2025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知识产权案件3989宗，案值超过了1亿元，罚没6800万元。三是推进行政裁决，多为化解知识产权纠纷，推进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专利侵权纠纷委托裁决的工作，持续实施知识产权侵权判定技术咨询与技术调查相支撑的机制。2025年，全省知识产权系统共办理专利纠纷行政裁决案件1344。

0: 中高校处理第137届还有第138届广交会知识产权的纠纷，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四是健全协同保护产业支撑更加有力。全省累计建设17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建立精准管理的名单，加强和改进服务。2025年，全省共受理专利预审请求5.7万件，授权3.4万件，创新主体核心技术获权提速增效，有力支撑了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啊，我们以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利专项行动为抓手，推出了系列的举措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一是创新模式，促进对接，降低转化的成本。我们广泛推广该开放许可、先使用后付费等转化的模式，推出3400多项先用后转的项目清单，让广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低成本、更便捷地获取专利。我们组织全省高校院所开展存量专利的盘点，建立存量专利的信息库、企业技术需求库，组织供需的精准对接活动，推动一批专利走出高校实验室，落地企业的生产线。二是深化改革，提升质量，破解转化的难题。我们会同教育部门等，深化高校院所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明确科研人员专利转化的收益奖励的比例，不低于70%，让科研人员能够足额及时地享受转化的收益。我们还引导科研人员从重研发轻转化向研发与转化并重来转变，努力从源头上破解高校专利转化的难题。目前，广东高校院所专利产业化率呢，已经提升到了15.6%，较专项行动开展之前呢，实现了大幅的提升。3是优化服务金融赋能，提供发展的活水。我们深入开展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完善知识产权融资扶持政策，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重点，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辅导，引起对接等专项的支持，广泛采集企业知识产权金融的需求信息，推动金融机构为各类企业量身打造金融产品，满足企业从专利转化、生产升级到市场开拓展的全流程的资金的需求。近3年来，广东专利和商标质押融资的总额达到了1.1万亿元，惠及1.5万余家的企业，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专利转化的资金压力。下一步呢，我们将推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工作持续的走深走实，积极营造专利转化运用的良好生态。重点呢，要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高校专利动态管理机制，持续盘活高校的存量专利资源。2是优化专利转化的对接平台，运用大数据的手段，提升专利转化的匹配效率。3是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金融覆盖面，丰富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的力度，切实破解融资难的问题。4是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培育和监管，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涵养转化运用服务的生态。5是深化跨部门的协同，共同推动专利转化提质增效，让更多的专利成果在广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好的，唔该晒下陈局长嘅解读嘅。其实啦，头先佢讲咗好多方面嘅保护嘅工作啦，其实都有唔少嘅亮点嘅。晓露，你觉得即系最 highlight 嘅系边一点呢？
2: 我觉得唔止一点啊，即系我觉得佢好，即系主要系嗰个思路变咗。以前咧，可能系好多都系事后我哋维权嘅时候先会谂起自己
1: 点样去到保获保非咁样。
2: 冇错啦，但系而家咧就会觉得哦。

0: 好似用起身呢件事本身就係一種保護，
1: 嗯、
0: 即係等到呢種個知識產權變成真金白銀嘅時候，大家就會自不然咁樣識得有意識去保護佢啦。咁啊，呢種保護嘅意識上咗嚟之後，我覺得侵權就會變少啦。佢係咁樣一種思。

0: 系啊，就唔使你一开始你就攞几廿万出嚟去买一个高校嘅专利，
1: 又唔知道用唔用得，又唔知道可唔可以转化，
0: 系啦，唔知佢系属于实验室嘅，定系属于厂房嘅。咁啊，仲有第二个咧，就会见到有好多呢一啲所谓嘅。叫做專利成果超市，在江門啊、深圳啊咁樣地方，佢將啲技術咧，好似商品咁樣標價，跟住擺上嚟，跟住企業去逛一圈，你就可以揾到相關嘅技術。仲有就好似配咗一個即係技術經理人咁樣去培養大家，即係喺高校同埋企業之間牽線搭橋，去幫助轉化呢一個專利。呢、個就係我覺得即係佢比較。將嗰個重點從申請去到嗰個轉化端，咁啊令到大家用起身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見翻金融方面啦，咁就有好多呢啲即係叫做專利成果嘅質押貸款咁樣。以前你可能只係靠你個廠房啊、設備啊咁樣，而家你可以靠你嘅知識產權去作一個可以抵押同埋可以證券化嘅一個金融資產。並且呢個喺廣東嘅落地都好好嘅。我哋見翻其實喺2025年嘅全省專利商標質押融資方面咧，都係差唔多去到4000億元噶啦。咁啊，呢一個數字其實亦都係一個比較之大嘅數字啦。仲有就係佢嘅覆蓋範圍就唔單止係一啲高新科技嘅產業啦。佢會去到一啲農村入邊，咁啊幫助啲農户係可以去攞到佢哋嘅一個貸款，咁樣就去發展佢哋嘅鄉村經濟。呢件事就令到我覺得話，真係做得非常之好。
1: 係啊，因為之前其實亦都有好多呢啲鄉村產品咧，係苦於即係譬如話佢係一個地理標誌產品咁樣樣，你好難去到聲索話哦呢一、個即係地理標誌產品係歸屬於邊一個企業或者點樣樣嘅係嘛？即係好似梅州金柚咁樣樣係嘛？即係我係梅州嘅種出嚟嘅係金柚嘅都可以叫梅州金柚㗎，係咪先？咁但係有啲可能係哦唔同州嘅，咁佢又做咗金柚喎，佢又黐住自己係梅州金柚嘅，咁我點證明嗰粒金柚就唔係梅州嚟，唔可以用梅州金柚？其實呢啲係一個好難嘅難題嚟嘅。咁再加上本身你一個維權嘅成本咁高咁樣嚇，而家有咁樣樣嘅一個點講好咧？有咁嘅渠道俾到大家啦，去到做呢一方面嘅咁樣樣嘅維權啦，咁樣可以話係俾到一個咁嘅機會啦，特別係呢啲鄉村振興嘅產品啊，亦都可以打響自己嘅一個品牌啦。咁嗱，除咗呢一啲即係之外啊嚇，仲有邊啲係其實可以複製同埋推廣嘅經驗咧？
0: 如果講到可以複製同埋推廣咧，我覺得就應該從佢嘅機制同佢底層邏輯開始去講啦。咁我覺得廣東喺做知識產權保護呢件事上邊咧，佢其實底層邏輯就係我哋要將呢個知識產權變成一種資產，再變成一種生產力嘅。所以頭先除咗話我哋會去種佢嘅一個轉化，種呢個成果轉化之外，我哋可能仲要培養相關嘅人才啊咁樣。仲有咧好重要嘅就係個規則，即係好似頭先有個呢個專利成果超市咁樣，佢點樣明碼標價咧？其實係有冇公式嘅咧？係咪有一個標準咧？其實呢件事廣東亦都係有嘅，
1: 係咯？點定佢幾錢？
0: 係啊，佢係定咗呢個專利值幾多錢，佢有個數據嘅定價公式，咁啊為到大家呢一種好似數據交易啊、質押融資啊、入股分紅啊咁樣就提供咗一個統一嘅規則啦。咁仲有就係我會覺得佢成套嘅理論可以真係實踐起身，係因為佢搭建咗個好好嘅生態。呢個生態就可能係市場監督管理局嗰邊或者知識產權局嗰邊係作一個搭台。但真真正正去到參與到的是整個市場，同埋咧服務方面是俾到一啲專業的機構去做的，呢種生態其實就已經係搭咗起身啦。咁啊，企業亦都有相當的自主權。去選擇同邊個合作，咁啊風險自擔，收益自得咁樣，即係呢種生態其實係令到大家都非常之活躍咁樣，講句即係更加直白啲，就係有利可圖咁樣聚喺一齊，咁然之後係實現共贏咯。
1: 即係講真啦嚇，即係如果佢冇話即係轉化成為一個成果，或者係真係轉化成為真金白銀咧，你嗰一紙嘅專利你又攤喺嗰度，唔知點樣樣咁啊？講句唔好聽，真係去申請呢一個專利嘅嗰個人，可能專利太多啊，即係都會唔記得佢嘅存在啦，或者都由得佢啦咁樣樣嚇。但係有啲人係真係有需要用到啲咁樣樣嘅技術嘅。咁其實知識產權保護嘅呢個初衷係為咗等大家可以用到呢啲知識產權啦，用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嚇，唔好俾其他人侵權，而唔係話我申請完之後啊呢樣嘢就歸我㗎啦，其他人唔用得啦，就束之高閣啊咁樣樣。其實咁樣樣亦都不利於啦，即係生產。

0: 力的進一步發展。其實現在也都一樣，不僅只是廣東遇到一個這樣的難題，其實全國各地下都有這樣的難題，而廣東這種這樣知識產權保護的思路，其實也都值得不同的省份或者不同的地區去到進行學習和推廣的。剛才都講過，其實在知識產權保護的過程當中，舉起法律的武器可以說是最後一步的，但是這個最後一步當然不輕易用，但用起身怎樣可以令到它更有用呢？我們休息一陣，下陣回來繼續政策解碼。
1: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隕石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隕石秘笈。

0: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继续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同大家咧一齐解读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啦已经讲咗啦，即系喺呢一个市场监管方面吓，做咗边方面嘅呢个工作啦，可以话从即系思维上吓，就从第一位，你不如用起身啦，用起身你自动自觉你就会保护噶啦，因为对于大家嚟讲，喂，边个唔想守护住自己嘅荷包咧？系咪？咁如果嗰张系一张废纸摆嗰度又冇人用嘅，我谂相信大家都唔会保护吓。咁但系真系到保护啦，要攞起法律嘅武器嘅过程当中啦，点样样吓可以用得更加好咧？咁咁啊，广东省法院咧，其实喺知识产权审判方面吓都有好多创新嘅举措，提供咗啦相关嘅法治保障嘅。具体情况系点样啦？我哋请到广东省高级。

0: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欧丽华女士，同我哋介绍下。
1: 2025年，全省法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博化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以高水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持续护航高质量科技创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依法保护科技创新成果，服务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全省法院审结发明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96万件，妥善审理涉低空飞行器、红外探测器、高端芯片、海洋工程技术、植物新品种这些前沿科技创新领域的案件，让真创新受到真保护，高质量受到严保护，促成华某公司与联某公司就全球交叉许可达成和解，为全球专利许可行业规则改进和完善提供有效的路径，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探索数字领域保护规则，服务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广东高院出台全国首份涉人工智能司法规范性文件，为人工智能科技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创新法治环境。今年4月20号，也就是本周的星期一，我们在深入调研人工智能产业链主体司法需求的基础上，发起促进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创新繁荣的倡议，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原则性的共识，助力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共建共享。三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一流的创新生态建设。全省法院审理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案件3128件，助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进的创新生态，妥善审理微博热搜、商业诋毁、兼职挖人、攫取人才竞争优势、外卖骑手抢单、抢单外挂等不正当竞争案件，主动回应新业态新领域的司法需求。深圳中院发布了企业商业秘密管理与维权指引，保障科技创新企业有序竞争。四是坚持依法严格保护理念，增强科技企业创新创造信心。广东高院发布全省法院第二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案例，指导全省法院用足用好惩罚性赔偿，彰显严格保护科技创新的司法态度。全省法院在83个知识产权案件中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总额约4.87亿元，依法规制恶意诉讼、滥诉、滥用诉权这些阻碍创新的不法行为，全年审结涉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案件61件，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以严格公正的司法激励企业敢于投入创新和研发，保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0: 好嘅，唔该晒欧官嘅介绍啊，可以话咧，即系法院方面啊，亦都有一套广东嘅独特嘅判法啊，广东独特嘅呢个方法啊，吓，系一套系统嚟嘅，即系佢唔系话我单单啊边一个案件系咁样，下一个案件又咁样样，佢系有一套完整嘅SOP 去到做好呢一个系统嘅保护啊吓。你点样去到理解呢一种喺法院层面上嘅创新嘅，李晓露？
2: 我觉得你头先用嘅 SOP 系好精准嘅一个概括啦，就系佢其实已经系有流程嘅。
0: 系啊，
2: 佢个流程就
0: 系
2: 我规则先行，
0: 好似电话客服咁样有张单啊，第一步、第二步。
2: 冇错啦，第一步当然就是规则先行啦，我哋会有好多嘅规则俾到你，好似头先最早嘅时候讲到嘅咁样，我哋可能有一个咁样嘅维权攻略俾到你出海企业咁样，系咪？我哋有相关嘅规则嘅，你可以睇埋佢嘅。跟住咧就系我哋喺成个事中嘅时候咧，我哋系由性执法嘅。咁可能有啲传统嘅行业啊，或者话啲新嘅行业啊，可能未必会有特别适用嘅呢个规则嘅时候，我哋系充分考虑各个方面嘅呢一啲因素之后。 後係通過一種柔性執法同埋鼓勵大家創新嘅呢一種底層邏輯去做翻知識產權保護呢件事嘅。

0: 咁啊，仲有咧，就係因為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呢邊本身就會涉及到唔同嘅規則同埋唔同嘅法律嘅問題，咁所以跨境嘅協同咧係一定係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如果你跨境協同做唔好嘅話，你係冇辦法去支撐一個高水平嘅對外開放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時鐘，除咗話郵政執法之外，我哋仲要去做好跨境嘅協同，咁最後先至可以實現到我哋即係通過司法保護去創新互力去。推動呢個高質量發展的整個正向的循環。咁啊，我舉個例子嚟講啦，就好似話，如果係以前嘅話咧，當然就係我哋有人侵權啦，跟住有人維權啦，跟住我哋就去判案，賠邊個邊個要賠幾多錢咁樣。而家咧就係、是、我哋係事前去建規則，時鐘咧通過各種嘅郵政執法同埋跨境協同去提高我哋嘅效率，咁啊時候亦都促進大家嘅共贏嘅。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會涉及到一啲人工智能啊、芯片啊、生物醫藥啊呢啲前沿嘅領域啦。
1: 我覺得法院可能自己都未必識咯。
0: 係啊，咁但係佢頭先講咗嘛，我哋可以郵政執法，我哋可以跨境協同咁啊。可能廣東冇嘅呢個經驗，話唔係香港有咧，澳門有咧咁樣。咁啊，包括呢啲跨境貿易方面，其實都係嘅。香港同埋澳門佢哋嘅仲裁係更加。我可以讲是更加专业的，因为他们 对标到很多法国际上面的一些条文、其实是更加容易去找到一种共识的、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好像法院啊、仲裁院啊相关的一些司法部门去打破这个平台，大家就可以去坐下来谈掂这件事，就不用去下下都去到最后诉讼这样。还有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讲到的、就是、乡村振兴方面，它也都很善用它自己的一些法院的力量。因为如果是以前我会见到的，就是一些如果你侵权好像你说的这个梅州金柚啊，或者说湛江的红茶啊，
1: 金九月饼啊那些。
0: 是啊是啊，所以他们就会如果一旦侵权那我就罚了他就算了样。但是现在我们见到好像在湛江麻章法院方面见到一些人卖的红橙，其实都不是廉港红橙、即不是那个地理标志的那种的，但是他也都可以去通过说将这个农户变成一个授权的经销商，因为他本身就在廉港那里、他只不过没有注册到这个商标，
1: 那算了，给种子你了，你以后种那些都是了。
0: 是啦，跟着他说如果你都想卖你自己屋企嘅红橙咧，咁你亦都可以去成为佢一个授权嘅经销商。咁、但系同时咧，你嘅成个种植过程当然要接受我哋监管啦。咁、样我哋按照我哋嘅规则啦。咁样，因为你本身你就喺呢个地方，你种出嚟嘅嘢当然系可以成为一个地理标志系最好噶啦，系咪？咁其实就系一种共赢咯。我就会觉得佢有好多嘅思路同以前系完全唔同嘅。咁包括佢仲有啲制度方面嘅嘢，佢亦都系有。好多好多係，即係同以前算係一個好大嘅創新啦。好似我哋而家好火嘅 AI 咁樣，咁你 AI 生成嘅呢啲文字啊、圖案啊、代碼，究竟歸邊個咧？人哋抄咗算唔算係侵權咧？就好似我哋成日用嘅嗰啲，我哋其實算唔算係侵權咧？咁樣，即係其實係冇一個統一嘅標準，所以有好多嘅企業佢喺研發嘅過程當中，佢其實唔係咁夠膽去用 AI 嘅，因為佢唔知道成果可唔可以接受保護咯。
1: 你唔知道係咪AI 喺唔知邊度巴翻嚟，抄咗嘅咁樣，係啊，所以呢種抄嚟抄去咁樣，邊個抄邊個，你講唔清楚。
0: 係啊，所以而家佢有咗咁樣一個 AI 司法規則之後，好多嘅省就過嚟抄佢呢個規則，翻去規範自己嘅 AI 啦。
1: 確實係啊，可以話啦，喺法律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个创新啦，樣但是不只是法律的过程的，更加重要的呢就是執法、即可能你判了你執行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讲一下執行的问题。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继续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咧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会同大家咧继续讲下咧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嗱，头先咧讲完咧喺法律方面嘅一啲保障啦，可以话啊好创新，唔系净系考虑话啊判咗俾你啊，你赢咗啦，好啦赔钱啦，咁啊搞掂啦，而系谂下之后会发生啲咩事，点样先至系对大家得益最多嘅咁样样。咁但系喺执行层面上面嚟到讲啦，点样保护好大家嘅即系商业秘密咧？怎样保护好这些知识产权呢？咁跟住落嚟，我哋听下啦，广东省公安厅黄勇武二级警务专员嘅介绍。
5: 我省公安机关呢历来高度的重视企业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工作。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部署，我们主动的对接前沿科技、先进制造等等新业态、新领域以及行业龙头、本土品牌企业的需求，深入的开展防范打击商业秘密犯罪安心专项行动，主要聚焦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聚焦打击，持续的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案件立案审查和案件办理的监督机制，不断的完善与检察法院的会商制度，积极构建商业秘密刑事一体化的保护格局。二是聚焦服务，我们深入重点企业进行普法先检，分析企业管理里面存在的风险和漏洞，为企业开展体检和靶向的问诊，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的保护制度，护航企业健康发展。我们广东省公安厅呢，充分地发挥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职能作用，一贯以来都强化以宣传、版权、网信、文广礼体、扫黄打非办等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情报会商、行刑衔接等等的工作机制，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工作部署，严厉地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尤其是侵犯著作权领域的犯罪。在2025年以来，我厅呢组织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地开展昆仑、富含、南建等等专项行动，将打击侵犯著作权的相关犯罪作为重点的任务，总共开展了4个波次的执勤收网行动，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全省公安机关在行动里面总共侦破侵犯著作权的案件157起，尤其是我们广州、湛江、揭阳等地公安机关呢侦破了一批突出的案件，成效特别的显著，使我们的文化市场得到有效的净化。
3: 除了公安之外，海关方面也都一样，在行政保护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措施。那怎样强化海关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政保护工作呢？我们来听一下海关总署广东分署马杰明二级巡视员的介绍。
6: 2025年，广东省内海关全面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强监管、强协同的务实举措，织密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网络，主要有3个措施：一是实施专项行动，筑牢保护防线。我们落实海关总署的部署，广东省内海关连续9年开展了龙腾行动，集中执法力量，强化侵权风险防控和监管查验，扎实推进知识产权的专项治理，精准打击跨境电商新业态领域碎片化、分散化的侵权行为，同步开展15运会和残特奥会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项工作，严打入口贴身类侵权货物，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2025年，广东省内海关实际查扣侵权货物1531万件，货值1.5亿元，以更强的监管态势遏制侵权货物的跨境流通。二是深化粤港澳海关合作，构建区域共治的格局。2025年，海关广东分署统筹省内7个直属海关与香港、澳门海关共同开展了3次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联合执法行动。粤港澳3地海关加强了基石案件的通报、情报线索的核查和涉嫌货物的实时追踪，有效打击不法企业利用口岸漂移方式 出口侵权货物的违法行为。联合行动期间，越方累计查获涉嫌侵权货物1664批次，数量305.3万件，实现三地海关执法联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三是加强部门联动，推动全链条的闭环保护，主动加强与地方市场监管、邮政、烟草专卖、人民法院、公安等部门协作，在加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协助侵权认定、海外维权援助、案件线索移送等方面开展了常态化的合作，加强职能互补，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全渠道全链条打击，形成海关监管加部门协同的全方位保护合力。
3: 好嘅，唔该晒两位嘅介绍啊。嗱，公安同埋海关咧，可以话即系点样避免一啲侵权嘅商品流入市场嘅一个最重要嘅，即系个阀门就喺佢哋手上啦，咁样样。又或者讲已经流入市场嘅，点样去到收翻翻嚟咧，捉翻翻嚟咧，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即系好强力嘅两条防线啊。你系点样样去到理解佢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嘅亮点同价值咧？
4: 就好似你头先讲咁样，佢系最后嘅同埋最有强制力嘅两条防线啦。咁样咁跟住我而家发现到嘅一个好大嘅亮点，就系佢哋会主动咁样去就包括公安、包括海关、包括市场监管、包括法院等等部门，佢哋会主动咁样去开展呢一种联合执法，去协助侵权嘅认定，咁啊包括一啲案件线索嘅移送，包括即系成个过程嘅呢啲部门嘅协作，而家系越嚟越高效，同埋已经形成咗一个比较稳定嘅机制啦。
3: 同埋因为跨部门之间咧，即系以往就唔关我事啊，你揾下边个啦，跟住呢个系唔关我事，你揾下边个啦，咁样佢哋而家互相嘅嗰个交流啊，系畅顺，形成咗某种机制之后就好。
4: 系啊，甚至你会见到公安嗰度都有知识产权嘅咁样嘅处室科室，咁好似喺咩海关啊，又或者。在法院，他亦都有相关。

0: 班嘅厨师，咁啊厨师之间嘅嗰种联动就非常之顺畅嘅。包括即系话，如果举例子嘅话，我哋可以好似啱啱过去嘅广交会咁样，你就见到好多嘅呢啲服务站。佢其實就可以提供相關嘅政策嘅諮詢啦，維權嘅服務啦，咁樣形成大家嘅一種協同嘅全方位嘅保護嘅合力。咁啊，對於參展企業嚟講，梗係最省心就係咁啦，就一站式噶嘛。咁啊，仲有咧就係我覺得公安有一個好大嘅亮點，就在於話以前我哋可能係到要執法嘅嗰個階段先至會碰到公安嘅，咪、好似
1: 最後啦，
0: 係啊，移送啊，又或者點樣移交證據啊，嗰、那個時候先係嘅。誒，而家唔係喎，而家有啲公安咧，佢會去事先去即係幫嗰啲企業去做科普嘅時候，佢、都會出現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呢一個即係政策嘅發布會嘅時候，佢亦都會出嚟去解釋我哋公安係要做乜嘢嘅咁樣。呢個過程其實就係一個事先嘅前置，去令到大家更加明白咁，亦更加有呢一種意識嘅。咁好似海關方面咁樣，海關我覺得亮點就當然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嘅粵港澳三地，佢係會有唔同嘅呢個口岸，有唔同嘅規則，係點樣做好呢一個協同咁啊？我見翻。三地的海关之间的联合執法其实是非常之多的，好像在2025年样就有三次的联合執法的行动，线索的上报核查，又或者涉嫌的货物的实时追踪，就不会说因为他在超已经出了广东的界了，你就追
1: 系
0: 啦，冇呢回事了而家咁啊，所以整个即系大湾区嚟讲，佢可以营造出一个统一嘅同埋公平嘅呢个跨境贸易环境咯。
1: 所以话咧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咧，可以好多嘅亮点啦。唔好以为咧，即系海关同埋公安咧，即系最后嘅链条当中先至出现，唔系噶吓，即系好似喺发布会呢啲会有公安厅嘅咁样，其实都系从佢哋嘅角度嚟到讲吓，当然啦，即系可能事后先至再出现，或者到最后阶段才再出现，可能自己不用点动脑啊点样。但是事实上，如果一开头就可以预防这相关的罪案的发生，咁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也都减少警力方面的这个浪费啦？咁从这个海关的角度来到讲，其实大家公平啦，做好这方面的规则衔接，更好的贸易环境啦，对于大家都是得益的，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详细地阅读一下2025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好多嘢值得大家去研究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听日啦，星期五嘅揾食大湾区啦，会有我哋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文化探员通过展览《李靖训和他的时代》，一起了解隋朝历史。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一齐嚟听《广西黄谣》上集。
0: 国潮东方探寻木弩颂歌火爆出圈嘅密码究竟系乜嘢？
1: 遇见博物馆，走进湖南博物院，嚟听下新追夫人嘅化妆盒都有边啲故事。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引起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叫做《李靖训和他的时代》。1957年出土的隋代李靖训墓，玻璃樽、金颈链、白瓷、玉器、陪葬品之精美，远超常人规格。一些人形象地将它称作为史上最受宠小孩。一座铜墓献出的却是一个朝代的宫廷政治、民族融合与贵族生活图景。本期节目，我们从展览出发，走进李小孩的世界，看见隋代。
1: 李靖训是谁呢？咁可能好多人都冇听过呢个名字，而佢嘅另外一个名字你可能会更加易熟一啲。佢字小孩，所以大家亦都叫佢李小孩。佢系一个出生于1400几年前嘅女仔，喺九岁嘅时候就夭折咗啦。但系佢嘅墓，1957年喺西安被发现嘅时候，却震惊咗成个考古界。随葬品之丰富之精美，远超一个九岁女仔应该有嘅规格。咁一啲人形象咁将佢称为史上最受宠的小孩。
0: 这次展览各部将自己馆藏的240几件套相关文物较为完整地展示出来，还联合了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地的十几家文博单位，借来了150几件套压箱底的宝贝。展品里面除了玻璃樽、含珍珠宝石金颈链、白瓷瓶、镶金白玉杯等等，还有一件修复之后首次展出的闹鹅金钗，件件都是顶级工艺。
1: 一个九岁女子的墓，究竟向地展现了我国历史上不周自除怎样的风云气象呢？为什么一个小孩可以享受这么高规格的葬礼？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从一件闹鹅金钗开始，去探寻李靖训的身世及其背后的时代。
3: 这是一只飞蛾，它展翅欲飞，将落未落，仿佛下一秒就要扑进金花丛中。当你在国家博物馆的最新展陈中看见它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件飞蛾也是中国之最。这件一级文物已经多年没有展出过了，它的名字叫闹鹅金钗，它的主人叫李靖训，字小孩。没错，字小孩也是个小孩。1957年在西安城西梁家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隋代墓葬，它不是帝陵，却用整石凿成了一座宫殿般的石棺，歇山顶三开间，门扉两边刻着侍女，在石棺上还有令人胆寒的四个字：开者即死。200多件随葬品件件珍宝。根据墓志记载，我们得知这个李姓小女孩在公元608年的时候病殒，时年只有9岁。为什么一个小孩能得如此厚葬呢？他的外祖母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掌上明珠，他的母亲是北周宣帝宇文赟的嫡女，他的曾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他的出身啊，堪称隋代最高规格的血统融合。他不仅身世不凡，更在本不应该有字的年纪就被取字小孩，这一细节就道尽了万千宠爱。而这份宠爱呢，还不仅体现在他的名字里，更藏在他佩戴的饰品中。隋代啊，是金银钗簪的一个繁盛期，这个时期的女性重美发，喜欢梳高髻。这个金钗实际上底部还有一个三叉的簪角，它可以插在发髻上，它是在金片上伸出的金丝花枝，上面都挂着6瓣的金花。

0: 和三角的茎叶，尖锥宝石花蕾。而最顶部呢，就是这只金丝的嵌珍珠的飞蛾。你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不是蜻蜓，不是蝴蝶，不是蜜蜂，而是一只蛾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闹蛾可不是寻常的装饰，而是节令文化的密码。闹蛾之名源于蛾儿戏火，正月十五元宵夜灯火璀璨，飞蛾会扑灯，古人以此应景，寓意热热闹闹，团团圆圆。更深一层啊，飞蛾产卵非常的多，它也有多子的寓意。李金勋墓出土的这件闹蛾金钗啊，是中国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闹蛾实物。今天当你在国家博物馆看见它的时候，相关的文创衍生品也已经开发出来了，能戴的、能看的、能玩的，多种多样。这只飞蛾飞过1400年的时光，已经可以停留在你的掌心。它以另一种方式让文物在我们的心中活起来，同时它也见证了中国人骨子里对孩子的那份无以复加的深情。
1: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李靖勋和他的时代。网上有人问，既然李靖勋今世就离世了，他的时代又何从说起呢？因为这个9岁的女仔身后企着一个庞大的王朝隋朝。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38年，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重得惊人。
2: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他创立了三省六部制，这个制度后来被唐宋沿用了好几百年。他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启了科举取士的先河，令普通人亦都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通过一段音频，一齐走进隋朝，嚟听下呢个短暂而璀璨嘅王朝究竟经历咗乜嘢。
3: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4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以3省6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有吏部、礼部、兵部、督官、度支、工部等6部，在6部之下各有4司，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164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700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890万户，短短15年时间内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开皇20年11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

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杨广。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杨帝纪》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隋文帝下诏每周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仅仅用了14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100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诱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100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

0: 灿烂文明。
1: 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仍在使用，只但是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只留下了那些辉煌的遗迹和李靖坟墓里面那些沉默的珍宝。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黄瑶古镇深藏在广西贺州超平县的群山当中，林立的峰峦好像一道牢不可破的天然屏障，阻隔了进入黄瑶的陆路。
4: 明清以前，黄瑶只是一座小村落，瑶族壮族先民世代栖息于此。今一次偶然的机会，先为这一座尘封的山村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请听广西黄瑶上集。
5: 在广西岩溶地貌的群山中，300座明清建筑静静伫立。天南地北的乡音，多元文化的风俗，在此交融生息了上千年时光。黄瑶古镇以平凡而广博的温度，在山水间写下人们相伴共生、守望相助的鲜活注脚。每逢周末与节庆，黄瑶古镇就会扬起美妙的歌声。
6: 各位大哥那边，这里是我们朝鲜的瑶族
5: 壮族的迎客歌，瑶族的欢快舞蹈，客家的评书戏曲，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今天的压轴曲目是老舅公演唱的桂戏。多元的民族共舞绝非一时兴起，在黄瑶古镇，这样的场景已经跨越了数百年时光。古顺元是黄瑶古氏家族第十代传人，其先祖是明朝末年从广东迁入广西黄瑶的客家族群之一。这条历经数百年的迁徙之路，对古顺元来说意义非凡。古顺元就开始收集和整理黄瑶古镇族群的迁入历史，他希望通过各家的族谱、口述史，拼凑起更加完整的黄瑶移民迁入史。
7: 我们古氏是从明朝的时候从广东霍山迁徙上来的，而我们古氏一迁徙上来的有郭、梁、莫、劳、林等姓氏。
5: 明清以前，黄瑶只是一座小村落，瑶族壮族先民世代栖息于此，一次偶然的机会才为这座尘封的山村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黄瑶古镇深藏在广西贺州昭平县的群山当中，东望越境，北临湘地，林立的峰峦如一道牢不可破的天然屏障，阻隔了进入黄瑶的陆路。绵长的瑶江是黄瑶古镇通往外界的唯一途径，千年以前，人们想要来到这里还需逆水行舟，博浪而上，也由此成全了此地桃花源一般安宁恬静的生活。
4: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
8: 从明末的

0: 这种改朝换代，再加上经过长期的战乱，那人口更没了。但是广西的土地很多啊，恰好的就是广东这边的，它人口爆炸，它的人多，但是土地已经供不起这么多人来。最后官府就鼓励这些人，你如果是愿意迁到广西，这里有的是土地跟你耕的话，那根本都不用钱买土地，他让他有条件的人就会来到我们广西。
1: 广东人口迁移广西的政策为黄瑶这片土地注入了蓬勃生机，而黄瑶祖庙宝珠观正是见证古镇发祥的重要证据。这座古建始建于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迁徙至此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壮族先民携手共建。走进宝珠观，中原文化建筑的鲜明特点扑面而来，殿宇间雕刻的盘龙纹饰，鳞爪分明，气势磅礴，尽显威严庄重。而精致灵动的佛山公仔装饰，以细腻的工艺勾勒出生活气息与艺术巧思，将汉地文化的审美意趣融入建筑基里，成为族群共生、文化互鉴的珍贵遗存。从明末开始，黄瑶古镇人口进入了迅速增长阶段，但生存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早上六点刚过，居民古连强已担着水桶匆匆出门。
2: 早餐。
1: 他脚步急促，只为要打仙人古井的第一口水。黄瑶地区处于亚热带区域，降雨量丰富，但岩溶地貌让这里充满了无数溶洞和隐藏的地下河，它们就如同一只张开的漏斗，使地表水流失严重。而迅速增多的人口使黄瑶的生活及农业用水量激增，原本不多的水如何分配，成了黄瑶人必须共同面对的生存课题。古镇一共有五口古井，其中仙人古井最大也最为出名。与寻常圆形井口不同，仙人古井由五个方形井口依次串联而成，以星宁河活水为源。头井是最为洁净的饮用水，所有入井的木桶必须提前洗净，连井沿的青苔在过去400年来的每一天都要日日刮拭干净。二井专洗蔬果，三井洗衣专用，污水顺着石槽淌向四井，用以洗手。五井则可用来清洗农具等物品。五井口的串联使用方式，最大程度节约了用水，确保了用水卫生。从仙人古井建成的那天开始，黄瑶古镇生活的人就共同遵守着用水的规则。400多年时间里，这样细碎而妥帖的生活规则被镇上的人们口口相授，让每一位新来黄瑶定居的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小镇生活，融入小镇集体当中。如今虽然自来水早已接入家家户户，但古镇的许多居民仍像古连强一样，习惯在清晨赶去仙人古井取第一汪清水煮饭泡茶。清甜的泉水不只是黄瑶人对于旧时光的怀念，更有数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对河与序的认同，对守望共生的期盼。共饮一池水的默契缓解了黄瑶古镇用水的难题，却依然无法解决古镇周边土地因缺水而导致的贫瘠。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人们发现了一颗耐旱的黑色种子。杨福华是当地农业种植大户，他的祖上在清朝时期从广东迁移到广西黄瑶古镇，携全家而来的还有家族世代传承的豆豉制作技艺。今天一大早，杨福华匆匆赶到地里查看黑豆的生长情况，受台风的影响，近期降水过于充沛，他担心黑豆的生长。
3: 那个雨水还算多了，它那个地都是很旱的，藏不住水。

0: 好吧，反正改天下雨之后还是很香的。
1: 面对炎融地貌的干旱特性，黄瑶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抗旱的小黑豆作为主要农作物。小黑豆耐旱性极强，种植后基本不

0: 窑豆豉加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向前。
1: 今天就来到了黄窑豆豉的一个古镇，有哪位想先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其中九道古技中的其中一道，叫做富蒸婆豆。
2: 古镇每天都会举行古法豆豉技艺体验活动，还有各种豆豉小食供天南地北的游客品尝。豆豉独特鲜香的滋味总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3: 干的味道，我看到
1: 有点鱼干的味道，
4: 非常好，很香。
5: 当时老爸搬出这个的时候就告诉我，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什么呢，薄酒，杨薄酒他是背着母亲之前就已经从那个广东那边就搬到这个广西这边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咱们也一代代传下来的薄酒和重量就是在做豆豉了的。
2: 明末清初战乱频发，许多广东居民循着瑶江迁移至此地，他们不仅带来了推动当地发展的资金，更将彼时先进的豆豉制作技艺带到这里。
5: 豆豉制作豆豉到传到黄窑，应该可能在传到黄窑以后反而就用了当地的这个黑豆，再去制作这个豆豉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这个豆豉比黄豆做的它更香。
2: 黄窑地区独特的富硒土壤和日晒条件赋予黄窑黑豆醇厚绵长的口感与独特的营养价值。黄窑年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在1770到1800毫米左右，光照充足。温暖湿润的气候能让黑豆在发酵时处于理想的环境。乾隆24年《昭平县志》中记载，豆豉为黄窑特产，远近驰名，他处制者远不及。寥寥数语显出其在众多豆豉品类中独树一帜的品质地位。独特风味的豆豉为黄窑带来了巨大商机，随着豆豉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金字招牌，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人来到黄窑，使这里逐渐成为两广贸易的重要聚集地。时光流转，这份豆豉基因仍深深烙印在黄窑人心中，当地几乎每一道菜品甚至饮品都以豆豉为点睛之笔，而直播间里的电商带货更让这份风味持续焕发活力。每天清晨，古镇居民莫雪玲准时打开自家大门，这座老宅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布局和生活功能。每当有游客来访，莫雪玲总会热情地向人们介绍自家老宅的过往历史。
6: 我们古镇的建筑特色有了解过吗？
7: 我进来咱们黄窑古镇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个店面，
8: 居民呢，你看他们都在店铺做生意，然后在这里居住，有一些它是有楼层的，有些没有。
2: 漫步黄窑古镇，像莫家老宅这样的民居还有200多座，目之所及处处透着为商贸而生的巧思。黄窑古镇上几乎所有古建房屋都遵循下商上住、前商后住的营建模式，一层临街的房间通体开辟为商铺，木板一卸，货柜便能直接面对街巷人流。设计而上的二层则是居住空间，推窗便可俯瞰市井烟火，闭门又能隔绝商贸喧嚣，让居民在守夜与生活间找到完美平衡。这种下铺上宅的格局并非偶然，而是古镇作为商贸枢纽的必然选择。明清时期，瑶江商船载着岭南茶丝、中原瓷盐在此集散，八方商人汇聚古镇，临街商铺变成了交易的核心载体。开门及营商的设计将商业功能融入房屋营建，既缩短了货物周转的距离，也最大化利用了街巷的人流资源，让小小的古镇在方寸之间撑起了越湘桂边界的贸易往来。

0: 为凝固在砖石里的商贸活化石。
1: 广西黄窑物产富饶，黄窑窦氏生产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朝初期，清康熙前已经颇有名气，乾隆时追盛，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窑窦氏色泽鲜黑油润，火粒完整，香气浓郁，味道鲜美。其传统加工技艺已在2008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看浮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今年二月以嚟，一首源自景颇族木弩颂歌嘅二次创作歌曲喺网络上刷屏，喺某社交网站上面嘅相关浏览量已经突破咗20亿次。唔少网友被佢嘅旋律硬控，就话太上头啦。咁线上嘅呢一把火就迅速点燃咗线下嘅热情，吸引全国各地嘅游客慕名而嚟。
3: 木弩颂歌又称颂歌，咁意思咧就系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咁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弩颂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怎样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表达的呢？跟着来听总台记者陈冠文、都志南的报道。
4: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5: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4: 不止在盈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颂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6: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7: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4: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8: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4: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8: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4: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纵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

0: 磨而合。
1: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荷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人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一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啊，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纵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路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2: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纵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0: 民族嘅就系世界嘅，核心在于民族文化嘅独特性当中，蕴含住人类共通嘅情感与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系咁样一座连接民族与世界嘅精神桥梁。如今呢场跨越千年嘅民族盛会，承载住景颇族祈求平安幸福、五谷丰登、民族兴旺嘅美好愿景。
1: 正如木偶颂歌中反复回响嘅唱段，冇语言隔阂，却能传递出最纯粹嘅热血同埋热情；冇刻意说教，却能唤起跨越种族地域嘅情感共振。呢个正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魅力所在。越系民族嘅，越可以以独特嘅文化标识吸引世界目光；越系扎根传统嘅，越可以以共通嘅精神内核引发全球共鸣。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博物馆呢一传统意义上嘅文物仓库同教育机构，正在经历住一场深刻嘅身份重构。佢唔再系高冷嘅知识殿堂，而系温暖嘅记忆承载地，系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嘅文化空间。
1: 博物馆嘅核心转变系从以展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情感共鸣嘅跨越。咁通过主题化策展、故事化叙事同参与式创作，博物馆精准匹配观众求知、娱乐、社交同自我实现嘅多层次需求，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嘅情绪枢纽，而非单纯嘅知识仓库。
0: 作为历史文化嘅具象载体与人类记忆嘅传承殿堂，博物馆自带历史厚重感。而呢份厚重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如今现代博物馆设计正打破黑板印象，以轻盈的建筑结构、张弛有度的空间节奏和明亮柔和的灯光，为观众打造缓解身心疲惫、收获轻松体验。

0: 的公共文化空间。
1: 咁湖南省博物馆同湖南烈士公园的馆员融合项目就是典型范例。2026年4月，该项目全面竣工，昔日一墙之隔的两大城市地标，实现了空间无界、资源互通、业态共生。如今游客无需再在马路边日晒雨淋，可以在中式园林的绿意环绕中从容入馆，开启一场兼具历史厚重与自然诗意的文化之旅。咁呢一种文化加生态的融合模式，令博物馆卸下沉重感，成为治愈都市疲惫的文化气息地。同时，项目通过新增闸机、加设行李寄存点等方式，更是全面提升了市民游客的旅游体验。
0: 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崛起，是其情绪价值延伸至日常生活的重要体现。文创产品正经历从简单纪念品到生活美学载体的深刻转型，让文物走出展柜，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陪伴。
1: 咁跟住嚟，我哋一齐跟随京剧演员张璇，一齐走进湖南博物院，嚟听下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陈瑞为我哋讲下新追夫人嘅故事。
2: 湖南博物院的外观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融合了鼎的意象和水结晶体的象征，是三湘大地文物荟萃之地，更是年轻人新的打卡圣地。一位女性神奇而又真实的一生，几十年来令每一个走进博物院的人期待，走出博物院的人惊叹。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平凡的一天。
3: 我叫张璇，是一名京剧演员。在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辛追梦》中，我饰演辛追夫人，为辛追代言是我的理想。
2: 辛追夫人的一天从梳妆打扮开始。
4: 当时辛追夫人的化妆盒，这不还有个马蹄形的一个小盒吗？
5: 嗯，
4: 这个其实就是用来装，看梳子和篦子，
5: 就是正好是可以合上。
4: 哎、它很精致的。
5: 那还有假发片，说这不是我们的片子吗？特别像我们京剧戏曲里边用的那个片子。
4: 它每个物件都有它放的位置。
6: 这个粉扑
5: 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4: 一模一样，
5: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4: 但它比我们高，其实它是丝的。
5: 对，
2: 这一套名为“九子莲”的化妆盒，其中装有9个形状各异的精致小盒子，分别放置梳子、镊子、篦子、粉扑以及假发片等化妆用具。而在辛追夫人出土时，头部就佩戴了假发。这不仅反映了汉代贵族女性对美的追求和时尚潮流，也是辛追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身份象征。汉代的贵族们非常重视礼仪，出席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装扮，对服装也有着场合上的区分。在马王堆展厅里，我们得以窥见2000多年前的贵族服饰。
5: 我感觉这一件好像也非常的细致哦，
4: 它的工艺很复杂，先是去印，把藤蔓的那种结构印出来，印好之后呢，再去绘，你看它就有绘花啊、叶啊，你把
2: 印花敷彩纱直居丝棉袍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是中国古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其中彩绘的图案色彩有浓有淡，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精细的手工艺术展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4: 然后这个。

0: 夫刚刚也说，哎，是个直居的，
1: 直居，
0: 所以它穿起来和行动起来都会要方便一些，就是那种居家的那种长服。
1: 也就是说，在家里，它即便是长服，它也是穿得美美的。
0: 哎，对，是
1: 的，对吧？
0: 这贵族的生活啊。下面我们去看一件
1: 镇馆之宝，素纱单衣。
0: 是的。这么大一件衣服，它呢只有49克，
1: 49克，
0: 哎，是的。那这个衣服呢，其实，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是穿在外面，还是穿在里面？里面那个衣服不是带花纹的嘛？刚刚我们也看见了，然后就把这一件衣服穿在外头呢，就是里面的花纹
1: 朦胧，
0: 朦胧美。穿到里边做个睡衣呢，其实也能够体现这个人体的这种美感。
2: 汉代女性在打扮上花费的心思让张璇印象深刻，新追夫人那些精美的衣服彰显着汉代贵族们的雍容端庄，那种美让2000多年后的女性仍然会感到怦然心动。通过介绍，我们得知有一位化妆老师在根据博物馆的文物复原汉代妆容和服饰，去他那里可以体会到新追夫人的服饰装扮。
3: 你好，
1: 你好，
3: 老师你好。
1: 这做什么造型？
3: 新追夫人年轻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形象。这是那个马王堆出土的绢地长寿绣的一个图案，是啾咪奶奶自己研发的这款服饰。
1: 好漂亮。
3: 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妆面，它是流行一种素妆，就是它挺白的，
1: 挺白。
3: 在秦汉往前的时候，咱们是用米粉敷面，西汉的时候，对，米粉它不太持久。西汉发明了高科技，就是铅粉，用铅粉来敷面，那个皮肤显得又白又嫩。
1: 可是铅不是有毒吗？
3: 对，我们洗净铅华就是这么来的。
2: 洗净铅华。新追夫人上了年纪之后又会如何让自己保持美丽容颜呢？一直扮演年轻新追夫人的张璇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体验老年版新追夫人的装扮。
1: 那古时候的人基本就是没有说剪头发这一说，
3: 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头型的话都需要用假发片，他们那个时候也用假发片。
3: 对对对。
1: 那时候的假发片应该全都是真发。
3: 有真发也有动物的毛发啊，都有。对，
1: 假发片还有动物的毛发吗？
3: 对对。这个金步摇是咱们在题型帛画里面新追夫人在人间的时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复原。
1: 我感觉穿上这套衣服瞬间年龄感身份感就比我穿那一套好像要更加的沉稳一些啊，
3: 端庄大气。
1: 穿上这个屈居以后我也不能够去乱动，应该说是高端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它也有更多的礼仪规矩束缚着它。
2: 汉代的服饰体现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体现。这种服饰礼仪的讲究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身份和品位，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一种维护。博物馆之行将张璇带到了舞台之外，一片马王堆汉文化的全新天地。如今他参演的一念新追梦早已成为了一张马王堆的名片。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他的表演直观感受到了汉代文化，这也距离他成为新追代言的理想更近了一步。
4: 博物馆的治愈力量正在于它可以将历史转化为解药，用温暖的方式温贴都市人的心灵。它以一套可见、可触、可感的物质符号为载体，将那些曾被束之高阁的厚重历史转化为公共的、可被共同感知的城市记忆，完成一场温和而有力量的文化传递。
5: 在这里年轻人可以触摸前苏轼时代的烟火气，

满足对于过往的好奇。长辈可以诉说专属的岁月故事，获得记忆的价值确认，而每一个都市人都能够暂时逃离喧嚣，在历史的肌理当中寻得内心的平静，在文化的滋养中治愈身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咁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佳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人的掌握天涯谍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欢欢。
5: 本期节目，咱家主题是高境度。
6: 你开在高墨州遗址，当国发现界最大八角星土壤多地方。本期嘅大乐在克罗德玩。
5: 1937年7月5日，聂石生、林徽因等人确定山西五台山福光寺当大洞建于唐代，这呢就拍破了出生日本人关于中国阴谋唐代北京都嘅谬论。
6: 因素本期生物嘅组队曾经记录，今日大家走入翠泥古寺、山西五台山福光寺，对伊上香定会宏伟大唐。
5: 本期嘅节目呢，我甲大家安排了温故天地、叠双红情话。然后会向百家叠加强等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政策的节目内容，下面进入湾区听的哦。
5: 湾区听的，
7: 湾区听的，
5: 欢迎收听湾区听的，首先来关注热门。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月4日，铁路建设优质较好推进，全国铁路运行固定支线导致农村宁波的硬

0: 当比增长3%，有效发挥北社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据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动态战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迎合国家两党整体政策，抓住充沛时间黄金期，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4月份，西安至集英高铁、雄安至湘桥高铁、山东等两条连接进展顺利，最高迁入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五亚奠定建设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五亚至吉凤等相继启动站台验收。
1: 各海关总署最新消息，今年全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卫生部加大对产业科技人才整体力度，国家财政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产业科学基金项目四类资助规模，而过去增加职位挪创项增百条50%，这个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后备人才。根据2026年中国财政科学基金最新规定，产业科学基金项目分为 A、B、C 三类，形成递进资助体系。C 类为普惠性资助 ，B 类为特优资助 ，A 类为延续资助，指导各界产业困难人员从起步到成长的五大阶段诉求。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干娥。
1: 各海关统计，今年全四个月，我港澳大湾区内地高铁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加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9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消息显示，今年以来，我港澳大湾区内地高铁进出口两缩四个月补贴内销增长。4月份，大湾区内地高铁进出口高出118.6亿元，增长15.3%。明日建业是增长主引擎，在四个月，大湾区内地高铁明日建业进出口2.26万亿元，增长24.2%，占67.7%。对当期大湾区内地高铁整体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80%，挂上投资建业扬速增长趋势，进出口值万亿元，增长12.4%，占29.8%。小格话详细，大湾区内地高铁多元化市场特点成效响度，在四个月，东面、中国香港、澳门为大湾区内地高铁在三大贸易伙伴。其中，对东面进出口增长10%，对中国香港41.1%，对澳门10.1%。但其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30%，达35.2%、30.9%。此外，对澳大利亚、东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的福地区增速也保持加快增长。出口商品多点开花，在四个月，大湾区内地高铁出口机顶商品1.43万亿元，增长15.8%，占其出口总额的71.5%，加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传统主要出口商品方面，电子元件增长34.4%，电工器材增长30%，电脑及其零部件增长10.9%。新增长点出口实现更快增长，三 D 拍印机增长123.3%，手机转手机增长75%，新三样增长37.4%，播能机增长34.7%。但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多提增长，出口挪在957.4亿元，增长9.2%，占11.3%。在四个月，大湾区内地高铁生产消费进口需求量旺，进口电脑零部件、集成电路、金属框及矿刷、煤炭液等及钢材等生产原料快速增长。但其食用食物油、牛奶、乳品、食用水产品等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0: 记者十三号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终于世界关，广州海关对 APEC 其他成员签发运输地震资9.6万元，签证获得308.8亿元，其他签发优惠运输地震资9.2万元，向会获得992亿元。为帮助关库外贸企业充分把握自贸政策红利，广州海关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针对货运双边情况复杂、双边规律难度大的特点，安排专家前往指导企业申报双边评比，引导企业开展大协定税率比对、精准锁定最佳适应价 （SEP） 协定税率。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10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伟博13号到立法会会议时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甲港铁公司甲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多积极两件框架，促进香港西九龙站内适宜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灯嘅商铺运营甲配套安排，同时提速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境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静13号到特区立法会回应接讯时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香港邮轮达189班次，单比增加16%，覆盖十二个五等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63.1万，单比增加22%。特区政府问题理解和香港旅游发展局直接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国际邮轮跳配到香港。特区政府到2025-2026财政年度财政2020万二流4600万港元，应属对邮轮业经营到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香港班次、购买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保港。刘静达建议推动营业总部适应绿色转型战略，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特区政府为了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到启德邮轮码头设立危点设施。澳门特区政府13号表示，等级一个无关法律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促进政府引导基金提起构建。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澳门特区政府规划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强硬推动经济适度党员发展及培育新兴商业。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实体，澳冠公司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运作、财务运营及执行投资决策。特区政府表示，该公司将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市场化的规则和流程，遴选合格参股者的机构申请成为无基金的基金经理，鼓励基金经理和符合条件的市场投资者对接，调动社会资本，形成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助力商业升级、党员发展。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13号表示，2026年一季度已协助澳门本地居民成功就业配对9769人次，但是本地居民失业率降至2.7%，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劳工事务局等级各界成本发布会介绍，为协助应届毕业生及青年提升就业竞争力，今年已扩大就业加培训加实习规划的规模。2025年推出30届就业加培训专项规划，有346人入职，且超过90%融进大职。2026年将推出超35届就业加培训专项规划，提供不止于600个岗位。此外，2026年将为澳门青年提供9届行业更约800个本地实习岗位，开展超过10届青年内地实习规划，提供超900个内地实习岗位，涵盖大健康、文创、会展、影视制作、现代金融、外语、外贸等领域。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的个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落去为了上阵的是天涯地经大乐在。
3: 我水 TS 听五来小咯，
4: 回咪街呀，
3: 天涯叠金大乐在。
0: 多少天是听我来修了，欢迎收听大乐仔。
1: 大家能够在高梦中维持东国福建界最大八角星土楼多地方。
0: 这梦都来帮到天一地精神方式当提出来，肯定呢时间能够贡献为当。

0: 耶稣有光了。
1: 未达，此座中国福建界最大八角形土楼叫做豆黄楼，伊就位于活动潮州市赵平贵三角顶南梁村。
2: 南梁村呢，本是豆黄诶处南门路第十二街左邻村嘅总称。因地之错，村落呢隆中到三角顶南郊，所以呢就通称叫做南梁。豆黄楼呢就是南梁村最有特色嘅建筑了。
1: 那先来听听三角顶南梁村村民吴志芳甲咱介绍豆黄楼嘅历史。
3: 当我时间于1477年，但建成是1580年，历经几百年只完成。做叫做豆黄楼呢，原来就是来时间就甲讲，伊是来台一个顶好，那就想要考察其他顶嘛，当时多等来多用的是各地一个顶好，喊做忘了土的，喊做豆黄，多等来个意思。当时后期叫做豆黄楼，
2: 这座豆黄楼呢，一听八角形，坐南朝北，照称328米，宽11.5米，青高呢1.6米，总体面积1.5平方米，以高大起每日闻名天下。
1: 2006年，豆黄楼作为明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另外呢，吴志芳介绍了豆黄楼的名呢，是因地加一个豆黄海音，所以呢就叫做豆黄楼。一大家会不会好奇，但做你这座豆黄楼又叫做八角形的呢？
1: 咱继续来听吴志芳是做你大概。
3: 这个豆黄楼以八角山天八角的形成，个形式去建成的，每一个配套都是八个配套，即是56个门，入到内边是72个，32口啫。公司建设咯，像是大大许个时间咪是做，用于一个黄河个门道。隔窗曾经是北来抄一个豆黄楼，围攻正个物，讲个咯，伊个楼门啊。伊个楼门非常高，即是一个楼门顶你来回讲，伊个有座个，有柱座个，只内边32口声，系做一个拨一个栏，你搬回你又搬回去。而在最旺盛的时候，一个当我是叫过600万。
1: 高兴仔，挂别你过去了，豆黄楼景象苍生甲高档，也正到顶台烧香之后，焕发新活力。
2: 三角顶南梁村当位置的村委会主任吴淑江以前介绍，那几年之前的创作啊，阿是都来豆黄楼地位就先感受了。
4: 咱这豆黄楼是上级文物保护单位来修缮，修了咱这豆黄楼的外围墙，以将这个大塔牌全部补起来。其实这个咱都是东北角的人，意思啊，就讲要起了一角，修缮好了。到了南昌800万元，全部收购住个，都存在在，全部完成收藏。
1: 土楼民歌是中国南方传统民歌中一可独特热吹唱的名称，更是令人中国界世界文化遗产。
2: 到九平啊，得了豆黄楼之冠，南方有过在土楼。个九平官址记载啊，改革开放前夕，九平有只可靠的土楼有781座。2007年到2011年对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就平均登记土楼即共有917处。其中就平行冲土楼等呢，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三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五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不可移动文物63处，更改83处。
1: 就平这座土楼形式多样，造型美观。头先咱介绍嘅豆黄楼是八角形嘅，还有圆形嘅、椭圆形嘅。北台兴界、西坊兴界等等的形状。
2: 等阵啦，圆形土楼销量是上最嘅，其实呢就是椭圆形嘅土楼了。
1: 土楼为何普遍为圆形？人们接触了多种多样嘅答案，比如圆形像高度等之，外衣财富充裕。圆形土楼体现了天衣地方嘅五条光的，但二楼利益缓格。无时尚的视角，甲回力门库，甲个稳定性，甲抗台风、抗震性更佳。建造如何成本降低、时间便捷、分配公平等实施好处，可能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2: 一土楼面积呢，根据空间形态、大地呢，可帮助通冷式、甲单元式落叶。多福建，客家土楼呢，就最佳嘅时日。

0: 通蓝色嘅，猛蓝土楼最近就是黄黄色嘅。
1: 通蓝色土楼吉增，龙耀直矿蓝岛昌阳起诉嘅板块。土楼来使用苏界公共楼梯，类似集体宿舍。
0: 一只黄黄色土楼内里，更就是连排别墅，有多个有 X 字间嘅永嘉各组单位并列着升，每个单位拢中有独立嘅出入口门及简易楼梯。
1: 就拼土楼都会端黄石土楼，各端弯比邻为黑，要自成直体，较好界兼顾了各组界公共性及私密性需求。
0: 有拼土楼界规模啊，多数差距也是非常多的。水界土楼呢，占地面积大概是400平方米，而最多界土楼呢，你大概可够700平方米，同时是到500到300平方米之间，包括15到50个各组单位啊，每人呢挪用或者是散用。
1: 同佢对就拼不及杀出土楼嘅统计方式确认，无论规模如何，土楼内每个各组单位嘅用地面积大概为70平方米。可见与其他民居类型相比，土楼民居多接入用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适应于猛挖港交汇区域、山多地少的地理环境。
0: 有片土楼界各组单位根据空间组合方式，如何帮助三言类型啊，就是直径设计、挪径设计、沙径设计。
1: 影响各组单位类型的主要因素是单位的深度，这是由建筑用地范围的大小和建造资金的多少决定的。
0: 像基本的各组单位呢，就是直径式，有一个多有大批心的单位组成，等营地范围深度增加3至4米，就可增设一个门厅，不断呢扩大了其他的面积，还可把门厅和正厅连接之间呢形成亭子啊，规式采光。
1: 或者就拼土楼外围拢有直口或者是多口不抗比的环状墙洞，当地称之为楼包。
0: 楼包一般呢是到主楼建成之后陆续兴起的。楼包的主楼扮演下出现单元式夹击，故也是挪高散烟。
1: 楼包环绕主楼，到主楼主出是靠出断开，形成更单个土楼是靠广雕，当地呢叫做挂钉。而为下到主楼东洋界内钉相互呼应。
0: 主楼内部空间建筑，一经过轨道那个混凝之后呢，就加滴大啊，非常用钱了。
1: 自家介绍嘅听界能够发展嘅经济情况唔当，往往可恶再直次接资连建土楼。自为咗主楼独家建造楼包端弯，是直整经环评及适应嘅配方，这也是就拼土楼嘅特色之一，体现出了对应对建筑能够增长方面良好嘅适应性。
0: 这个楼包端弯呢？往往会更受革命青睐，因为伊比起主楼来搬界单位会更快，出入呢也更加方便。
1: 多今年就拼贵界更单客嘅门块库，为令屋是最具推表性嘅面积。
0: 有拼土楼单界楼包呢，非常有可能就是从客嘅为令屋单界为屋决定咗嚟嘅，因为楼包呢多福建客嘅，猛谂土楼来搬呢就比较接同一点。
1: 土楼堂堂面积唔单体现出上面正淡界建筑结构，经承载着千九界结构文化、建筑文化。
0: 有片土楼啊，销量比较在兴致丰富，感觉精美啊，具有加观界历史、艺术、文化及社会的价值，是更当面积建筑最上等的回报。
1: 南大会大红楼，大大红楼有一个一直被秘书有一个公司，叫做年日公司。石灯来到的精美的泥塑、白雕的壁画，彰显着正当的气概，也凝结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印记。
0: 哎，遐伊又是有啥物来头呢？咱来听一下三九零南林村村民胡天洲伊个介绍。
2: 这今年年有七百上呢，伊个建筑面积呢是400平方米，正经啊，北作为学校，北洋了这块。人才，那个是孟水呢？你要公司啊，这个跨国，到2017年，由村发行发动响应，乡长捐款，出工出力，工三次，这样你要公司修成100多万呢？修古如古，像这个原来泥塑啊、雕塑啊、白鸽啊等等啊。来学工学安，
1: 三角顶南洋村村民吴成杰介绍，年日公司现在成了文化活动中心，是村民喜爱有那个主点。
3: 哦，我南岭文化是这个活动中心，创立了这个文化这个媒体，对咱

0: 整个门会起用啊，歪起来又好起来。平常当时日子过日子，直菜起当时三层至四层，到到半就是十万人。啊，像叫家从国家叫有啊。
1: 从破落到修复啊，从石墩到文化活动中心，接触变化呢，拢是林炳生现场发展的一种见证。
2: 陪到江青向生发展，向我一条陪陪，就偏高岛南岭村等。
1: 以前啊，交通未发达嘅时阵呢，大家拢伫经过高岛来生活者，喺高岛呢为当其时周边地区嘅物质经营、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2: 三角顶南岭村村民吴志宽介绍下，
3: 啊，就偏嘅高岛一个大往往照片的老鬼声开始，即是南门街开始，停止要起来，停止要起来，伫到去梧桐树王红花啊，个刷个停止是咪？
2: 近年来，村内好在小村道变成宽宽的道路，热南两村也响应着乡村进行个抗争大道，跨步在行。
1: 三九年，南岭村党委委员成为恢复主任。嗯，一旦介绍啊，南岭村主要是正式地主家、二家，一路通、菜通、龙双边介绍手如来、朱敬河。
2: 听了顶辈的介绍，大家应该有切身的体会。南岭村既承载着历史记忆，寄托着绵绵乡愁，同时又融入了新时代的生活，将焕发勃勃生机。

0: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1937年7月5日，抗日战争爆发战时，聂士星、林徽因等人确定山西五台山胡光志当大队，建议谈到。他破了初中一本人关于中国一部谈到北京都的谬论，将之做中国高度建筑同一轨道定性呢，走入了西南的视野。
1: 杨硕高强独自的生物组队，本期的长径记录，多年大家走进翠泥古寺、山西五台山胡光志，对于上乡定会宏伟大谈。
2: 1937年6月6日的这个黄昏，聂士星等人来到了湖光寺，对岸呢准备张张塔塔，只有红带雄伟该刀剑所整合。聂士星该弟子多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代兴介绍的。
3: 这个看上去和北京的古建筑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唐代的，北京的都是明清时期的。结果这个建筑呢，你一看它所有的轮廓线都是曲线，绚丽又柔美，不是很僵直的，正脊也都是曲线。
4: 哦，连正脊也是曲线。
3: 好，
4: 中间
3: 这些都是曲线，这些屋檐都是曲线。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做法。所以林徽因先生说，它的结构也就是它的建筑艺术，也就是它的美就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集结构之美和建筑之美于一身的这样一种类型的建筑。
2: 刀剑是中国把高阶建筑和高阶关键三部件，到捏晃和立条之间，捏晃和捏晃之间传递各代的屋顶大量。华山刀剑呢，更往往出条之下，因为挑起深远的处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研究学社纪念馆馆长刘强介绍的。
5: 刀剑厉害，厉害在它的名字，代表了特别高的等级。这个名字啊，叫七铺座斗拱。
4: 七铺座。
5: 所以斗拱为什么叫铺座呀？因为是构建一层一层往上垒。宋代的营造法式里面记载，出跳的斗拱从四铺座起。到八铺座就不会再往外出跳，要不然出跳太远了。而八铺座斗拱在所有天底下这个建筑外延铺座里面没有，
4: 不存在。
2: 聂士星等人为七怪胡光志当大队，从北面屋檐矮的金柴口摆入到南顶之矮平暗之间的草阶，发现泥阶顶满呢有柴草，这是以三角形的结构支撑屋脊，没有后来是应该只凿条。这是一个结构当界虚无幻的，聂士星、林徽因等人啊欢喜一筐。考察几日后，伊人恩业通告了，大队年队下半呢有百只。林徽因啊认出了其中一行字，写得能弟子林公我，意思慢慢请人来打嘅，这则岁岁十刻顶满嘅银钉子后来观察。老天丹，
5: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玉，在佛教体系里面有殿主。殿主就基本是负责这个殿的出家人，也是个佛家弟子，上都送供，上都是长安，送供的女子，长安人，西安市的人，来到这送供。宁公玉这个名字他们见过，出现在门口那个经床上，经床还写这个大殿大中11年建造，唐代呀，公元857年。叫功德主，另外一个做功德的人是个去世的人，这去世的人是右军中尉，是神策右军，神策左右军分治啊，是特别重要的角色，姓王。不仅宁公玉把这个东大殿和唐代建筑联系在一起，
4: 而且跟一个高官联系在一起，
5: 这么大的官儿勾连在一起，东大殿就和唐代官式建筑隐隐地联系在一起了。
2: 胡光志曾经以北魏后半地起家，虽当时期啊已经是声名远播，是那唐武宗会昌灭胡，胡光志呢就被毁掉，到了唐玄宗大动逆江，胡家呢再度兴盛。

0: 呀，胡光子呢就得意到名字定义。现在当多东呢，唔单是保持了唐多见多嘅红毛，同来呢还有唐多嘅缩线怪物加白只。他在胡光子当多东为唐多见多，是年十岁林徽因直生当最重要嘅发现。日子呢是1937年七月五号，那日后七七十变爆发。清华大学新闻学传播学院教授连小钦介绍的。
1: 在这之前，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古建筑调查，他们宣称呢，中国全境内1000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但是营造学社的成员呢，一直怀着国内殿宇必有唐构这样的信念，在苦苦寻找，最后呢，终于在佛光寺得偿所愿。
0: 七七十二变改变了年十岁林徽因老人的命运，也成为亚洲学士实验界转折点。学士南迁到了湖南界昆明，后来又迁到了四川界丽江。到确认胡光子当大段为唐代建筑整整七年之后，年十岁呢正到丽江东壁来写胡光子调查报告。但是胡光子七个界过程你非常坎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亚洲学士纪念馆馆长刘强介绍的。
2: 至少存在于天津银行地下室，发大水给泡掉了。朱启前先生晾晒挽救誊抄，再发给梁林，梁林才得以做研究工作。
1: 对，
2: 简直令人唏嘘不已。梁先生在李庄的照片你记得吗？在 PPT 上有
1: 形单影只的。
2: 是啊，在一个工作室里面，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那儿，空空的图板，凝露一样的时间。
0: 多见的情况下，年十岁不断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也完成了胡光子的考察报告。胡光子直到现在仍然是高建筑爱好者心中的圣地。走进高建筑是很多人走进传统文化的动摇老家之际，也能够让人们来分析现在层出不穷的新奇建筑。年十岁弟子多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大兴介绍的。
3: 我不希望中国人再花更多的钱去做那种怪房子。中国建筑师要追求一下，我怎么把中国文化体现出来，深入的研究一下中国建筑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建筑所反映的传统文化特点，通过这种的自己再进一步的吸收吧，这样来创新，来创造。
0: 90多年过去了，中国亚洲学习的故事从未被遗忘，年十岁和林徽因的团体也从未脱色。当人今日再度拍起一人的考察故事，不单是翻过门槛，更爱地经准备会将创修改革容易激发的精神，推升中华文明的智慧和精神。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今日咧继续系收听《天爱叠金针》，一来到了叠山红尘月嘅选择了。葫芦山网爱节剧会议广东省第九期赛欧公园来，1962年呢就被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遐几座山因地高兴呢叫葫芦文业就得名，形成啊有这个汤到更多个行到网爱节剧138处，涵盖了对面、对西、文教等内容。这字体呢就含有啊对啊、地啊、开啊、汉、草五类。要今次个叠双红尘位，那继续呢来去叠九赛欧先摩爱解开。
3: 实则记载的人叠九赛欧历史悠久，到今已经有直赛900多年了。早期曾经是行家的资料，是本地重生的大欧。旧路唐代独立北代，只把依个行家切断，成了宽阔冷清的大欧。叠九赛欧啊，曾经是人叠九高声的护城号，俗称城号的。随着城市建设动迁的西移，叠洲西澳也成为高城区的新城区的历史风水名，也是咱城市的一片历史的红脸血血。因为西澳住到高城边，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叠洲西澳是叠洲北境西澳合肥的首都地，遐近区内啊，即个西澳山顶的网爱节剧，你是咱广东省的第二大网爱节剧群。好定现在最大的字就是这个写的欧山景都的字，可以答叠照西欧界网爱节剧是咱叠照历史的独厅，这发改述的墙浪可被列为三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人答叠照西欧界石头爱大卫，遐究竟伊是怎样爱大卫呢？咱来请叠照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步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4: 咱到网爱节剧爱大卫。下面各挪出石头，该大卫实施到西澳该北平环境区李公顶该附近。李公顶原来呢是唐代叠洲该城市，伊到叠洲该名叫做李秀，到叠洲期间建有一个顶叫做管家顶。同于叠洲山下周围一片，也可以当是北关左右的一片，该龙泽末生长情况。李秀逃走之后，伊个顶后来由于历史也倒去，叠洲后人就到原来伊个顶个地方，重新建伊个顶，命名为李公顶。现在伊个顶呢，还是文化多国。李公顶个祖师就是李秀。

有剪改，你讲灯也是滚盖灯，多只滚盖灯，现在在名称叫你讲灯附近就有一处叫做瓦南灯，瓦南灯困更用灯，灯虽无什么特殊个起一处，但瓦南灯个节气却有一段美好个传说。到底就三山之界、西湖之东有这些记载。瓦南灯命文历人生，即是文历个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九月三日，共进林桥松点子课刘兴学当名表，四人呢到登车地，五剑畅通，开力殴灯，紧握着。瓦南灯平辈，瓦南灯三个字就记载在一段小、一段小本，也几十个小字。瓦南灯这三个大字，每个有三十厘米见方，或者到瓦南灯片，还有笔者写以前另外一段话，每个只有六厘米见方，都是开车音刻。这段故事是这样：到明朝文历二十年。即公元一五九二年嘅九月初三日，秋风送爽，郑州有四位老人来到西湖山嘅北岸，远行西湖胜景，并郑州江湖地落座起工，到尼龙的郑州西湖美景，推到头明中有一个奇特嘅岩洞，苍南老大胜景。岩洞不可无名，于是古话人就到城，到这个岩洞顶背个个别城来解对这个名称。有人提示他对什么圣景好，有人对遐，有人对遮，意见尚未统一。得过三巡，正人对对面这是从无听到，正到此时。福门山下的有人高声喊叫：“救人！救人！”四位老人坐在顶半个床底，听到山下的有救人之声，不过山路个崎岖险陡，即刻从半山的直奔山的湖边，来到山湖边，看见一个逆通在水中挣扎，只个逆通是从水见不慎骨落水当家，人做你的在意是不慎骨落。顶背个文字有用一个“开”字，“开”那个意思就是到湖边骨落湖水度，所以这个呢，内通是到湖边滑落去、骨落去，海通到水当挣扎，生命危在旦夕。若是不迅速请求，则有溺毙之险。死而留人当。有一人三度水见水神心好，于是扑通一声跳入湖中请救逆通，将逆通拖出水面，呼一口气，正人到崖边潜出搭潮潮机下落，将一老一少救起崖前，但是立即对小孩真惊大声逼罪，这就人叫做正罪。逆通经车请求，目瞪滴水，呕出口外，恢复生机。围观者迅速界前来逆通解证，四位长者将溺水小孩交予其解证，并嘱咐回家之后好生调养。大爹郑州民警对四位长者不顾年老体弱。下水救难之事，赞叹不已。势必四位长者继续回原地禀命，以对对白之事。就到这时，有人推到四个老人坐在床上的以对白，就提出他明言些，只为坐在山下的一个救活逆通，只解当解对面就对到活难当，卡不是最好。正动了四个老人家的情怀，以此迅速地将自己的灯名称为瓦南灯。瓦南灯对好之后，再把刚才发生的自己的故事

0: 龙叔请三十八个小子来到我南东三个字做拼，这三十八个字就是明历人生九月三日，共进林桥松聂志科刘兴学邓明彪丁彻五剑长通魁力乌当锦华这就是这三十八个字。这三十八个字笔者最近我专门去去山顶个清理这几个字，每个字呢都基本就能够辨识清楚。即时间点就西湖山节老难下乌救老将，这个下级救难到点就声团为交话，这个交话欢迎了点就这四位将家，伊能个精神甲下级救难个门第。
1: 唐宋以来啊，西湖山几乎是成了墨客首先个留待历史个坐镇灵碑。至今尚存有直白三十多处，西湖的网眼石刻也成了潮州特别的永固文化，独成了潮州文化的一个金字招牌。伊非常好地反映了潮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声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凭借了潮州优秀文化的强梗设施。
2: 从欢喜降落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3: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米堆更高垒。
2: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势向阳拍。
3: 小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白。
4: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到今次的节目当中，请到了黄丁凯老师来给咱解谜。今次嘅讲解嘅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嘅？对头米一旧沙雕，对雕是爱豆五花变色创，爱豆五花变色创，大家都非常识吧？对是雕是索用南光白不栽，索用南光白不栽。对沙雕是孔文哥低黑李英黑人黑，孔文哥低黑李英。这沙雕米呢都是采当直嘅狮子神个。对字头米一更是有落雕，对雕是慈青定鹤晴红呢，晴秋的青，慈青定鹤晴红呢，泥地的呢。对字雕是金角汪，金角汪。对沙头米一更有沙雕米面，对雕米面是红掌破青波，红掌破青波。对字雕呢是海阔天空黄黄滩，海阔天空黄黄滩。对沙雕是劈波涌出水正叫，劈波涌出水正叫。猜的是狮子神个，都是猜狮子神个。吴老师你好，
6: 你好，吴明老师，
5: 也请你个评论讲解。
6: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先来讲南头米啊，南头米有三条
5: 米面。
6: 就爱到五号变色窗，乃至就属用蓝光白布枪，乃三就孔孟个低黑里烟。诶，那先来教下面袋哈，朋友们，诶，面袋无教来，但咱比较好解释。咱这段后面个叫做融会贯通。
5: 融会贯通就是指把各方面的知识或者是道理融合贯穿起来，创造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这是指个整个意思。
6: 咱只个米是米是咱用人个照明会议方面照明会议，诶，米面咱出自李白个行路人哈，金钟梅酒斗十枪啊吼，
5: 玉盘雕绣达王枪，平背道德不能假。薄剑思故心茫茫，爱到五花变色窗，江定太行锁马生。
6: 是啊，吴老师，你念着红椒菜，当时采米的时阵，当然惊就无爱理你念椒菜。伊个口黑，甲你米面个关系无任何联系，所以才叫做照明会。
5: 或者叫做咩？
6: 姜子，
5: 姜子，
6: 姜子就甲伊有联系。吼，就当直管，咱甲咱几只仔个陪甲咱来去走白光辉啊，啊就咩子直出咪伊就点个啊。
5: 好，早日个福建苏杂布。黑人开朗，
6: 是，就像这，伊只个就有，这条波个，伊只根根从字义上去回忆考下，这条米呢是推理回忆个，也唔好道不得啊，吼，爱道唔好变色装，唔好道不得，因为方便堵住了去了，
5: 那么
6: 要去了，
5: 伊就会光通，
6: 好就光通了嘞，就松松，米就叫生改塌。一来是了呢，运营照明会议发梦，名药手法甲同咱头条名药。

0: 即系明明就处置行住啊！即系左签字南光市
1: 嘅先生，
0: 啊
1: 贵啊吼，当只手哈，
0: 诶就直向潮州叫听听字条咩？入面嘅时钟，面门跟王氏也无关，只是捉用面门特干，咩无兵财钱啊？哦，即系来到咗南光个，呢个无兵惊话叫个空隙度就，因为是朔风路，哦，呢个是兵荒了子嘅好，这个是朔风路，啊你。但是咱黄多灯来推理，就咱遐人属于了道路么就通。
1: 是是。
0: 内山呢是
1: 孔文阁，
0: 孔文阁这点就文人之间只两股黄门。
1: 孔文阁就孔雍哈。
0: 孔雍。
1: 这当行门下家哈，江安七子之首。
0: 两出只三国演义。那啊，孔文阁十岁时，总之到个三国演义有啊只典故。伊就甲呀别大概就是那江东大，伊甲呀别到洛阳探亲访友。到洛阳时阵，听人那当时有个名士，那叫做哪只叫名人啦哈。只名人李阳到洛阳个任职，那李阳来当呢，红事搞大多，家家个求见求见不得，就叫那亲戚正好去，伊才有志气呐。所以啊，孔雍想啊想，就家己个礼物那那。有影要爱见伊哦，我来推一推个那个闽南，所以伊啊爸母啊，那就是那闽南个安尼租金，那我个也清正。一直听那清正呢，阿李英某就来见哦，见啊拍来拍个，阿弟衰衰只十岁囝哩吼，即拍来拍个外交啊，外交是外交，值得个问，有个疑问啊，那叫问阿弟哦，一日那，就见那个清正个清正到底过啦，我从北来就清正，你知道无？那这个西高哩，那一如那如这西高，那真实个哩。一起当时，我阿祖孙孔子哈，阿孔丘大人来那呢，隔年先走。老子，老子姓李嘛，李子啊。我阿祖孙不龙阳叫孟天秀，人老孟多不去请教过年祖孙。这个是西高哩。哈，我的孔子后裔，你连老子个后裔，那在西高哩，我来记哩，看下。根据这个点来谈呢，就那孔孟个底下，伊就那伊只菜地。通过这底下来谈呢，经常那我那个四教个亲戚就见到啊李阳。
1: 所以这雍呢就是孔雍。
0: 孔雍这雍来谈，本身这么就用回广东吼，但是
1: 雍爱
0: 入面个时钟，以虚灰色，吼，把将这虚个字那个灰都色个色就，那变做变做孔雍。
1: 雍爱广东。
0: 灰半为瓦。
1: 是。好，遐对字头米一更是有拿掉，对掉是此清定去晴红呢，对字掉是金石王才四字成个。
0: 听众朋友，咱这条米来改食者啊，那头掉哦，此清定去晴红呢，对字是金石王，拍米街呢拍作心心相印。一头掉有人在会议，假笑发懵，此清定去靠着心心。晴风呢，加着靠沿，啊，晴风呢，甲咪咪行，是晴国乃至到晴秋个时阵呢，就官家啊，往来作命物件，风靠沿个泥巴，只要泥巴呢，阿罗加了加盖，咱上顶个出土非常在乎就宝贵个啊，加盖，一只咪咪上得了有点少有硬拗，能也看过，此清定去晴风呢呐。海多东西啊，情况个那何止个青啊，只青都各种整青啊，唔是青个㖏吼。又是讲那只挪过来强力吧做呢啊，了多子咁个人啊吼，写字了那哦，只要交往时段买个那有何情字也升下嘛，了用情况呢个控起来啊，只要升啊，那种面面了理解就是好在用即系会而家夹着发懵。哦，此清定去就较心心，
1: 心心定去，
0: 定到嘛，哦，心中人定到内心，情况呢就较硬啊，
1: 硬
0: 就较硬。啊，金石王之人呢，有人也会，伊个夹石方门，金石较话硬。咱因为金甲石拢总是硬感个材质。所以咱也以金石呢，就去别改做硬啊。那王就是有心嘛，有只情王啊，
1: 是，有心心相印。好，那来谈谈对三头面，这个是有三雕，对雕是红鸟破青波，对二雕是海阔天空欢欢叹，对三雕是劈波涌出水正娇，才狮子成个。
0: 听众朋友，这条面来谈呢，个面呢就大家可能有照应吧，
1: 叫
0: 铺直大白。
1: 铺直大白呢是王子。喝只一大杯酒，后来只是满满一杯接落去。
0: 铺就是个酒龄，铺个酒龄啊。 哦，要弄麦粒哈，弄了弄柴米也是从头烫过磨磨，按这样黄泥啊，黄泥就不成米。
1: 嗯，
0: 啊，那东西就用人家青椒自己发蒙，米面厨子烫西蒸，啊，落冰棍个咕咕咕，吸个香甜糕哈。白毛铺绿水，红酱泼青波，伊最后一句吸当上一句，确实。
1: 嗯。
0: 啊，红酱泼青波上一句咩个？白毛铺绿水嘛。那不铺只大白，铺只大大白哥，哦铺哦铺只大白哥多个。
1: 所以就要酱汁。
0: 就酱汁，那时就用人火以风也发闷，入面时阵风等下靠下，海阔天空风就个大字海阔哦，天空个只大啊，哦天地非常大，拍个大哦，泛黄就风就只铺，贪更硬就靠只白，弄白嘛哈，这烤白的意思，只白只白做烤白。
1: 会话咗用只笔咯，哈。
0: 那荒黄就是打到铺，弄荒狼嘛，吼，即咩就有铺嘅意思，就怕铺只大笔，啊。
1: 第三条。
0: 第三就用人会发懵，即劈波用出去伊靠下铺，伊用出个铺下咧，最下叫会靠只大笔，只只大笔嘅物件。
1: 嗯，好。
0: 第三条名就叫啥？
1: 嗯，即是今日嘅沙涛米，又就向林定凯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来到这个，就爱个你大声再停留，最少你个收听个陪伴，让上个到满这个，但第三目时间一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哪一类，等我们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话、
8: 啊。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首先我哋通下来关注到有关一贯澳台湾区经济发展方面的情况。

0: 一个我提名企业总归开放程度最高，竞争分力最强的企业之一。十五五开头指引，一个我三体同心协力，参与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加大皮肉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优势联同合作，努力建设富有发力同国际竞争力的热烈环境同世界级上市群。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关注。
1: 近日，广东横琴桥岸同东北桥岸同步上线测量免率真智能通关的模式。普及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的时候，当将通过指纹同面向对比，就可以一步完成广东同澳门两地边境产业输出，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增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0: 随着一往台湾去，一小时生活团已经来近成熟，三天的见面跨境出行正变成日常，成为台湾去融合发展发力迸发的神通的主角。今年台湾去几次实施安联通正在加大的展示，让旅客吞吐量可以达到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实质用台桥实现东西主塔封挡，在珠江口目前呢已经建成了5条公路跨江跨海的通道，台湾去铁路运营的里程超过3000公里，主要城市之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呢，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进一步推进，目前香港同澳门的居民在广东参保人次达到43万，198项高频政府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一共有3天联合发布限期批准270项，颁发的限期认证证书356张，今年呢还会进一步拓宽限期批准的实施领域，大力的推进限期认证财信应用。香港强人陈贤汉按照讲到，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一罐台湾去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但是部分呢也可以解答。就是香港的抗癌团队依托一罐台湾去的草堂顺利，以前成功的破解航空航天两位高速流畅精准医材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的关键支撑。今天三天呢，会参与实施一广一澳科技创新联合支持计划，推进一广台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台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一条创台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开源验证同重视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堂党支书记董国平按照讲到。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今下为一个台湾区十二家全球顶头工厂，十九家国家卓一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八家国家先进制造业集团，二十八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团，尝试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一个台湾今年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为全国1%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一个台湾区统一人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一个台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

0: 人资发展共同服务下头方面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创台合作平台先行先试的作用，加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创台利好的释放，台湾区的建设迎来更大意义、更广泛的前景。广东省推进一贯台湾区建设两套小子办公室秘书处处长齐玉芳按照介绍讲，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家上次通下关注有关一广澳台湾期方面的情况，我还接下来我哋通下来关注到的系有关夏天头到位，各地的特色农副产品啊，涉重上市，新鲜消费系持续升温。

0: 夏天睇又真真佢知。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水产品也生存，争先上市。在南的果盘呢，也上了新东西。消费市场可以讲是中西两旺。详细情况，我等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1: 冰封的热浸泽冬天台湾是龙江和琼花江春季是同时开江。是龙江嘉木市铜江市新发潭梯的五山云溪。开江五张一双眼的不同的工作人员就提议时间分担称重打包。五行店主金春生计划一道张出水的江五不是复杂的处理。但将评价此生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余杭销售量非常好。
1: 此刻是这国祥市一在安徽黄山沙烟展旗村前面抢卖人来开闸机。一粒粒青翠饱满的梅果挂满了枝头。展旗村当种植书记王义法介绍，村都会通过打造抢梅机体统一可好管护，使得抢梅的品相同蜂蜜都格外的突出。
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展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0: 近期去云南木水花亚生村教育中心，近来见到的亚生村品种是流秀的亮相，市民同游客传授期间都想送一位景人亚生村记的体验后线。教育中心市场部的主管崔占师按照介绍讲，
1: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我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改造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上广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在民间那好，生存人按有一句话：挑夫好色属两男，两男挑夫看东港。客家人对挑夫是情有独钟的。今日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机械取代人工，但还能够坚持杀母挑夫的数亿人呢，是近来见少的。可以一简单的一块挑夫，用料同做法是相当讲究的。今天的节目，等下等下同阿爽姑讲下来到广东河南市，去分享传承客家杀母挑夫的制作。
16: 在客家故意河南市和平县合水镇新港村啊，吼，朱小姐呢正好查看浸泡的四十个钟头的黄挑的。准备呢，磨成挑浆。随着时代发展呢，天磨或者系大浆机啊，早都已经十分普及嘅。不过朱小姐呢，依然系坚持用纯白金嘅石磨来固化做挑浆，用嚟挑浆，然后再做成我哋客家人嘅挑夫。推嘅石磨嗬，就系历史写来哦，唔能够用蛮力。是要用对吧烤筋，朱小姐呢负责推磨的，这位老公真认可呢，就把黄挑的和填到的磨人当中，几天过后，嫩巴实的浆子吧，就顺藤杀磨留下来的。
17: 它机器打的会那个花叶豆子的原味啊，就没那么好吃。我们传统的石磨啊，磨出来豆腐比较清甜。不好学，一开始都学了四五年了，没有摸过就很辛苦。看我满头大汗就知道，我们这个摸四斤黄豆要二十分钟左右，那个机器打不用五分钟就打好了。
16: 一轮摸烘流纯液，白飞汤中滚雪花，摸好的挑浆啊。在倒入细纱布锅里，用巧火煮滚来，浓浓的挑香味后，马上你就充满了挣扎物味哦。磨好的挑浆之后，点盐卤呢，就是点金之笔。等个煮滚来的烧挑浆后，冷却到80度左右，就开始点卤。就看到朱小姐呢，手上拿着长柄的扫把。把卤水呢慢慢的流入到装满的挑浆的锅里头，汤油的搅拌均匀来。
17: 别人就是最难的，他要掌握好这个度，太快了就不好吃，很硬的那种。俗话说，心急的吃不了热豆腐，就是这样子的。最少两遍的啦，有人老辈都说是三遍，但是那时间都是差不多的。我就掌握了就两遍，四斤点卤就30斤那豆腐左右。
16: 一旦浓稠的挑浆呈现雪花状，点卤呢就恰到好处的。点了卤之后，做挑夫的专用的木箱的吼，可以对铺上细纱布，把煮好的挑花呢倒入去，烧着下压，把卤水同挑浆发生反应的时候产生的酸水，那挤出来， 理水成型。其他公司下来后，已经是用了半年时间了。按照将神奇味以后豆腐，盐卤点豆腐呢，不单止是更加入味，还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老话都有讲，好吧，人生有三福哦：打铁、撑伞呢，摸豆腐。有一句话当中就可以看得出，哇，摸豆腐啊，吼，是一门十分辛苦的行当，从磨浆、过滤、煮浆、点卤，到最后压榨成型，可以讲公司一番差，而学生出师呢，最少要要三五年的时间。朱小江同家老公曾令可呢，是做豆腐的好搭档。不过记得佢一开始学做豆腐的时候，吼，两个人也曾经经过好多摆的摸索同埋试验。
18: 通过很多次试验，看开始的时候
19: 十几二十次，
18: 对呀、啊，都是摸出来豆腐像石头一样，
19: 不能吃，
18: 不能吃。通过很多次的尝试之后，慢慢一点一点慢慢拐进。那段时间啦、啊，哎呀，自己又不敢给客人吃，就我们自己吃，跟我们这些员工自己一起吃，哇，大家都怕了，吃怕了。

0: 沙漠挑夫啊，系中国传统制造挑夫的工艺，有得2000多年的历史诶。其最大程度诶保证了碳排质的营养价值，系历史悠久的手工技艺，给它一种文化的延续同它传承。
1: 有很多那旅游的呀，广州那些泡温泉的，必定来我家吃豆腐。客人反映呢，那豆腐好吃啊，我们做的信心也好一点。这样，所以我们要传承这种石磨豆腐，让客人吃出那回家的感觉。
0: 给豆腐做好之后呢，其实有好多种吃法。不过呢，当中制作酿豆腐呢是最常见也最普遍的做法。我哋客家酿豆腐啊，吼，也有人喊佢系肉麦酿豆腐，因为酿豆腐嘅馅料当中肯定少不了嘅有肉麦哦。去我哋广东惠州同阿河南一带呢，也一般喊作系东江酿豆腐，系客家名菜之一，也是东江流域传统的蜂蜜名菜，也是我们客家饮食文化当中啊，以具有代表性的一套传统的菜品。一般你是把油炸的豆腐或者拍豆腐啊，切成四块，每四块豆腐中间呢用筷子把它分开来，然后用香菇、水牛葱蒜一道佐料啊，填那当中去，然后你再用油锅去煎，或者用砂锅小火长时间去煮。这时候你啊，再撇点把米精啊、胡椒一道调料就可以哦。客家酿豆腐啊，之所以突起特色，系同其严格的制作工艺分唔开嘅。首先，你就要头先介绍到的豆腐的制作是相当的讲究。给豆腐做好之后，酿的一个过程呢，也是有相当明确同达，是相当精细一个酿的公式的。酿呢，其实客家话当中的一个词，表示话，把馅料啊，吼，那上掺啊，食物当中，比方讲酿豆腐，就把一条馅料呢，系上掺或者掺入到嘅豆腐当中，酿豆腐呢就会有啊有肉馅嘅豆腐嘅意思，嗰所以咧酿其实系个通词嚟。客家酿豆腐啊，吼，味道鲜美，可以烹饪嘅豆腐当中呢，用呢肉馅啊，包括有五肉啊、猪肉啊，甚至有啲有虾米嘅豆，增加嘅口感，同埋呢系如果有炒头。客家酿豆腐生出来之后呢，鲜嫩滑香，营养丰富。客家酿豆腐呢是以一种头先讲到鲜嫩滑香啊，又出名的，是同加一种味道鲜美，成为一台特点，成为客家的名菜。做嘛会有酿豆腐一种说法呢？想说呢是同我哋客家先民啊，南迁之后饮食习惯的改变是有关系的。传说酿豆腐呢也是北方的饺味，客家先民啊，从中原南迁之后呢，因为南方呢一手散麦诶，过年的时候呢食唔上饺味，嘅思想诶，中原客家移民呢就以为以豆腐来代替面粉，把肉啊吼塞喺豆腐当中，好像面粉度诶，或者讲豆皮吼包啲肉馅，啊用来塞代替豆诶，因为就一种味道的鲜美，故所以呢就成为我哋客家嘅名菜。诶，有一种讲法喎，吼，就话传说喺1919以前啊，一只五凡人同一只新人然后结拜好兄弟，一对结拜好兄弟呢，有拜后就同他去吃饭。五凡人向新人吃饭，结不过呢，佮太多的钱有限了，而且呢只能够点一套菜。故所以去点菜的时候呢，两个人然后就出现一把矛盾。一只人话我吃猪肉，另一只人呢话我叫我吃豆腐。其他两个人呢就各自坚持自家的想法喎，最后你就吵起来，人看你是不是打起来哦？好彩哦， 聪明的饭店老板呢，就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就是可以豆腐肚然后掺入猪肉，制作出那种的豆腐包肉的那种做法。那种呢，既可以吃到猪肉，又可以吃到豆腐，根本就点。

0: 听众朋友，今天咧合唱那一类一板块，就先老人分享到嘢。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1: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嘅歌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千，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千，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那个李聪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李聪，温泽国铺谈客家。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我带纪秀海来分享广东汉客。在开始节目当中啊，也同听众朋友听下来分享哈，听下了解过啊，广东汉客呢，主要系流行啊，喺广东嘅粤东、粤北，同埋福建嘅闽西、闽南、江西嘅甘南，还有香港、台湾地区，同埋呢还有喺东南亚我哋客家西北发条发言刺激嘅地方。广东汉客都是一流行的。在广东汉客的传统的节目主要就有招人出塞、百里海宴席、还有好衣流芳、思想记、买油郎突战花魁、花灯安一条。一零零八年的六一节后，广东汉客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呢，我哋听下来了解嘅广东汉客嘅传承保护嘅情况。今日嘅节目，我哋听下来了解下广东汉客一位有名嘅表演艺术家，佢喊做李鲜花。之前节目当中，我哋也分享过好多李鲜花演唱嘅广东汉客。在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和他了解李鲜花。接下来我们先冲下来分享一段李鲜花演唱的汉客，是刘仪师的仙团，师到今刻无遗憾。我们冲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哋继续系来分享家乡一个活卡戏，同中下分享到嘅系广东汉茶。嘅头先中下来分享一段李先发演唱嘅广东汉茶。今日我哋介绍内容嗬，主角也就系李先发老师，一位广东汉茶表演艺术家。嘅讲到李先发老师啊，我哋要先睇佢介绍下佢嗬。今年是1962年七月份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的吴化人，毕业在中国戏曲学院，是国家的一级演员，广东汉茶表演艺术家，本称为是广东第一名旦。我们通过来了解一下李先发老师的学习广东汉茶的生涯。今年是14岁考入梅州市的戏曲学校，主攻花旦同腔艺。学成之后呢，分配到广东汉茶院。15岁时候得到汉茶名家梁世珍老师的真传，再加上天生一副清亮甜美的金嗓哎，后后生生呢，他就在汉茶界是脱颖而出。1993年，李先发是获得的第11届中国戏曲梅花奖。1999年，他毕业在中国第一届金茶优秀中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成为广东戏曲界头一个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演员。2000年的时候，和李先发是再一摆获得的中国戏曲梅花奖泥土梅的荣誉称号，填补了广东茶坛泥土梅的空白。这同到李先发的两项主演的柏柳门，是先后获得的广东省第5届51工程奖、第9届中国戏曲界优秀展演茶木奖，同到广东省第7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好，感谢今天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李先发老师的演唱的广东汉茶。接下来听下来分享到的一套呢，是柏柳门柳二师的弦弹《碧悠悠一池荷花水》，我们听下来分享。

客家用情分享几首苏唐阿的客家话节目，接下来阿的几首系来分享广东汉客。头先你为介绍李先发老师在位从业下经历，讲到话李先发老师在位好多十分优秀嘅作品，吼，同到你啊各方面对佢评价也相当嘅高。参与媒体呢就曾经评价李先发老师，吼，佢天生丽质，音色甜润清亮，文武佳人。深得老一批汉客表演艺术家的真传，在学习当中的融会贯通、甘肃并蓄，艺术修养同表现力更其冲突，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当代广东汉客出类拔萃的文武发展兼创意。而且媒体对李先发的高度的评价。首先也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吧，李先发是广东特别为中国戏曲梅花奖泥土梅的获得者，今年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汉客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本戏曲第一专家，称为是继一曲名家冯先生之后，当代南一代替省十二旗家的第一名旦。李先发在潘乡啊，吼，俊美、韵味浓郁醇厚，表演含蓄细腻，驰骋一派。先后两行主演的三首歌在剧目，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李先发老师演唱的广东汉客《三五的五》，听下来欣赏一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诶，苏糖，我的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我的首先冲下来分享网友接小朋友为我的带来诶老鼠诶的故事。
1: 老鼠的故事，我出生一年，很粗年。我出生的时候，我妈是分分学吧，一只聪明可爱的老鼠出生哟。出境后，我就同老鼠结下缘分。一年年过，我也慢慢的长大了。关于是你想象中的老鼠故事，我也记得的吧。传说和古代有一位天空的神仙，我和南天门说是你的土地。老鼠轻巧轻巧来呀南天门，东岸神仙来开土地。从此就以为是你上校的老鼠。虽然老鼠小巧玲珑，聪明可爱，但是和我看的名声十分好。每年一谈到老鼠，就不宁

0: 过，
1: 没有此泥洼，出木寸光，当消一处闷。公须出木寸光，一丝之洼，老鼠只可以宽到一寸呀。那呀，谁谁眼睛，明天注意保护眼珠，就已经高脱困死。一日吃好同哈起又跑步，老师稍微一催，我一马动先跑到最前面。可是跑了两圈，人长的阿气那哈，那咋给娘亲人长已经最后一面了哟。恭喜当小一出，太家都会过的小厨的你一听关当小吧，空爱却十分太当，虽然爱太当，但还还还长一种痛物给说法吧，给我走老厨多管行事，就是因为给我用一种坏习惯，所以我一看那道狗就十分刚亲强，哎，就是我也老出故事，太个汤啊。

0: 听众朋友，听下分享的安有搭讪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听下来分享到一首童谣，喊做《装牛歌》。
1: 装牛歌。装牛同志爱唱歌，唱得歌来牛生我，送我阿叔我大喜，喊我阿嫂我陪我。做牛二中八公二，数那箱子八公三，八公妹爱买爱事，推陪烂手做长袍。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答十的客家童谣歌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号堂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是歌谣，喊做《火焰虫》。

0: 听众朋友，爱意石头呢，四海客家家传名山嘞。主持人阿松姑，家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沈以诚，还有薛明媛，以及接过敏开一枪演唱的《失眠飞行》。《失眠飞行》这首歌是一首电子音乐风格的歌曲来的，就由沈以诚、刘思鉴再加上就接过敏开一枪就作词的。作曲方面就是接过敏开一枪，收录在《失眠飞行》专辑当中，发行于2019年的。那我们来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是《夏天的风》，由天天作词，周杰伦作曲，演唱有温岚。

啱啱听到的这首和你是余佳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就是余佳运2016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幸运三部曲》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就是 Max 周佩佩演唱的《底牌》。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啊，普通朋友相信大家好熟悉啦，由陶喆演唱啊，收录喺呢1999年陶喆发行嘅第二张个人专辑《I'm OK》当中嘅。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姚若龙作词，由咧就系姚善强咧就系作曲啊，由郭采洁演唱。呢一首歌叫做《你在不在》。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程响演唱嘅呢一首《人间烟火》，呢一首歌咧系由凌阙咧就系作词作曲嘅。由程響就演唱啦，发行于2022年3月份，收录在同名专辑《人间烟火》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啦，方大同演唱的《麦恩尼》。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后来的我们》吓，由五月天演唱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张学友演唱嘅《让你飞》。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落地開花》是花言巧語專輯當中的一首歌曲來的，當然了，這首歌就由盧巧音演唱的，是時候要送上這個時段最後一首歌了，來自郭富城演唱的《愛的呼喚》。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 Danny 陈百强的这首《深爱着你》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这里是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深爱着你》这首歌由林敏聪是作词，由林哲思是作曲，徐日勤编曲，收录在198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深爱着你》当中。听听下一首歌，谁愿分手，由香雪怀作词，由柳大河作曲，李克勤演唱。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对不起我爱你》是由黎明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向雪怀作词，卢东尼作曲，收录在黎明1991年6月5日发行的粤语专辑《是爱是缘》当中。这首歌亦是电视剧《今生无悔》的插曲。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张柏芝演唱的《不一样的我》。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欢乐今宵》啊，系古巨基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欢乐今宵》当中，1997年发行噶。同时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咧电影《求恋期》嘅主题曲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彭羚演唱嘅《爱过、痛过、亦愿等》。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停不了的爱》，由罗仲良作词，黄卓颖作曲，杜志慈编曲，由刘德华演唱，收录喺90年发行嘅粤语专辑《可不可以》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下次下次》，由 Y 文咧就系作词，由薛凯琪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在我们的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一走了之》是连诗雅演唱的一首歌，由林若伶填词，齐乐平就是作曲，亦都是收录在专辑《一走了之》当中的。继续来听歌啦 ，Tim Tim Twins 的这首《多谢失恋》。

啱先听到嘅呢首歌 Swing 演唱嘅歌曲《那边见》，亦都系2011年 Swing 解散之前嘅一首歌嚟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林若零作词，由林建华咧就系作曲，梁汉文演唱嘅《百里公路》。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刚刚听到有就 Mr. 演唱的《昨天》，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也去到尾声了，是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

0: 揀嚟嘅有洪卓立嘅呢一首《尼敦道》。咁啊，节目最后都欢迎大家咧就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最终这片段完了，专心看车外远景。

0: 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的创作演唱《光明》，这个是一首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歌，旋律激昂，歌词中透露出坚韧不拔的信念，如同在黑暗中寻找过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声音唱起，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经历着每一位听者，在逆境当中不要放弃，勇往直前。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闪耀歌声，照亮你我。让每一首歌都成为照亮情绪嘅微光。无论系治愈嘅抒情歌曲，抚平生活节奏，定还是系激昂嘅励志歌，点燃奋斗热情，都能够令我哋喺旋律当中揾到共鸣，令歌声嘅闪耀力量温暖每一个需要陪伴嘅瞬间。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宏凡《有光》。

啱啱听到嘅系张宇演唱嘅歌曲《小小的太阳》。呢首经典嘅老歌唔单单只系一首表达爱情嘅作品，佢仲反映咗人生嘅哲理。通过张宇富有故事感嘅声线演绎，亦都成为咗好多人心中嘅小太阳，给予人们温暖同希望。继续嚟听张韶涵嘅演唱《手心的太阳》。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闪耀歌声照亮你我。啱啱我哋听到嘅系罗一舟演唱嘅歌曲《种一束光》。呢束光系云端跃动嘅火苗，系旭野千里嘅回响，系后起嘅浪，连接住信任与希望，系以指尖为桥搭建嘅丰收长廊。愿每一份热忱都能赤诚滚烫。继续听到周深演唱的《和光同尘》。

0: 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全世界我最美》。歌曲以明快的电子舞曲为基底，歌词《镜子里的我》闪闪发亮，彰显青春自信。编曲融合跳跃合成器的音色和强劲的节奏，搭配成员清亮声线，活力感并发。
1: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国希。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张远演唱嘅《仰望星云》，呢个系一首非常之有画面感嘅歌曲。夜晚天空中镶满咗小星。

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住光芒，仰望住那些微光寻找你，好似梦境漫游，又好似光影交错。目光一直伸向远方，穿透呢层黑幕就会睇见灿烂星河。我哋终究会一齐睇流星划过。继续嚟听言子演唱嘅歌曲《总有光来》。

0: 听到了潘粤云演唱的《守住阳光，守住你》。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一些人和事是值得你倾尽所有去守护的。伴着日出日落、月亮星辰的交替，潘粤云在刚才的作品当中温柔地唱出了人们心中的显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国希，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闪耀歌声照亮你我，让每一首歌都成为照亮情绪嘅微光，温暖每一个需要陪伴嘅瞬间。继续听到岑宁儿演唱嘅《追光者》。

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牛奶咖啡嘅演唱《胜利之光》。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身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泽峰。
7: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大湾区之声首字母 @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7: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ko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香港长者生活津贴咨询。
8: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中使用起来会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首先来听一个对话。
8: 你好，请问长者需符合什么规定才可以获发长者生活津贴？
7: 长者生活津贴申请人的收入以及资产必须不超过规定限额，并且符合其他申请资格才可以获发津贴。另外呢，还需要年满65岁或以上，以及已经成为香港居民最少7年。
8: 长者可怎样申请长者生活津贴？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文件呢？
7: 申请人可以通过传真或者电邮、邮递或者网上表格，由政府部门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转介，或者到区内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提出申请。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包括申请人的香港身份证以及旅行证件、银行账户证明文件以及配偶的身份证明文件。
8: 那可以授权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请吗？
7: 申请人呢可以授权其他人士代其提出申请，但是社会福利署接到申请之后会安排职员会见申请人以核实他的申请资格。
8: 那在什么情况下申请人需填报配偶或同居人士的个人资料、收入及资产状况呢？
7: 如果申请人的婚姻状况是已婚或者同居，都需要填报其配偶或者同居人士的个人情况、收入以及资产的资料。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8: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刚才有一句话，请问长者需符合什么规定才可获发长者生活津贴？里面的才字在粤语表达中这个字会说成心，但是它和普通话的心用法又不一样，表示满足条件之后才能做某事。 长者在粤语中常用来指老年人或年纪较大的人，需符合表示需要满足的意思，用粤语说就是要满足。规定可以说成条件，获发即获得发放，用粤语说就是攞到。还有普通话的收入，粤语常用入息来表达。
7: 那么这当中啊，我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财字的用法，普通话和粤语在使用上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刚才泽峰介绍到的其他地方还是都比较相似的。
8: 那还有一些代词副词使用是我们常用的，学习普通话的时候需要多加练习。这个对话当中也出现了几次，怎样、点样、什么、咩嘢。
7: 好，我们再为大家解释一下对话当中出现的专有名词的意思。长者生活津贴是香港社会福利署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一项福利，旨在为香港65岁或以上有经济需要而经济收入及资产并没有超过规定限额的香港居民每月提供特别津贴，来补助他们的生活开支。好了，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长者生活津贴，
8: 长者生活津贴。
7: 传真，
8: 传真。
7: 电邮，
8: 电邮。
7: 旅行证件，
8: 旅行证件。
7: 银行账户，
8: 银行账户。
7: 婚姻，
8: 婚姻。
7: 好，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来对照训练。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文件呢？那么用粤语可以怎么说呢？
8: 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文件呢？
7: 可以授权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请吗？
8: 可不可以授权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请啊？
7: 会安排职员会见申请人以核实其申请资格。
8: 会安排职员会见申请人以核实他的申请资格。
7: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对照啊来进行普通话的训练。好，最后呢，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8: 你好，请问长者需符合什么规定才可以获发长者生活津贴？
7: 长者生活津贴申请人的收入以及资产必须不超过规定限额，并且符合其他申请资格才可以获发津贴。另外呢，还需要年满65岁或以上，以及已经成为香港居民最少7年。
8: 长者可怎样申请长者生活津贴？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文件呢？
7: 申请人可以通过传真或者电邮、邮递或者网上表格，由政府部门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转介，或者到区内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提出申请。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包括申请人的香港身份证以及旅行证件、银行账户证明文件以及配偶的身份证明文件。
8: 那可以授权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请吗？
7: 申请人呢可以授权其他人士代其提出申请，但是社会福利署接到申请之后会安排职员会见申请人以核实他的申请资格。
8: 那在什么情况下申请人需填报配偶或同居人士的个人资料、收入及资产状况呢？
7: 如果申请人的婚姻状况是已婚或者同居，都需要填报其配偶或者同居人士的个人情况、收入以及资产的资料。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5: 美哉！
1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7: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肖瑞同学。肖瑞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肖瑞。
7: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8: 我欣赏的作品是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7: 肖瑞同学朗诵的《清明》吐字清晰圆润，语调温婉，饱含深情。如果在尾句的处理上，可以再有一些上扬起伏，整体的气韵呢会显得更加的悠扬，整体还是很不错的。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8: 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直接点出主题清明。清明前后，尤其是江南地区，细雨如丝，绵绵不绝。这纷纷二字既是写雨

0: 雨也是血腥。那细雨纷纷乱乱，恰如行人心中心乱如麻翻涌的思绪。欲断魂三字更是写尽了祭扫之人悲痛欲绝的心境。至于诗人寻找酒家，到底是想借酒消愁，还是想寻一处暖身之地？牧童不语，遥遥指着杏花村，多么美好的意象，被寂寞孤独的诗人带来一线生机。那杏花村或许是通往幸福的村庄，饱满着温暖的人间烟火。时代变迁，我们过的清明没有了牧童与杏花村，但那份节令的精神依然被我们努力地传承着。清明是24节气之一，春季的第五个节气。这不但是一个祭奠逝者、行清扫墓的日子，还有着寒食清明、出游踏青的风俗。传统强调忠孝，重视先祖，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在祭拜先祖时，明白自己从何处来，又该去何处。正所谓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不忘人生来路，不失清明心境。正如清明本身，既是祭奠，也是踏青，既是告别，也是新的开始。或许人生就是雨纷纷，路漫漫，但只要心里有一片杏花村，人们便能缅怀过去，铭记历史，带着憧憬和向往去创造未来。
1: 你品读的清明，既读懂了诗中的烟雨意境，又读懂了文字背后的离愁慰藉与人生哲思，见解细腻，感悟真挚，非常的出彩。杜牧的《清明》是千古传颂的七言绝句，全诗语言浅显直白，却意境深远。开篇雨纷纷，以景衬情，运用情景交融的写法，把春日江南烟雨朦胧的氛围和路人追思先人的惆怅心绪融为一体。欲断魂精准描摹出清明时节怀人祭祖的感伤之情。后两句一问一指，一问平添茫然，一指暗含暖意。牧童遥指杏花村，瞬间由凄清转为温润，以人间烟火的美好意象给惆怅的心境一份安放与慰藉，也让整首诗哀而不伤，余味悠长。清明有雨亦有春风，有追思亦有新生。岁岁清明既是不忘来路、缅怀先祖的孝道传承，也是告别过往、奔赴春光的全新启程。人生路上难免有风雨漫漫、前路迢迢，但只要心中常怀念想、心存温暖，守住心底那一座杏花村，常怀感恩、不忘初心，便能在追忆中懂得传承，在前行中奔赴美好，带着敬畏与希望走好人生每一段路途。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当中声母变证呢和了、日和一以及佛和喝的翻译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呢，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来学习这些知识。群山之中遍布溶洞，洞里的石头形态各异，旅行达人徐霞客是如何发现神奇景观的？洞内景观又有什么样的魅力？今天我们和同学们一起开启探洞之旅。
4: 今天我们来了解声母呢和了、日和一以及科和科的变音要领，之后亦都会同大家比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正确。
3: 十一日平明起，僧已出，余过前殿读黄真赋碑，始之所称六洞者。这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浙游日记中的一篇文章，记录的是他在兰溪探洞的故事。本期节目游学的同学们将重走300多年前徐霞客的探洞之路，看看徐霞客笔下神奇的溶洞究竟是什么样子。陪伴我们一起旅行的是在浙江省兰溪六洞山景区工作的王辉老师。
5: 当时徐霞客来到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而且拄着拐杖，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为什么这个地那么松软呢？
7: 其实这个地上的看上去像泥土的，其实不是真正的泥土，它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洞里有千千万万的蝙蝠，它排泄下来的排泄物经过很多年的积累，就变成了这个松软的这一层东西了。
8: 黑暗潮湿令人感到可怕的洞穴内，也存在着生命的喧嚣，形形色色的洞穴生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以水为媒的钟乳石也在这里默默生长。溶洞是地球历经100年才创造出来的自然奇观，也是自古以来旅行家们热衷探寻的地方。我们继续跟随王辉老师辗转到徐霞客笔下的另一个洞穴水源洞。洞门南向，正跨涧上，洞口垂石缤纷，中有一柱，自下属上。这是徐霞客游记中对水源洞的描写。300多年前的一天，当他来到兰溪水源洞，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5: 同学们，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徐霞客进入到水源洞探秘的入口所在。
9: 哎，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徐霞客游记中写到的那个钟有一柱啊？
5: 对，现在我们看上去好像这根柱子支撑了上面大片的岩石，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它这个柱子是上面粗下面细，非常符合我们地质学当中的石钟乳的一个造型，是从上面慢慢慢慢往下长，哎，和地面连接在了一起。
9: 当初徐霞客来探洞的时候是在农历的10月份，那这些河水是不是都冰凉刺骨啊？
5: 这个呢就恰恰相反了，这个水啊其实是冬暖夏凉的，夏天的话冰凉刺骨，冬天是非常的温暖，特别是到下大雪的时候，外面那个池子里啊都会冒热气，就像温泉一样。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徐霞客的脚步继续走入到里面。
8: 洞口的石柱无疑让徐霞客感到十分惊喜，才会不吝笔墨对石柱进行精心记录。那么洞穴深处又是什么样子？
3: 今天呢我们学习到了日和一的变音，刚才片中呢也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松软的软，声母是日，日软软，另外呢还有繁衍的衍字，它的声母是一，一俺眼。那么说粤语的朋友们啊，这两个声母非常容易混淆，我们要多练习一些它们的发音要领，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首先我们来听双音节词的连用练习。儒雅，
4: 儒雅。
3: 容颜，
4: 容颜，
3: 人缘，
4: 人缘，
3: 如愿，
4: 如愿，
3: 日夜，
4: 日夜，
3: 热饮，
4: 热饮，
3: 肉眼，
4: 肉眼，
3: 燃油，
4: 燃油。
3: 好，我们再来一组双音节词的对比练习。任课，应课，
4: 任课，应课。
3: 柔光，油光，
4: 柔光，油光。
3: 日工，义工，
4: 日工，义工。
3: 热风，夜风，
4: 热风，夜风。
3: 人丁，银丁，
4: 人丁，银丁。继续中游中国。
5: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徐霞客当年止步的地方。这块碑呢，是我们开发的时候通过徐霞客的游记推断他可能就走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层由洞门蹑登而上，渐入渐下，既下而空广，郁结无极。当年徐霞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地方可以分为上下两层。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上层，下面呢还有河水是下层。
9: 为什么徐霞客当年到这儿就不走了呢？
5: 当年徐霞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听到有远处的水声不断地往外流，由此判断出这个水尽头的部分还有很远，是非常深的一个溶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原文，也写到了没有带火把就不能继续往前走了。当年溶洞当中的自然状况非常的不好，因为当时在溶洞里面水流当中有大量的淤泥和泥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进入到一个陌生的溶洞当中，再往前走就不知道有什么危险了，所以他只能走到这个地方。
8: 没有携带火把成为徐霞客此次探洞之行的遗憾，止步于此也让他错过了近在咫尺的风景。
5: 1982年的时候呢，在地质队的帮助下进行了勘探，发现了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能进入游览的地方呢有1000多米，整个长度达到了2500米。可以说徐霞客当年没有看到的许多的美丽景观，我们今天都能够看到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乘坐游船进入到溶洞当中。从我们上船开始到这个位置，后面的许多景观徐霞客都没有见到过。
8: 蜿蜒流淌的地下长河让孩子们赞叹不已，乘船游览的体验也让旅行团意犹未尽。在这个徐霞客都未能到达的地方，旅行团还会发现哪些神奇的景象？
9: 这些石头和我们进洞时的那些石头好像啊，可是它们为什么这么小啊？它们是刚长出来的吗？
5: 它也是有一定年代的。刚才我们在洞口看到的那个徐霞客游记当中所描写的擎之而起的那个柱子，和这个其实一样的。在我们地质学当中对这些石头啊其实是做了一个分类的，它的统称叫做钟乳石。那各种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呢，它又分成了好几类，比如说石柱、石花、石笋、石钟乳等等，这些都是分类。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叫做石钟乳。这些非常像冰锥，非常的尖，在我们这个溶洞的水里面啊含有大量的这种矿物质成分，而且还会继续的凝结成各种各样造型奇特的那个石头。
3: 今天我们还学习了声母 f 和 h 的变音，刚才片中呢也出现了相关的词语，比如说地方的方字声母是 fo，fang 方；火把的火字声母是 h，h 我火；还有遗憾的汉字声母也是 h，h 暗汉。我们说 f 和 h 在发音时候啊，需要共同注意的点还是有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区别别的声母发音。f 和 h 啊，它们都是擦音。f 的发音技巧呢，是你要上牙轻触着下唇去发音。那么 h 的发音技巧呢是这样啊，舌根要用力，尽量的上拢靠近软腭，让气流从舌根和软腭之间流出。呵呵， 哎，我们喝的时候啊，这个舌根要用力啊，找到这样的感觉。喝和喝啊，发音的时候呢，声带都不颤动，这一点很好判断。我们发音的时候摸一下自己的声带，感受一下就行了。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变音的对比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字，发花，
4: 发花，
3: 翻欢，
4: 翻欢，
3: 方慌，
4: 方慌，
3: 飞灰，
4: 飞灰，
3: 缝横，
4: 缝横，
3: 富户，
4: 富户。
3: 好，我们再来一组词语的对比练习，海防，
4: 海防，
3: 寒风，
4: 寒风，
3: 豪放，
4: 豪放，
3: 耗费，
4: 耗费，
3: 合房，
4: 合房，
3: 合法，
4: 合法。好的，继续中游中国。
8: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坚硬的石头变得千姿百态，让旅行家们流连驻足。在徐霞客游记中，对于各种类型的石钟乳、石笋、石柱、石梁都有详尽的记载。垂乳列柱，种种满前，是徐霞客在江右游日记中对于洞内垂吊着的钟乳石以及纵横列置的石柱等景象的描写。在随后的滇游日记中，更是科学解释了钟乳石的成因。崖间有悬干求之，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开而成。徐霞客认为，钟乳石是石灰岩中滴下富含碳酸钙的水，经过长年累月的蒸发后凝聚沉淀而成。寥寥数语便点透了钟乳石的形成过程。正因为如此，钟乳石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每片岩石都充满了独特的风采。
5: 同学们快看，那才是真石笋。
6: 哎，老师，我记得你刚才说过，石钟乳它都是对着长的，可为什么这个石笋要比上面那个大得多呢？
5: 其实啊，钟乳石垂直面当中的水流会急速向下面流去，不断的沉积以后，就使得下面的这个石笋比上面那个

0: 常多造型奇特的石头。大家看，咱头顶这个石头像什么呀？
1: 骷髅头。
0: 对了，大家在这个位置看得像骷髅头，但是这块石头的话呢，在不同的角度看，它会变成不同的样子。换个角度到上面去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同学们，站在这个位置看，它像什么呀？
2: 我觉得像螃蟹钳子。
0: 嗯，对。
3: 像牙齿。
0: 嗯。
4: 在幽深的岩洞中，石头仿佛获得了生命一样，不断的生长，经过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创造出一幕幕自然奇观。即便是最优秀的旅行家，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这些美丽的景象。
5: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垂乳列柱，种种满前”，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日吗？对了，答案就是乳，日无乳。你答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送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1: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2: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的海底大战。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海底大战这几个字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呵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4: 小猪熊，小猪熊，醒醒啊，小猪熊！
5: 哪吒，谢谢你叫醒了我，我刚才做了一个好可怕的梦，梦到自己已经死了。
6: 你本来就没有死嘛。
4: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7: 你偷了我的镇海龙柱，还敢戏弄本太子，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哼，别拿大话吓唬人，等我拔掉你的铠甲，到时候看你怎么逞能。
7: 啊，拔不得，拔不得，铠甲是我身上的灵魂。
5: 拔得好，拔得好。

我看到你。走，我们去追大鲸鱼，找回混天绫，然后再去救小龙女。

0: 烤箱子有一股烤肉的味道。
1: 小主角你看，大鲸鱼，快追！
0: 哪吒，等等我！

0: 熊，小猪熊，
1: 我在这儿。
0: 小猪熊，小猪熊，
1: 拿着混天绫，我只帮你找到这么一小块儿。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事。

0: 不用费劲了，这回你是逃不掉了啊！
1: 父王，就是那个哪吒，他把海底搅了个天翻地覆的。
2: 就是他偷走了龙珠，
1: 他拔了儿臣身上的龙鳞，我现在可是遍体鳞伤的。
0: 大胆哪吒，快快把龙珠给我交出来！
3: 我没偷什么龙珠，你们把小龙女叫了一问就知道了。
0: 哼，你还挺嘴硬的。好，带小龙女。
3: 小龙女，你快告诉他们，我没偷龙珠。
4: 哪吒，说实话，你真的没偷？
3: 小龙女，难道你也怀疑是我偷了龙珠吗？
4: 哪吒，在你找到混天绫和乾坤圈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但是我把你从哥哥的秘密宝库里救出来以后，你又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3: 我回家了。
4: 可龙珠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偷的。
3: 你是说龙珠是我偷的？
4: 除非有人能够证明你当时确实不在水晶宫里。
3: 我，
0: 哪吒，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臭小子，快说！
3: 小龙女，你说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应该相信我才对呀。
4: 我相信你，可是，
5: 好了好了，案子可以结束了。哪吒，你就是偷龙珠那个贼！
0: 来呀，把公主带下去。走。哪吒，快快交出龙珠，免得皮肉受苦。
1: 再不交出龙珠，我就大刑伺候。

0: 好，精彩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海底大战这几个字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呵呢？答案是海。你答对了吗？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我们今天来听的是卧薪尝胆。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卧薪尝胆有计谋，发愤图强终报仇，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佛 呢？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 卧薪尝胆有计谋，发愤图强终报仇。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卧薪尝胆。公元前496年，吴王啊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啊打的是大败，

王啊也受了重伤，奄奄一息。临死之前就嘱咐儿子夫差一定要替他报仇。夫差呀，牢记父亲的话呀，那必须要报一箭之仇。日夜呀都在加紧练兵，为的就是攻打赵国。两年的时间过去之后，夫差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就率领大军攻打越国，把这个越国呀打的是七零八落呀，勾践败了。后来呀，勾践就被包围了，无路可走啊，他就想自杀。士可杀不可辱啊，就要自杀的时候，谋士文仲站出来：“大王，大王使不得呀，我有一个办法能解现在的困难。”这文仲就说了：“我听说呀，夫差身边有一个大臣叫做伯匹，他贪财好色呀，给他一定的金银珠宝，我觉得就有可能让他帮着我们说和，咱不就活了吗？”勾践这么一想，死马当活马医吧，试试，就派人带着珍宝贿赂伯匹。伯匹一看，哟，这么多金银珠宝啊，见钱眼开，就答应了，说带着文仲啊去见吴王夫差。啊，文仲见到了吴王，献上了跪礼，就说了：“越王勾践愿意投降，做您的臣子，伺候您，也请您能宽容大量，饶恕勾践。”伯匹呀，毕竟是拿钱了吗？拿钱之后也帮着文仲说话：“哎呀，这个大王啊，我也觉得既然勾践都愿做您的臣子了，就饶他一命呗，也显得您胸怀很宽广啊，而且把他放到您身边，哎，作为仆人伺候您，哎，这心里不更舒服吗？”伍子胥站出来了，他是坚决反对的：“大王千万不能啊，有句老话叫治病要除根呐，勾践深谋远虑，他手下两个谋士，一个文仲一个范蠡，都精明强干呐，这是杀他们最好的机会，要是放了他们，他们一定要报仇的呀。”夫差呀，早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越国已经不行了，不足为患。他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告，而答应了越国。勾践，你可以投降，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越王勾践，还有你的妻子，必须留在吴国做我的仆人。勾践同意了，忍辱负重。勾践在吴国都干嘛呢？这吴王夫差呀，就让勾践和他的妻子住在之前就他父亲先王坟墓旁边的石屋里，让这个越王勾践和他的妻子看坟、喂马、做仆人服侍，同时呢，这也是测试，测试勾践是不是真心归顺的。尽管啊，勾践受尽了屈辱和嘲笑，但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恢复越国，他都隐忍了下来。三年之后，勾践呢被释放回国了。回到越国，勾践立志发愤图强啊。回来之后啊，他怕自己贪图享受消磨志气，晚上啊就枕着兵器睡，

0: 睡在哪儿啊？不睡床上，睡在稻草堆上，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早上起来以后就尝尝这个苦胆。扪心自问，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希望尝苦胆来铭记那三年经历的种种不好的事儿，提醒自己必须报仇。勾践又安排文仲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自己身先士卒，亲自到田里与农民们一起干活，他的妻子也纺线织布，深入群众啊，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呀。就这些行为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这越国终于啊由弱转强，兵强马壮，粮食充足。吴王夫差呢，则为了争霸，根本不考虑国内的民生疾苦，他还杀了忠臣伍子胥，偏信伯嚭。伯嚭呀，就是只会三寸不烂之舌，拍马屁说好话，结果忠奸不分，把忠臣伍子胥杀了，留下了奸臣伯嚭。这个时候吴国貌似强大，但实际上已经走下坡路了。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趁此机会越王勾践偷袭，一举打败吴国。夫差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是带兵回到国内，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也知道一口吃不了胖子，这一下消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率兵攻打吴国，这个时候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根本挡不住越国军队的铁蹄，是屡战屡败。最后啊，夫差也学着之前勾践的样子，派人向勾践求和。这个时候勾践啊手下有的谋士范蠡坚决反对，说必须要灭掉吴国。勾践同意了，也觉得必须要灭掉的。夫差见求和不成，这个时候就想到自己的忠臣了，伍子胥啊，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要是当年听从了伍子胥的忠告，把勾践给杀了，也就不会落得今天的境地了。非常羞愧，夫差拔剑自刎。这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则成语最早出自西汉时期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则成语原意是指越王勾践战败之后，以柴草卧铺，并经常舔尝苦胆，以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所受苦难的故事。后形容人呢，要刻苦自立，要发愤图强。卧薪尝胆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卧薪尝胆有计谋，发愤图强终报仇。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f 呢？答案是发愤二字。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主持人泽峰。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诗《春夜喜雨》。
1: 春夜喜雨，作者杜甫，唐。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3: 及时的雨好似知道时节咁样，喺春天嚟到嘅时候就伴住春风，喺夜晚静鸡鸡咁落起身，无声咁滋润住万物。田野小径嘅天空一片粉黑，唯有江边渔船上一点渔火放射出一线光芒，显得格外明亮。等天光嘅时候，潮湿嘅泥土上边必定布满咗红色嘅花瓣，锦官城嘅大街小巷亦一定系一片万紫千红嘅景象。
1: 这是描绘春夜雨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一开头就用一个好字赞美雨。在生活里，好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做好事的人，如今用好赞美雨，已经会唤起关于做好事的人的联想。接下去就把雨拟人化，说它知时节，懂得满足客观需要。其中知字用得传神，简直把雨给写活了。春天是万物萌芽生长的季节，正需要下雨，雨就下起来了，它的确很好。
3: 春夜喜雨，书写诗人对春夜细雨无私奉献质量的喜爱赞美之情。首联既讲了春雨的发生，又含蓄地传达出作者热切盼望春雨降临的焦急心绪。颔联显然是诗人的听觉感受。春雨来了，在苍茫的夜晚随风而至，悄无声息，滋润万物，无意讨好，唯求奉献。
1: 杜甫的传世十作当中，写雨的不在少数，而以喜雨为题的有四首，唯独这篇《春夜喜雨》最为脍炙人口。诗人当时居住在成都的浣花草堂，在饱经颠沛流离之苦之后，诗人的生活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暂时得到了安定。面对天府之国的美景，诗人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写下了这篇千古绝唱。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句诗当中你能找出哪个字的声母是呢吗？对，答案就是乃，呢，哎，乃。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你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咧节目系相当之热闹，除咗晓华之外，我哋仲特别咁邀请到嘉宾主持骆慧如走进我哋嘅节目，欢迎你阿骆。
5: Hello， 华姐你好，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又系我阿骆啦吓，咁啊坐镇到过嚟呢个华姐嘅节目，喂，讲坐镇有啲过分啲，
4: 唔系，直情就系坐镇啦，因为灯位够大啊嘛，
5: 冇错啦，够肥啊嘛，我嗰时讲嗱嚟到阿华姐嘅节目嘅话，韵味岭南嘅话当然唔止我一个啦，大家知啦吓。有阿骆出现嘅话咧，其实就每期都有我哋啲工艺大师同大家去倾偈咧，去讲讲啲工艺方面嘅啲故事嘅。今日咧亦都系唔例外嘅。
4: 嗱，
5: 首先咧，我哋要掌声有请，不得了啦！我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狮头代表性传承人称号嘅黎婉珍啊，珍姐。
6: 你好啊，骆骆或者你好。
5: 欢迎啊，珍姐之余嘅话咧，仲要欢迎咧。是啊，珍姐的高徒亦都是女女、跟阿珍姐一直在学习这个狮头扎作技艺的周嘉欣。
4: 嘉欣，
5: 嘉欣，欢迎你。
4: 是啊，咁马洛你感唔感觉呢，我哋两位啊大美人一坐喺度呢，成间室就金光闪闪，星光熠熠。
5: 唔知两位是三位啊。所以今日我好有福气啊，真係不得了。有华姐已经好跟星光熠熠㗎啦，再加埋阿珍姐同埋阿嘉欣嘅话不得了，係不得了。
4: 啊、
5: 而且两个呢可以话巾帼不让须眉。我哋经常讲乜嘢呢，叫上阵不离父子兵。咁、但个狮头扎作嘅话呢，佢哋系上阵不离母女兵。
4: 冇错，点巴闭法呢，嗱首先啱先阿骆都同各位介绍咗啦，咁啊，我哋嘅珍姐咧就获得呢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狮头代表性嘅传承人咁巴闭呢个称号。
5: 系啊，
4: 而且咧从细就跟住妈妈嚟到学艺嘅，系咪？
6: 系啊，我喺细个嗰时候咧就跟我妈喺屋企咁啊开始学扎狮头嘅。咁啊，因为我哋阿妈咧我细个时候我哋阿妈咧就攞外公翻去做嘅。咁、个时候咧我就已经系喺到成屋都系嗰啲狮子头嘅配件啊、绒扣啊、牙刷梳啊，咁就跟住我妈喺度做嘅。咁啊，学下学下，咁啊做做下，咁啊自己就觉得啊，呢啲狮头都几好玩喎、又几靓喎，咁啊跟住做。
5: 哦，咁样系、即系当时屋企里边嘅话，摆满晒各种狮头嘅配件嘅。
6: 系啊，
5: 即系坐都冇定坐噶啦。
6: 冇啊，嗰啲简直就我啲，就好似我细个嗰啲玩具一样嘅。
4: 哦，哇，咁、你细个咪好多玩具玩，成屋都系。
6: 系啦、嗰啲就系嗰啲狮子头。咁啊就喺咁嘅情况，喺咁嘅氛围底下就。学做狮头嘅，咁、到咗十六岁，咁我就我哋阿妈退休顶系，咁我就入咗当时嘅乐器厂。
5: 乐器厂，
4: 喂阿乐，呢度就有个疑问啦吓。其实乐器厂听落好似应该做乐器噶嘛？
5: 系啊，咁叮叮查查嗰啲噶嘛。
4: 狮头有咩关系咧？
6: 因为佢系合拼嘅，有书旗社啊，有做乐器啊，亦都有。做狮头嘅一个车间，咁我妈咧就系喺狮头嘅车间咁样嘅，
4: 喺狮头嘅车间，
5: 即系当时有分类嘅，
6: 系、有分类嘅，间厂系合拼嘅，即系嗰时候系冇咗嗰个属于嗰啲
7: 公司合营
6: 啊，公司合营啊，就转为咗合作社。
4: 哦。咁於是乎咧，你就繼承咗媽媽嘅呢個志願啦，就加入咗呢個行當當中。
6: 係啦，係啦，係啦，就嗰時候開始就學做書頭啦。
5: 一做就幾廿年嘞噃，阿珍姐你不得了。
6: 唔係，我係其中有。一段时间咧就去咗做商业嘅，
4: 哇咁犀利！
5: 曾经就下海经商，后屘发觉都系做狮头嘅话比较适合我自己噶嘛，系嘛？
6: 后嚟兜兜转转咯，由于落江咁兜兜转转咁啊，又是
4: 回归
6: 接触翻狮头呢个行业。
4: 咁时直到今时今日咧，就带出咗呢位徒弟，亦都系女女啦，系咪？
6: 系啦，系啦，系啦。
4: 咁其实讲开咧，珍姐你有几位徒弟啊？
6: 徒弟咧，我有两三个嘅。
4: 哦。
6: 啊，咁啊，但系主要咧就系我个女跟我学，因为佢哋都系属于系有兴趣啊，咁耐唔耐过嚟我哋工作室学习下咁样嘅。
4: 嗯。
6: 咁啊，始终都系即系跟住喺我身边嗰个，肯定学得比较多啲咯。
4: 咁系啦。
5: 冇错。
6: 系啊，你要即系跟住我，咁你先至学得多啲噶嘛，系、嗯、嘛？
5: 其实会唔会收呢个女弟子会多收过男弟子咧？
6: 都系差唔多啫，最紧要有爱好啊，喜欢咁就得噶啦。
4: 系嘛、嗯？
5: 你就从呢个爱好喜欢就开始整呢个丝头啦，系啦、啊，或者知唔知阿珍姐嘅丝头嘅话咧，叫黎家丝，系、
4: 哦、
5: 南派丝当中嘅一个代表之一嚟嘅，
4: 亦、啊、都系有自己嘅独家嘅绝门技术嘅，系咪？
5: 冇错，曾经参加过呢个黄飞鸿呢个丝王争霸赛嘅大型嘅丝头制作添噶，喺业界相当之响度、
4: 啊。
5: 即系我想了解一下，喂，黎家丝嗰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呢？
6: 黎家丝咧，佢就系即系喺嗰个技术上啊。就比較突出，喺個扎造嘅工藝裏面咧就比較好，咁、
5: 嗯、
6: 就所以咧就喺我哋爸爸嗰個年代就已經係享譽於海外嘅啦、
5: 哦。
6: 啊，當時咧好多絲隊曾經買我哋黎家絲，即係覺得造型好同埋比較扎實，咁啊嗰啲絲隊啊經過我哋老豆嘅店鋪啊，佢都會叩頭咁。即係屬於係一種謝恩咁嘅意思
5: 嘅。哦，咁樣㗎，
6: 啲
5: 師隊經過你哋嘅門口都會叩頭謝恩。
6: 係啦，
5: 因為個師頭咧就係呢個黎家師扎出嚟嘅。
6: 嗯，做得好，係、嗯、啊。
4: 哇，咁啊形成咗一道好獨特嘅風景啦。
5: 係啦，
4: 咁多人喺度經過，咁啊經常都會有人喺度叩頭。
6: 係啊，佢係師隊啫，即係出師嘅時候，咁、哦、佢就會。叩后谢恩，
4: 哦、
6: 即系一经过破口就擂起嘅鼓，咁啊喺度叩后。
4: 即系从嗰度买咗个丝头出去之后，嗰一刻就要谢恩，系咪咁解啊？
6: 即系佢觉得呢间店铺所卖出嘅丝子，佢觉得比较满意、
4: 嗯，
6: 做工好同埋比较扎实。
4: 嗯，
6: 咁佢以前系好喜欢打斗噶嘛啲丝子，咁
5: 觉
6: 得
4: 比拼
6: 系啦，就啲丝头比较扎实啦，而且嗰个造型比较好，咁佢就感觉自己好满意，咁啊经过店铺。好啦，佢就擂鼓謝恩咁嘅意思啦，叩、
4: 哦、
6: 头。
4: 咁啊，真系相当之有成功感吓，时不时有人喺度向自己叩个头谢个恩吓。
5: 即系所以话呢样离唔开呢个黎家师嘅工艺嘅卓越啦，系啦。咁但系总结翻、嗯，其实黎家师同我哋南派师当中嘅其他嘅啲师头嘅啲品种啊，有啲点样嘅特点咧？
6: 佢个特嗱，佢师头有南北之分啦、
5: 啊。
6: 南师咧就因为造型醒目，就被称为醒师。咁、
4: 嗯、
6: 佢、啊、佢北师咧就个外形咧就毛茸茸嘅，就似真嘅师头一样嘅。
4: 哦，
6: 啊，佢就比较可爱嘅。咁我哋南师咧，由于佢造型醒目啊，喺上去咧佢就系有拟人化嘅。
5: 哦，拟人化嘅。
6: 嗯，
5: 拟
6: 人化。
5: 冇错冇错。
6: 啊！喺你一睇就知道彩絲就係劉備絲、
5: 嗯，
6: 紅黑絲就係關公絲、
4: 嗯，
6: 黑白絲就係張飛絲。佢係一睇你就知道呢個絲頭係乜嘢人物。
4: 哦，
5: 嗯、哦，仲有乜嘢吕布啊嗰啲咁樣嘅好似。
6: 吕布都有，佢就主要就係以英雄嘅形象為代表，
4: 哦、
5: 而且都係呢個三國嘅英雄。
6: 系啦，三国里面嘅英雄，英雄
5: 有
6: 刘关张、赵子龙、黄忠。
5: 诶，黄忠系咩色噶？
6: 马超，黄忠系以黄色黑花为主。
5: 啊、学到嘢啦、
4: 哦，
5: 黄色黑花就黄忠啦。
6: 系啦，
5: 马超咧？
6: 马超咧就银底金花。
5: 银底金花就马超啦，
6: 好靓仔噶马超、
5: 哦，不得了！
4: 哇，呢样嘢即系一睇就知道噶啦，
6: 系啊系啊，一睇就知道佢系咩个性噶啦、
4: 嗯嗯
5: 啊。我哋学到嘢啊，出去吹下啦，我哋啊，呢、這个关羽啊，呢、這个张飞，呢、這个马超咁样，半桶水。
6: 而且系用咗戏曲里边嘅面谱啊，作为底色，嗱、好似做大戏嗰啲。咁佢红底啊嘛，关公咪红面吗？红面关公，咁佢就红底。有嗰個戲曲裏面一睇就知道係即係做大戲嗰個成分啦，係擬人化啊嘛，所以一睇、哦、紅底黑面就係關公、
4: 嗯，
6: 啊黑底白花就係張飛咁樣啦。
4: 傳統落嚟一直都係咁樣噶啦。
6: 係啦，傳統落嚟嘅絲頭都係咁樣、
4: 啊，
6: 配上我哋傳統嘅花紋。
5: 嗯
6: 嗯。
5: 咁黎家師喺呢個傳統嘅過程當中有點樣嘅一啲改進咁樣有冇啊？
6: 傳統絲咧，大致都係基本上我哋都係保持翻傳統嘅手法嚟做。
5: 嗯。
6: 啊，係嗰個上高裝嘅絲頭咧，我哋就有改良過。運用咗依家嘅嗰個雷射紙啊，同埋珠片布啊，同埋嗰個熒光色 再配合羊毛。如果傳統絲，我哋一般都係牙刷酥、毫毛。
4: 哇，好多專業術語，的確係牙刷酥啊！
5: 牙刷酥係咪即係啲牙刷啊咁樣嗰啲啊？
6: 係啊，牙刷刷嘅青鼻血角牙刷酥。
5: 青鼻血角牙刷酥係個點樣嘅形象？形容下。
6: 個鼻係青嘅，
5: 隻
6: 角血角以前打鬥嘅，所以就要做一個血角。
5: 哦，隻角咁樣嘅。
6: 係啦，牙刷酥咁咪就。即係喺上去好威武，
4: 即係好似好巴閉、好牙牙刷刷嗰
6: 種，
4: 而唔係話個外形好鮮牙刷咁，唔係咁嘅意思。
6: 喺上去嗱，你好似喺大氣齋啦，喺大氣你喺下阿張飛，你就可以想像到佢嗰啲鬍鬚，
5: 成扎鬍鬚
6: 起曬嘅係嘛？咁樣啦，就青鼻血角牙刷鬚。
5: 學到嘢又。
4: 系，而且好顺口啊！
5: 系啊，但啱先讲到话高装师，高装师嘅话就进行过呢方面嘅改进啦。咁点解先系高装师整咧？
6: 高装师咧，佢就冇传统师咁多嗰啲刺啦。就圆腮嗱，本来传统师就双腮嘅，佢高装师咧就圆腮，冇咗嗰啲刺仔。你传统师有好多刺嘅，咁就
5: 弱弱地问一下咩叫刺仔咧？
6: 嗰啲刺咧就。有啲係三角刺嘅，有啲係圓刺嘅。
5: 有印象，有印象啦。
6: 過咗溶球落去嗰種，嗰啲就叫刺，即係嗰啲就減輕咗。
4: 哦，弱化咗。
6: 即係個絲頭就減輕咗啦，因為上高裝需要比較輕嘅。大概係4至5斤到。如果傳統絲咧有8-9斤嘅。
4: 原來即係要量身定做嘅喎，你要爬高琴低噶嘛。
6: 咁啊，所以就要比較輕啲咁樣咯。
5: 明白曬，係啦。咁啊，啱先講到啦，傳統絲同埋高裝絲之間有啲唔同嘅區別啦，咁樣係啦。咁啊，啱先亦都講到話，啲絲頭咧，即係以前我哋南派嘅話咧，打鬥比較多。咁所以對於呢個絲頭嘅一種堅固嘅程度咧，特別有講究啊。
6: 係啦，係啦。所以我哋就撲嘅時候同埋扎嘅時候就要好講究啦。扎如果是要打鬥的，我們的滅呢，即是那些竹滅呢，就要粗一點，硬淨一點。而且撲的時候呢，一定要裡外都要3針。咁樣撲出嚟嘅絲喉就要結實耐用啦。如果上高裝比較輕咧，我哋啲竹就削佢比較幼啲，
4: 要薄啲。
6: 係撲嘅時候又薄啲，撲一浸砂紙，咁就比較輕啲。
4: 你啱先用咗個撲字，即係意思係點樣啊？將啲材料黐埋一齊咁解。
6: 我哋做絲喉咧，一共分四大工序，就係扎、撲、寫、裝。
5: 扎、撲。寫裝
6: 啊，
5: 扎就係扎到個竹架啦，
6: 係啦，扎個竹架。
5: 撲咧就係
6: 攞紙攞蚊帳布撲，
5: 啲蚊帳布撲
4: 㗎，係
6: 啊，鋪上去。以前咧就落草，咁啊依家咧就落蚊帳布。
5: 點解咧？
6: 因為以前咧就冇咁乜嘢嘛，即係草我哋都係攞嗰啲碎料咁樣嚟做嘅嚇，咁啊家陣就。冇用碎料噶啦，
4: 炒咗就貴咗啦，係咪？所以就改良啦，
6: 係啦，改良啦，又重新啲，
5: 重新啲，
6: 係。咁啊，撲啊，第二工序啊，寫就第三工序。
5: 寫係
4: 邊個寫
6: 啫？
4: 寫字嘅寫，
6: 係啊，寫字嘅寫，即係上色。
5: 上色，
6: 上色，
5: 即係你畫呢個關羽啊，畫呢個劉備啊，咁啊就畫啦，咁樣。
6: 係啦，咁上顏色咧就色彩要鮮豔。筆畫咧就要大細適中，咁個絲頭寫出嚟先至好睇。第四個工序就係裝書啦，
4: 裝書
6: 裝飾嘅裝。就係將啲絨扣啊、眼睛啊、耳仔啊、兔毛啊，同埋嗰個牙刷須啊，
4: 裝上去，
6: 裝上去。個絲頭咧就更加華麗威武。
5: 咁啊，裝咗絲頭啦，咁啊成型嘅嘞噃，咁
6: 係
5: 咪點睛咧可以？
6: 點睛就唔係我嚟點嘅，
5: 哦咁樣噶，
6: 點睛都係佢冇師客户去點嘅，
4: 已經係賣咗出去開張前先至點睛，
6: 有
4: 老闆去點睛，
6: 都唔係冇師嗰個點。
4: 哎阿樂，以後你有機會你點睛啦，因為
6: 你
4: 老闆上啊，
6: 哎
5: 成你貴言，一定要訂呢個黎家師，
6: 嗰時候你就去點睛啦，
5: 係
6: 啦。
5: 但係嗰時講，即係我好好奇乜嘢咧？嗱，啱先講啦，師得咁多品種啦，係咪先？咁啊賣嘅時候咧，其實嗱喺行話當中有啲點樣嘅啲交易方面嘅啲行話有冇呢樣嘢㗎？例如我要過嚟買隻打嘅，買隻唔打嘅咁樣，
4: 暗語係
5: 啦。咁啊點樣溝通法你哋？
6: 嗱，如果係買師咧，一般就第一就要以佢自己嘅身形作為大小嚟選擇呢個師頭。如果佢個身形細啲嘅，就要個3號；如果高大啲嘅，有啲就要2號或者係大號師。之後咧就喺佢嗱佢。 武馆嘅，武馆就系一个流派啦。
5: 哦，咁样嘅，
6: 系
5: 流派嘅。
6: 佢有啲系冇啊关公嘅，有啲佢个师头佢系冇啊张飞嘅，买翻嗰类型嘅打仔师嘅啦。
4: 哦，即系制作之前咧就要先沟通好啦，要摸清楚对
6: 方
4: 嘅家底啦。
6: 唔系我摸清楚，系佢自己要求买咩师头，咁我就同佢做咩师头。
4: 我量身定做呢啲叫
6: 吓，佢有啲武馆系规定自己系，哦，我系武开啊关公师嘅，就一定买关公师嘅啦。
4: 哦，明
6: 白。咁但系佢有啲咧就即系，只不过系适合出边系请佢去师队武师嘅，咁一般佢就冇彩色嘅师。
5: 哦，明白。
6: 嗰啲就留俾师。
5: 哦，
6: 嗯，
5: 即系比较大众啲啦，留俾师
6: 大众啲系啦。
5: 咁其实冇乜嘢师嘅话，有冇咩讲究嘅啫？有冇规定话即系嗱，历史上面嘅传统就话哦，咩场合一定要冇咩师咁样嘅讲究？
4: 系咯，譬如喜庆啊嗰啲咧，系咪要彩色啲噶？
6: 系啊，喜庆日子一般都系攞彩师
4: 啊。
5: 彩师都系留俾啦。
6: 留俾系，留俾同埋关公都得。
5: 哦，关公都可以，关公都系财神喎，
6: 系啊，都系财神。
5: 咁咩场合冇呢个张飞啊？
6: 打斗咯，
5: 马超啊嗰啲啊，马超都系打斗嘅时候用咩？
6: 啊，马超嗰啲就少啲嘅，比较少啲，一般都系刘关张为主。
5: 哦，刘关张为主，哎呀，好有兴趣订翻只马超师睇睇先，系啦，
6: 可以噶，系啊，
5: 系啦，其实扎师头挂都功力都好多噶，其实有冇边个步骤系最难嘅咧？
6: 如果系啊，最有技术性咧就系扎啦。啊，因为扎狮头
5: 咧，即系第一步咯噃，
6: 系第一个工序就系扎狮头，
4: 就攞啲竹篾嚟扎。
6: 吓，就系因为净系竹篾同埋沙子，你就要将狮头嘅形状做出嚟。
4: 哦，
6: 佢尺寸虽然系有，
4: 嗯，
6: 但系佢就凭住几条竹嘅尺寸，你就要将个我哋系冇画毫子嘅，系将个狮头嘅形状扎出嚟。
4: 嗯，
6: 咁而且要对称结实。最考究就是第一个工序啦，
4: 哦，
6: 自己初初学的时候都是反复咁样去学，
4: 嗯，
6: 学咗扎咗之后，阿妈翻嚟喺国又话唔得，又再要拆，系啊，又再要翻工拆咗佢，自己实在觉得啊好辛苦啊咁，咁，
4: 嗯，
6: 但系嗰时候阿妈就话同我讲啦，佢话女啊，呢啲系呢件烂面衲。当时我哋未明白咩叫烂面衲，
4: 哦，
6: 其实就系一个技术。属于，
4: 哦，
6: 嗯，后来我就是到了我自己落岗的时候就都是运用回自己的所长这件烂棉衲来度过了这个这样的最艰苦的日子了，
4: 嗯，
5: 现在越来越好了，
6: 是啊，现在越来越
5: 好，幸好这件棉衲而已，
4: 系
5: 啦，是黄金嘅棉衲嚟嘅，我觉得。
4: 啦，因为而家咧，其实扎丝嘅传人咧，真系越嚟越少啦，嗬。咁所以咧，即系显物以稀为贵啊嘛。咁而家其实即系话制作一只丝头个成本贵唔贵啊？
6: 成本就唔系贵，其实我哋主要就系手工嘅啫，
5: 手工。这个好考啲工匠咯。
6: 系啊，手艺人啊嘛，我哋所以就系即系，其实我哋。材料费唔系多，
4: 嗯，
6: 但系嗰个人工做出嚟嘅时间好长，所以主要
4: 系
6: 耗时耗工系啦，主要就系嗰个人工嘅啫，
4: 嗯。
5: 哦，咁好似阿珍姐你，咁啊假设嘅话，你亲手咁样制作呢个泥家丝啦，咁样，咁啊通常嘅话几耐时间可以制作一只传统嘅丝头咧？
4: 系咯。
6: 如果我自己一腳一手一腳做咧，可能都要差唔多十日八日嘅。
5: 哦，
6: 嗯，
4: 即係全部工序都係你一手一腳包咗佢。
6: 係啊係啊，嗯，要噶，要十日八日嘅。
4: 咁但係事實上咧，你哋應該係即係每一道工序都有唔同嘅人去完成噶吧？
6: 唔係，我哋咧自己喺工作室咧都係我哋自己獨立完成。
4: 嗯，
6: 即係以前喺廠咧就係分流水線嘅，嗰啲，
4: 哦，
6: 就基本上七日都可以噶啦。
4: 嗯，
5: 哦，原来咁样，系，
6: 嗯，
5: 啦，喂，刘慧少话或者，我觉得咧，嗯，有一技之长啊，实在系好嘅。
4: 咁系啦，人生啊，有一技之长就永远都唔使忧噶嘛。
5: 系啦，即系好幸运，我觉得系阿珍姐嘅话，以前有个扎丝头咁样嘅兴趣爱好。咁，嗯，当然咧，细个冇嘢，冇咩玩系嘛，
6: 冇乜嘢好玩，就系玩极都系嗰个狮子头。
4: 嗯，
6: 系啊，其实。即我都話啦，好多人都問過我係咪興趣，我其實真係嗰時都唔知咩叫係興趣。
4: 我哋真正冇嘢玩嘅時候，你就已經係滿屋玩具啦，攞獅子頭嚟當玩具啦。
6: 係啦，嗰，那個就係我玩具啦，嗯，所以就係，是，其實就係嗰時候就係唔知乜嘢叫興趣，
5: 嗯，
6: 都係 覺得係幫阿媽手、啊、因為、由於生活困難嘛，我四歲我哋老豆就唔喺度啦，所以我哋媽就要攞呢啲咁嘅外公翻去做、
4: 哦，
6: 所以嗰時候就覺得唔係係興趣，係一種屬於幫阿媽手做嘢嘅一件事嚟嘅啫。
4: 咁、你當時咧就係幫阿媽手啊，咁你嘅女女嘉欣又係點樣走進呢個行當當中嘅咧？
6: 咁啊，等阿欣講下咧自己好嘛？
7: 我主要是在2008年的时候，妈妈被评为了传承人之后，她要做那些材料啊这样，跟着我就跟着她这样去做，跟着慢慢发现原来我们家族是有这么长远的历史。
4: 啊，那时候你才发现了自己家族是做丝绸的。
7: 是啊。
4: 那你之前呢没发现过，没见过妈妈做吗？
7: 见她做，但是只是一份职业，觉得她是。
4: 哦。
7: 即是完全是不了解我们之前的历史有些东西，跟着妈妈又不会说怎样讲咯。
5: 哦。
7: 即是人知道家是会有些丝绸，但是不知道自己原来历史这么悠久，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底蕴这件事咯。
5: 你那时候几岁啊，嘉欣啊？
7: 那时候18岁到吧。
5: 18岁开始懂事了、
7: 哦、
5: 终于开始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的时候到了。
7: 是啊。
5: 之前读书的时候嘛，是不是你挂着学习的啦，语文数学英语的啦，是不是？
7: 是啊。那那时候就又跟着他出去搞活动啦，就慢慢发现、哦、原来真是这一份手艺都挺不容易。
4: 嗯。
7: 跟着而且传了这么多代，传到我应该是第六代，所以我觉得就应该要将他好好咁样传承下去咯。
4: 啊、
7: 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断断续续咁帮妈妈做丝绸啊咁样。
4: 嗯、
5: 最开始是做啲点样嘅工作先啊？
7: 在隔篱即系帮佢削下竹啊咁样咯。
5: 哇，削竹对于你一个纤纤玉手嘅靓女嚟讲，哇，好艰难嘅事嚟噶。
7: 系啊，当初系好艰难。
4: 咁眼珠啊，突到几大啊？听到你话削竹
7: 吓、
4: 啊，真系几高难度啊呢样嘢。
7: 系啊，特别你攞住条脷，跟住一把刀就咁样整落去，即系好容易会
4: 整到手
7: 就解亲手咁样咯。
5: 会唔会经常受伤啊？
7: 啱啱开始会，而且要。嗰力度都要几难，要几重嘅力、
5: 嗯。哎呀，阴功咯！
7: 好似阿妈成日觉得我，唉，几容易啊，嗱，咁样就得啦。
4: 阿妈梗系容易啦，
7: 系啊，整嚟整去都唔得咁样，所以到时候嗰时候都练咗好耐噶啦。
4: 哦，
5: 咁、啊、你开始嘅话已经系经常受伤啦，啊，整呢个竹篾嘅时候，有冇谂过放弃啫？
7: 都冇点样话放弃，因为自己。我是都算是自己想学先去学的咯、嗯、因为学你话斋我都是啊 ,18 岁自己都懂事，我都是真的应该要珍惜，所以先慢慢去学。而且那时候都读紧书、嗯、都没话不是话全职咁样学，都是断断续续咁样、
4: 啊、
7: 所以都是兴趣咁去学，冇话点样话想放弃咯。
4: 嗯，咁从那时候开始呢就一直就一边读书就一边就跟妈妈学呢个扎丝头，系咪？
7: 系、嗯、
4: 啊，就从来都冇放弃过，冇离开过呢个行当。
7: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是做咗三年嘅老师嘅。
4: 哦，
7: 系啊，喺小学做咗三年嘅老师，嗰时候我就系谂小学老师佢有寒暑假同埋假日多，就可以帮妈妈手咯。
4: 哦，
7: 但系真系做咗几年之后，就发觉有时候走唔开，
5: 书都唔够啦咁啊。
7: 系啊，因为嗰时候两边都需要人，咁自己肯定有啲取舍，咁、嗯、就冇做老师咯，跟住。阿媽又啱啱好喺2013年開咗自己工作室，咁、
5: 哦、
7: 嗰時候就自己喺工作室同媽媽一齊咁樣經營工作室咯。
4: 嗯，
5: 哦，當時啱啱開始經營工作室嘅時候係點樣一個環境啊？即係整個業態當中嚟講，扎絲頭嘅一種工藝掛被唔被受重視啊？當時覺得
7: 嗰時應該都可以，不過我哋開工作室都係即係從一張單都冇咁樣自己去開咯。
4: 哦、
7: 即係阿媽成日都話：哇，我哋都算好大膽噶啦咁樣。即系因为我哋都系从零开始系啊，
5: 哇咁好犀利，真系唔容易、啊。
4: 系咯，
5: 即系通常做生意嘅话都系有呢个基础上边嘅话再开发咁样噶嘛。
4: 嗯，系
7: 喺
5: 完全冇呢个客户基础上，你哋居然可以咁，
7: 嗯，
5: 居然可以咁自己开个工作室嚟做呢方面嘅一种文化传承。
7: 我觉得呢啲可能都要真系多得我哋祖辈咁样，即系黎家市个招牌咯。
5: 嗯，
7: 因为听我系啊，妈妈同舅父嚟讲，佢都话我哋黎家市。即係最鼎盛就係我哋我阿公嗰一代，即係好多人都知道黎家斯嘅名號，所以我哋開工作室之後咧，我喺微博啊、微信啲做宣傳，好多人都會慢慢咁揾到我哋黎家斯咁樣去訂絲頭咯。
4: 咁、嗯、其實呢啲都係結合咗新科技啊嚟到宣傳推廣喎，咁識得兩用、啊、微博啊，而家到微信啦、啊，仲有好多一啲新嘅科技慢慢應用於呢個推廣當中。
7: 係啊係
4: 啊，咁呢啲都叫做創新啦，我認為。
5: 係 啊， 啊，我都好創新添啊、嗯，一個靚女做絲頭第一次已經好創新，覺得係。喂，但嗰时讲，嗱，啱先咧，你妈咪讲到啦，真姐讲到啦，佢做一个丝头，如果自己亲力亲为咧， 就要10日8日啦。咁俾你做几耐先？你会唔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先？
7: 我未有，我都系我要用一个月嘅时间咯。
5: 一个月时间，
6: 系
5: 慢工出细货喎你。
6: 系啊，因为始终手艺嘅嘢，你系要长时间咁样抌落去学先得嘅。
5: 系嘛？
6: 系啊，我哋做咗咁多年啦，起码都叫30几年啦，系嘛？
5: 得啦，妈咪开声啦。
6: 系咯，
5: 阿珍姐，你点评下阿嘉欣嘅手艺点样先？斋从手艺讲讲。
6: 哦，如果手藝咧，佢都係算比較有心機學嗰個咯，嚇、哦，佢都算係咁噶啦。我都話我唔求你快，亦都唔求你話揾幾多錢，你最緊要就學好呢門手藝就得啦。
8: 嗯，
6: 學好咗啦，錢講真嗰句啊，
8: 就唔憂冇啦。
6: 唔敢咁讲，即系话咧，钱你可以有好多渠道可以揾嘅，唔系净系要扎丝头噶嘛。
5: 系啊，
6: 佢有佢读到大学系嘛。你仲可以運用翻你教學嘅嗱，咁、啊、你好似我哋家陣出去，你學咗絲頭啦，咁你可以出去教，嗰度都可以一樣可以揾錢嘅啫，
5: 係啦，係
6: 嘛？
5: 即係唔係話唔優冇喎，係大把啊！
6: 唔係話一定要摘一個絲頭賣走一個絲頭，你去推廣去傳承。啊！去宣傳嗰啲渠道，亦都係一種揾錢嘅渠道。
8: 嗯，係嘅。咁睇睇時間啦，我哋今日嘅呢個專訪咧就接近尾聲。嗱、啊，咁至於啊揸絲頭當中有啲咩乾坤，如何慢工出細火咧？咁我哋聽日繼續專訪兩位靚女。
5: 係啦，感謝大家收聽嘅，多謝各位，
7: 多謝各位。
9: Yo yo，講講講講講講講講，我哋通過聽歌，聽嚟一齊衝浪，潮流與傳統融合同埋碰撞，嶺南文化我哋齊講講。
5: 歡迎大家收聽《韻味嶺南》節目，大家好，我哋係講姐 ，What's up？
8: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嚟到咗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7集。
1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上回讲到杨元锦起兵反隋，因为时机未到，策略不佳，结果呢就事败身死。但是他的起兵呢导致隋炀帝第二次远征高丽失败，影响就好深远的。杨广这个人顺风波打得多了，一遇到挫折就死牛一边颈，系都要撞穿埲南墙为止。在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呢，仲发动第三次远征，终于搞到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将隋朝搞到分崩离析了。在隋朝末年，起义造反的人马之多呢，实在是数不胜数的。在演义里面讲呢，就18路反王，64处烟尘，72家盗贼。那这些都是虚数啦，实际上的数量更加多如牛毛的。比较有规模的，我们随便数下。在东北有黄渤，在中原呢有李密、黄世聪，北方有窦建德、梁思都、刘武周，关中有李渊、薛举，江南有李子通、林士宏、杜伏威，另外呢还有涿郡的罗毅、巴陵的萧宪等等等等。咁当其时真是天下群雄并起，各领风骚3-5个月，搞到7个咁乱嘅。而喺呢数以百计嘅武装力量里面呢，真正有实力同埋有机会问鼎中原、一统天下嘅，其实主要呢有4大势力，分别就係李密、李渊、窦建德同黄世聪。咁其他嗰啲呢基本上都係属于地方势力，不足以成大器嘅。咁呢一回我哋同大家讲讲呢4大势力里面李密同黄世聪呢一对死对头。上一回我哋讲杨元锦起兵已经提到李密呢帮佢出谋划策，提出咗著名嘅李密三策。咁可惜呢，最后一策都用唔成，接埋打咗个包。杨元锦起兵失败，咁李密自不然就成咗通缉要犯，俾各地官府追捕啦。咁当时李密真係好惨啦，流落江湖，非常之落魄嘅，仲曾经俾官兵捉住，好在后来成功逃脱。最凄凉嘅时间呢，匿喺荒郊野岭食树皮度日，唉，真係任来风流，任来折堕喺啦。咁正所谓赶狗入穷巷啦，咬翻转头啊！李密被隋朝政府逼到冇路可走，唯有下定决心反咬一口，同隋朝嚟个鱼死网破就喺啦。 李密当其时虽然手头冇兵，袋里边亦都冇钱，但系咧有一样好紧要嘅资本吧，就系佢嘅名气啦。佢跟随杨元锦起兵啊，虽然以失败告终，但系佢一流谋士嘅名声咧就已经喺全国打响咗啦。大家都觉得佢系个有前途嘅大好青年嚟嘅。咁另外啊，当其时流言四起，有一个童谣咧就唱话杨花谢，李花开，话李氏啊会取代杨氏主宰天下。咁啊，李密咁啱又姓李系嘛，咁更加令人觉得咧系一个值得投资嘅对象啦。咁不过就算再值得投资都好，又有舆论帮忙，咁想发展壮大咧，第一步都要先揾笔天使投资至系噶。李密东揾西揾，卒之啊俾佢揾到个好嘅投资方啦，就系瓦岗寨嘅翟阳。嗱，当其时啊，喺河南咧有几股造反势力，或者讲系农民起义势力，就占山为王，各自为政嘅，而其中咧。以翟阳嘅瓦岗寨系最强，于是啊，李密就发挥佢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周围几股小势力，其中咧有黄伯当啊，后来就是李密嘅死党嚟嘅，拉埋佢哋啊，一齐揾翟阳结盟，认翟阳做龙头大哥。咁啊，翟阳呢份人呢，系个典型嘅江湖大佬嚟嘅，冇乜大格局、大眼光嘅啫，见到有人慕名而嚟，梗系高兴噶啦，谂都唔谂，就几家细。

0: 谋划策撩敌机先，佢先系以诱敌之计击败咗隋军嘅大将张衰陀，又攻占咗洛口仓，收复隋朝大将裴仁基，仲吸引咗另外一个大造反势力孟让过嚟投奔，风头之劲咧，可谓一时无两啦，真系可以讲系连拉七八个涨停板啊！而随住战事不断取得成功啊，翟让同李密嘅关系咧，亦都随住不断变化噃。一开头，翟让系主，李密系客，翟让系风头，李密系高薪企业。但系到咗后来啊，打败张衰陀之后咧，翟让见到李密势力太大啦，其他过嚟投奔嗰啲土匪头子啊，个个都冲住李密过嚟嘅，觉得冇乜人，于是咧就叫李密成立咗一个蒲山公营，俾佢自立门户，而自己咧就走咗去搞全资子公司啦。之后再有人嚟投奔咧，去晒你蒲山公营就好啦。啊，我啊冇眼睇。再到后来啊，李密攻占咗天下第一仓嘅洛口仓，威名远播。咁个子公司壮大咗咧，就反收购，反过嚟啊吞并母公司啦噃。佢啊自封为魏公，翟让冇办法啦，唯有啊退位让贤，一把手啊变二把手，变咗子公司领导，净系带住自己原来瓦岗寨嘅人马咧就揾饭食。嗱，咁李密嘅志向就好大嘅，当初投靠翟让，本来就系希望借力打力，揾风险投资壮大自己嘅啫。而家上市成功，反过嚟收购咗翟让，仲吸引咗好多投资方添，咁啊绝对系资本运作嘅成功范例啊！各位如果依家搞金融投资咧，啊，玩空手套白狼，不妨向李密学多两招吓。嗱，不过李密呢种发展方式啊，吸引嘅外来投资啊实在系太多啦，内部成分啊过于复杂，亦都引发咗好多问题嘅。最大嘅问题咧，就在于原来嘅投资人翟让而家变咗子公司领导，而且呢间子公司咧仲经营不善添。咁啊，翟让心理啊梗系唔平衡噶啦。而原班嘅瓦岗寨人马同新嚟嘅各路人马之间咧，亦都好多矛盾。令到锐意进取文鼎中原嘅李密不胜其烦，而正喺呢个时候啊，李密攻打洛阳，遇到佢一生人嘅大敌王世充啦。嗱，呢个王世充系何许人也呢？佢系隋炀帝派嚟支援洛阳嘅几路大军嘅统帅。嗱，佢本来咧系嚟自西域嘅胡人，自细我读兵法噶啦。后来因为屡立战功啊，被封为兵部员外郎。隋炀帝系几睇好佢嘅，封佢做江都公监。佢呢个人素来就精明强干，好有将才嘅，喺之前嘅军事纪录里面咧，亦都系连战连胜嘅。而且啊，佢仲有好多业余爱好噶噃，例如擅长辩论啦，啊，仲识算命添。今次隋炀帝派佢过嚟支援洛阳嘅越王杨同咧，都算系为李密揾咗个好对手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嘅节目当中咧，请嚟咗一位节目嘉宾，佢叫周咏琴。咁唔讲，大家唔知道阿琴姐咧系我哋啊粤剧名伶郑培英老师嘅徒弟。首先请出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琴姐啊，琴姐你好，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琴姐系咩时候拜郑培英老师为师嘅咧？
1: 在90年的时候呢，很荣幸地拜了师。我好像不知道91年还是90年，就很荣幸就到了工人粤剧团。
0: 咁而且啊，我哋了解到你仲系梨园世家，咁即系话咧，其实屋企人系咪爸爸妈妈啊，好多兄弟姊妹啊，都系我哋嘅粤剧界嘅人士咧？
1: 系啊，真系世家啊！因为从我外公开始咯，我外公卢敏灿，咁佢咧就系解放前嘅事啊，即系未解放前，佢就培育咗我阿妈，同佢个妹妹。咁佢个妹妹即系我姑婆啦，我妈妈叫姑姐啦。当时佢相隔两年，相隔两年嘅姑侄，解放前就

0: 人哋認為要係姊妹花，咁佢就趁住呢個嘅人哋嘅叫法，就等佢兩個出去揾食。因為解放前係好坎坷嘅，即係越曲越劇界，係好艱難揾錢揾食。咁啊，亦係好多窮人窮到要去做呢行咁出身的，而且確嘅係啊。咁佢哋咧就。但系佢哋好认真嘅，佢哋对艺术嘅追求，同埋喺艺术之中，佢哋唱曲嘅之中，佢哋又学习文化，佢哋认识好多字，佢哋冇翻学，但系佢就系通过曲本剧本，佢哋嘅语法同佢哋写字嘅文采好叻噶，佢哋写封信都好有内涵。我细细个就好。即係好敬佩佢哋咯，即係佢哋冇讀咩書，但係佢哋就係通過啲曲詞能夠得到提高佢哋嘅語文寫作。咁所以我自細就好熱愛，即係咁啊，加上係一個經濟困難嘅時候啊，因為我媽媽咧連續係2年生咗一仔一女，咁就我外公話：，唉，我帶咗你去順德啦。即係叫做有啲嘢食啦咁樣，就所以嗰個時候50年代尾60年代初好似係咁啊，我就去咗順德，當時就未有順德粵劇團嘅，係叫做樂星粵劇團。
1: 即系顺德一直以嚟都系粤剧呢方面系非常之盛行嘅。
0: 係啊，當時佢順德係屬於佛山地區，佛山地區專區，佢叫專區啊，專區。熟下好多劇團，我自細咧就睇佢哋咧每年有幾次嗰啲叫做大匯演啊，好豐富啊！我回憶翻，我好驕傲同人講，哇！我好榮幸睇到好多以前嗰啲所謂落鄉班啊，唔好睇少啊！嗰啲係由解放前做到解放後嘅嗰啲真係名家藝術家，羅鑑鴻啊、歐武勳啊、林楚芬啊，仲有其嗰、那個珊珊啊，珊珊都係後期啦。佢哋前輩嗰啲，佢哋啲造藝啊，真係好，即係認真咯。我自細就睇到佢哋係好認真嘅，所以可能唔知咪等到我由細受益咧，我到而家做嘢都好認真，即係
1: 耳濡
0: 對，
1: 目染啊，細個
0: 係
1: 接觸
0: 啊，
1: 多咗，睇得多，見得多，
0: 一係唔演出，如果係演出一定要認真啊，任務交俾你，你一定要好圓滿去完成，即係又係由細喺個長大就學咗呢方面。咁啊，接住嚟90年呢，師傅收咗我為徒弟啦。
1: 系咯，你有咩契机，郑培英师傅会收你为徒弟嘅咧？
0: 咁咧又係好似故事喎。當時其實冇人知㗎，係我師傅先知，而家連佢啲仔女都唔知。我師傅話：其實我係你爸爸徒弟喎。
1: 系咩？
0: 系吓
1: 咁
0: 边
1: 飘
0: 方
1: 然
0: 面
1: 嘅？
0: 咧？佢话原来我爸爸嗰时咧喺叫做未有省市团嘅时候，嗰时系粤剧工作者嘅，联谊会啊，即系未分去省市团咧。我爸爸同我师傅郑培英咧，就系、是、我忘记咗系边个剧团。佢好多剧团噶嘛，有珠江剧团啊、太阳星啊等等之类好多。佢就同我师傅同个剧团，但我师傅好叻，嗰时佢10几岁，佢就能够为自己提高个唱造啊，即系做系有师傅啦，但系唱功佢知道要提高，佢就要学音乐，佢就叫我爸爸教佢打扬琴，
2: 扬琴。
0: 扬琴系啦。我首先去广州粤剧团嘅，我师傅5几年，唔知59年定5几年就分省市团啦，就将啲艺人分开省市团，就分咗去广州粤剧团，咁样咧后嚟一个机会调咗我师傅再去剧院，点解过咗几十年后佢又收我做徒弟咧？咁又系讲翻一个我爸爸一个学生喺美国翻嚟，咁佢咧就话。你学唱曲，你唱翻粤曲唔得，我要求你做戏演戏。佢因为将来有出去外国，我哋啲华人好喜欢睇大戏噶，咁唔可以净系斋唱咁
1: 就系啦。如果做埋动作，做埋
0: 系着
1: 故
0: 埋
1: 事
0: 戏
1: 咧，
0: 服
1: 就更加
0: 啊，
1: 吸引人。
0: 系咁样，佢就话：，我介绍个命令你啊，你跟佢学习拜师，就经过我师傅同意，就即刻90年。 就由当时的文化局局长黎田啊，黎田当时的文化局长做主持。
1: 哇，有见证人的喎、啊，
0: 见证做了拜师仪式咯，九零年。
1: 咁呢个喺当时嚟讲，应该系粤剧界一大盛事啦。因为哇，郑培英大师收徒弟、
0: 啊，啊嗰时九零年咧系
1: 都
0: 好热烈啦，粤剧
1: 嘛，
0: 热好热烈。八十年代由我哋副团长啊担纲嗰时到九零都系好兴旺，
1: 就系、是、啦、
0: 啊嗯。我都觉得九十年代初。睇住第一届羊城粤剧国际嗰个节，第一次开张，洪少女老师主持噶嘛，第羊叫做系羊城国际粤剧节啊，第一届九零年，
1: 印象深刻啊，对呢件事。
0: 因为我系觉得九十年代咧系俾咗我好多留下好多深刻嘅回忆，同埋即系个记忆咧，即系太多节目啦，喺我人生之中同埋粤剧嘅舞台上，即系太多好丰富嘅节目。九十年代是最好的、
1: 哦
0: 嗯、我自己又有咁啊，大舞台又有。
1: 咁啊，九零年咧，你就拜郑培英老师为师之后，系一直就冇离开过呢个粤剧舞台啦，系咪？
0: 哦，咁啊，好荣幸，又系刚才我讲咗九十年代，我有几件大事，其中一件就系我哋副团长咧就接收咗我啦、哦，
1: 即系当时嘅工人粤剧团嘅傅敏华团长
0: 系啦，就接收咗我啦，系啦，
1: 嗯，
0: 咁我咧就其实我咧底子好差嘅，点解咧？我脱节咗嘛，我由细个五六七到八岁前，我都系剧团，咁后嚟八岁后翻广州读书。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啦，咁啊后嚟文革后啦，我就想去试团咯、哦。我同爸爸讲，我话俾我报名啊，我爸爸话唔俾做，你要去做工人阶级。
1: 点解你爸爸会有咁嘅观点嘅？
0: 因为我爸爸又系好多曲折噶、
1: 啊。
0: 我爸爸咧由解放前做到解放后，
1: 嗯、
0: 由粤剧工作者去到曲艺团，又去咗广州粤剧团。后嚟我妈妈咧就有病。七次入院，我爸爸咧就申请转业去我妈妈单位，就去咗荔湾区曲艺团，嗰、那个系民营单位嚟噶。咁啊，多谢政府啦。咁啊，后嚟改革开放，剧团七零年需要翻啲艺术有艺术嘅人士翻剧团，即系嚟辅导嗰啲后生咯。咁啊，召翻我爸爸翻广州粤剧团，
1: 嗯，
0: 直接到我八十年代。尾跟住去香港，因为佢受邀请香港文化中心开幕，就邀请佢去打木琴，同阿冯华师傅合作嗰个叫做精神音乐。
1: 精神音乐、嗯、
0: 就邀请佢落去合作一场精神音乐。咁我就突然间咧，好似啊，我要唱翻粤曲。八十年代尾我又。
1: 嗯
0: 接触翻呢行，
1: 从嗰个时候开始咧，你就系正式走上舞台嘅生涯。
0: 嗯、
1: 好嘅，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先嚟听翻一曲由周咏琴啊琴姐所参加演绎嘅一曲粤曲作品，要送俾大家，好冇？好想请琴姐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洞庭十颂》同埋当中讲述嘅系点样嘅故事，同埋呢曲你系同边一个对唱噶？
0: 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罗家宝先生嘅名剧《柳毅传书》。里面的一场戏，这样呢是叫做洞庭十颂、
1: 嗯、
0: 即使是洞庭送别那场戏、
1: 哦、
0: 我们呢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是cut了一些、啊、所以我们又将个名字呢就是这样写，是洞庭十颂，其实内容呢就是洞庭送别、
1: 哦
0: 由粤剧校老师白庆贤老师提携我一起合演的。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当中的选段吧。

0: 冇错啦，啱先各位听到嘅一曲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周咏琴琴姐同埋白庆贤老师啊，系共同演绎嘅一曲系《洞庭十颂》当中嘅选段。咁呢一曲咧，之前系听阿琴姐介绍啊，都系相当之有故事。系咯，琴姐啊，咁当时咧，你同白庆贤老师啊共同演绎呢曲《洞庭十颂》嘅时候啊，其实当时系一种点样嘅契机，令到你哋有合作机会噶？
1: 我又是觉得好荣幸，因为副团长呢就俾咗机会我啦，咁白贤老师呢又有时间啦，同我排戏啊，同我演出，对于我嚟讲呢，我身边有一个咁出色嘅老师同我做 partner 呢，对我係好大帮助嘅。对于我呢次能够同白老师合作呢，作为我老啦，留翻一个美好嘅回忆，留翻一个作品，系咪？留念又系提高啦，因为身边有个老师同你做戏咧，你又系有提高噶。
0: 从中可以借鉴学习到好多，亦都系对自己今后嘅艺术咧系一大提升。咁啊，讲翻咧，我哋阿琴姐咧，其实你嘅爸爸妈妈包括。是不是还有兄弟姊妹啊，其实都是离缘世家，都是这个行当当中的人士来的，是不是？
1: 在世了可以说。因为我父母离世了，在世呢还有个刚才我介绍过和我妈妈两姑侄的姊妹花，她是广州音乐工艺团的导师，卢艳娟，她现在在老人院了。佢咧系梁玉荣、陈玲玉等等曲艺团嘅老师。
0: 哇，咁即系资格好老喎、
1: 啊。系啊，我妈妈叫卢丽娟。
0: 哦，
1: 佢哋相差两年。
0: 即系亲生姊妹。
1: 姑侄。
0: 姑侄
1: 系啦，一个姑姐，一个侄女。
0: 哦，即系卢艳娟系你妈妈嘅姑姐。
1: 系啦。
0: 哇，咁真係应该对你细个啊认识呢个粤曲粤剧呢係好有帮助。
1: 係啊，分途到㗎。
0: 係啊，身边有咁多嘅人士都係呢个行当当中嘅业内人士，咁你日日睇日日睇啊，脑袋里面眼睛入面接触到嘅都係呢样嘢啦。
1: 对我嘅对粤曲嘅提高呢係最大帮助。好多人话点解唱粤曲有啲人唱来唱去都系好似冇咩感觉，好似唱歌咁咧？咁呢个就系冇发口啦，因为咧好难讲啊。因为我哋自细喺阿妈个肚就听粤曲，所以我哋唱出嚟一唱就系粤曲正宗嗰种所谓发口，行内叫发口。而家有好多人好热衷学粤曲，遗憾佢哋系冇以前。名伶作家的作品啊，少咗咯。我哋自细都听佢哋大噶嘛，所以我哋发口好似模仿佢哋唱嘢咁样。咁自然咧喺模仿嘅过程咧，嗰、那个标准嘅要求咧就正宗啲。咁所以我觉得以前留落嚟嗰啲都系宝贝嚟嘅，
0: 吓即系我传统系
1: 精髓嗰啲啊，系
0: 啊。
1: 所以我话以后有政府支持，都系要搞翻啲，将啲名家嘅作品啊，全部都要俾所有爱好粤曲者，俾佢哋能够聆听到，等佢哋学习下，我哋先可以一传承落去咯，咪先粤曲粤剧会走样。
0: 咁其实咧，即系作为你所睇到嘅自己身边嘅朋友当中啊，系咪真系中意粤曲粤剧嘅朋友系以中老年人居多？因为一直以嚟咧，有业界人士都担心粤曲粤剧嘅传承发展到今时今日啊，会唔会面临住一种年龄嘅断层、瓶颈呢个问题？你所瞩目所及嘅系一种点样嘅现象呢？
1: 其实咧系现实咯，点解呢？因为嗰个年代，我哋嗰个年代同你个年代系唔同嘛。依家个年代太多诱惑啦，太多嘅娱乐啦嘛，
0: 系啦，
1: 系啦。咁佢哋年青人接触嗰样嘢又唔怪得嘅。其实呢个系难题，我觉得又唔可以怪得啲年青人。但系我觉得而家都有，好似 而家好多小朋友咧，有啲学校重视咧，就开办呢啲活动咯。
0: 咁喺你身边嘅朋友当中啊，你所睇到嘅有冇啲小朋友啊，啲青少年啊，都喺度学习粤曲嘅咧？
1: 我一直都有，系呢几年少咗，因为以前咧，荔湾区少年宫啊，佢哋在职嘅老师未去演艺学院，即系未落香港演艺学院教嗰时咧，佢经常揾我噶，我经常帮佢哋化妆啊，帮助佢哋排练啊，我好开心噶，因为我啊。唔係喎，仲係有啲學校能夠扶持啲小朋友，即係個三元坊啊、荔灣區啊嗰啲咯，開展得幾好。不過而家好似呢個培育小朋友上粵劇課嘅面咧，係大咗好多。我見副團長都有啊，喺越秀區，喺越秀區，係啊，喺越秀區一間小學啊。而家越秀區都陸續。有好多小学有呢方面嘅教，即系开展呢个粤曲班、粤剧班。另外好似天河区啊都有啦。我哋真系期望咯，即系期望小朋友接触多啲咯。好似我哋细个就系接触多，有兴趣嘛。
0: 系啊，咁讲翻啊，琴姐你细个嘅时候啦，你身边好多嘅亲人朋友，其实都系呢个业内人士，咁有冇留低俾你好深刻嘅印象？有边啲事情真系令到你啊，从此发誓我都要进入到呢个圈子当中咁嘅例子啊？
1: 啊，我唔使佢影响，我都系粤剧人啦，因为我哋父母啊。外公啊，佢哋嗰啲可能啲血液啊，我哋传咗佢啲血液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唔系神奇，系传奇，系真噶。咁样咧就而家我细佬都打扬琴，佢退休之后都打翻个扬琴。我哋好多叔父行家都好欣慰，佢话啊好啊，你哋周家都有个打翻扬琴喎，因为有不少艺人咧，佢啲后代都冇做噶啦，
0: 咁其实同我哋数下嗱，啱先咧你就系着重介绍咗你妈妈啦，同埋妈妈嘅阿姑仔就系卢艳娟咧，其实都系老一辈，系老一辈好出名嘅呢啲行家啦。咁你爸爸都系啦，嗬？
1: 啊，系啊，我父亲系广州粤剧团嘅老师，因为我爸爸咧就80年嗰时就同红线女老师咧系首次文革后首次去咗新加坡、香港。演出
0: 同红线女老师同台演出啊！
1: 我爸爸是打扬琴的、音乐师傅嚟嘅、因为嗰时是文化大革命嘅第一次专业剧团出外、演出，那个影响是很大嘅，特别是红线女老师现身在香港、新加坡。
0: 咁所以而家你嘅细佬又继承咗爸爸嘅扬琴呢个事业，
1: 系啊，系啊。
0: 咁真係好值得欣慰嗬。咁除咗爸爸妈妈，而家四佬又加入埋啦。咁而家身边仲有冇边一啲亲人都系呢个行当当中嘅业内呀？
1: 冇啦。因为呢我女呢又系细个都学过扬琴㗎。但系后来工作啦，咁又结婚啦，又生一对仔女啦，咁又冇时间。但佢好热爱粤剧噶，佢当时未嫁，佢话问阿副团长俾唔俾我种梅香啊？我话唔得，你太高喎，点样种梅香啊？即系佢原来佢都有啲血液留俾佢呢方面，原来佢都话我都想去做个梅香咁啊！我话点解唔早啲讲咧？
0: 要早啲培养系嘛？早啲接触到
1: 系啊，所以。我哋同阿梁耀安老师同阿副团长合演嗰个戏咧，我女女婿我两个孙都嚟咗。我女话一定要俾我个仔睇下你演古装戏啊。即系我女有呢个心。即系佢都系热爱粤剧。
0: 咁啊，琴姐，你有冇一种谂法咧？即系虽然个女咧就冇话进入到呢个圈子啦，但系你嘅孙啊。仲有再下一辈啊！你有冇谂法？都培养翻一两个接班人好、啊。
1: 我就觉得咧，有啲人话年轻人唔中意呢句说话系唔啱嘅。你啱讲起咧，唔使刻意培养。原来我两个孙咧，我一播我啲碟，我做戏啲碟咧，我啲孙咧 佢跟住呀呀呀会做啊。哎呀我咁得意嘅。而且我啲孙系混血儿嚟㗎嘛。
0: 哦、
1: 有啲系外国人嘅血液。哦、但佢都鍾意喎。咁好多时呢我睇岭南台呢佢又婆婆有冇做啊。原来、即系你真系有自细你俾多啲氛围俾佢。你开多啲岭南台戏曲频道台啊多啲俾佢睇接触。
0: 嗯，
1: 俾啲机会啲小朋友接触，佢、一定会分途到佢
0: 嘅。嗯，呢啲就系从细嘅文化氛围嘅修养啦。咁、的确系啊，听到琴姐咁样讲咧，咁我对我哋嘅即系下一辈传承传统嘅粤剧文化咧，我都充满住信心吓。咁、其实真系有好多嘅我哋嘅新生人类啦，喺度传承紧呢门艺术嘅。嗱，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哋节目当中嘅客座嘉宾，我哋嘅阿玉林咧，都系九零后吓。咁、玉林啊，你作为一位九零后嘅新生人类咧，你对于粤剧呢一种传统文化，你又系点样睇嘅咧？
2: 系我真系嚟咗呢个节目啊，嚟咗个节目之后咧，跟住一个晓华姐系到处去参加呢啲粤剧啊、粤曲啊之类之后咧，我就了解咗呢个粤剧，即系同呢啲粤剧界嘅人士聊天之。即系呢个过程之中咧，就对佢真系产生咗一种兴趣，即系想多啲去了解佢，然之后传承我哋呢个广州、广东嘅文化。
0: 系啦，咁我相信啊，无论系我啦，因为系我哋嘅琴姐嗬，听到我哋啲后生一辈，哇，都咁有热情去传承呢啲传统文化，应该都充满喜悦，系咪？
1: 系啊，我最开心睇到小朋友演出噶啦。
0: 嗯。咁亦都期待住咧，即系喺大家嘅共同嘅努力之下咧，我哋嘅粤剧粤曲呢种传统嘅文化能够发扬光大。系啦，今日咧我哋好多谢琴姐系接受我哋嘅专访。
3: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听到咗一首充满青春力量同理想情怀嘅歌曲《青春当歌》，毛不易饱含深情嘅演唱，将歌曲中嘅情感娓娓道来，仿佛系一位青春嘅见证者，讲述住嗰啲动人嘅故事，直抵人心。大家好，我系珠江，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炬火长歌，未来有我》，唱俾我哋生在红旗下嘅青年一代，一齐嚟听周深带嚟嘅歌曲《

勋章是一首充满励志色彩和正能量的歌曲。陆涵的演唱干净有力，以不卑不亢的方式唱出了追梦者的自信和从容，以及对梦想的执着和追求。或者一路走来你会伤痕累累，但回过头来看，那些痛苦都是我们最闪耀的勋章。所以青年一代不要怕，带着我们先辈的勋章继续走下去。继续来听张韶涵的演唱《林雨一直走》。

听到颜人中的演唱《微光》，歌词生动地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表达了即使个人的力量渺小，也都要勇敢追梦，坚定信念，为世界带来光明的决心。曲风温暖又富有力量，在颜人中深情的演绎之下，生动传递出有信仰、有梦想、有坚持的中国青年精神。一缕微光也许都很渺小，但只要青年一代不惧艰辛，团结一致，一定会迎来属于我们的未来。

一首非常真挚温暖的歌曲，来自张杰演唱的《仰望星空》，温柔舒缓的旋律带给我们宁静而深远的感觉，伴随着张杰深情婉转的演绎，不自觉地唤起了我们对美好的向往以及纯真情感的怀念。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音乐主题《巨火长歌未来有我》，跟住落嚟一齐嚟听梦妍带嚟嘅歌曲《盛放》。

0: 抽象。
1: 一路逆风是邓紫棋创作并演绎的一首极具态度和力量的歌曲。在邓紫棋充满爆发力的演唱当中，勾勒出当代青年在时代浪潮中逆流而上的精神图景，也等我们听到了她将质疑融入成长和但不妥协的真实情感。这首歌告诉我们，逆境并非是需要逃避的困境，也都是自我重塑的契机，只要学会逆风飞翔，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和你一样是李宇春演唱的一首代表歌曲，通过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打动着听众的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情感。歌曲鼓励着在困境中的人们鼓起勇气，坚强面对困难。这首歌也受到了当年各大校园的追捧。最后送出逃跑计划的《青春没有终点》，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0: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5号星期五。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2: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2: 香港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为8年几嚟最低。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登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